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那在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重量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乌克兰选手奥莱克桑德·乌西克对阵荷兰选手里克·范霍文。这场比赛呢是在埃及来进行的，这场比赛也被冠以了吉萨荣耀这样的一个名头，这是一场跨界大战。对于喜欢拳击的朋友来说呢，乌西克自然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前次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也是前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他在去年的年底是放弃了 WBO 的冠军腰带，现在依然拥有着 IBF、WBA、WBC 以及拳坛杂志的世界冠军金腰带。当人们都在此前纷纷猜测乌西克的下一个对手会是谁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这场比赛的对手里克·范霍文。里克·范霍文呢，其实是一个踢拳选手，他被号称是踢拳之王，来自于荷兰，现在已经是37岁了。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来看呢，里克·范霍文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乌西克的身高呢是1.91米，臂展1.98米，而里克·范霍文呢，他的身高是1.96米，臂展是达到了2米。当然，在此前，乌西克的职业拳击的战绩是24战全胜，14次 KO 对手，而里克·范霍文呢，在踢拳的舞台上，其实在荣耀格斗这项赛事当中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出色，拿到过踢拳格斗荣耀赛事的这个荣耀格斗重量级的冠军，并且呢统治了这个冠军的头衔达到了4200多天，这期间呢达到了13次卫冕成功。但是如果说到在拳击的擂台上，其实里克范霍文呢只有一场职业拳击比赛的经历，那还是在遥远的2014年的4月份，当时呢他是2回合1分40秒 KO 了匈牙利的拳手芬费拉。那场比赛呢也是一场没有星级的较量。里克范霍文呢，他在踢拳界呢可以说力量相当的凶猛，并且呢技术也非常的精湛，但是呢打拳击和打踢拳，也就是打站立式格斗，其实很多的地方啊都是不一样的。首先你就是要调整自己的站架，另外范霍文刚才他的前手拳打的还是很重的，让乌西克呢节节的后退。你的站架、你的脚步，包括你的手臂防守位，其实呢都跟拳击是不一样的，因为站立式格斗呢有腿部。

的进攻，也需要呢防守对方的这个腿部的进攻呢给自己带来的就是整个身体的这种影响。所以正常来说呢，站立式格斗的选手他们的站架和拳击选手不太一样，包括在脚下的脚步移动方式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呢，从这场比赛能够看到，李克范霍文开场之后他的这个脚步移动呢还是比较贴近于顶级拳击选手的这种比较灵动的脚步移动，前脚掌着地，后脚跟抬起来，开始之后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凶。胡锡克呢在此前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19号，当时5回合二番战 KO 了英国的选手丹尼尔杜布瓦。当然杜布瓦呢在不久前刚刚是击败了法比奥沃德利，拿到了 WBO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头衔。而在接下来胡锡克其实他要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呢首先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是否能够过范霍文的这一关。范霍文呢他的这个重击其实是相当的厉害的，但是胡锡克有着非常明显的技术上的优势，特别是在拳击的擂台上，在重量级的这个擂台上，胡锡克的体型虽然并不占优，但是他被人们称作是在职业拳击历史当中技术最好的大个子选手。那另外呢，在备战的过程当中，范霍文也找到了陪练，那就是马蒂哈里斯。马蒂哈里斯也有着2米03的身高，其实呢也是给像安东尼约书亚、丹尼尔杜布瓦多名这种精英级的重量级选手呢当过陪练。哈里斯在描述这个范霍文重拳的时候啊，就说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当这个范霍文重拳打中自己的时候，他会觉得整个的房子都在旋转。裁判呢告诉胡锡克啊，这个拳不要打得太低啊，这一拳好像让人想起跟这个杜布瓦的一番战。那现场的这个模拟打分呢，坎尼安的模拟打分是把前两回合都给了李克范霍文。因为范霍文前两回合打得确实非常的主动，如果要说重拳击中，哇，我刚才又是一次非常有力的重拳突袭，重拳击中好像确实啊也比乌西克打得多。所以这场比赛乌西克如果要真的是把对方当成一个跨界门外汉来看待的话，那真的是失策。当然相信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顶级职业选手是不会的。就感觉呢，范霍文他的脚步，他的这种移动的灵活能力，甚至在目前重量级的拳手当中啊，都算是比较活的。那乌西克之前打泰森布里也好，打杜布瓦也好，这比赛一上来没有这么多的移动，而这场比赛呢，乌西克他的移动很多的时候是被迫的，因为他要控制距离。漂亮，乌西克刚才这次前手的摆，应该是后手摆，乌西克反架后手摆回复反击打得非常的精准。漂亮，范霍文又是利用自己的前手拳开路，然后摇闪加后手摆，结结实实的打中。乌西克得让自己赶快状态调起来啊！当然，范霍文呢，他的比赛节奏如此之快，在一场12回合的比赛当中，是否能够坚持到最后？他这个体能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支持？范霍文刚才又是后手，乌西克后撤步躲开。所以在站立式格斗当中，它的回合数跟每回合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回合数呢相较于拳击来说是短了很多，所以说体能的分配对于范霍文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验。对，吴奇克这两下躲的，如果要吃这两个大摆拳的话，范霍文的重拳真的像是榔头一样。那范霍文其实他的这个身体状态保持得非常好，乌西克在节节后退的过程当中保持中距离，左右两侧的摆拳打进去。那范霍文还真的别说，他现在的这个前手拳的压制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在近距离拼小技术的时候，乌西克会有优势。当然乌西克不可能冒着挨对方重拳的风险呢一直是打中近距离，还是得把距离拉开。进入到双方第四回合的较量。第四回合呢，主要看一看乌西克啊，前三回合是否能够完全适应范霍文他的这种比赛的方式。范霍文呢，他的比赛方式应该说是比较受观众喜欢的，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用这种压迫式的进攻方式，加上连续的后手重拳，
能够让现场的氛围迅速的热起来，并且呢把比赛拖进到一个快节奏当中。

他不跟对方呢去做这种耗点。嗯，这次是后手拳开路，打前手重击，哈哈，鲍霍文的这个前手拳力量也很大呀。嗯，后手拳再掏一下，但是刚才这一下的落点呢被裁判挡住了。乌西克脚下的移动相当的灵活，走中路上钩，然后迅速后退做防守，让自己成一个紧密的防守事态，找机会在近距离内围看看能不能够找到空间。这两个人还是非常的友好啊。而且包括跨界选手之前纳西川天心也打过跨界的比赛，但是输的呢是相当的惨。但是好像这些跨界选手啊，没有谁像范霍文一样啊，在上来之后能够让人觉得哎能够把世界冠军给逼成这样。但是乌西克的这几拳展现了自己世界冠军的霸气，连续进攻，现在范霍文好像还没有能够缓过来，乌西克还有没有继续进攻的这种意愿？刚才又是一个后手拳掏到对方的这个后手拳套后侧，前手刺拳刺变摆，对对方的防守架态进行拆解，然后再打前手刺加勾。乌西克呢感觉这回合他现在在适应范霍文的基础之上，也在利用范霍文他的体能出现了一些起伏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进攻节奏。范霍文的拳呢确实是凶，但是真的是如果拼这种很细腻的技术的话，乌西克绝对是占优的。现在就是看是范霍文的凶狠能够维持到比赛的最后，还是乌西克呢能够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拳商和技术反败为胜。前三回合还真的是范霍文啊占据的优势。嗯，范霍文又打一个重击的一二。那现在乌西克再找对方手部晃动的节奏，范霍文的前手一旦掉下来，乌西克立刻出拳，范霍文刚才加了一个后手挤进去，被乌西克在后退过程当中掏了一个上钩。嗯，应该是范霍文的护齿掉了。这就是在拳击比赛当中的这种非常聪明的高拳商的选手，他会在被动的状态下发现机会。这拳击比赛呢，其实拳头是唯一的进攻武器，而脚步是重要的辅助。而在踢拳比赛当中，你的进攻武器除了拳之外，还有腿，甚至呢，在一些站立式格斗当中，你可以有肘，可以有膝，相当于呢是多个击打点，八个击打点，就是你的左右手、左右腿、左右肘和左右膝。而拳头你，而拳击比赛你只有双拳。但是你要把双拳打到极致啊！乌西克的这个距离，前手侧距，后手重击，而且是带一个连续的上步。后退过程当中，后手拳直接上掏，用肩膀顶住对方。这一下确实，范霍文在中路的报价稍微的有一点开。包括在站立式格斗的时候呢，可能拳手们他们的这个双手啊报价没有像拳击手那么高那么开，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的拳头是你的手臂是需要做这个往下的运动，当对方起腿的时候，你或者是接腿或者是外拨。刚才那回合打完之后，感觉范霍文这回合上来之后呢，稍稍的有点心有余悸。后手的重击，乌西克立刻打一个回击，但是这一下应该是脚下绊的啊，应该不是打中。嗯，范霍文再打一波，经过了刚才的调整之后，范霍文继续用前手拳开路之后，整个身体像坦克一样压上去。莫尼的打分呢是第四回合给了乌西克，这跟我们在上一回合当中提到的一样。范霍文如果说失去了前三回合的那种凶悍的话，乌西克后面掌控比赛的节奏能力，掌控比赛节奏的能力呢会逐渐的体现出来。

进入到了一定的僵持的状态啊，谁也不敢轻易的冒进。方厚文刚才的一个后直前摆，乌西克防后直躲前摆，防守的非常成功。方厚文身体晃动过程当中突然打后手直拳，乌西克的注意力很集中。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报价就不一样，特别是在双方啊打到中距离突然间有距离变化的时候，乌西克的这个双手高举是教科书一样的拳击防守试探，而范厚文呢确实还是不太能够改掉啊他这个十几年的踢拳的这个防守的手臂所在的这个位置，一个是中路呢会拉得比较开，另外一个这种上下的晃动特别是向下摆动幅度比较大。再有一个呢就是你打这个站立式格斗的时候，一般来说拳手呢很少有这种摇闪，更多的是硬接或者是侧闪或者是后闪，因为一旦你出现摇闪重心下压的时候，对方很可能就直接起腿或者起膝了。这回合感觉呢应该还是乌西克的，哎，乌西克经过了三回合的被动之后啊，终于是适应了对方的节奏，而且呢可能之前乌西克也没有想到对方真的会打得这么凶，或者说我们臆想一下，他可能没有想到对方会打得这么较真。打完三回合之后，乌西克可能一看你这是真奔着我冠军腰带来的呀，那我也得认真一点。那现在呢乌西克在重量级的排名还是世界排名第一位的，后直前摆这个前直后勾啊，怎么样也不能在这个跨界当中啊丢了重量级世界排名第一的精英拳手的面子。而现在呢世界排名第二的已经是杜布瓦了，杜布瓦在打完这个法比奥沃德利之后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上，泰森弗里呢现在还排在第四。当然其实现在可能让大家关注最多的重量级的拳手除了这几个老名的之外，大家关注的应该是现在排名第十三位还是第十一位的这个英国的新秀伊陶马。甚至呢也有人说乌西克这个放掉这个 WBO 的冠军腰带啊是为了躲伊陶马，当然这只是一些这个拳击爱好者的猜测。但伊陶马呢已经刚刚确定了自己的比赛要大战赫尔戈维奇。乌西克现在他的防守已经是完全摸清了对手的规律了，从他自己的身体律动到手臂的报价，基本上呢能够感觉到他会把范霍文的组合拳进攻大部分挡在自己的这个保护层之外。哎，范霍文刚才一个假动作刺拳低打高，探低打高。其实这个要说彼得弗里啊对于范霍文的技术的改造已经做的是相当的不错，乌西克呢在这两回合当中我们已经很少见到他像前三回合那样在对方的紧逼之下后退了，而是控制住距离站定，有的时候呢自己主动的突然间的上步进攻缩小距离，对自己的速度非常有信心，同时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组合拳的连续性也是有很大的信心。乌西克也在不停的左右的摇晃，现在双方的事态发生了改变，乌西克在向前顶，他在利用对方出刺拳的这种规律的情况下呢去找对方的漏洞。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对，如果要是这么打的话，在接下来啊乌西克六回合应该能够扳平，范霍文还最后顽皮了一下，乌西克呢有可能

在六回合之后扳平，然后后面继续控制。那接下来呢，范霍文考验他的是什么呢？他是否能够有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的能力。因为一个优秀的拳手啊，你不可能只会打一种方式的比赛，就好像我们在其他的这种体育项目当中，对抗类的体育项目当中一样，比如说足球项目，你不可能只会踢一种阵型，打一种，比如说或者是防守反击，或者是这个 Tiki Taka， 你肯定以一种为主，也要有其他的比赛方式来面对不同的对手和不同的境遇。当然我们开个玩笑说，这就好比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嘛，看人下菜碟，看对手来用自己的战术。那现在范霍文呢，他是否在之前的备战过程当中积累了足够的战术变化能力？我们指的是纯拳击擂台上的啊，在站立式格斗的擂台上，那范霍文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打在双方的第七回合，要说这应该是这两年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势均力敌的、最具有观赏性的一场跨界大战。因为所谓的跨界，一定会有一个人在自己并不熟悉的比赛方式和规则下去进行比赛。你对于一个站立式格斗选手来说不能起腿，对于综合格斗选手来说你不能抱摔，那就相当于是拳击手你捆住了他一条胳膊呀。吴继科现在的这个小技术啊，慢慢的全都打出来了，距离控制相当的出色。范霍文重拳生砸，就范霍文的这种后手重拳生砸呀，真的是看着非常的过瘾。漂亮，范霍文刚才后手再加前手板，这两下是打中了的。虽然是一场跨界大战，但是所有人都想看势均力敌的较量，所有人都想看重量级的拳击世界之王和站立式格斗重量级世界之王的这场比拼，能够打出一场高水平的对决来。两个人都是接近40岁的高龄啊，吴锡克还更大，吴锡克39，范霍文37。吴锡克现在他的这个前后手拳的变化的突然性是很多的，这种小拳呢，也许他并不会在每拳的过程当中都发力，但是呢，是他时刻吊着对手，就是让你时刻都感觉到很紧张。因为当你出拳的时候，对手呢每一下可能都会认为你是要打重拳的。漂亮，范霍文刚才压低重心打进去一个后手，后撤防守，刚才前手的架是不错的，但是后手架还是低了。他的前手架胳膊肘向前这样抬起来成一个三角形防守，这是很像是防对方这个高位击头、高鞭腿或者高草踢击头的这个防护动作。这场比赛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特别是范霍文，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比赛场地背后的吉萨金字塔。这场比赛不知道会不会像金字塔一样成为载入史册的一场跨界大战，但是至少啊，到目前为止，这个范霍文的表现是非常值得人们尊重的。他并不是那种跨界的玩票选手，他是认真的准备，真的是奔着要和吴锡克来打一场大师之间的对决这个目标来的。哎，重拳吴锡克其实真的不占优，吴锡克只打中了只比对手多3个重拳。而在这个命中数上，包括出拳数上，两个人也都差不多。能跟吴锡克打到这个地步的，能跟吴锡克打到这个地步的，可能这两年也就只有泰森·弗里了。范霍文的这个前后手的交错给吴锡克打了一个时间差，后手重拳打得吴锡克明显的头部后仰，呜呼，又是一个重拳，再来后手摆重拳的勾拳击腹，吴锡克就赶快得再去压制一波啊，否则的话范霍文现在这个体能感觉逐渐的找回来之后啊，这个后手重拳又放出来了。

放火门的连续出拳能力重新变强之后，呼吸哥在前两回合打的这种小的点击来打乱对方节奏，然后为自己的重拳铺路的方式呢，就会有一点吃力。因为你在打点击，你可能不想发力，你只想迷惑，但是对方是真给你往重拳回啊。那放火门就是两个一打了一个一二。嗯，放火门的后闪很漂亮。胡锡克想压制前手掏进去，放火门也是采用了保持距离的后撤方式。嗯，胡锡克刚才的上勾，放火门再一次后闪。胡锡克现在真的是挨了这几下重击之后也是有点急了，当然我们所谓的这个急是打引号的啊，并不是那种情绪失控，而是说呢想赶快找到这个继续压制对方的方法。方后文的后手大摆，武器克后一个后手再来，后手的勾变摆，方后文立刻形成了位置上的转换，把武器克顶在拳台的边上，这个转换漂亮，这个转换漂亮。哦，这回合范霍文又一次让自己凶起来了，那乌西克接下来将会如何应对呢？其实范霍文除了打过职业拳击之外，在他的整个格斗生涯当中啊，还打过综合格斗的比赛，当然最终呢他成为王者的还是在踢拳的比赛当中，在站立格斗的比赛当中。进入到双方的第九回合，除了第四回合之外，模拟打分其他的回合全都给了范霍文。这要是打满十二回合的话 ，WBC 吴锡克身上的腰带就没了。这感觉吴锡克还是可以在五六回合能够把比分追回来的。这个打分可能稍稍的有一点这个绝对，但是至少前三回合、最近两回合，范霍文拿下是没有问题的。距离拉近的时候，吴锡克用自己的后手挡住对方的后手拳进攻，但是也没有敢贸然的继续往里扎。现在呢，吴锡克如果说他换一种方式跟对方去打消耗战，会不会好一点？当然他现在自己的时间不多啊，如果按照刚才的那个现场模拟打分的情况的话，吴锡克是很被动的。范霍文刚才又是利用自己的后手拳一个上勾打中，再把吴锡克顶在拳台边。吴锡克除了打泰森·傅里之外，哪有过这么难的比赛啊？特别是在自己升入到重量级之后。方厚文再次打后手的重击，方厚文连续的几次前手全点进去，这个臂展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你看范霍文他的这个胳膊手臂的维度啊，当然他的这种体型包括他的身体和骨骼姿态，你看着他还跟约书亚的这个肌肉发达呢还真的不太一样，特别是整个的这个双

间暴拢啊，一看就是这种常年的格斗训练所带来的这种体型上的变化。给乌西克的团队得好好的想一想接下来怎么办了呀，还剩下最后的三回合比赛，现在乌西克100%是落后的，前九回合打完之后100%是落后的，也许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落后一两回合这是有可能的。进入到双方的第十回合了，相信呢这场比赛包括杜布瓦、包括 WBC 的强制挑战者德国选手卡巴伊尔都在看着，包括像这个潜在的挑战者伊条马也在看着，他们或许呢也能够从这场比赛当中啊去汲取一些灵感，从范霍文的身上去找到一些灵感。但是范霍文已经在一个领域做到了无敌的王者级别的，这好像就是两个门派的高手，两个门派的这个顶尖高手之间的一场对决一样。只不过呢现在就是李克范霍文呢在用拳击门派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和规则。后手拳乌西克防住，这几拳其实都没有打中，乌西克再一次利用自己的侧身背打后手上钩，打对方的身体，然后再继续做严密防守。范霍文，哎呦，这连续的进攻是真凶啊。乌西克看看他是否能够在对方的连续进攻当中找到破绽，打出有效的反击来。范霍文前手刺拳的击腹，再次后手勾，这一拳没有打出太强的穿透劲。吴西克这段时间呢，他的防守更多的是采用这种相对保守的比赛方式，双手高举，把自己的身体严密的封起来。这会不会是吴西克在设局呢？会不会在让对方放松警惕，然后突然间打刚才那样的这种后手上勾加摆拳的反击呢？这下的话两个人就形成了位置上的交换了。乌西克刚才就是通过那样的方式后退过程当中后手上勾再加摆拳获得了主动，打中了对方之后，现在连续的进攻，范霍文在后退，范霍文也想把乌西克的这波攻势给顶住。在吉萨金字塔下，这两名拳手啊真的就像是两个穿越千年的武士一样，他们的打法大开大合，非常的具有观赏性。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乌西克比赛这回合比赛的后半段找到的这个反击点，其实呢是范霍文也需要去小心的。以乌西克这样的聪明的选手来说，他会给对方设陷阱，他不应该这么被动。

如果说在之前，应该说是这场比赛之前啊，本年度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这个井上尚弥对中国人人那场比赛是一场小级别的技术方面的全方位撕扯，两个人可能都没有打中特别的多，但是每一个对抗都体现在细节当中，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两至三个对抗。如果跟那场相比是一个技术的撕扯的话，那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展开的就是一场肉搏战，真的就像是血雨黄沙当中的决斗士一样。

十一回合了，方厚文的体能看起来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方厚文呢也要小心乌奇克呢在这样的紧密报价之下打出来的突然反击，在上一回合他已经吃了这个亏。乌奇克又在做费城壳防守，然后突然间在打反击，这一下两个人距离拉开，反击没有机会，再进入到中距离的对峙当中。后手尝试上钩，方厚文立刻用直拳做回击，乌奇克再一次做后手钩打中。乌奇克连续的尝试自己的后手上钩啊，利用方厚文现在脚下移动有点慢，哦，这几拳都打中了，方厚文现在速度慢下来了，这几拳可能会让方厚文产生一个短暂的眩晕感。乌奇克后手上钩再来，方厚文的前手刺拳命中，后手重拳的击腹，乌奇克呢是有充分的防守准备的。现在他的手臂抱架非常的紧，在自己的身前就像是架起了一面盾牌一样，而方厚文呢是抡着重锤啊，就要把这面盾牌给打碎。然后乌奇克刚才那一波之后，感觉体能也下来了一些。但是乌奇克现在他的技术能力在双方体能都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下是可以让他占据一些优势的，但如果说从现在的打分按照刚才的模拟打分来看的话，乌奇克还是被动的，如果打满十二回合那可能还真的就腰带岌岌可危啊。那方厚文现在脚下有点站不稳了，再顶上去打近距离做贴靠，前手刺拳控制距离不让乌奇克顶进来，突然间的上步后手，这一下脚下稍微有点慢，乌奇克再做回击，哦，这一下上钩，方厚文被击倒了。在第十一回合还剩下二十二秒的时候，方厚文啊在体能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下，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显得有一点冒险，整个的身体前倾，这个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能力让自己快速的调整身体姿态完成后撤和侧闪，所以被乌奇克后退过程当中一个上勾拳击倒。比赛是否还能够继续？方厚文重新站在擂台上，乌奇克先是打一个一二，又把方厚文逼在拳台的脚上，连续的后手拳重击，后肢前摆的连续进攻，裁判这个时候赶快进来终止了比赛。这个比赛终止的可能会让方厚文觉得有一点不甘心，因为这个回合马上就结束了。范厚文以他的能力，他其实是有能力挺到这回合结束的，当然裁判一定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为了保护运动员，通过自己一系列的观察，包括攻守双方的姿态，甚至是细微到眼神来做出自己的最终决定，但是感觉呢还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可惜。哎，这一下范厚文就摇着进去啊，他的节奏完全被乌奇克掌握了，这是乌奇克的全伤体现，这一个上钩突然间的拳落点和出拳方向线路的变化，让范厚文在那个体能极度下滑的瞬间是反应不过来的。其实可能在裁判终止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也就剩下十秒钟左右，但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会使得乌奇克在第十一回合结束之前以 TKO 的方式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无论怎么样呢，这两位拳手啊真的是奉献了一场极其精彩的比赛，吉萨荣耀的名号是名不虚传的。一方面呢，乌奇克展现了自己作为重量级的领军人物在擂台上的这种细节，他的细腻的控制和拳商以及技术能力，而范厚文再来听一下结果。第十一回合两分五十九秒啊，这再坚持两秒钟，再坚持一秒钟，第十一回合就结束了呀，很可惜。而最终的乌奇克是在第十一回合的尾声以 TKO 的

0: 方式击败了曾经的踢拳之王荷兰拳手里科范霍文，卫冕了自己的所有重量级腰带。而范霍文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打得非常的值得尊敬，特别是他的技术改造呈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也让这场跨界大战成为了一场经典之战。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 WBO 超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争夺战，对阵的拳手是来自于英国的拳手哈姆扎希拉兹，对阵来自于德国的老将阿勒姆贝吉奇。现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39岁的德国老将阿勒姆贝吉奇，而在他的对面戴着白色拳套的呢，这是哈姆扎希拉兹。哈姆扎希拉兹呢，目前是22胜1平，保持着不败的战绩，而贝吉奇是29胜1平，同样呢是保持着不败。当然，贝吉奇的上一场比赛呢是在去年4月份打的，所以现在呢在拳击档案上是处于非活跃的状态。贝吉奇这名选手呢，14年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直到23到24年呢才迎来了自己的一个新的高度，连续的拿到空缺 IBO 轻重量级的国际冠军和 WBO 的欧洲超重量级冠军。当然，他所打的比赛的星级，包括他所面对的对手呢，显然呢是不如哈姆扎希拉兹。而希拉兹呢，目前在超重量级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位的，仅次于卡内罗阿尔瓦雷斯。26岁的希拉兹也被认为呢是这个级别当中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拳手。其实呢，他在此前可能给很多拳迷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4年6月份，当时的那场沙特5v5的比赛。那场比赛呢是和这个那个赛季的欧冠决赛基本上是在同时来进行的。那场比赛，如果说您对这个5v5这个词不是非常的记忆深刻的话，那您如果记得张志磊这个 TKO 维尔德那场比赛，就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哈姆扎希拉兹呢是击败了奥斯汀威廉姆斯，也让弗兰克沃伦在那个晚上在面对埃迪赫恩的时候从头笑到了尾。那这场比赛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决在之前，希拉兹呢也是被一致的看好。希拉兹呢，目前他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份击败了这个前超重量级世界冠军挑战者波多黎各的拳手贝尔兰加，当时呢还击倒了贝尔兰加一次。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包括灵活度上来看，希拉兹呢是占据着优势。第一回合上来之后啊，其实希拉兹已经把拳台上的场地给控制住了，前手摆的打掉对方的报价，后手重拳的进攻。贝吉奇从他的反应上来看，好像对于希拉兹的这个出拳的速度啊，有一点

不是特别的适应。虽然说他的报价很高，但是希拉斯在打前手刺拳的时候，在两个人控制中距离甚至在偏远的时候呢，贝基奇的反应都显得有一些慢，尝试着做一个一一二，希拉斯完全防住。希拉斯呢在此前也拿到过这个 EBO 的欧洲的超重量级的冠军，同时呢拿到过这个 WBC 中量级的国际银腰带，两个人呢还

身材不高，1米81，但是打175磅，你可想而知他的维度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他甚至还打过这个200磅以下的比赛，当然他的体重呢，基本上最高也是维持在180多到190左右。第一回合呢，希拉兹对于比赛的控制基本上是压倒性的，没有给对手什么反击的机会。这贝基奇来说，对于贝基奇来说呢，他之前只打过一场两星级的比赛，其他的带星级的比赛呢都是一星级，所以说他基本上没有对阵过这种五星级的拳手。这条空缺的腰带呢，也是在克劳福德击败了卡内罗阿尔瓦雷斯之后空缺出来的。现在另外的三条腰带呢，都已经是名花有主了。那 WBA 的腰带呢，是归属了海梅蒙圭亚 ；WBC 归属姆比利 ；IBF 呢是归属了伊格莱西亚斯。而阿尔瓦雷斯九月份复出之后啊，确定的这个对手呢，正是目前的 WBC 冠军法国拳手姆比利。北极奇。刚才尝试着做内围的进攻，有点打不动希拉兹。贝基奇再打中近距离，希拉兹的勾变摆，连续四次左手的摆拳进攻，这是要强吃对手啊。希拉兹呢，可能经过了第一回合的试探之后，感觉到对方的拳头大概是什么样，自己心里有底了，所以打中近距离进攻的时候呢，是放心大胆的上压，拉开自己的这个肩膀啊，带着身体的旋转，要把重拳打进去，漂亮，又是一个前手的平勾。贝基奇现在显得太过被动了，开局呢是想跟对方拼一下内围，但是希拉兹在拼内围的时候不吃亏。这几下贝基奇压重心躲过去，漂亮，突然间的变节奏，后手击腹，前手再打一个刺拳。希拉兹的速度其实是很快的，其实从这个24年左右开始呢，希拉兹已经开始冉冉的上升，他的整体实力呢可能高于他在外的名气啊。又是一个前手刺拳，很清晰的打到后手摆，连续的摆，贝基奇压重心躲，再做后闪。贝基奇尝试着反击，现在他没有太多的给对方施压的能力，在拳台上只能是充分的利用拳台的面积啊，来做不停的游走。又是一个勾摆结合，连续的三下，第三下贝基奇躲过去。就这种重拳啊，即便是打在拳套上，这种力量的传导也会造成足够的眩晕。这一下希拉兹一个身体的击打，导致贝基奇跪地，裁判再给贝基奇读秒。第二回合进行了2分半钟的时间，希拉兹一次身体的击打终结了本场比赛。这场比赛赢得确实有一些兵不血刃，对于希拉兹来说可能都没怎么出汗，因为对手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压力。这样的话，希拉兹呢是成功的拿到了这条空缺的 WBO 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金腰带。目前四大组织超重量级的冠军腰带都已经各有所属了。今年的5月2号呢，蒙圭亚是击败了雷森迪斯，拿到了 WBA 的腰带。姆比利呢是在克劳福德退役之后被扶正，那么他将在9月份面对复出的阿尔瓦雷斯。伊格莱西亚斯呢4月份击败了西利亚金，拿到 IBF 的空缺腰带，而最后一个空缺腰带 WBO 的冠军腰带归属了哈姆扎希拉兹。哈姆扎希拉兹呢也是保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败，而这场比赛也是贝基奇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失利。贝基奇年龄确实是比较大，39岁的年纪，从他自己的力量、他的技术上来看，想要跟这种精英级的五星级拳手去做抗衡啊，确实难度也比较大。先是勾摆结合，然后呢，让贝基奇所有的防守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自己的头部。当然，如果他不防，那肯定这个重拳打进去会造成持续性的伤害。而希拉兹在让对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上三路的时候，突然间呢做这种

0: 全路方向的改变做身体的击打。他这种突然间的出拳，贝基奇的反应是应对不了的。这一下的爆杆拳啊，确实贝基奇短时间内很难能够缓过来。打中路上勾，贝基奇的防守重心手臂往前加，把自己的肋部完全空出来，在打近距离的时候，希拉兹又没有什么压力，可以连续的出拳，连续的进攻。他甚至可以在这回合打进去之前先想一想自己的这个套招怎么去打，当然对于他们来说不用想啊，这是开个玩笑。
1: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is the official time. 2:33 of round number two.
0: 第二回合2:36。
1: Reaches the count of 10.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still undefeated.
0: 第二回合2:36，哈姆扎希拉兹以 KO 的方式终结了贝吉奇，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职业生涯的胜场达到了23场，目前依旧是23胜1平，保持着不败，并且拿到了 WBO 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5至26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8轮，巴伦西亚在主场迎战巴塞罗那队的较量。本场比赛之前呢，客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已经确定获得本赛季的西甲联赛冠军，可以轻装上阵，而巴伦西亚队则是欧战无望，保级无忧。这场比赛在心态上可以说双方都是比较平稳的。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巴伦西亚队这场比赛是排出了一个4-4-2的阵型，门将是一号迪米特列夫斯基，两个边后卫在左侧的是21号赫苏斯巴斯克斯，右侧的是4号乌奈努涅斯，两个中后卫分别是15号佩佩卢居左，5号塞萨尔雷克尼居右。这是巴伦西亚队的主教练，巴伦西亚队的主教练科尔伯朗，他也是西班牙人。那么在中场位置呢，巴伦西亚队的左侧是16号迭戈洛佩斯，右侧是11号里奥哈，两个后腰分别是2号吉多罗德里格斯和23号乌格里尼奇，锋线上居左的是9号杜罗和8号哈维格拉。而巴塞罗那队今天排出了一个他们比较熟悉的4-4-2的阵型，门将是25号什金斯尼，左边后卫是3号阿莱士巴尔德，右边后卫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两个中后卫分别是18号赫拉德马丁以及4号阿劳霍。后腰位置上是6号加维和22号马克贝尔纳尔，前腰是20号奥尔默，左边锋是14号拉什福德，右边锋是7号费兰托雷斯，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莱万多夫斯基。这是巴塞罗那队的主教练弗里克。上一轮比赛呢，巴伦西亚队是在客场4-3击败了皇家社会队，再往前倒一轮是1-1主场战平了巴列卡诺，第35轮是客场1-0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最近三轮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不错，联赛的收官阶段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了不败。但在面对马竞的比赛当中，第34轮是5月初在主场输了一个0-2。巴塞罗那队呢，则是上一轮比赛主场3-1击败了皇家贝蒂斯队。再往上数一轮的话，那是在34轮5月14号的时候，0-1客场。

输给了阿拉维斯队。那场比赛球队的攻击线没有能够打出内容来。而且算是终结了球队的六连胜。这个进到禁区里之后，拉什福德被放倒，萨塞尔雷克尼的铲断可以说是非常的干净，这球没有问题，这球确实是先碰到球。萨塞尔雷克尼是巴伦西亚队的场上队长，那这样巴塞罗那队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看他们怎么去选择，前点是46%的球都给到了这个位置。幸好费兰托雷斯，角球开出来，头球攻门，低点呢四号阿劳霍顶到，但是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威胁。费兰托雷斯再去抢后点，这球很漂亮的人球分过，在禁区内。好机会，但是巴伦西亚队的防守球员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这个球呢，再来看一下费兰托雷斯，他的想法确实不错，一个人球分过，在底线附近呢，过掉了对手的队长塞塞尔雷克尼。这个赛季巴伦西亚队确实是经历了比较多的伤病。另外呢，这些伤病也是影响他们在本赛季的备战，像富尔基耶，包括加亚、萨拉维亚、迪亚卡比，还有这场比赛停赛的居马尔特。居马尔特也是瑞士国家队的国脚。此外呢，就是阿根廷的国奥队成员卢卡斯·贝尔特兰，这场比赛也是没有进入到首发名单里。他的这个伤病情况也需要时间去休养，因为毕竟他还是有机会去憧憬一下梅加莫世界杯的名单。巴塞罗那队在后场的倒脚，那同时呢，巴伦西亚队的这个逼抢其实现在做的还是非常的积极，基本上在压缩他们的空间。好球，23号乌格里尼奇策动的攻势，这是乌纳努涅斯，这球塞得不错，进去了大门。16号迭戈洛佩斯的射门，这球打高了。但是总体而言呢，我们能够看到巴塞罗那队后防线啊，其实这次身后还是有着比较大的空当。阿劳霍的回追，这球已经有些追不上了。好球，向前一领，巴塞罗那队的转换速度也很快，远端拉什福德在等待莱万多夫斯基，这球不算给到他一个比较舒服的接球位置。两支球队呢，在去年的9月中旬，当时巴塞罗那是主场6-0击败了巴伦西亚队。那场比赛呢，是本赛季双方的上一次直接对话。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新诺坎普的这个工程问题，所以呢，巴塞罗那队也没有在相同的之前我们熟悉的主场去比赛。

场比赛呢，拉菲尼亚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而且有过进球。莱万多夫斯基呢，则是在比赛的后半程打进了第五球和第六球。另外呢，费尔明·洛佩斯确实是这场比赛之前上不了，有伤，但是双方上一个回合，也就是去年九月份那场比赛，他表现非常出色，为球队是首开纪录，而且上半场比赛第三十分钟算是在试探过后，很快的人就撕开了对手的防线。在杯赛上，巴塞罗那去年也是5-0取胜，在去年的联赛里有过一场7-1的胜利，客场呢是赢了一个2-1。最近这5-6年的时间，可以说巴塞罗那在面对巴伦西亚的时候都是取得胜利，或者说是保持不败。巴伦西亚的上一次战胜巴塞罗那，那是在2020年的1月25号，当时主场2-0取胜。所以这场比赛在联赛的最后一轮，巴伦西亚队还是渴望能够尽快的打开局面。这球传得不错，迪戈洛佩斯的头球刚才一蹭，第二点还有打门，还是被封堵，射门的是11号里奥哈，再打。这个球虽然说最后没有能够打进，杜罗也非常努力。另外就是巴伦西亚队在主场确实联赛的最后一轮了，巴萨的心态比较放松，巴伦西亚的心态同样也是如此。完全没有包袱的一场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如果双方要去打对攻的话，比赛的场面可以说会非常的好看。这球还是想给到禁区内，打得再直接简单一点。

这球给到拉什福德，这一侧拿下，对他的防守还是非常的严密。奈努涅斯，今天乌奈努涅斯呢，不仅是在边后卫的位置上，他在后腰的位置上也有过出现。向前的传球呢，当时也是撕开了巴萨的后防线。比赛踢到现在呢，给人感觉是巴塞的整体脚下的这个节奏还是非常快的。左路的机会，巴塞亚队下底传中。

坎杜罗头球攻门。今天的几次边路的传中，巴伦西亚都是找到杜罗这一点。虽然说这两次机会啊，最后都没有能够打进，但你要说进攻的质量上，确实呢，巴伦西亚队绝对是好过巴塞罗那。现在可能唯一存在悬念的就是在降级区里面的情况，当然跟这场比赛呢没有多大关系。这球巴伦西亚队马上投入到反击转换，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打得非常具有开放性，比赛踢了接近20分钟，尽管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但是呢攻防转换的速度包括进攻的坚决性这都是非常高的。甚至我们看到施金斯尼果断的气门出击，比赛场面确实非常火爆。

巴塞罗那队这段时间呢，想要去控一控比赛节奏，先稳一稳，因为最近的这大概十分钟的时间，他们下队的进攻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凶悍，而且是足够让巴塞罗那队在客场踢得非常的被动，机会创造不出来，而且是连续的被对手去打反攻。弗兰特雷斯这球又传得很艰难，禁区前沿，巴尔德进到禁区内，看这次可以打门了，这脚球想打一个上角，

但是呢，这球最终还是打在了边网上，有些急躁。局部3-2的机会，巴塞罗那队后防不稳，这球给到哈维克拉这一侧，再传去找迪戈洛佩斯。这就能够看得出来，巴伦西亚队打转换这场比赛是非常的坚决，非常的果断。

赛开场之后呢，接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是巴伦西亚队的进攻质量更高。右路的进攻进到禁区内，拉什福德那边的要球，可能托雷斯这一侧呢也在要球，但是没有传。格兰托雷斯进攻的浪潮，现在是巴萨呢算是暂时的给巴伦西亚队给摁住，不想让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队冲得太凶，

第一点，再找第二落点是哈维格拉，九号杜罗，这球直接出现失误，裁判员非常果断的响哨。这场比赛已经踢了半个小时以上了，双方现在的比分仍旧是0-0，领先的球队没有出现，但是两队在防守端比赛的过程当中的注意力也非常的集中。头球乌奈努涅斯，这球是巴塞罗那的18号赫拉德马丁在解围的时候头被踢了一下，这个位置上11号里奥哈的动作确实是抬脚过高。比赛就此中断了，赫拉德马丁这球很痛苦，正好是被鞋钉给碰到了头部。里奥哈呢，一个来自西班牙的边锋，93年出生，此前呢效力过阿拉维斯，包括在西乙联赛，在阿尔梅利亚也踢过，上个赛季呢是来到了巴伦西亚队，上个赛季是36场5球3助攻，这个赛季呢进球和助攻加到一块接近10个。前沿还有机会，再三好球啊，这球阿劳霍的注意力集中，而且呢非常强势，

抢先一脚完成破坏。来自乌拉圭的中后卫阿劳霍，阿劳霍自从来到欧洲之后呢，就是在巴塞罗那队效力。今年的四月初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伤病，但是没有影响到他的联赛收官阶段的表现。现在巴塞罗那队有队员受伤，那这样场上呢就是十打十一，少一人作战。克拉德马丁下去接受治疗的时候，22号马克贝尔纳尔作为后腰球员，他是退回到中后卫的位置上。好球，这球是巴尔德抢先一脚完成解围。今天这场比赛巴伦西亚队直塞打身后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巴塞罗那几次这身后的渗透都是被对手给打穿了。看看角球的机会，巴伦西亚队开出来头球，第一点被巴萨顶到，但是第二落点还有机会，最终呢，什金斯尼把这个高空球摘到。巴萨呢，在这个赛季联赛收官的阶段是大范围的启用了年轻队员。这场比赛是马克贝尔纳尔2007年出生的小将，只有18岁。2007年的5月26号生日，也就是说比赛这一天他还没有19周岁。而且这个赛季此前呢，他在西甲联赛当中也算是有着比较稳定的出场，也是出身于巴塞罗那队的青训体系。巴塞罗那替补席上的42号埃斯帕克，包括36号科尔特斯，这时候在做着热身的准备。而这个时候，巴塞罗那其实还不必去考虑换人调整的问题。现在看场面上虽然说是有些被动，但是呢也还有机会，不算是完全被巴伦西亚队给摁住了。

他球想要打身后，那这球并不成功。逐渐的呢，巴塞罗那也算是摸透了巴伦西亚这场比赛的套路。上场比赛呢，就是去直塞打身后，而且传球呢都是非常果断。德马丁这是处理完之后，可以继续回到场上比赛了。

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费兰托雷斯是出现在左路，他也是和拉什福德两个人在场上频繁的出现换位。这样来，其实对于巴伦西亚的防守人来说，其实就会消耗比较大的精力。

可能马丁现在是头上绑着绷带去比赛，之前的头部和鞋钉的碰撞确实是有出血的情况。现在在场上非常的好认，看他的发色就能够看出来，也不用看他的跑动姿势和身上的队长袖标。这球再次给他锋线，这是找到奥尔默，后排插上的奥尔默在前腰的位置上，想要去胸部停球向前领一下，但结果呢效果并不理想。德甲队的防守，就说对于锋线上的这几个人空间是进行了极限的压缩。巴塞罗那队的角球机会，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第45分钟，拉什福德准备去开这个角球，阿劳霍已经进到禁区内，头球攻门，哇，这球打在了门框上。后来的马丁再次找到拉什福德，头球攻门之后有人倒地，这是巴伦西亚队的球员。再来看莱万多夫斯基，非常漂亮的一次走位，哇、哦，这个球，18号佩佩鲁在和自家门将相撞之后，应该是面部被门将给蹭到了，但是现在看应该问题不大。这球他是一直贴身去追防莱万多夫斯基，但是由于莱万的这个非常飘忽的走位，对他的防守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想要去贴上还是非常的困难。18号佩佩鲁他也要来到场边接受一下治疗，这样在场上呢，巴伦西亚队暂时是少一人。上场比赛伤停足5分钟。拉什福德，像这段时间的乌格里尼奇，包括吉多罗德里格斯。两人的位置要回撤，保证在防守端的人员是充足的，这样呢也尽可能的去拦截巴塞罗那队渗透的传球。因为巴萨现在两个中后卫阿劳霍和赫拉德马丁现在都已经压过了半场，给到禁区内，费兰托雷斯下底的传中，但是并没有成功。佩佩鲁在。

这次防守过后，应该是鼻子被门将给打到了，而且容易被鼻子打出血。巴塞罗那队的转换进攻，拉什福德和巴尔德的这一侧，拉什福德往里切，但是呢，这个空间确实非常的小。意甲队又是准备去打反击，哈维格拉这球被破坏，是维尼斯尼的气门出击。进到禁区内，这球21号巴斯克斯摔倒，但是主裁判并没有给点球，并没有表示，而是呢把手指向了角球位置。

角球开出来，看中路低点，阿拉霍顶到外围打一脚，这是哈维格拉，看上去非常像传球的一次打。他的传球打在了队友的头上，完成了头球攻门。巴伦西亚队继续去开角球，头球低点被莱万多夫斯基顶出，中锋呢回到后卫的位置上去完成防守。克罗德马丁，迭戈罗佩斯，这球继续被巴萨的防守人破坏。现场的球迷似乎是对这次判罚非常的不满，但是经过 VAR 的提示过后，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这两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互交白卷，0-0。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全家滋养。

0: 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西甲联赛第38轮，巴伦西亚队主场迎战巴塞罗那的争夺。两队在半场过后呢，战成了0-0。这场比赛也是双方在本赛季各自的最后一场了。另外呢，就是球队都已经完成了赛季的目标，像巴塞罗那已经提前获得西甲联赛的冠军，所以这场比赛算是轻装上阵。巴伦西亚队呢，虽然说欧战的排名他们没有达到，但是这个赛季同样也是高枕无忧，没有保级的压力，所以这场比赛在上半场刚一开场的时候，双方都是放开手脚大打对攻，尤其是巴伦西亚队。他们的转换进攻，他们的快速反击，一度是让巴塞罗那队喘不过气了。

巴塞罗那队后防线继续承受着这样的压力，同时呢，巴塞罗那队的这个转换进攻继续延续上半场比赛的这种强度。巴塞罗那队的队员技术能力确实是够强，我们看到下半场呢，埃斯帕特是替补登场了。

埃斯帕特是换下了阿劳霍，这也是巴塞罗那队在半场过后做出的唯一一处人员调整。梅斯特拉球场这场比赛是来了超过46000名观众。在边路的机会，这球呢在底线附近想要传中，但是这球是给了一个球门球。字幕系统刚才刚刚是做出了这个人员调整的提示，就是埃斯帕特替换了阿劳霍。这个球对于巴伦西亚队来说，迪戈洛佩斯如果受伤的话，这个赛季阻挠他们继续向前去前进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伤病。这球是在和埃斯帕特对抗的过程当中，其实还不算特别高的强度的对抗。迪戈洛佩斯看上去是非常痛苦，而且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呢，有可能膝盖的韧带。但愿他是不会有什么大碍。现在看看迪戈洛佩斯走路，右腿现在是不敢用力，这个情况看上去是有些糟糕的。可能刚刚出现伤病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次膝盖的硬伤，像是被撞了一下的那种伤病。但这么来看的话，他的这个右腿现在不太敢发力了。这样，巴伦西亚队做出了一个被动的人员调整。17号拉马扎尼是换下了16号迪戈洛佩斯。现场的观众呢，也是给了迪戈洛佩斯和拉马扎尼掌声。替补登场的拉马扎尼是2001年出生的比利时球员。在上个赛季还在利兹联队踢球。

然后英超和英冠的这种强度和西甲呢是可以无缝衔接的。弗雷克这边也准备做出人员调整，21号弗兰基德容。迪米特列夫斯基

德兰托雷斯打门，这球完成了一次传球，找到的是莱万多夫斯基，莱万多夫斯基将球打进，比分来到1-0。客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一球领先。9号莱万多夫斯基的进球，在巴萨呢已成传奇的莱万，在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对方的球队率先破门，德兰托雷斯的助攻。他的这个助攻啊，看上去像是一次打门，结果他歪打正着，变成了给到莱万脚下的一次传球。再来看第一点，莱万没有顶到德兰托雷斯，这球像是踢呲了之后变成了一次传球。莱万呢，作为锋线上球员，他的这种嗅觉非常灵敏，知道球过来了，马上就伸腿将球挡了进去，这球进的还是比较漂亮。巴塞罗那队也是做出人员调整，15号克里斯滕森换下的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另外呢21号弗兰基德容换下的是20号奥尔默。这球在禁区内摔倒，主裁判已经掏牌了，看了眼是红牌，不对，而是改成了黄牌，这是给了雷克尼，给了巴伦西亚队的队长雷克尼一张黄牌。另外呢，现在再来看一下这次禁区内的拼抢过后，替补登场的埃斯帕特和巴伦西亚队4号乌奈努涅斯两个人的相撞，撞了一下被撞到大腿了。这情况呢，也是需要巴伦西亚队的队医赶紧进场。现在球队比分落后，而且呢，先发球员又是出现这个情况。这下还是巴塞罗那队之前的那个进球，

主裁判这是给了雷克尼黄牌之后，又给了乌奈努涅斯一张黄牌。努涅斯对这样的判罚非常的不满。认为呢，这个球应该给巴塞罗那队黄牌，而不是把黄牌给到他自己。

好球，机会，打门，漂亮！这是八号哈维克拉，在断球之后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66分钟，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这个进球呢，又帮助巴伦西亚队在主场燃起希望。因为这个球在进之前，巴伦西亚队就是憋着一股火。再来看哈维格拉断球，断完球之后，马上在禁区线附近直接起脚。这球进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提士气。哈维格拉帮助球队是扳平比分。莱斯帕特外围直接打门，这球打高了。巴伦西亚队继续断球之后，马上投入到转换。哈维克拉刚才是向裁判员的一次投诉，主裁判是给了替补登场的15号克里斯滕森一张黄牌。

那马沙尼替补登场的边路球员直接打门，差一点脱手。那马沙尼上场之后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刚才呢，哈维格拉进完球之后，现在巴伦西亚队的士气完全是抬头了。好球，那马扎尼，这球给的不错，巴斯克斯完成传中打门。这球是哈维格拉那一侧没有能够打正部位，但是跟进的补射，来自里奥哈的进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11号里奥哈的进球帮助球队把比分反超为2-1。11号里奥哈，那现在看呢，巴伦西亚的两个边路，17号拉马扎尼居左，里奥哈居右。这两个边路球员前插的非常的频繁，先是哈维格拉没有能够打成部位，紧接着里奥哈的跟进补射。而这个位置让施金斯尼去扑救的话已经非常困难，做不出更快的扑救动作。今天这场球不管是锋线上的杜罗还是哈维格拉踢的其实都是比较努力的，但是呢进球的运气差一些。像弗雷克的球队在拿到西甲联赛冠军之后，现在本场比赛遭遇了非常艰难的局面。

现在着急的换成了巴塞罗那队，开始在进攻端呢把节奏提起来。费兰特雷斯，拉马丹尼断球，看看巴伦西亚队的转换进攻像不像之前那样犀利。这球最后还是打在加维的身上，还有巴斯克斯进到禁区里摔倒，这球主裁判是给了点球。巴伦西亚队有继续扩大比分的机会，这几次处理球现在看上去巴塞罗那队是雪上加霜。赫苏斯巴斯克斯这球在禁区线上被侵犯，他也顺势直接是摔倒在禁区内。这球贝尔纳尔明显就是缺少一些经验，但是他也毫无办法，作为后腰或者说是后腰身后的这个后卫防守球员，有的时候呢是宁可赔偿犯规也不能让对手越过自己的防线。这球看犯规地点和禁区线或者说是禁区内，这个位置呢就在毫厘之间。在 VAR 介入之后，主裁判先是对着巴塞罗那的球队席人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对教练组的人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因为对主裁判的判罚表达不满。那这个球怎么去界定，现在还需要时间。那这球 VR 怎么去帮助主裁判去界定这个判罚，到底是给一个点球还是禁区外的任意球。这球呢最终还是给了一个禁区外的任意球，确定犯规地点在禁区外，并且呢对犯规的马克贝尔纳尔出示了一张黄牌。年轻的马克贝尔纳尔虽然是联赛的最后一轮，但是呢就是还需要成长，还是欠缺一些经验。巴伦西亚队准备做出人员调整，十二号迪耶里克雷亚要换下的是21号赫苏斯巴斯克斯。巴斯克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可以说是兢兢业业，而且在边路的这个进攻上非常的努力。另外换下9号杜罗，换上的是6号乌马尔萨迪克。这场比赛的第80分钟，巴伦西亚队是连换2人。

拉马扎尼主罚这个任意球直接打门，这球没有兜住，但是也算是质量比较高了。这球呢 VR 给出的这个犯规的地点在禁区外，不在禁区内。

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在今年夏天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也会有上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对于教练来说，有机会像篮球比赛，或者说是其他项目那样，有暂停，去给队员们进行布置。

这是之前巴伦西亚队的进球，两个进球分别来自哈维格拉还有里奥哈。第二个进球进完之后，真的是可以让巴塞罗那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啊被按下去，而巴伦西亚队的这个情绪可以得到宣泄，因为之前雷克尼和努涅斯后防线上一个中后卫一个边后卫连吃两张黄牌，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愤怒的。巴塞罗那队也做出人员调整，17号卡塞多换下了22号马克贝尔纳尔，另外2号卡塞洛替换下了7号费兰托雷斯。比赛也已经来到尾声阶段了，这场比赛现在领先的是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队，2-1领先着巴塞罗那。巴塞罗那队的角球，拉什福德开出来，第一点顶到，看后点的大门，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可以说是第二反应非常快，拯救了球队。克里斯滕森的攻门最后被他拒绝。再来看后点的补射，

0: 第一下挡住，第二下再想去补的话已经没有机会了。
1: 弗兰基德容
0: 巴萨呢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踢，并不算着急。克里斯滕森上来之后呢，他是和赫拉德马丁带着去踢中后卫，把阿劳霍给换下。另外呢，让替补登场的埃斯帕特是来到右路去踢一个边后卫。给到加维，中路韦斯滕森给到埃斯帕特，右路拉什福德，这球呢最后还是卡塞多完成了传中，但是机会不算特别好，被巴萨下队破坏。对于巴伦西亚队来说，这个赛季可以说是四大皆空，没有欧战席位，没有冠军，当然也没有降级，留在西甲。而对于巴伦西亚队来说，曾经辉煌过的他们呢，面对本赛季的最终成绩单肯定不是优秀，只能算是基本合格。但是如果能够在主场击败刚刚夺冠的西甲联赛冠军的话，那这场比赛的胜利是意义非凡的。这个球我们看到克里斯滕森的门前抢点，球整体没有越过球门线，比分呢还是2-1。

0: 进，
1: 打到身后去，哈维格拉。哈维克拉在身体对抗上是完全占据上风，

现在比分落后，巴塞罗那队就是踢的还是不着急，像他们平时领先时候那样的节奏。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很难去在巴伦西亚队的主场找到机会，因为之前巴伦西亚队的进攻可以说节奏非常的快。一度呢是让巴塞罗那队是非常艰难。比赛已经来到了第90分钟，双方的比分是2-1，客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队领先。断球，哈维格拉，亚马山尼在他的身旁，哈维格拉继续加速向前，对，逼到靠边之后还在禁区内。这球最终是克拉德马丁立功了。这场比赛，赫拉德马丁是头上绑着纱布在比赛，明显他。

定看多。这场比赛下半场上庭主持的时间有点长，把球给到禁区内，第一点头球解围出来，还是到右边路再传，下半比赛上庭补时八分钟的时间，因为确实在下半场呢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比赛中断，有补水时间，也有查看 VAR， 还有队员受伤的情况，让下队继续找反击的机会。刚才是18号佩佩鲁，给到12号克雷亚这一侧，技术能力上来看的话，巴塞罗那队确实是在对手之上，但是巴伦西亚队队员的能力而冲击力也丝毫不在对手之下，反击打得非常的果断。阿什福德，哎呦，这球迫使乌奈努涅斯差一点是自摆乌龙，这球他把球踢出了底线之后呢，也是摆手向队友示意很抱歉，因为这个球如果传进去了，他直接踢进自家球门，到手的三分变成一分，就会比较伤士气，而且到了休赛期这可能会伴随很长时间才会开始下一场正式比赛。克里斯滕森，克拉德马丁，刚才是卡塞多到了后腰的位置上去接应，埃斯帕特这条右路是拉什福德，用他速度的优势，但今天他的速度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坎塞洛上来之后跟拉什福德两个人的这个位置呢，和费兰托雷斯在场上的时候是一样的，没有又换回去，还是开场之后左右换位之后保持了这样的站位选择。这球打的是很有威胁的，克里斯滕森的头球攻门，迪米特列夫斯基呢，这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要被考验一下，拉什福德角球开出来，地点呢是被破坏出去。

0: 此前呢是六号乌马尔萨迪克将球破坏。萨迪克继续向前，但是他这个脚下频率稍微慢了一点。
1: Ultimo cambio del Valencia, si incorpora en el cambio. Andrea Almeida.
0: 巴伦西亚队准备换上十号安德烈阿尔梅达。换下的是今天有进球入账的哈维格拉。

这个换人完成之后，应该也是要拖延一下时间。替补登场的时候，阿尔梅达是来自葡萄牙的一个中场球员。巴萨这边禁区内危险，外围的机会打门，漂亮，3-1，锁定胜局了。这球是二号吉多罗德里格斯将比分变成3-1。外围打了一脚非常漂亮的远射，今天他在后腰的位置上表现是非常的成熟。这是一个阿根廷球员，94年出生，之前呢效力过英超的西汉姆联，在西甲联赛的皇家贝蒂斯队踢过5个赛季。

在来到西甲之前，他是在墨西哥联赛的美洲俱乐部，包括在墨西哥的蒂华纳队也踢过。这脚射门是角度非常的刁钻，而且球速够快。什金斯尼呢，虽然说是小臂碰到了球，但是还是倒地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没有球速更快，所以也是让这个球钻进了球网。3-1，这可以说是一个锁定胜局的进球。

这场比赛的上庭补时的时间也已经到了，但是比赛呢仍在继续，主裁判还要再给一点时间。

巴塞罗那把球给到禁区内，这球直接是传出底线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但是看上去主裁判还不打算去吹停比赛。看看是不是伊米特列夫斯基把球开出来之后就吹响中场哨，果然如此，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巴伦西亚队在主场3-1击败了巴塞罗那队，在联赛的最后一轮战胜已经夺取西甲联赛冠军的队伍。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4: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3: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4: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的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3: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4: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3: 是的，
4: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3: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4: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3: 福格要三分，塔克
4: 后
3: 来就是三分。
4: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3: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4: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好球，漂亮，
3: 直接扑进来一记暴扣。
4: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3: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4: 是
3: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4: 对，
3: 再要掩护，45度挡拆，
4: 大球
3: 一步进来，
4: 又来一个，
3: 连打两个。
4: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3: 是
4: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3: 找王哲林。
4: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3: 胡金秋，
4: 胡金秋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3: 林敏胜快推多打少
4: 反击，造了犯规。
3: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泉的犯规。
4: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定。

0: 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1: 是
0: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柏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1: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0: 对，
1: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0: 是
1: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0: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1: 现在是6-0的开局，
0: 是林炳胜去追这个胡格这个位置，
1: 王秋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0: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
1: 开场打了2分半钟，
0: 是
1: 上海九狮还没有得分。
0: 李炳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赌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赌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1: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0: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啊，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啊，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1: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九狮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0: 是
1: 啊，选择更多的出球。
0: 吴金秋外线三分
1: 来了7分，
0: 开局吴金秋连得7分，全队9分，他7分，
1: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0: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2个3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1: 是的，目前上海九狮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0: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这场比赛呢是浙江中央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1: 布朗突分，李炳胜
0: 是李炳胜出进来了，
1: 这球
0: 干扰球了，今儿李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啊，你并不是说他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啊，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1: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0: 对，他是骑兵
1: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0: 是，
1: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0: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1: 是的
0: 慢慢来。
1: 布朗
0: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啊，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1: 是
0: 这个是想做低位
1: 啊，是林炳胜，
0: 林炳胜
1: 啊，这个球找得非常准啊，
0: 是
1: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0: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1: 塔克
0: 直接给身体，
1: 林炳胜
0: 是
1: 两犯了，
0: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这表现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1: 还是找福格吗？

0: 伍德曼这边反跑，
1: 是
0: 布朗贴得非常好，
2: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
0: 推起来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2: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的，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0: 是的，这球又夹击，
2: 是
0: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2: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0: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市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2: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0: 是
2: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0: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2: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0: 赵佳仁，
2: 赵佳仁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0: 哇，又是胡金秋，
2: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0: 这球是拿到了第9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10分了，
2: 对，
0: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10分，
2: 对啊，
0: 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2: 是，这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0: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呢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2: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节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0: 好球，
2: 是
0: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2: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他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0: 今天这比赛啊6分钟，浙商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1分未得，
2: 是
0: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2: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0: 没有，
2: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0: 这是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4犯，
2: 是
0: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2: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啊，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0: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佳仁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2: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0: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2: 上线手递手，
0: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2: 是
0: 现在上海九市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2: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5分球了，
0: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2: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球，
0: 胡金秋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
2: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

0: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1: 张镇麟这个球，
0: 对，
1: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0: 对他，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1: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两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0: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1: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0: 王哲林的犯规。
1: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0: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1: 现在上海九是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0: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啊，上来先布攻后攻。
1: 哦，李天荣上了，
0: 卷切出来，
1: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0: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1: 对
0: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1: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出球。
0: 对，
1: 背身单打古德温，
0: 要打古德温。
1: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0: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1: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0: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啊，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1: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0: 没得分啊，现在。
1: 对，
0: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4-0，
1: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0: 对，孙铭徽这下手切球还是挺准，
1: 反击打中，24-15，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0: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6了。
1: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是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0: 对，这边这个孙铭徽又漏了个篮板球。
1: 走下线，错位，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0: 对，塔克冲起来，
1: 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0: 是，
1: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0: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1: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0: 是
1: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0: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1: 对，
0: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1: 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0: 是，
1: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0: 对，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1: 23，
0: 对，像23或者113，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1: 哦，上海九是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

0: 26-18，浙江证券。好，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1: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

0: 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1: 看这球最后2秒啊。
0: 哦。
1: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0: 对。他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1: 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这个时候还是吹了。
0: 可能也就是0.6、0.7秒吧。
1: 是。
0: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1: 是。
0: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1: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0: 对，
1: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两分钟这样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进攻时间王哲林0.6秒。

0: 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世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江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百发百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啊，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哦，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时候防的。
0: 这是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深。
0: 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回合，我刚刚还说啊，2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3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振林的身上，
1: 记张振林身上，这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躲过一劫，但是呢，张振林可就3次了。

0: 对，啊，这其实影响啊，
1: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镇麟他很多时间是会去堵到防到四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镇麟，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王里沙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0: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1: 对啊，
0: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1: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0: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市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文还是单掐布朗，
1: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0: 马典成保护一下篮下，
1: 确实也是看这反击。
0: 哦，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1: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啊，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啊，去找这个节奏啊，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啊。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啊，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0: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市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1: 是，
0: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危机，福格站得出来。
1: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0: 没错，
1: 孙铭辉啊，不着急攻，往内，
0: 现在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1: 对，
0: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1: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呢相对比较吃亏。
0: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3分了。目前呢，浙江证券是领先3分。
1: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2分球，
0: 对，
1: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2: 是，
0: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1: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0: 王哲林中路出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1: 对，没犯规，
0: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1: 是，这时候突然呢就地就夹击
0: 塔克。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3分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1: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啊去寻找机会。
0: 6中1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1: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铭辉这个点去攻啊。塔克再来
0: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1: 是
0: 防的没问题。孙铭辉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的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起。

0: 抢，
1: 还没有，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对，大王，大王高啊！哦，
0: 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振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1: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0: 对，
1: 这个比赛继续。
0: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1: 是，
0: 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1: 让严鹏飞呢，我们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0: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1: 是，
0: 现在的防守变还是盯人，
1: 还是盯人，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四打四。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四打四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1: 是，
0: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1: 对，
0: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1: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0: 严鹏飞
1: 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其实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的，
0: 还是快退，李炳胜快回，
1: 来了，
0: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1: 这球泰山压顶，
0: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1: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0: 对，
1: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0: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1: 这球断了。
0: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1: 是，他面对林炳胜没那么高。
0: 快出球！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1: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0: 没错，
1: 你看这篮板球，哎，
0: 给的是进攻球权。
1: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0: 王哲林。
1: 对，王哲林。哦，那这边
0: 这就麻烦了，
1: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振林、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0: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1: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0: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1: 塔克这个点
0: 又差一点，
1: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0: 数据不理想
1: 啊，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0: 现在呢张振林不在，就是让李洪全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1: 对，给的
0: 有一些迟疑。
1: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0: 对，
1: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0: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1: 李金。
0: 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再造犯规，
1: 现在上海九世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就你看塔克这身体啊，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
0: 来了，
1: 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世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就是十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步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住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
2: 三分球李洪全投中，主队为大黄林必胜，主导犯规，华航男先锋张金麦。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啊，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征，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世，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0: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啊，上海队第三场是6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6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0: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哎，但上来呢得了这个4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刘征
0: 啊，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0: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一打三打进，冲击朱俊龙，
0: 确实快，确实
1: 朱俊龙也三犯了。
0: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速率太快，
1: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0: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0: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1: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0: 对，
1: 罚球进球有效。
0: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1: 是，现在
0: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1: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这个球
0: 刘征是不是也
1: 刘征的犯规？
0: 刘征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1: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0: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1: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0: 很少见啊！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1: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0: 好球！
1: 吴金秋今天真厉害。吴金秋已经得20分了。
0: 只丢了一个，
1: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0: 上线就出现了失误，
1: 又断下来。
0: 布朗追身的
1: 直接
0: 反击。
1: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0: 胡格，
1: 塔克今天
0: 塔克真积极啊，
1: 篮板球是可以。
0: 塔克一马当先
1: 冲起来了，
0: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1: 又是胡金秋，
0: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1: 再造犯规，
0: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准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1: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0: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1: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0: 布朗
1: 是全场最高。
0: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1: 是
0: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1: 对
0: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1: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的这种坚韧。
0: 是的，古德文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征的反抢，
1: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0: 抢进啊！
1: 这个抢出来了，二换一打出来了，领先了三分球。
2: 继续防守，帮助足球主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0: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潇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潇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1: 对，
0: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1: 是，
0: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2-3秒的时间。
1: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0: 古德温要把这个10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权的掩护啊，
1: 上夹击
0: 提前拆
1: 协防，
0: 刘征空了，
1: 刘征这个点
0: 调高了弧度命中三分，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

0: 进击，后场的出手。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四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市打成了49-0。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11: 胡金秋
0: 上来接着投，
11: 挡拆。
0: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2分钟。
11: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0: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11: 是。
0: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11: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12: 是。
0: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3次犯规。
11: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10分。

0: 拿了十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1: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0: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1: 古德温，张振林突破打中，
0: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1: 就张振林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0: 是，
1: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0: 对，继续的夹击，
1: 夹击啊，
0: 这边又断球了。
1: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哲林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0: 布朗把球
1: 切了。布朗这手快，
0: 是
1: 塔克要三分，
0: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1: 进了，
0: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1: 上半场是10中1，
0: 是。
1: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2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0: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1: 啊，
0: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1: 福格冲击也中，
0: 对，
1: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0: 是
1: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0: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1: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0: 对，
1: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0: 射不三分，这球投短了，
1: 冒抢了，福格也不等，
0: 张振
1: 林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0: 对，
1: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市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0: 对，
1: 今天在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0: 是，而且刚才这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1: 放，
0: 布朗
1: 这是还是放了一点，
0: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0: 对，
1: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还要坚持投。
0: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这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1: 古德温也还一个。
0: 是。
1: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0: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1: 现在张振林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0: 对，
1: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0: 再来一三分，
1: 又一个，
0: 啊，塔克打开了。
1: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市是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振林绕过，
0: 对，
1: 全都是绕过。
0: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
1: 这边
0: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1: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0: 又是塔克。
1: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林炳胜反击上进，啊，
0: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林炳胜。
1: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市呢，前3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0: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1: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0: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0: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儿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1: 是，现在上海九市呢是59-62落后3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0: 对， 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坦克了，
1: 啊，哦，
0: 这球
1: 失误了，
0: 传的是太快了，李炳胜。

0: 得注意犯规。哎，
1: 带球防
0: 回力。啊，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1: 撤手正确。
2: 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三次失误，
0: 对，
2: 这是他第四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0: 是，啊，你这个全场三打二，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坦克，中距离罚球线。
2: 上海九世现在这个十次失误啊，半场八次，现在打了两节半十次，过去三场比赛上海九世单场最多只有六次失误。
0: 对，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云修回来帮忙，啊，这球从手里转了。
2: 又是一次失误，
0: 对，
2: 十一次失误了。
0: 是，布朗张塔克这球没丢。
2: 王哲林，王哲林第四犯，
0: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2: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0: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江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2: 王哲林现在的身背四次犯规。
0: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2: 那就是还是给两罚。
0: 给两罚，并不是一个。
2: 二加一，
0: 二加一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十分了，
2: 对，半场十分，现在二十分了
0: 啊，这节这半节球十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2: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九分，
0: 是犯规了，犯规了。
2: 哎呦，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0: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2: 现在布朗也三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四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四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0: 对，
2: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0: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得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1: 浙商正确，浙江获胜。
2: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0: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2: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0: 林炳胜这也要突啊，
2: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吃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0: 对，被刘征给夹住了。
2: 点到塔克，
0: 对，
2: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侧，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0: 是
2: 拉走，
0: 示意拉走。
2: 打张智霖这一点的大打小，
0: 要打错位，
2: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打进了，哎，
0: 这球掉进去了
2: 啊！张智霖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0: 是。
2: 但是张智霖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0: 对。
2: 啊，古德温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0: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2: 对，布朗。

0: 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1: 后撤金金独立，后上球。
0: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2: 是，
0: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1: 是塔克这节手感好，
0: 好球啊，
1: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0: 古德文抛投，
1: 古德文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0: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1: 是
0: 两人
1: 加击，
0: 加击吹刘征犯规，那刘征就第三犯了。
1: 是，
0: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1: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3: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
0: 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征
1: 啊，是
0: 刘征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1: 夹击啊，这个夹的很坚决，
0: 放了朱俊龙，
1: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投
0: 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市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
1: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
0: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1: 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0: 就是上海九市，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1: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0: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1: 是，
0: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1: 是，
0: 古德文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1: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0: 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1: 是，不会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0: 对，那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呢。
1: 对，这边继续加
0: 布朗，
1: 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0: 再给篮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1: 对，
0: 福格的犯规。
1: 犯规了。
0: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3: 如此努力的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0: 现在的浙江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1: 是，
0: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那些护框呢，2.03米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0: 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1: 哎，
0: 不拿球不开表，
1: 但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0: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1: 他要消耗时间啊，
0: 对，
1: 他想消耗时间啊，
0: 但是总的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

0: 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1: 是啊，领先到十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0: 过去的两分四十秒打了一个11-3，
1: 是
0: 分差来到了十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敏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1: 张镇麟
0: 球是栓扣而出，
1: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0: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1: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0: 林敏胜放了这么大
1: 篮板球，篮板球的
0: 李洪权犯规了，
1: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0: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1: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2: 是
1: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0: 啊。这很可惜啊，这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1: 对，
0: 差了10个。
1: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0: 马建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温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
1: 了。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0: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1: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0: 直接启动，
1: 吴潇上的是很大，
0: 对，
1: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我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0: 对，
1: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0: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1: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0: 这边还要加。
1: 中场起码射电，
0: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铮、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1: 对，刘铮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明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0: 对
1: 啊，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0: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1: 对，
0: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敏胜。
1: 是，
0: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1: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0: 打中，
1: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0: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1: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0: 对。啊，朱云龙又放空了，
1: 能不能
0: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
1: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0: 就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芦苇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

0: 所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1: 是
0: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1: 对，因为
0: 放掉放杜俊龙，
1: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0: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1: 对，
0: 外线这球有手不嫌疑啊，啊，吹了，
1: 吹了，这球吹了。
0: 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1: 还是吹了，
0: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世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1: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0: 拿到了进攻篮板，李敏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世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1: 是，
0: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世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1: 你看这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0: 镜头没跟上，李敏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1: 是李敏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0: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天秋打中。回来剩10秒，
1: 再来一次，现在两
0: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1: 自己来超远三分，
0: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王张镇麟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世手握赛点，
1: 犯规，
0: 这是上海的第三犯，
1: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0: 点王哲林，
1: 是
0: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1: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4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0: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1: 是
0: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1: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0: 古德温
1: 哎，这时候投短了，
0: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1: 是李敏胜夹击来了，
0: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球，地手
1: 换防，这个
0: 8秒，
1: 对，张胜林换得非常好，
0: 这球防到极限了，
1: 哎、
0: 极限了，
1: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球和布朗的人处理球，最后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1: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0: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1: 是
0: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1: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0: 速度优势，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

0: 不行。节奏上都是优于吴霄。
1: 对啊，
0: 因为吴霄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1: 张镇麟15分球，追到
0: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1: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0: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1: 是，
0: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1: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0: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1: 林炳胜，
0: 林炳胜这个球关键。
1: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0: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普德文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1: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0: 在这考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迫近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贴布朗，布朗这次十三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十一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抓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三加一。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十二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三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0: 七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篮板，是。
0: 三分一个两分，
1: 对，今天李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儿大，谁敢处理球。
0: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1: 是
0: 85-94，还是九分的分差。
1: 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两分钟，九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0: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1: 中距离，点一下，点一下。
0: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1: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0: 来到了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1: 古德温
0: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着球队往前走。
1: 是，这个球。

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4节关键时刻。

0: 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1: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0: 当然今天呢，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1: 啊，对，过田场这边的，对你现在的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3分。
0: 这球几乎是
1: 杀死比赛了，这球几乎是
0: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1: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0: 啊，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2: 是，
0: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1: 布朗
0: 全员发挥。
1: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0: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1: 对，
0: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都帮助到了球队。
1: 对，
0: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的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1: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没有放弃信念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0: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1: 对。
0: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1: 是。
0: 使命需要召唤。
1: 李洪权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0: 那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4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市，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市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3: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体重管理塑形，我推荐大家可以使用哑铃来完成弓箭步飞鸟的练习，这样的话能够给我们的肩部有很好的刺激性。

0: 效果的同时呢，我们下肢也能够一起的联动，完成大面积的减脂燃脂的效果。 OK， 那接下来向大家介绍如何来完成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呢，我们在飞鸟的整个方向上有两个方向，侧上正上方。 OK， 接下来呢，我们就配合弓箭步的动作一起来完成哑铃的飞鸟动作。弓箭步动作对我们身体重心的控制要求比较高，在向前跨步的时候一定要将后脚跟抬起，才能使两脚之间承受的身体重心更好的来完成下蹲的这个动作，会完成比较湿滑，我们前腿也能够得到更多的锻炼，腿臀部更好的参与进来。否则的话，如果说我没有做到重心合理转移，就将过多的重心放在身体的后侧，但你完成起来后脚的膝关节也会非常的不舒服，完成起来也会觉得好难受。 OK，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配合这个点将动作放慢来左右完成动作，右脚迈出下蹲，然后左脚向前，同时向前跨步的同时我们向上推手臂。好，节奏稍微快一点点，飞鸟同时下蹲就重心转移的步骤哦。好，向前跨步正常的速度来一遍，然后现在就是呼吸的配合，最后一次，然后让我们看一看侧面动作完成，保持躯干垂直向上，最后一次。好的，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在弓箭步的配合中身体的重心的转移的重要性，所以从正面和侧面两个角度让大家进一步观察到，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这个重要的点。那么在练习的时候，确实因为它属于一个复合性的动作，我们开始的时候建议每次选择稍微低一节的重量的同时，次数上每组完成10到15次之间，那么把组间的间隔也要适度的拉长一些，比如说60到90秒这样的一个时间间隔上，让每一组的间歇能够充分的恢复，再做下一组。我建议能够做4到5组。如果说你有很多碎片时间，也希望你能够经常的使用自己的哑铃来完成这个动作，能够为我们的体重管理和局部的塑形带来更好的效果。健身动起
1: 来，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4: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5: 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经过5局鏖战，战胜泰国。

0: 男篮热身赛第二场，中国男篮一分不敌塞尔维亚 FMP。 法网青少年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小将孙欣然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晋级半决赛。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队迎来了第二个对手泰国队。中国队通过五局鏖战击败对手，取得了本站比赛的首场胜利。
2: 在首战输给捷克队之后，本场队员们能否迅速调整重回正轨成为了看点。第一局队员们做得很不错，上一场哑火的庄宇珊进攻成功率很高。面对中国队的高拦网，泰国队的进攻比较忌惮。首局中国队以25-14获胜。第二局泰国队展开反击，一度领先。中国队主帅赵勇采取换人，全队稳住阵脚，以24-22反超。可惜在这个时候，几次机会中国队都没有把握住，对手连得四分，以26-24获胜。第三局中国队在局中派上了首战没有出场的王媛媛，她在场上很快找到节奏，连续得分，帮助球队顺利赢下这一局。不过麻烦也随之而来，庄宇珊腿部抽筋，只能在场下休息，中国队主攻位置再次面临得分压力。第四局泰国队25-23取胜，双方战至2-2平。第五局庄宇珊及时调整过来，再度出场，中国队优势尽显，最终以15-7拿下决胜局，总比分3-2赢下胜利。
3: 其实在训练的时候，我们的状态包括我们的能力其实会比赛这两场比赛所呈现的会更好一点。然后其实因为就是这两场比赛可能场上确实年轻队员多一些，然后包括吴梦洁的受伤确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所以可能这两场比赛其实我们打得并不好，但是今天总归是我们可能有出现有场上有很多的问题吧，但是最后能够取胜，我觉得我们还是向前跨了一步，然后最后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然后我非常开心的。
1: 中国女排的下一个对手是塞尔维亚女排，比赛将在明天晚上的7:30进行，我台体育频道也将会直播这场比赛，也欢迎您持续关注。那今晚7:30，中国男足将在客场与新加坡男足进行国际热身赛的较量。昨天中国队进行了采场训练，并且召开了发布会。
4: 在教练团队的带领下，中国队进行了场地适应性训练。来到新加坡的24名球员中，小将李浩、毛伟杰是首次入选成年国家队。大名单中还有35岁重返国足的吴磊。接下来的比赛，吴磊有望达成代表国足出战的百场里程碑。
5: 他是中国足球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我也希望我们全队能够为他而战。
4: 中国男足与新加坡男足上一次交手还是在2024年。两支队伍和那时相比都有了较大的变化。我们确实对中国队新教练邵佳一做了些功课。此前在澳大利亚，中国队面对库拉索和喀麦隆这两支强队表现得都非常出色，因此我们对明天的比赛充满期待。这正是我们想要面对的对手，中国队会挑战我们的极限。
5: 他们已经不是我们，至少不是我以前作为球员来讲打新加坡队时候那印象当中的新加坡队。我觉得他们现在更现代，组织的更加的严密，球队非常有纪律性，所以我相信明天肯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
1: 中国男篮与塞尔维亚 FMP 俱乐部的第二场热身赛昨晚继续在湖南长沙进行，中国男篮以81-82一分之差告负。
6: 身穿红色队服的中国队开局就由徐昕完成一记双手暴扣，这也点燃了主场球迷的热情。塞尔维亚 FMP 队的反击同样犀利，先是中锋加西奇奉献了一次空中接力，随后巴尔纳又在快攻中假传真上骗过了廖三宁。虽然 FMP 队的反击

0: 得有声有色，但是中国队的内线优势比较明显，篮板球的争抢占据上风。第一节，中国队以21-18领先。第二节，中国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后卫庞征林手感火热，上半场他7投5中，轰下全队最高的11分，帮助中国队以42-34领先。下半场，中国队领先优势最多时来到17分，着急追分的 FMP 队则是忙中出错，加西奇竟然直接把球传给了中国队主帅郭士强。可能是郭指导穿了件白色上衣，导致加西奇以为他是自己的队友。关键的第四节， FMP 队提高了防守强度，让中国队很不适应。此役对手完成14次抢断，几乎是中国队的3倍。随着巴尔纳3分命中，比赛结束前23.1秒，两队战成80平。随后廖三宁2罚只1中，留给对手最后一攻的机会。塞尔维亚 FMP 队的最后一攻就是打内线，随着亚伦斯科特补篮命中，中国男篮最终以81-82一分之差告负。
1: 昨晚今晨，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继续在波兰华沙进行。美国女篮小组赛4战全胜，排名 B 组第一，直接晋级8强。
0: 此前2战全胜的美国女篮在这一比赛日状态不减，他们先是以20-17战胜蒙古国，之后对阵西班牙，当对手将比分迫近到18-19之际，全场砍下11分的威廉姆斯关键时刻手不软，用一记外线远投终结了比赛。这样一来，美国队就以小组赛4战全胜的战绩锁定 B 组头名，直接晋级8强。澳大利亚队同样有大心脏选手阿特维尔关键时刻的这记强突成功打进，并且获得加罚，帮助澳大利亚队最终以21-18力克匈牙利。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罗马站展开了争夺，本站比赛刷新了多项纪录。
2: 钻石联赛从非洲转战欧洲，罗马站是本赛季的第4站。男子标枪赛场，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在第二轮掷出92.62米，将自己几个月前创造的国家纪录又提升3.25米，创造了赛会纪录和本赛季世界最好成绩。这一成绩排在亚洲男子标枪史第2位。备受瞩目的男子100米比赛，巴黎奥运会男子100米冠军排在第6道的美国选手莱尔斯后程发力，以9秒88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冠军。喀麦隆选手埃塞梅以9秒94获得亚军的同时刷新国家纪录。男子110米栏比赛中，本赛季2战冠军美国选手布里特摔倒出局，另一位美国选手坎宁安以12秒98夺冠的同时刷新赛会纪录。女子400米栏，斯洛伐克运动员扎普莱塔洛娃以52秒58的成绩夺得冠军，该成绩创本赛季世界最好成绩，同时刷新斯洛伐克国家纪录。女子5000米，埃塞俄比亚包揽前7名，阿梅鲍在终点前反超队友巴维克，以14分18秒41夺得冠军，也刷新了本赛季世界最好成绩。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颅骨剂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

0: 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4: 我们再来关注法网的消息。在昨天结束的法网青少年女单八进四的争夺中，二号种子中国小将孙欣然发挥出色，她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打进了本届法网青少年女单四强。
5: 一大早，场地人员就在为比赛的开赛做着各项准备工作。孙欣然的比赛被安排在了十号场地的首场比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塞尔维亚的塞特科维奇。孙欣然经常在塞尔维亚训练，他和塞特科维奇此前多次交手，相互之间非常熟悉。孙欣然开场后便很快进入状态，接连破发成功，很快以6-0轻松拿下首盘的胜利。第二盘，孙欣然乘胜追击，在场上攻势不减，没有给对手一点机会，很快以6-2赢得第二盘，总比分2-0淘汰对手，首次跻身法网青少年女单四强。全场比赛仅耗时56分钟。
6: 是的，其实我一开始，其实我跟他也交手了非常多次，然后互相也非常了解，然后我一开始就想打的怎么讲比较有攻击性吧，因为我觉得怎么讲，要是有一个好的开局，这场比赛会更加的顺利，其实然后事情也是这么发展的。对，
5: 在谈到接下来的比赛时，孙欣然表示，在这里参加的每一场比赛他都做好了困难的准备。
6: 对，其实我每一场都是做好了这个准备，包括第一轮其实都是很艰难的，因为我像我之前几天也说了，大家都是非常棒的选手，所以我会拼尽全力，然后不会掉以轻心。
4: 孙欣然之后还与另一名中国选手张瑞恩搭档，征战了青少年女双的1/4决赛。作为四号种子，中国组合直落两盘战胜了一对俄罗斯双打组合，晋级青少年女双半决赛。这样孙欣然在昨天的比赛中双线告捷，打进了本次法网青少年女单和女双的四强。北京时间昨天，法网女单半决赛，年仅19岁的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直落两盘击败了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职业生涯首次晋级大满贯单打决赛。
7: 科斯丘克手握本赛季红土赛场17连胜，面对安德烈耶娃也是两战全胜，还令他无缘 WTA 马德里站1000赛冠军，在心理上全面占优。然而首局科斯丘克就两次出现了发球双误，在破发点处也始终找不到手感，一上来就被安德烈耶娃破发。安德烈耶娃则是心态沉稳，在底线回出势大力沉的变线进攻，落点刁钻且精准，迫使科斯丘克左右狂奔。安德烈耶娃还能在移动中接连打出过顶高球变线得分，丰富的武器库帮助这位19岁小将牢牢攥住主动权。安德烈耶娃以6-1轻松收获首盘胜利。第二盘，安德烈耶娃继续出色的发挥，她在第二局完成破发后看向了看台，教练马丁内斯女士示意她保持专注。
8: 我专注于自己的心态，专注于每一件小事。有些时候我在抛球或击球时，甚至能看到球上的细毛。很高兴我能在整场比赛中都保持专注。
7: 乌克兰人在第二盘试着提升进攻节奏反击，但更高的失误也随之而来。赛点处的这次底线多拍，乌克兰人又一次回球出界。 安德烈耶娃以6-3再胜一盘，直落两盘。

0: 赢得比赛，首进大满贯单打决赛。
1: 在另外一场女单半决赛中，波兰资格赛球员赫瓦林斯卡继续着自己的黑马之旅，她直落两盘战胜了俄罗斯选手施耐德，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女单决赛。
0: 开场后，赫瓦林斯卡继续着她独树一帜的打法，充分利用球场空间，多变的球路与落点，节奏快慢错落有致，迅速灵活的移动，这都令波兰人的比赛充满变数，难以解读。首盘来到抢七，赫瓦林斯卡在小分2-4落后的情况下依然打得冷静，他甚至送上了罕见的挑高球后上网截击，波兰人连赢5分，在抢七中胜出，拿下首盘。进入第二盘，赫瓦林斯卡凭借他丰富的变化，在第9局实现关键破发，从而顺势拿下第二盘，大比分2-0击败对手，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女单决赛。他成为法网历史上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资格赛球员，同时也是2021年美网的拉杜卡努之后，公开赛年代第二位闯进大满贯女单决赛的资格赛球员。
2: 每一轮都要与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交手，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但这是大满贯啊，所以你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我根本不会抱怨，对于大满贯决赛，我肯定会倾尽所有，全力以赴。
1: 昨天还进行了本届法网的混双决赛，上届冠军意大利的埃拉尼·瓦瓦索里逆转击败了一对跨国组合，成功卫冕。
3: 画面左侧的意大利组合埃拉尼·瓦瓦索里是去年法网混双冠军，也是本届赛会头号种子。面对达布洛斯基和埃文金，他俩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就被破掉，很快以0-4落后，并丢掉首盘。不过第二盘，两人一上来就破发成功，连赢3局，以6-3将总比分追平。抢十大战就像第二盘的翻版，埃拉尼·瓦瓦索里一路领先，5-4后，两人一鼓作气连赢5分，最终以10-4拿下，总比分2-1，逆转达布洛斯基和埃文金，成功卫冕。这也是两人联手拿下的第四个大满贯混双冠军。
4: You improve me as a player, as a person. So you are the first that I want to speak when I lose a match. So thank you for it. I'm really grateful to have this journey with you because it's something that I don't take for granted. So thank you very much.
5: Tennis is going crazy in Italy right now, and we are very happy to leave this.With all your support, and I hope to see you next year.
1: 我们再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意甲那不勒斯足球俱乐部昨晚宣布正式与主帅孔蒂及其教练组解约，双方终止合作。在执教那不勒斯的两个赛季中，孔蒂率队夺得了一次意甲冠军、一次意甲亚军以及一次意大利超级杯冠军。知名转会记者罗马诺此前在社交媒体爆料，那不勒斯已经与 AC 米兰前主帅阿莱格里敲定了执教意向，双方预计将很快完成签约。利物浦今晨也官宣新主帅，安多尼·伊劳拉将接替斯洛特执掌安菲尔德帅印。4年1届的世界杯一周之后就要正式开赛了，相信呢各支球队的各个队员都在努力把自己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的状态，这其中呢当然少不了两位大腕。
6: 坐标葡萄牙里斯本，当地时间本周三，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随葡萄牙队训练备战，身旁一众20来岁的小伙子，这位41岁的老将看起来依旧步伐轻快，肌肉线条分明。在去往北美大陆前，葡萄牙队还有两场热身赛要踢，他们的世界杯首战是在北京时间6月18日，届时 C 罗将开启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之旅。同样6站世界杯的利昂内尔·梅西已经抵达了位于美国堪萨斯城的训练基地，不过与 C 罗不同的是，阿根廷人没有和队友合练，只单独在场边进行了一些体能训练。梅西腿部的伤还没有好利索，接下来的热身赛他不太可能上场。阿根廷队也是严格控制梅西的训练强度，确保这位球队的灵魂人物能够在北京时间6月17日全力出征世界杯卫冕首战。
1: NHL 总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卡罗莱纳飓风在主场经过加时险胜维

0: 加斯金骑士将大比分扳成了1-1平。
1: 客场作战，身穿浅色队服的金骑士在第一节还剩6分多钟时打破僵局。马尔纳后场传球到前场，豪登摆脱防守球员，面对门将冷静将球打进。这个进球也是他本次季后赛打进的第12球，继续在射手榜上领跑。第二节状态极佳的豪登帮助球队将比分扩大，他接到队友传球后，用手先挡开了防守球员的球杆，然后将球打进，收获了本次季后赛个人的第13球。第三节主场落后的飓风围攻之下终于收获进球，先是斯坦科文打进了个人本赛季季后赛的第10球，之后杨科夫斯基反击中将球打进，主场作战的飓风队将比分扳成了2-2平。扳平比分之后，飓风队又在以多打少的情况下，由斯塔尔门前垫射将比分反超，而打进这3粒进球，飓风队只花了5分05秒。落后的金骑士没有放弃，在第三节只有1分多钟时，由斯通补射将比分扳成3-3平，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采用金球制胜，贾维斯在加时赛进行了还不到4分钟便射门得手，终结了比赛，帮助飓风队主场4-3险胜，将大比分扳成1-1平。下一场金骑士将回到主场迎战飓风。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3: 京东
8: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活天然苏打水。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3: 中午好，这里是体育天气，我是管文君。今天我们进入芒种节气，气温也在向更热攀升。当热浪席卷而来，清凉自由的草原是不是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呢？在呼伦贝尔，清风、草原、湖泊、河流正逐渐展现出夏天最美的姿态。趁着暑期人流未到，现在正是错峰打卡呼伦贝尔的绝佳时机。如果夏天有颜色，那一定少不了呼伦贝尔的绿。进入六月，草原彻底苏醒，有着天下第一曲水之称的莫尔格勒河在无垠的绿毯上勾勒出自然的曲线。再往北深入到额尔古纳，可以追一场日落，或是穿越白桦林，也许能够偶遇驯鹿。如果想换一种节奏，就登上森林小火车，让它带你慢悠悠地穿越夏日草海。除了美景，呼伦贝尔最吸引人的还有它清凉的气候资源。常年六月，这里平均最高气温24.9度，最低气温11.8度，白天阳光温暖却不炙热，微风拂过还带着青草的香气，漫山遍野的牛羊自由漫步，没有摩肩接踵的人挤人。无论是骑马驰骋还是河边漫步，在草原这片天然的运动场，基本不用担心挥汗如雨。夜晚微凉，如果要参加篝火晚会，还得添件外套。看到这儿，恐怕一些南方的小伙伴要坐不住了，因为近两天南方多地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华南更是会持续闷热的感觉。即使气温不到35度高温线，但是湿度大，体感也会在40度左右。预计要到7号，这种闷热感才会从北向南逐渐的缓和。除了凉茶、绿豆汤，草原避暑也可以考虑一下了。好的，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6到27摄氏度。太原多云，14到30度。无锡多云，21到30度。泰州多云，20到32度。杭州小雨，22到33度。绍兴多云，21到31度。永州小雨，25到28度。昆明小雨，16到24度。楚雄小雨，19到28度。上海阴，22到29度。泸州多云，24到32度。运城多云，20到32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6到25度。晋中小雨，14到27度。襄阳阴，23到33度。亳州多云，24到33度。青岛晴，19到27度。伊春小雨，10到16度。深圳雷阵雨，26到34度。台山雷阵雨，27到35度。万宁雷阵雨，27到35度。
4: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NHL 赛场上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3: 放心，集几瓶包装，
11: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今天立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

0: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1: 2022年2月4日，立春，国家体育场鸟巢，393名演员手持发光杆，在冰面之上绽放出最动人的春之韵律。立春，这个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开场节目，以极简美学诠释了中国式浪漫。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节目《立春》。
1: 我们看到这个《立春》的这个节目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中国艺术的一种审美意趣之下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您怎么理解它背后带来的这些美的东西呢？
3: 它特别中国化，它有一种中国独特的一种哲思在里边。它通过开和旋拧三个最基本的动作，那么表现出这个春草千姿百态的这种风姿。那么它其实这个里边，我们说它的运动轨迹是非常高级啊，它每个动作它不光是只有开和合，它更多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舞蹈当中经常说的随动和呼吸感。那么它整个画面表现出的这种生生不息，这种生命感，它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很灵动的质感，
1: 很像太极。
3: 没错，就是它不是一个硬的东西，它是始终是它在承载，它在消化，它在不断的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我们说的气，就是跳舞的时候我们说气，它的呼吸它一定是在不停的循环，随着你的动作的张力，随着你的情绪的表现，它的呼吸是在进行着所有微小到庞大的一个交替。这个是非常高级的一种运动方式。
4: 10米长，你想我们要选择了那个有弹性的一个杆儿，所以它其实是演员很难控制的，它的摆动是自由的，它的上半部上三分之一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摆动，所以演员经过训练，利用身体的韵律和手臂来控制它的摆动，让它的摆动成为一个像麦浪一样，像草地一样的那种循环式的摆动，我觉得那种是很美的一些瞬间。
1: 导演说了这个韵律感怎么表达，这个所谓的韵律感如果用时间来限定是多少呢？
5: 时间只有0.125秒。
1: 0.125秒。
5: 对，这为什么说0.125秒，其实这个0.125秒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算术题。我们这个节目的节奏最终要1分钟480拍啊，就是1秒钟要8拍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两个演员之间时间差就是只有0.125秒，每8个人1拍，啊，这样才能体现出交替波浪和流水一样的效果。
1: 哦，
5: 很难。
6: 记住你自己的八拍和节奏，几重就几重啊！你们现在不要提了，都会。
7: 来，
8: 说三就错了。
7: 你往前看看。杨宝仔。
9: 哪地方？323
10: 是吧？323。
9: 好，
10: 起杆。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三大。他是二运组了。
5: 其实，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去练到0.125秒了吧？就是我们用了最笨最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背天书。什么叫背天书呢？就是我们393个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我们就给他们每个人发一个小册。这个小册子什么上面密密麻麻的记录了每一个人角度方向拍数，记住了这些。
11: 第8个拍的一往1-2的启动，第9个拍的7到位停，第4个拍的。
1: 所以393名同学是每人一本。
5: 对，每人一本，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有好多就是学生记忆力比较差一点的吧，他们白天训练，他晚上利用休息时间，他接的是走廊的和这个台阶上的微弱灯光，它就是反复的背，反复的记啊，反复的循环，这样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所以学生把这个叫做天书，背天书，其实 说实在话，363的节奏真的像背天书一样难，但是第二个就是用身体去当尺度，为什么嘛？就是瞪眼要说做个45度角，咱知道一个直角的一半正45度，但是有些刁钻的角度上175度、176度，就是当时很蒙圈啊，什么是175度，什么是176度，根本用眼量不出来。
2: 175和176有什么区别呢？
5: 对着他们要是差大的话，就容易造成这个杆在空中上不碰撞。
2: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5: 对对对，所以就是分毫不差。分毫不差，就是我们当时是怎么训练的吧？就是教演员在场上找参照物，比如说现场的，场地的，比如说门呐、柱子，还有这个观众席的椅子，包括灯，是这样子稳定的参照物啊。这根据孩子的脚的方向，膝盖的弯曲，这个参照物的方向去找这个角度。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吧，可能练上百遍才能蒙对一次。啊，到最后这个孩子，蒙着眼，他也能找到这个角度了。哎，
2: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花导从来没听过。
3: 是的，因为我能想象到，就是这和我们平时这孩子们的武术训练是完全两种模式。就比如说我们练拳的时候，一般教练喊的口令都是“走，啪，走，啪，啪”，
2: 他整齐划一，
3: 他是齐的，一个力量出去，定格就是定格。那么这个呢，它就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运动轨迹，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运动原理不一样。它到这儿以后，有的时候它回来，它必须得借它过去的那个力量往回走，
2: 这就韵律感。
3: 没错，就是它如果要在这个拍子内回到这个点上，它必须得借过去的这个重力摆动，让借助它的这个摆动力和离心力，我们所谓的叫回弹。来达到这个角度，所以这个就是叫举重若轻，
2: 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太极拳一样。
3: 没错，越是蛮力的情况下，它的节奏越会延时，越会不准确。所以这个等于是扭转了孩子们之前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的完全的是一种方式，在建立他们另外的一套系统。而且刚才曲教练说的175度、176度，像您说的这一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他的余光看到旁边人的速度和角度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做出他的反应和调整，这个就是最难的一点在这儿。所以他最终形成的这个模块，我觉得是一种集体的肌肉记忆的模块，还不是单独个人的记忆肌肉模块。这个是这个节目最伟大的一个地方。
2: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节目留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感受，但是我刚才听两位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屏气凝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1/8秒，每一个0.125秒的偏差，最后都会导致全盘结束。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你们完成。
5: 其实我们当时练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节奏刻在骨子里。
2: 这个话
5: 怎么刻在骨子里呢？
2: 对
5: 呀、
2: 这个话听起来很简单啊。
5: 就是我们采用了两种训练方法，一个是文练，一个就是武练。
2: 不是，你还要这个体罚学生？
5: 对，不，文练是什么文练吧？就是让他们背节奏表，每个人要背22张节奏表。
2: 怎么叫节奏表？
5: 就是里面就是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几个八到位啊，到位时是多少度啊，几开始动几到位是这样的，他们是背这个。
2: 要把这个一大大二大大就记下来。
5: 对，就是一大大的一必须要动，二大这个二到位就必须要到位还到多少度，这个就是确保给他们记在这个节奏表里，他们必须要背下来。就是那时候每个人就是22张节奏表，这是文件，我练怎么的就是。

0: 子，教练领着听节奏，哎，走角度，走方向，数八拍。最后为什么说是把节奏刻在骨子里？只有这样的训练方法，才能将333个孩子在正式表演那天做到正好不差。0.125秒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没有捷径啊，只有重复，啊，就是重复的训练。
1: 这里边除了有孩子们的这样的肢体的表达，其实还有很多高科技的或者科技的结合在里边。
2: 我们的这个北理工的这个数字系统，为整个排练，我觉得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驾护航，就它大大减少了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试错成本。如果没有他们前期去铺排这些画面，去做这个数字模拟的推演，那么可能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的试错性会是现在的3到5倍，甚至10倍更多。
1: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摇曳生姿色彩变化，它其实是远端控制的，不需要我们的孩子在表演的时候再记着摁哪个变什么颜色。
0: 需要，
1: 也需要，
0: 也需要。这个
1: 今天是第一次解密啊！
0: 哦，正是道具吧，它下面有个开关，它开关有3个按钮，往上是发绿光，中间是关，往下是发白光，
1: 白，
0: 就是哎对，
1: 关白，
0: 对，绿关白。刚孩子上场的时候，他这个正式杆它是不亮的，就是处于关闭状态。等上去音乐一响的时候，这393个人要同时开绿灯。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吧，你像，冬天在北京这么寒冷的天气下，孩子们就是不允许戴厚手套的。啊，为什么不允许戴厚手套？就是害怕误碰这个开关，哎，是不想戴红手套。这就是孩子们训练这个手就种子了，并且这个道具杆把它是冰凉的。孩子就是握了一会儿，这个手就已经就冻麻了。
1: 正是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是在户外练，
0: 在户外的。
1: 每天要练多久？
0: 我们那会儿就每天就要练长达10个小时以上。
1: 10个小时？
0: 对，10个小时以上，就是手就是磨成血泡，血泡就磨成老茧。我们排练时间基本上是晚上7、8点钟啊，甚至有时候是凌晨12点、1点钟排练到第二天早晨18点钟。哎，在这个期间吧，也知道这是天气最寒冷、最寒冷的时候，也是人最疲惫的时候。你想
1: 这几天北京差不多就是平均气温
0: 零下十几、二十度
1: ，
0: 零下十几度，我们就是这样排练，平时学生吧训练就不戴手套。
1: 哎呀，
0: 我们一直是这样坚持下去练的，
1: 真的像小草一样在土里边去坚持努力蓄能，最后迎接破土而出的那个。
0: 对对对，
2: 393个人的这个人形矩阵表现出的这个春草的意象，到那个小朋友吹蒲公英，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聚焦，再到最后蒲公英随着我们的 LED 屏上升，到最后的烟火在天空中散开，它其实有一个天地人的一个完整的叙事意象在里边，啊，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向世界传递这个希望和和平的理念。
3: 我觉得退场方式也很有趣，因为这些退场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一小孩子把蒲公英吹散了，因为蒲公英嘛，春天的蒲公英大家都有这个印象，一吹一下它飘起来了，就把种子撒满大地，所以小孩子一吹，那个蒲公英散开，自然就下场，然后接烟火，就等于把它吹到了天上，烟火白色的烟火又继续打打打爆起来，然后就变成把这个蒲公英就飞到天上去了，很浪漫。
1: 伴随着那个烟火的上升，整个这一段节目的表演达到了最高潮。当那个立春 spring 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就是一下子让你感受的，哇，这就是希望。
2: 是的，这时候全世界观众我觉得对春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1: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谢谢两位和所有团队每一位的努力，让我们对于这届的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有了一生的一个珍贵的记忆，也让我们对于春天立春有了更加值得记忆的美好的印象。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精彩的解读，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

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症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詹普雷托洛瓦，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 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

0: 马。
1: 加普莱塔落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二百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啊，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拦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哦，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卡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其实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4年到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莱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啊。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米，赛季最佳表现。科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

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彼得斯第五次试投。

23.91米，这样的话成绩又有一些提升。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一头。

看上去不错，哇、哦，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哦，92米62。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米16的高度。布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选手西奥利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20米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23米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两米二三高度第一次，
1: 呼呼，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小丽两米二三的第二次。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米24啊，所以这个2米23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米26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

来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肖力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啊！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两米二八过去了，看看接下来会不会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2米30。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4道。第5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

波兰的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六道啊，第七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九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九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四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三站都设置了女子一百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两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啊，谁就有一定的优势，这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啊，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

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古人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

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

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2名。对，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

这一站的女子五千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啊，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啊，仅仅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维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利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

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三个人还有速度啊，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 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以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

古巴选手拉达罗马丁内斯。16.83米，赛季最好表现。

麦加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年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58米，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59米，还是继续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贾斯特·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来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

0: 赛。
1: 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坎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坎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坎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里。坎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看得出来坎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一对一单挑。随后坎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的。坎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坎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坎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坎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啊，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

12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

看一下那次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29米拿到第三。8.13米。好，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07米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07米要好一些。8.11米。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

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这一跳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米18，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米1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米20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多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米46，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米32，萨拉波尤科夫当时是8米29，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8米2的成绩啊，腾托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托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波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米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没犯规。腾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8米24，成绩是出来了，但是腾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米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一跳有效吗？成绩？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那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

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博尤科夫和滕德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滕德格鲁现在这个8米24，对萨拉博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

0: 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腾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四个。萨拉波尤科夫5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好，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腾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米26。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3: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3: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

0: 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

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夫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沙·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柯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但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

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啊。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200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苏联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啊，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

比赛开始了。啊，杰夫逊普登的出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夫逊普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三四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纪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伍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夫逊伍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啊，杰夫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夫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啊，最后放了大概三四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纪录。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维尔，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

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柯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利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他继续，他必须是要瞄着这个绿色激光线啊，也就是赛事安排的这个目标时间来跑。

在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奇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3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3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南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赢得六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7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汀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两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克桥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两站当中拿到前两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道次，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
1: 奥运，
0: 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

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7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0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第一轮比赛，阿根廷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这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阿根廷队身着传统的蓝白相间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沙特阿拉伯队呢则是绿色上衣白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在 C 小组当中，四支球队分别是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墨西哥和波兰队。这是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在卡塔尔的卢塞尔体育场来进行。对两支球队来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都希望通过这场比赛呢尽快进入到世界杯的比赛状态当中来。对阿根廷队来说，在小组赛当中第一个对手沙特阿拉伯队相对是小组当中实力最弱的对手，他们也希望能够把状态调整好，

右边路迪玛利亚，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把球传到中间，奥塔罗马丁内斯停球之后想转身，梅西直接射门。这么场比赛开场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阿根廷队就获得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可惜这次梅西跟进的打门呢，被沙特阿拉伯队的门将21号奥维斯神勇化解。这球下地反应非常快，梅西这球推的角度其实已经挺刁钻了，穆罕默德奥维斯下地反应确实非常的快。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阿根廷队这边呢，球队今天排出4-4-2的阵型，门将23号达米安马丁内斯，双中卫组合19号奥塔门迪搭档13号克里斯蒂安罗梅罗，左边后卫3号塔利亚菲科，右边后卫26号莫里纳，在中场的中路有5号帕雷德斯搭档7号德保罗，两个边路17号亚历杭德罗戈麦斯居左，11号迪玛利亚居右，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22号劳塔罗马丁内斯，在他的身后有梅西为他输送炮弹。而在沙特阿拉伯这边，球队主帅勒纳尔是排出4-1-4-1的阵型，门将位置21号奥维斯，中后卫组合5号布莱西搭档17号坦巴蒂，左边后卫13号沙赫拉尼，右边后卫12号阿卜杜勒哈米德，在单后腰位置8号马尔基，在他的身前还有23号穆罕默德卡努以及7号队长萨尔曼法拉吉。进攻线上突前的前锋11号西里赫，两个边路则是10号达瓦萨里以及9号布莱坎。这是今天沙特阿拉伯队先发阵容的情况。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斯拉夫科温契奇。画面给到的是阿根廷队的主帅斯卡洛尼。在斯卡洛尼的率领之下呢，阿根廷队是以非常惊人的36场不败的战绩进入到卡塔尔世界杯的赛场。这个战绩呢，可以追溯到2019年的7月份，他们距离追平意大利队37场不败的国际足坛历史纪录只差一场，所以这场比赛对阿根廷队来说还是很有机会达成这个纪录的。两支球队的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呢相差非常大，阿根廷队呢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在第3位，沙特阿拉伯队则是排在第51位。沙特阿拉伯队的主帅勒纳尔勒纳尔呢曾经带领赞比亚和科特迪瓦国家队都拿到过非洲国家杯的冠军，之前他是深耕在非洲足坛，这次世界杯赛事沙特阿拉伯队请他来做主教练，沙特队也希望在本届卡塔尔世界杯上有出色的发挥。阿卜杜勒哈米德这球一对一的单人防守做得还是不错的。阿根廷队的角球机会，角球由梅西来处理，角球开出，禁区内双方有身体接触倒地，但是裁判员示意没有问题。德保罗再回给梅西，梅西扣一下，这下德保罗在控球过程当中，沙特阿拉伯队的球员犯规了。

23号穆罕默德卡努，两队在身价方面也是相差巨大。阿根廷队呢，他们的全队身价是高达6.45亿欧元，而沙特阿拉伯队呢，只有2500万欧元的身价。

西把球开到了禁区前，但是这边，哦，这边呢，陈炳炎先响哨了。斯拉夫科温奇奇，这次是得到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提醒，禁区内卡位置过程当中应该是有身体接触。在后点，瓦雷德斯和阿布杜勒哈米德两个人是有身体接触。点球，开场不到八分钟的时间，沙特阿拉伯队因为在禁区内的防守犯规，主裁判温契奇直接判给阿根廷队一个点球。这个判罚呢，让所有人都有点猝不及防。这是之前角球的防守过程当中出现的身体对抗。今天吹罚的是沙特阿拉伯队十二号阿卜杜勒哈米德对阿根廷队五号帕雷德斯的犯规。阿根廷队有机会通过点球取得领先，梅西站在点球点之前。这是梅西此前主罚的24个点球的情况，梅西极少把点球罚向中路，主要是分在两个边。梅西助跑打门骗过门将，轻松将球罚进。梅西打入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同时也是阿根廷队在卡塔尔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阿根廷队这场比赛的开局还是非常顺利的，

通过节奏的变化，门将先做出了倒地扑救的动作，随后梅西是轻松地把球推向了反方向。阿根廷队呢，历来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有着非常出色的战绩，他们已经有32年没有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输球了。上一次首战告负呢，还是1990年，在意大利世界杯0-1输给了喀麦隆队。而沙特阿拉伯队呢，经常会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出现一些大比分的失利，比如说在2018年世界杯，他们首场比赛0-5惨败给了俄罗斯。2002年世界杯首场比赛，他们是0-8惨败给了德国队。阿根廷队呢，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的最后5场热身赛当中，状态非常的出色，一共是打进了19个球，而且一球未丢。大卫直接选择了一脚远射，来自于库麦斯，

身后，这球反越位成功。阿里亨德罗·戈麦斯第一时间把球传进来，争头球。这球这里裁判延迟举旗，还是判罚远端前插的戈麦斯越位了。沙特阿拉伯队在勒纳尔的率领之下呢，经历了一届非常出色的亚洲区预选赛，在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当中，沙特阿拉伯队是力压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获得了头名。但是卡塔尔世界杯开始之前的几场热身赛呢，球队进攻端表现不太理想，八场热身赛呢只是打进了四个进球，所以这场比赛看看沙特队这边进攻端能不能有更加出色的表现，这是本届赛事我们关注的焦点。阿根廷队到了门口呢，已经有三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射门，但是还是尝试打身后，这球梅西面对门将禁区内左脚推射破门，但是助理裁判这边应该再次举旗示意梅西越位。我们需要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前插的一瞬间应该确实是有越位的嫌疑，但是在毫厘之间。卡塔尔世界杯呢是引入了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这个技术可以更精确的、更精准的通过转播画面看到运动员越位的这个身位情况。卡塔尔队这次向前的推进终于过了半场，卡塔尔黑客把球碰出了边线。本届比赛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他们整体的年龄结构还是不错的，虽然说像梅西等一众老将仍然是球队绝对的核心和主力，但是也有一些年轻球员逐渐涌现出来。像这场比赛的话，阿根廷队他们的先发阵容平均年龄是29.6岁，沙特队呢则是28.3岁。阿里纳，然后这球迪玛利亚又越位了，沙特队这段时间把整个后防线前提频频让阿根廷队落入到越位陷阱当中。

这场比赛对阿根廷来说呢，赛前他们应该能够预料到沙特队这场比赛会祭出一个铁桶阵，深度防守。这场比赛能怎么样去破对方的铁桶阵，也是阿根廷队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难题。然后这次前场沙特队完成了断球，但向前的推进没有处理好，反抢过程当中犯规了。谢赫里，这球停大。谢赫里呢，出生于1993年。目前呢，他是在沙特国内的利雅得新月俱乐部效力。好，通过门头回放可以看到，这是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给出来梅西越位的身位情况，确实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阿根廷已经有4次越位。在中场拼抢过程当中，沙特队又犯规了。这都是哈米德得注意自己的动作了。

西，左边路塔利亚菲科助攻上来，观察一下中路的情况，球队这边球员逼抢上来的速度也非常快，我们在前场进行高位压迫反抢，重新把球权拿回来，直接塞身后，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老塔罗马内内斯挑射将球打进，这次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老塔罗马内内斯这个球面对门将的处理还是非常的巧妙，比较精妙的挑射破门，能够看出来在第一场比赛面对沙特的阿根廷队，所有球员的状态是非常的放松，斯卡罗尼的球队开局确实相当理想，通过曼尼头回放再来看一看，罗塔罗马尼内斯前插的一瞬间基本上应该是平线的状态，现在出击的门将轻巧的一挑，这球挑的真漂亮，这个进球呢还是源自于阿根廷队在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沙特队只能开大脚。哦，这边看到市民助理裁判组进入到比赛当中，范自东因为识别技术要重新回看一下这个进球的有效性，看裁判员的手势越位了，这个球最终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温奇奇的手势给得很明确，哦，这个越位应该就在毫厘之间了，这也是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引进到世界杯裁判员执法过程当中之后所给比赛带来的影响，可能一些极其细微的我们俗称的体毛级的越位也会被认定是越位，阿根廷队仍然只有一球的领先优势，安多勒哈米德把球传进来，德梅罗头球一顶，这球没有出底线，哦，应该还是出底线了，应该还是出了底线，

沙特队的角球，接好队长法拉吉来处理，换一个战术角球，速射度再起到禁区内，二点的争抢，哇、哦、这次背身状态之下的拿球非常自信，23号穆罕默德卡努，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直接掉后点，这球到了阿米尔马尼内斯的控制范围之内，稳稳将皮球没收，左道球发动快速反击，

右越位。

亚希尔沙赫拉尼，沙特阿拉伯队的左边后卫，目前呢也在利雅得星月俱乐部效力。找到梅西，继续往左路做转移，给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托马斯追不上了。

好，来看一下之前，这是拉特罗马丁内斯，拉特罗马丁内斯的越位，就越位出来那么一丁点儿啊，有效部位就那么一点点，真的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体毛级的越位，这就是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参与到本届世界杯执法过程当中之后，对比赛产生的影响。还是给身后，又是拉特罗马丁内斯过掉门将把球打进，但是这球又越位了。这里裁判再次举旗，阿根廷队已经有三个进球因为越位被吹掉。这次越位的还是比较明显，通过草皮的分界线可以看到，阿特罗马丁内斯呢在梅西出球的一瞬间更接近浅色草皮。好，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这边沙特队出现了人员受伤的情况，不得不被迫用上本场比赛的第一个换人。8号纳瓦夫阿比德准备要替补登场，换下队长7号瓦拉吉。萨勒曼法拉吉，89年出生的老将。目前呢在利雅得新月俱乐部效力，因伤被换下，他自己也是感觉非常的遗憾。18号纳瓦夫阿比德替补登场，法拉吉下场之后也是留下了激动的热泪，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个伤势啊，有可能会让他无缘接下来的两场小组赛，这对于沙特队来说还是影响很大的，球队的队长也是更衣室的领袖。现在队长袖标是戴在10号萨勒姆达瓦萨里的手臂上。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本届世界杯赛呢，裁判员的一大重要的执法精神就是争取让比赛有更多的净比赛时间，所以在上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呢，也会把这个时间呢补足。这会成为未来世界足坛的一种发展趋势。看到了前插的队友，这球并没有联系上。

0: 这个时候温奇奇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凭借比赛第10分钟梅西主罚点球命中，帮助球队半场结束暂时1-0领先，进入到中场休息。而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在点球主罚命中之后呢，曾经是打入过3个进球，但都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我们也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双方下半场比赛当中，稍后见。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卡塔尔的卢塞尔体育场，来关注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第一轮赛事，阿根廷队迎战沙特阿拉伯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凭借比赛第十分钟梅西主罚点球命中，暂时带着1球领先优势进入到中场休息。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一边再战，蓝白相间上衣黑色短裤的是阿根廷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沙特阿拉伯队深绿色上衣白色短裤，下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迪玛利亚，上半场比赛迪玛利亚在场上的存在感并不是特别的强，阿根廷边路进攻打得比较少，他在带球向前推进过程当中，迪玛利亚应该是被对方踩了一下。下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

调整。沙特阿拉伯队呢，只是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因为队长七号法拉吉的受伤，被迫用上一个换人名额，换上了18号纳瓦夫阿比德。本届世界杯赛呢，每支队伍将会有3次换人机会，5个换人名额可以去使用。沙特队今天整个防线组织还是非常的整齐啊，已经数次让阿根廷队落入到他们布下的越位陷阱当中。迪玛利亚这次又越位了，沙特阿拉伯队的机会，禁区内小角度直接大门球进了。哦，下半场比赛开场不到5分钟的时间，沙特队扳平了比分。反击过程当中，11号谢赫里抓住机会，禁区内小角度的射门，皮球直入球门远端死角。这次阿根廷队在后场的防守出现了疏忽，而沙特队把握机会的能力确实也非常的强啊。现场也涌入了大批沙特阿拉伯队的球迷，应该是中场阿根廷队带球过程当中球被断了，沙特队快速向前的纵向传球，直接撕开了阿根廷队的防线，这脚射门打的也是恰到好处，正好从上前封堵的罗梅罗两腿之间窜了过来，角度也极其刁钻。达米安·马丁内斯只能是望球兴叹，目送皮球入网。阿根廷队刚才在中场的这次丢球有点不应该，领先之后再加上上半场比赛，其实在点球进球之后，阿根廷队打进3个球都因为越位在先被判罚无效，所以阿根廷队下半场比赛开场阶段还是显得稍有松懈。比赛第48分钟，谢赫里帮助沙特阿拉伯队扳平了比分，这对于球队的士气来说是巨大的提振。

刚才这脚射门呢是沙特阿拉伯队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尝试，第一脚射门就打在门框范围以内，并且取得了进球，这个进攻效率确实太高了。再来看一下进球的全过程，一切都是恰到好处，对沙特队来说一切都是恰到好处。莫里纳，哎，这个球巴雷德斯又出现了回传的失误，差点酿成险情。无度的哈米德，哎呦，这下立足脚有点打滑了。莱菲克将球护出了底线，无度的哈米德想要直接传中，结果立足脚打滑了，自己也感觉特别遗憾。其实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在右路很难得，他获得了一对一面对对方边后卫的机会。沙特队右路进攻的其实阿布多哈米德他的助攻能力是非常强的。这名球员呢是踢边锋出身，

梅西回撤接应的过程当中呢，沙特队也是对于他这个持球点重点来进行盯防。场上有沙特队的球员出现受伤，切赫里、高月勇，刚才在封堵梅西传球的时候呢，踩了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门将后场直接起长传，低落点谁都没有争到，右边路十二号阿卜杜勒哈米德带球向前推进，阿里亚菲科一对一进行防守，把球传了进来，一点解围不远，直接打门，罗梅罗头球解围，仍然没有解围出危险区，达瓦萨里把球命人面对三人的包夹防守，直接打门，球进了，沙特阿拉伯队十号达瓦萨里平地起惊雷，一脚精彩的世界波轰开了达米安马丁内斯把守的城门。下半场比赛沙特队短时间之内连进两球啊，反超了比分，所以在此前应该是没有人能够想到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斯卡洛尼面色铁青，这脚球打得非常突然，质量也相当高。十号萨勒姆达瓦萨里，再来看一下第一下射门的罗梅罗头球解围，但是这球没有解围出禁区。达瓦萨里面对三个人的包夹，第四个人猛扑上来，仍然没有能够阻挡他。这球打的质量确实非常的高啊，都出一道美妙的弧线。从这个角度再来欣赏一下，这球打得非常漂亮。纵使达米安·马丁内斯已经竭尽全力极致伸展身体了，把球碰到，但还是没有办法阻止皮球入网，真是一脚世界波。上半场比赛阿根廷队取得梦幻开局之后又打进三个球，但都因为越位被判罚无效。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没想到下半场开场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被沙特队连进两个球，现在阿根廷队处在落后的局面之下。在过往世界杯赛场上，阿根廷队其实最不擅长的就是踢逆风球，而沙特队看看领先之后啊，接下来的比赛他们怎么去踢。

梅西轻巧的向前一波，拉塔罗马内内斯再想往远端转移，梅西这球加特队的防守球员赶在梅西触球之前先把球解围了。加特队现在越踢越兴奋了，马利亚想塞身后，这球没有塞进去。领先之后，相信沙特队接下来的防守呢会收缩的越来越小。阿根廷队要面对铁桶阵，看怎么来破对方的密集防守。

这球确实防得很漂亮，没有犯规，赶在梅西出球之前呢先把球解围了。阿根廷队之前这波推进非常的流畅，但是最后几脚关键的传球啊，力量都稍微轻了一点。沙特队的十七号坦巴蒂啊，防守过程当中立功了。五号布莱西，阿里布莱西，这是另外一位中卫。看到场面，阿根廷队要做出换人调整，斯卡洛尼要连换三人，24号恩佐菲尔南德斯、9号胡利安阿尔瓦雷斯以及25号利桑德罗马尼内斯将要替补登场，换下的是13号克里斯蒂安伦维罗、17号亚历杭德罗戈麦斯以及中场的5号帕雷德斯。

看经过换人调整之后，阿廷队的进攻端能不能有更多的活力，还是想要塞身后。那么罗马内内斯想法跟对方缠斗过程当中，沙特队防守球员越防越勇，身体对抗一点都不吃亏。这场比赛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30分钟，马利亚这下把球兜到禁区内，外脚背左脚外脚背的撩传，阿特罗马内内斯差了一点点啊。角球的机会，梅西来处理，梅西把球开进来，低落点在前点被沙特队的后卫解围。德保罗再掉后点，打到门前机会，哎呦，如此近距离的攻门，沙特队的门将21号奥克姆的奥维斯在门线上做出了极快速的反应。加莱菲科被动的这么一挡，将近补时8分钟的时间，对于双方来说都有机会，只有一球的差距，沙特队也没有全线退缩防守。这个球处理得很聪明，要到一个角球。

这下在边路配合过程当中呢，沙特队的球员出现了越位的情况。

朗廷队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进攻的速度提起来。除了梅西之外，还需要有更多人站出来。恩佐·费尔南德斯，漂亮的卡位。沙特队确实在领先之后啊，士气高涨。那之前我们也为大家做了介绍，对于这支阿根廷队来说，他们在过去的36场各项赛事当中保持不败，并且在过去32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都没有输过球。直接打到禁区内，门将出击，这边门将跟队友相撞倒地，裁判员并没有想上，球门空了，梅西扣一下。沙特阿拉伯的防守球员对梅西的限制做得非常到位，没有让梅西拿到起脚的机会。主裁判温奇奇吹停比赛，因为可能沙特阿拉伯的球员出现头部受伤。这裁判员这个哨吹得有点晚了，这次撞击确实非常的剧烈。嚯，从这个角度来看，沙特队的球员确实伤得很重啊。亚希尔·沙赫拉尼没有办法继续坚持比赛了，后防线上换上了6号穆罕默德·布莱克。

打身后，小角度阿瓦雷斯这个球还是没有能够传进来。阿库尼亚角球发进来，一落点又是被沙特队解围。阿瓦雷斯，又是阿根廷队的角球。虽然说伤停补时八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由于之前给受伤的13号亚希尔沙赫拉尼来治伤，所以比赛耽误了一些时间，伤停补时还有时间。对阿根廷队来说还有时间。起到后点，阿瓦雷斯头球攻门，这球顶的力量不足，没有给门将奥维斯制造足够的威胁。看沙特队能否打出反击来。阿根廷队整个阵型压得非常靠上，对沙特队来说也有一定的反击机会。横向转移到远端，这边有局部二打一的机会，不着急传中。沙特队的球员呢，现在需要统一思路。这下传球出现了失误，阿根廷队现在需要抢时间。梅西右路有迪玛利亚在接应，先分到右路迪玛利亚的脚下，沙特队的防守球员也全部退防回来了。这次传身后落点太深了，直接出了底线。这场比赛其实无论梅西还是迪玛利亚，他们整体的状态并没有调整到最佳，特别是下半场比赛需要发力的时候，感觉两位老将还没有把自己最好的比赛状态调整出来。

萨卡洛尼，之前他带领球队各项赛事36场不败进入到本届卡塔尔世界杯，看上去36场不败的记录要就此终结了。原本他们有机会追平意大利37场不败的国际足坛历史记录。哦，这球直接大脚踢出了底线。小米还在给时间，梅西45度直接起球，仍然没有威胁。梅西积极的反抢，沙特队再度解围。加冕还在给时间，阿根廷队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阿库尼亚选择右脚直接传中，正面的头球解围问题不大。恩佐·费尔南德斯找远端的队友，还是想让球更靠近梅西啊，梅西这球也没传过去，

这个时候温琪琪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一轮的赛事当中，爆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冷门之一，沙特阿拉伯队2-1击败阿根廷队，终结了阿根廷队各项赛事36场不败的记录。同时这也是阿根廷队在过去32年没有在世界杯首场比赛当中失利的情况之下，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就遭遇失利，这确实是一个超级大冷门，看看梅西和他的球队接下来怎么去调整吧。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我们的解说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公开赛的最终决赛。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2: 思晨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第一阶段打完前九局啊，当时呢奥沙利文是一度4-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塔塞亚扳比分到5-4啊，等于是奥沙利文落后一局进入到第二阶段，整体打的这个节奏也不算慢。奥沙利文现在在决赛当中啊，面临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15局过后，目前是7-8，落后塔塞亚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期待塔塞亚啊，今天职业生涯里边能够实现一个突破。其实对奥沙利文来说也是如此啊，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2: 对，
1: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2: 对，
1: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这个20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2: 是，
1: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0: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上，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1: 没错。
0: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1: 哎，
0: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到153啊，
1: 对，
0: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种记录突破、啊，
1: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0: 是的，
1: 嗯，碰不到啊。25. 这次如果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
0: 嗯，
1: 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和五十几岁，
0: 嗯，
1: 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0: 啊。
1: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五十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0: 对，希金斯现在，现在感觉，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1: 难，
0: 嗯，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1: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0: 是的，
1: 就把马图·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0: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这个
1: 96年。就是马克威廉姆斯的
0: 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
1: 对
0: 对，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1: 93
0: 英锦赛，
1: 对，嗯，所以这个记录也是很难有人能摸到，
0: 对，
1: 当然前提是今天他得赢，
0: 得赢啊，不过这个我觉得他后面他就算今天不赢，他后面应该
1: 也还有，
0: 威廉姆斯不是说了吗？
1: 嗯，
0: 恭喜那会儿，或者恭喜他那拿的是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
1: 对对，
0: 他这个记录应该会被人破掉的。
1: 嗯，
0: 威廉姆斯清楚啊，这个希金斯啊和奥沙利文是都有很大机会破掉他的记录。
1: 是。涨分又非常快啊。56。
0: 并且我们看这个得分啊
2: ，57，
0: 哎，这角度是不是是在干传球吗？
1: 嗯，
0: 这可是满分杆的这个分数啊！
1: 嗯。
0: 而且塔塞亚这个打了这么多满分杆了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1: 对，
0: 哎，主要是来看这球形啊，能不能帮助他实现。如果真的能打出一杆满分杆啊，那这个这一次的玉山啊，还真是
1: 对。这个玉山那个比赛是真是值了啊！
0: 对，
1: 这绝对是载入历史史册的一站排名赛。
0: 嗯。观众现在哎，
1: 嗯，
0: 也开始期待了啊！
1: 没错，
0: 这场决赛真的很好看。有点犹豫啊，
1: 嗯，
0: 高杆推下来，哎，这个球形就基本上啊，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了，这个球形，
1: 嗯，就是心里边软，现在对塔塞亚来说，
0: 对，哎，但咱们之前不也说过吗？塔塞亚这个他的这种心理，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是突然就一下就
1: 是
0: 这个精力就断电了啊。
1: 对，
0: 好像这个不太行啊，这角度不行，还得绕圈回来
1: 走。
0: 嗯，那也得打呀。
1: 对啊，
0: 对，
1: 停哪儿也得打。
0: 对，
1: 看一看啊。
0: 真准，真准啊！
1: 好球啊，漂亮，而且调回来了。
0: 嗯，

0: 96. 97.
1: 哎呦，这角度怎么样啊？小了点吧，好像。
2: 嗯，偏直。
1: 嗯。嗯，叫中带了。
0: 104。
1: 现在越打越兴奋啊。
2: 对。这个对奥沙利文来说绝对是压力很大啊，因为对手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啊，
1: 对，
2: 嗯，就手最热的时候让人家拿到赛点。
1: 嗯，好球啊！
2: 塔猜亚到目前为止生涯已经有过六杆满分杆，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最近的一杆呢，就是在这个赛季打出的，不过是赛季之初，去年的8月25号，当时呢是在武汉公开赛打出来的。
1: 多了一点啊，多了一点，
2: 还好啊，感觉这种球应该是够跳回来。
1: 这个高杆推一库啊，正合适啊。

0: 走两步啊，也比较远、嗯、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流畅啊。
1: 对，
0: 没，目前还没看出来心里有什么波动。
1: 这个六杆满分杆目前它是并列排在历史第八、
0: 嗯、
1: 和塞尔比以及加里威尔逊并列，如果能这杆成功打出第七杆来，就将和丁俊晖并列排在历史第七，啊，都是七杆。
0: 嗯，稳稳的叫中弹，
1: 粉球别软，好球，
0: 好球，好球，
1: 漂亮，好的，泰国名将塔塞亚乌努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七杆满分杆就此诞生。在世界公开赛的决赛里啊，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目前是9-7领先着罗尼奥沙利文。哇，这一届玉山的世界公开赛真的是见证了非常非常多的神奇的发挥和表演啊、可以说是本届赛事众多出色助脚当中的一个。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和泰国队的比赛。这是中国女排在南京站的第二场啊，昨天中国队是0-3负于了捷克，所以这场对于小将们来说还挺关键的。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沈静思担任解说嘉宾。沈指导你好。
3: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两局比赛过后，双方是打成了1-1平。
3: 一拳到位，上来还是坚定打快攻。
2: 哦，这一局首发阵容做出调整，应该是唐鑫去打主攻了，搭档庄宇珊，然后龚翔宇打的接应。
3: 开局进攻状态一定要快。三到位、有点匕首太多了。
2: 现在是不知道第二局被逆转，然后现在1-1之后对于中国队心态方面的影响有多大啊，所以看一下这局的开局、
3: 对，我觉得还是立足于发挥自己，先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去走。
2: 那数据方面，中国队进攻是38-30领先泰国队8分、拦网4-1，自失中国队是9分，泰国队是7分。其实这个过程里边中国队打的是不错的、所以不用自我怀疑，坚定的往前走就行了，把自己的东西打好。
3: 球，
2: 一个轻打，

0: 有下篮网，轻掉，
1: 机会拿住节奏，
0: 后三，谭鑫这个球勒得太狠了，
1: 对，这个节上的这个节奏好像也不太对，有点上早了。
0: 还是来回球最后有点着急，别急啊，你看其实泰国都是拍过来的，我们去到位组织自己的进攻，换下了张子萱，换上了谢成玉，一场没问题，
1: 好球
0: 上来给龚翔宇，我们也看看谢成玉的表现啊，2004年出生的，身高1.86米，来自山东的二传手。
1: 爆发压主攻，
0: 送到网口，漂亮！哦，打杆了。就打标志杆了、嗯、
1: 其实这个线路上选择没有问题、啊、机会
0: 篮网压住，等这个后二篮网快攻
1: 球，
0: 别急别急，好球大谢谢，
1: 嗯，这个短平配的也很好啊，
0: 嗯，
1: 就庄远山这边失误了几个以后，我觉得还是不要受影响，
0: 吊球龚翔宇防起来了、嗯，好球，中国队顺着篮网得分，篮防特别好，我觉得篮防现在这个表现比前面要好了、
1: 嗯、对，你看这个吊球基本上咱防守也有了，
0: 是我龚翔宇上来，
1: 对，这篮网一定要给住他们压力，
0: 嗯，
1: 让他们进攻多一些变化，咱们就是比较好防守了，就开了一个斜线，
0: 26号坎蒂玛，这是通过手腕撇的，
1: 嗯，
0: 坎蒂玛来搭档11号萨斯帕彭，那平平查亚打进，
1: 咱们现在发球还是要想想办法，
0: 哦，王源上了、
1: 哎、嗯，
0: 对，郭忠南今天表现也不错啊，但是这些大队员上来之后应该给这个谢成玉更大的这种支持了，
1: 是好发球机会，嗯，就是两人之间要喊一声，
0: 没有
1: 顽强
0: 了，嗯。现在副攻线是王傲谦搭档王媛媛。
1: 这个球发到对方自由人手里了，

0: 牺牲于他的高度比较高，1.86米，所以在篮网上不会吃特别大的亏。博尔扣到了界外。直接自控，
1: 所以庄伟山在后排这一轮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不要急。失误两个球，我觉得还是及时自己调整一下手腕上的一些变化。前两局打的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是，包括我看谢荣玉一上来，他的传球点还是挺散的，
1: 好防，
0: 两位高球反击中线，
1: 机会球，三点攻，
0: 快攻，远网的快球，王源盯住，
1: 稳住，
0: 再给唐鑫，
1: 漂亮，
0: 打手了。
1: 这个球很长士气啊，特别在这种来回多的情况下。
0: 这个球打手，漂亮啊，中国队篮网
1: 起来了，
0: 还有
1: 起来了，
0: 哎呦，这个球没想到泰国队保护起来了，
1: 对，这个球很快啊，速度，
0: 对，但是篮网有一个特别，哦，他最后是用脚快点起来了，对，多亏唐鑫其实还是盯在了网口，没关系没关系，这王源上来之后首先盯住了泰国队的快攻，
1: 对，篮网手比较硬，
0: 平打啊，没有打到手，
1: 你看王源上来篮网高度比较高啊，就想平打，
0: 啊，董阳宇这边也缩手了，
1: 很有经验，
0: 这都
1: 这个球二分节奏很好，晃起来了，现在基本上跑动进攻比较多，
0: 是萨斯帕佛拿到了8分，
1: 球，漂亮，
0: 董翔宇，
1: 这球传得很舒服，一个开往的二号位，
0: 对，谢胜宇一上来其实跟董翔宇的配合还是不错的，
1: 就发球还是发的比较正啊，
0: 远距离飘球，自接自扣。

其实我觉得对于张子萱来讲，他现在啊特别需要一个帮手，就是我们需要另外一个二传位置上的人选快速的成长起来，你现在需要帮他。

0: 这个阶段中国队确实在发球上做得还不够。
1: 嗯，这球
0: 现在双方的一次攻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就看谁的发球能率先冲出来。
1: 打到现在咱们这个快攻的成功率很高啊，
0: 但是我们的强攻威胁要比泰国队大，所以一旦我们破了他的一传之后，我们是有机会抓反击的。好，防起来了，这个反击的机会没有把握住。
1: 嗯，其实打泰国咱们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啊。今天泰国队的自失环节做得比较好，他昨天打这个捷克的时候，他
0: 塞尔维亚
1: 的时候，他这个失误就比较多。嗯，到位，好球，用快攻掩护扫位，
0: 这个其实是有一二点结合的节奏的，
1: 嗯，对。在到位情况下，一定要拿一下副攻这个节奏，他副攻，对方副攻就不会轻易走。
0: 嗯。
1: 要发。一个大条。
0: 垫得不错，哇，
1: 好了，
0: 双人拦网定得很齐啊。
1: 嗯，刚才上来这个拦网节奏啊，它这个比较好，高度也很高，
0: 所以你看我们在副攻位置上的这些小将啊，真的要向这个王媛媛的拦网去学习取取经啊。
1: 比赛来到中段了，
0: 14-12。
1: 嗯，差一点点。这时候咱们一次攻一定要抓住了，尽量减少卡轮。越开
0: 拦网强攻，
1: 球，
0: 好球，
1: 好保护，再来，
0: 快攻，好，同样有个防守，
1: 嗯，很顽强啊，
0: 哇，
1: 漂亮，这个球太长士气了，
0: 这球邓阳宇的防守。对，唐鑫最后是抢到网口的高点之后，
1: 嗯，
0: 打了对方一个快速拦网，这是一个变向球。
1: 对，
0: 我觉得王媛媛和龚阳宇上来之后啊，你看一个人拦一个人防，在拦防上确实是做出了贡献，
1: 嗯，对。再一个咱们这段时间攻打得比较顺一些，
0: 对，
1: 球又一个拦网，
0: 哇，
1: 漂亮，
0: 一个漂亮，太好了，
1: 这样的话就给泰国队比较大的压力了，
0: 是16-13，中国队领先3分，或是泰国队请求暂停。
2: 来你呢，好腿吗，你好腿没腿没的压吗，
1: 真的很齐，
0: 嗯，
1: 不光有这个把边拦网啊，就是还是体位很好，
2: 比好菜，
1: 老队员在场上起到这个作用啊，就是也比较稳定，
0: 对，
1: 就是球在咱们自己这边的时候，我们就稳稳的，每个人都把这个节奏控制好。好长，
0: 嗯，唐鑫的轻打，
1: 嗯，这个球其实他可能看到这个心里是空的了，但是拍的有点小了，
0: 这个技术得练，
1: 嗯，
0: 从第一场到现在，其实我们主动的这种轻搓失误还是有点多，
1: 嗯。

0: 这也可能跟这个改了规则以后有点这个影响。说这个球有点往上拉开打，
1: 嗯，
0: 让这个泰国队这个拦网移动起来，他们的高度就不够了。
1: 杨舒明上，杨舒明和王媛媛啊，在第二场是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然后李晨轩和金家宝啊是没有进这个名单。
0: 好拦网啊！咱们看王媛上来以后，这个网口还是给了泰国的很大的压力啊。
1: 对。这段时间泰国队一次空打不死了，要不就是被拦，要不就是被防。
0: 对。所以他这个进攻时候啊，就这个他这个手上可能会有犹豫，一犹豫的话，咱们这个手就过来了。
1: 泰国队换二传了，
0: 嗯，
1: 没有办法了，这个一共打不下去，所以换上了15号纳坦尼查，看看他的组织。
0: 嗯，失配了。机会球
1: 上得不错，反正清掉落地了。
0: 经验比较丰富，一看这个球不是特别好扣了，就来一个清掉。
1: 这局人员上确实调整比较大，
0: 嗯，
1: 相较于第一局先是首发就变了，
0: 嗯，
1: 让唐鑫去打主攻，顾阳玉打接应，然后打着打着把这个子轩换下去，谢文玉上来，
0: 对，
1: 然后再换上王媛媛，
0: 嗯，也换一换节奏。
1: 对，现在是杨舒明啊，替补发球。
0: 嗯，
1: 还是两个人。
0: 还有，
1: 接外了。
0: 嗯，打手了。
1: 啊，这球后排应该是给到手了。
0: 泰国队这个保护起来，最后这一下很快啊。
1: 他这个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了。
0: 嗯，打乱球能力比较强。
1: 对，所以他们确实也是需要做好准备，一旦这个球被拦回来之后，嗯，自己的再保护。
0: 对。球到位，
1: 开网，这球打手了。
0: 嗯，挑战。
1: 嗯，承认了。
0: 嗯
1: 一场直接失误，中国队发球直接得分。
0: 下沉了。
1: 嗯。
0: 没关系，我们返回来把这一攻打好。然后20分以后一定不要放松，每一分都很重要。
1: 这个塔达奥也是泰国女排在副攻线上的一个主要的进攻手啊。
0: 嗯，
1: 目前已经拿到了11分。泰国队打了一个反击，这是2号位反击。

0: 中国队换下了庄宇轩，换上了龚玉涵，21-17，这个比分不能大意。给防完之后，自己挡着这个队友的道了。
1: 嗯，下手很果断啊。
0: 确实感觉谢正玉和庄宇山的这个配合还没有那么默契。
1: 嗯，
0: 尤其是刚才到位之后，他给的扫位是一个高球。
1: 对，节奏有点错开了。
0: 嗯。
1: 没看到球。
0: 所以我们年轻队员啊，这个拦网上还是得继续加强。
1: 嗯，现在咱们自己是一个反轮两点。
0: 龚玉涵稍微强攻
1: 球
0: 打手出界，这可能也是用董宇涵换庄宇山的原因。
1: 嗯，
0: 感觉谢正玉的扫位球还是高球比较多。
1: 对，换了船换回来了，关键时候还是换上自己的老二船。
0: 有注意在盯，
1: 嗯，
0: 卡卡拉雅，
1: 球一传到位，要求一个长线。
0: 其实这一段我们的一传稍微有点送不上来，
1: 对，
0: 都是稍微有一点点圆网。
1: 嗯，
0: 这球组织的也是挺大胆的。中国队拿到了局点。
1: 那这个球开网球，我觉得王浩谦处理还比较好，没有硬打。
0: 对。
1: 后四，
0: 后四，王浩谦防起来。
1: 好球！
0: 韩、嗯、鑫的反击强攻。
1: 嗯。
0: 25-19，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局，现在2-1领先泰国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

0: 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双方的第四局啊，中国队还是用谢胜玉来担任这一局的首发二传。
5: 我防，调整二位，我球。
4: 满级打手出现。
5: 老将的经验啊，这是一个大条。
4: 陈导，你如何这个总结这个第三局呢？毕竟在人员上有那么多的调整。
5: 嗯，我觉得第三局人员调整还是比较及时，然后包括咱们看王源上来以后，他的拦网啊，整个做的都比较好。然后龚翔宇在这边呢，后排保障的也很不错。然后包括他这边二号位的调攻啊，也分担了很多。
4: 对，
5: 嗯，另外小将二传上来，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节奏啊，把控上面也是非常大胆，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发挥都很优秀。
4: 嗯嗯。在第三局中国队拦网是拿到了四分，且各个位置的这个进攻得分都比较平均啊，就大家的进攻效率也都有所保证，
5: 嗯，
4: 点又比较散，其实这样泰国队在拦防起来难度就有点大。
5: 嗯，这球有点低了。
4: 十一号萨斯帕彭在第三局他的进攻被中国队给限制住了。
5: 对，咱们拦网给他压力以后啊，他自己也失误。开局咱们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啊。我发球，机会。
4: 董翔宇，
5: 拍了点网，
4: 我这球其实落点还挺接近的。
5: 嗯
4: 嗯，出界了一点点。嗯，这萨斯帕彭果然被换下去了。这进攻有点犹豫，之后他一传也没有接好，
5: 受影响，对，
4: 所以站不住了。
5: 后面半到位，嗯。还比较大胆给啊，上一个球没配上，但是没关系，他还是继续给。
4: 谢胜玉啊，目前为止传得不错。
5: 嗯，就是要在这种比赛中啊，找到这个配合的感觉。
4: 对。
5: 机会漂亮。
4: 洪宇涵这个球扣的力量也是比较大，
5: 嗯，
4: 泰国队没有形成进攻。
5: 好的好，
4: 漂亮
5: 漂亮。这球谢胜玉的这个节奏拿得很好，他等了一下复攻，再给四号位一对一就出来了。
4: 彭远球发得不错，
5: 好防，
4: 别乱别乱。哎，有四次了吗？
5: 没有，他自己又来了一次
4: 啊，连击了。
5: 嗯，
4: 现在啊确实会在防守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年轻队员啊，有的时候会被这些球吓一跳，其实原本这些球可以变成我们的机会球，
5: 对，
4: 上好第一下这个反击就有了。
5: 嗯，

0: 没有那么的自如。
1: 对，
0: 就对于这个场上球这个预判啊，包括来球啊，觉得还是要有一些经验的积累。
1: 冯雨涵身高是1.89米。好球，上网上的很快。泰国队挑战。挑战中国队触网。哦。哦，这球确实触到网了。
0: 现在是比赛的时候，你不可以说中断比赛然后来挑战。但是你可以先标记着，啊，等到这个球结束以后，我们再提出挑战。
1: 这球泰国队就看的确实比较细。
0: 对。完了，
1: 泰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
0: 对，这个比赛来到了第4局了，大家双方体力消耗比较大一些，所以有时候在这种拦网的时候啊，没吸住气下来就特别容易碰网。
1: 就有点这个时间差的吊球，刚好错了一下，
0: 被动吊球了。
1: 对，
0: 球他俩节奏没配得特别好，你还领先一分。这段时间双方都在拼一攻，好球，这球还是调得很好啊，一传有点靠后了。
1: 所以你看，那个挑战之后，中国队这个一传啊，其实都没有那么的理想。
0: 嗯，
1: 就是我们基本上不太可能去组织快攻。
0: 对，
1: 所以这体现出来了，中国队在面对泰国队的时候，我们高球的强攻的能力，确实比泰国队要强很多。
0: 对，今天下手都比较果断。
1: 嗯，平打了。确实一传出现问题了，反击出界。
0: 这也是有点低了。
1: 我感觉波鹏这段时间啊，这个拿球拿得也特别深，就是他捏得很深，然后主要是为了晃这一下。
0: 那其实捏得很深这种球复攻其实挺不好扣的。
1: 复攻
0: 的这种快攻球还是需要二传高出手，你往下捏了一下，正好把复攻这个节奏给错过去了。所以咱们一般看二传捏一下那个球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二点。
1: 那白捏了。
0: 但是他就是捏了一下，就是为了等住你复攻的节奏，你就不敢轻易走。
1: 你复攻在拦网判断的时候，也是看二传的出手。
0: 好球，没有往上拉开打。非常玉这段时间组织还是很清晰啊，球的质量也很好。
1: 是。 9-7，中国队暂时领先2分。嗯，好防，
0: 好球，
1: 打手出界啊，董宇涵，
0: 这个球他就立得很好，
1: 其实这样的配置啊，真的能够让年轻队员得到锻炼，
0: 嗯，
1: 就是大队员在场上带着，然后你看这个谢胜玉在比赛当中发挥的这么好，心打的也很有底，
0: 对，这就是老队员在场上起的作用，
1: 对，
0: 有时候不一定说是要得多少分，但是他在场上这个感觉啊，给队员小队员的这个心都特别定，
1: 是泰国队发球出界，
0: 还是想拼发球，看王源这个强化轮我们能不能抓几分，
1: 接外了，
0: 一手接外了，
1: 南娜法特，泰国队现在是边攻的进攻效率支撑不起来了，
0: 嗯，
1: 那现在主攻位置上一直在换人，
0: 失误还比较多，
1: 嗯，副攻今天打得还可以，但是你一看边攻打不下去，我们现在篮网也重点盯快攻，
0: 对，
1: 那现在得分最高的就是5号塔达奥，拿到了12分，
0: 这球基本上都在手里了，王浩谦这个球也比较果断啊，就是死兵复攻了，
1: 中国队13-8，泰国队换二传，
0: 好防，
1: 保护，
0: 嗯，进网了，把球照得好，
1: 不乱不乱，再垫给董宇涵一个轻打，这个球可惜了，这个球，
0: 嗯，
1: 这个位置上没有人，
0: 这个球因为二传可能以为三拦网，然后他上去跟掉了，所以这个脚就碰出来了，
1: 嗯，
0: 一拳到位，
1: 泰国队今天触网也不少，
0: 对，
1: 现在啊，泰国队不管是换主攻还是换二传，他一直在解决攻的问题，
0: 嗯，
1: 他攻的问题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得到特别好的解决，那他只能去拼命防守，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耐心，
0: 对，特别在这种来回球的时候，这球，嗯，这球没有撤位啊，
1: 是这段我们的攻打得有点着急，嗯，进平平查雅，
0: 不上，好球，
1: 哎，
0: 这球有点可惜呀，啊，
1: 对，就是这种球要不要拦，
0: 嗯，
1: 张鑫的一传要做好准备，
0: 啊，有点进网了，
1: 抓掉，嗯，泰国队又抓了一个反击，
0: 嗯，

0: 实我们在泰国队进攻出现问题的时候，自己的进攻没有顶住，
1: 对，
0: 所以现在有点让泰国队缓过来了。
1: 没关系，我们还有领先的几个球。
0: 啊，换上
1: 王川、
0: 张子萱了，换下了谢胜玉，
1: 换节奏了。
0: 对，泰国队发球直接得分，就说下沉速度很快，比分追的也很快啊，13-14。
1: 场上还是要相互提醒一下啊，这个泰国队一得分以后啊，他这个节奏就会连续加快。机会，
0: 最后是泰国队十号南纳法特扣球失误。
1: 这段时间东韩这个线路还是比较正，就基本上在他这个防守人的这个区域里面。
0: 现在我们有机会，还是要加快攻了。稍微打得有点吃力，包括其实唐鑫在后排的这个一传啊，也是受到了对方发球的冲击。
1: 对，小黄，这个球是一个调整的后三，不好球的话可以过渡一下。
0: 是，这个得加强手上控球的这种能力。
1: 过渡一下，我们还有机会再来。
0: 别急，别急。
1: 过球。再来。稍微有点低了。
0: 又是来回球，泰国队快速的一个吊球。现在泰国队把比分追到了15-15。
1: 泰国队现在有机会也都是打快攻球啊，你看不管是前面还是背飞，无功，机会球来了，
0: 还是想办法加快攻，跑背后，
1: 漂亮，
0: 背飞，这个其实是王媛媛刚才在暂停的时候把子萱叫过去跟他说的，他说这个他比了一个二号位的手势，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的攻打得很吃力，所以还是利用网程拉开，让副攻去跑跑背飞。
1: 现在其实打了四局以后，双方都非常了解了，就是看看我们这边有没有主动的一些战术变化。
0: 对，
1: 也破一破对方拦网的这个节奏。好拦！
0: 现在王媛媛上前排了，
1: 来。
0: 这球是子萱拦的，难怪那么开心。
1: 机会，双方都在打快攻啊。
0: 泰国队这段时间的吊球比较多。
1: 这个后三节奏还是很快，配的也很好。
0: 泰国队今天基本上能上的都上了。这球发了一个轻的。
1: 传出球有变化，把比分追平了。
0: 郭翔宇是想过来保护这个前排主攻的。

0: 好球，
1: 开往进攻，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
0: 这个时候我们反击要从发球开始啊，好发压主攻，
1: 哦，
0: 接完球自己跑了一个二位短球，
1: 这个是泰国队的特点，
0: 嗯，
1: 他们容易打一些眼花缭乱的战术，
0: 他四号位扣不过去了，
1: 是，你像这样的战术现在应该也是独一家了，只有泰国队在打，
0: 嗯，对，因为这种战术球其实对一传要求还是比较高，
1: 是。泰国队反超了，
0: 就咱们一个反轮的三点攻，好球，切得太小了，
1: 中国队请求哦挑战，这个挑战没有成功，其实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团的考验又来了，
0: 没关系，在咱们自己这里有点开，好防，
1: 在拼防守，
0: 保球过渡一下，
1: 好球，中国队刷了网，这手真硬啊，他这个球主要也是有点短，所以他没什么线打不出去了，
0: 对，这个时候郭晓宇的这个取位很好啊，
1: 是
0: 俩一起拦到这个球，
1: 把边把得好，还是用杨树明上来替补发球，界外了，这一打手，打手了，一传顶住，一传冲进短球，泰国队后三又抓了一个反击，22-19，
0: 是一个挑战，
1: 对，挑战了，
0: 觉得这局就刚才王源拦了一个球，其他人这个拦网我觉得还是没有给他们造成太大的压力，我们攻一直打得比较顺，你看现在他这个攻四点都出来了，
1: 他现在攻主要是到那个后三了，
0: 因
1: 为他前排主攻打不下去，他转移到后三，
0: 对，包括他的这个复攻啊，跑背后球啊，
1: 对，周跃彤上了，

0: 牛交叉，
1: 漂亮，
0: 而且有一个主动的一个战术变化。
1: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更早的去使用这个战术，
0: 对。
1: 但是这样的战术啊，其实对我们的一传要求比较高。
0: 对。看王源发球强轮。我发压一号位脚，
1: 好球，
0: 漂亮，
1: 拦在界内，王谦的篮网，加迪鹏马上叫暂停。两支队伍今天的换人调整都很多，
0: 对，
1: 篮网出界，泰国队度过这一轮，
0: 没关系，返回来我们把自己的一攻做好。
1: 快攻，漂亮，
0: 有机会大胆配。
1: 其实大家看这个王傲谦啊，他最有优势的一点是现在他特别的协调，他高起来之后他很协调，然后他下手速度非常快，然后他的这个战术特别多，
0: 对，
1: 但由于他现在力量还不是特别够，所以在移动篮网的时候感觉会有点吃力。好发球，关键时刻孔佳宇发球直接得分。
0: 马上叫暂停，
1: 对，真
0: 拨一下节奏。

0: 佟湘玉拿到了八分。
1: 嗯，
2: 篮网好像有点把得太直了，
0: 还是没有找准泰国队在关键分的核心进攻人，就是皮皮查亚，因为皮皮查亚的经验比较丰富，
2: 嗯，
0: 这二传在这个时候连续给他，
2: 一个一攻，好球，
0: 有下篮网了。哇，对方的反击，这是一个贝菲将球打中了。
2: 嗯，
0: 这样的话，25-23，泰国队拿下了第四局，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打成了2-2。我们看看，也期待一下双方的这个决胜局。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

0: 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中国队和泰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要通过决胜局啊，看看谁能够带走这场比赛的胜利。两人队伍在今年世联赛的第一场都没有赢球啊，这场比赛的争夺现在变得非常的激烈。我们也谈到过，中国队在今年的世联赛的分站赛不会碰到日本队，所以和泰国队的这场比赛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
3: 第五局上来，我觉得还是咱们自己的攻这边一定要清楚一些。我觉得上一局有点被泰国队牵着走了，泰国队这边的这个跑动进攻啊，包括他主攻跑到二位去打短球，还有他的这个背后球，快攻背后球都是从后面突的，所以我们这边主攻的拦网一定要再注意加强一些。
2: 我们要先看一下中国队在决胜局派出来的先发阵容，这个还挺关键。主攻用唐鑫来搭档庄宇珊，二传是张子萱，副攻是王傲谦和王媛媛，自由人是倪非凡，进攻翔宇。好，我们来看一下泰国队和中国队的决胜局。
3: 好球，漂亮。
2: 其实庄宇珊和张子萱的这个节奏还是能够对得上。
3: 王媛强发轮，
2: 前面风打太多，所以不敢放。
3: 现在基本上也很少打定点攻了，基本上都是一些跑动进攻。好球到位，
2: 泰国队自由人的防守
3: 机会，
2: 给龚翔宇打手出界，
3: 有点高。发球压主攻，下手很果断。
2: 这个一上来又到了两支队伍都在坚持一次攻的这个过程了。
3: 一定要先顶住一攻。
2: 两个二传的分配球，在这个决胜局也挺关键的。
3: 对，
2: 判断准确，然后对发球失误。
3: 庄宇珊强发轮，机会，
2: 唐鑫， 腰线，倪非凡防起来，还是给唐鑫清掉。哇，连续给唐鑫，这个终于打下去了。
3: 这段时间咱们这个防守做得很好，在来回当中，这个防守的取位，包括咱们这个攻守来回的进退。这个
2: 跑球，
3: 球
2: 被篮网拿了一个，王傲谦。没有配低一点跳，
3: 还是比较清楚啊。发球失误，
2: 对，他这个球是线路上想压这个前排的主攻，
3: 但这个没关系，因为你肯定要拼发球。
2: 是，
3: 到位，好球，漂亮，
2: 好球。王谦他背飞的点还是挺高的，
3: 对，
2: 这个球是到位之后啊，子轩利用网程拉开，给了一个复工的背飞。
3: 对，
2: 机会来了，
3: 球
2: 王源来上，吊球，
3: 漂亮，很清楚啊。
2: 泰国队在决胜局率先请求暂停。
3: 这段时间咱们看张子萱在这个二传的分配球上也很清楚，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打多打快攻，包括一些不好球我们调攻的时候就稳稳把球立好。
2: 对，决胜局上来进攻方面，唐鑫是拿了两分，然后张雨山的进攻也有得分，
3: 对，
2: 王浩谦拿了一分，郭阳宇拿了一分，
3: 对，基本还是比较散，没有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
2: 对，其实打泰国队和日本队，首先是篮防，篮防一直很关键，
3: 对，
2: 因为他们变化比较多，速度比较快，还有一直以来的一个课题也是我们自己的进攻，因为对方的这个防守
3: 就比较好一些，
2: 对，所以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如何能够保持耐心且有效率，不把自己打乱。今天在这个环境上有一点小的就吃亏了一下，
3: 对，漂亮，
2: 好发球，王傲谦
3: 这个球点很好啊。
2: 对，决胜局他拿了三分，一个进攻，一个篮网，一个发球，
3: 主攻站位比较靠前，换人了，
2: 阿查拉蓬上，七号帕帕查亚进攻失误，
3: 就是咱们给他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他们也失误。
2: 两支队伍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啊都是全员出动，
3: 我觉得泰国队还是非常重视这场球。
2: 对，
3: 那第一局上来他有点紧，但是我觉得后面通过他们自己的攻还有防守也是慢慢的调整过来了，中间有一度也打出了很多好球，
2: 对，
3: 一些跑动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利用网长拉开啊，包括他二传这个节奏啊，我觉得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就应该在这种时候我们拿出自己的一些实力来压制住他。
2: 其实这一批泰国队应该

0: 比你们那个时候碰到的泰国队的进攻能力要下降一些。
1: 嗯，对，
0: 他们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的篮防水平一直都比较高，
1: 嗯，
0: 就尤其是防守，
1: 防守，对
0: 对，然后他们的进攻其实因为当时赶上了泰国队那一批队员了，
1: 对，还是一个跑动，那没关系，不要受影响，打好自己的一攻，还是有比较多的领先优势。我们也打一个跑动，
0: 打到界外了。
1: 漂亮！
0: 联网的快攻，王媛媛快速下手，打对方一个卧过。这也是一个关键进攻。
1: 嗯，
0: 前一个
1: 还是我们小阿传对于这个老副攻的一个信任啊。界外球，
0: 对，中线出界。
1: 嗯，我们要挑战一下有没有打手。
0: 泰国队挑战打手，泰国队在第三场将会对阵比利时，在最后一场将会对阵捷克。其实中国队的后两场的强度要更大，
1: 嗯，
0: 不管是塞尔维亚还是波兰，还是来了更多的这个主力，篮防水平更高，所以这一战呢，我们也是要看小将在不同的这个风格之下都能够交出怎样的答卷。
1: 对，没打，
0: 挑战没有成功。
1: 还是一个跑动，
0: 拼了一个防守，而泰国队的机会，组织二号位。这个二号位这段时间打不下去，
1: 注意保护。很顽强。
0: 三点。
1: 会。
0: 快攻。
1: 球。
0: 这个球跟第二下垫太远了。
1: 嗯。扩大领先优势。
0: 其实这个南京站啊，中国队确实会比较困难。我们本来也是想的前面锻炼年轻队员，但由于吴梦洁这个出现了伤病，所以对于中国队这个阵容的考验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哇！
1: 漂亮！
0: 十二拦网。那泰国队这个二传这段时间组织也不是特别清楚，他接应。这段时间几乎没有打过来过，好多失误。
1: 他这段时间一传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限制了很多这个跑动进攻。
0: 13-5。好发球。二号位吊球，
1: 先处理一下。
0: 副攻打半高，然后卡拉雅，

0: 此节此刻，中国队拿到赛点。
1: 我发球，
0: 还是杨树铭上来发球。

0: 好发，
1: 打手出界。
0: 嗯，好，啊，我们把这个一攻打好，我们组织一个比较有效的进攻。漂亮，
1: 最后是王媛媛的快攻，中国队15-7拿下决胜局，3-2战胜泰国队，这是中国队在今年世联赛的首场比赛的胜利。
0: 嗯，
1: 应该说这场比赛里边我们的大队员也纷纷上场来带我们的小队员来成长了。
0: 嗯，
1: 这场比赛的胜利对于中国队来讲也特别的关键，毕竟对手是亚锦赛的主要对手之一。
0: 嗯，
1: 那沈指导简单的总结一下吧。
0: 嗯，我觉得今天前面一开始吧，我觉得还是进入状态比较快，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但是在中间，我觉得泰国队还是给了我们一定的冲击。不过我们也是及时调整了人员，我觉得老队员上来以后还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 嗯，
0: 然后从我们的情绪气势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拦防啊，包括进攻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稳定军心的一个作用。
1: 好，那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沈指导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再见。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顺利老师。这节课程啊，是我们零基础燃脂中的心肺改善。心肺功能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包括你的社交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节课程就让我们一起把心肺功能提升起来，改善起来。双腿分开，做一个左右的点滴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心率的激活训练了啊！来，左，右。左脚掌右脚，右脚搂左脚啊，左右来夹手臂了，手臂向后，像滑雪橇一样啊，来用力甩，鼻吸口呼，很好，来踏步。哎，在我们心率训练中，我们每一个间奏都不停下来啊，都要做动态的训练。现在我们向前点地，手臂不变，依然是我们滑雪动作。抬头挺胸，你的手臂要发力，你的肩背要发力，你的腹部也要发力啊！谁的小肚子松松的呢？啊，太棒了，来踏步，踏起来，不要停下来，让你的心率保持住，很棒。来，现在向后点地，握空拳，向后滑雪，滑起来啊！看一下我们的腰背，背部保持挺直的啊，不要含胸，把你的胸口展出来，后侧点地，哇，左，右，左，右，开始我们第一个小高峰，小碎步走起来了，屈髋屈膝。我们的脚尖要交替走起来了啊！来，手臂摆起来，把你的马达臀亮出来，鼻吸，口呼，双脚快速的交替，对，到你的最快速度冲刺一下，哇！走，哟，是不是有点喘了？是不是汗了啊？这就对了，练到位了，并步不变，来，左右。摘星星，把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摘下来啊，把你的手臂打开。我们在做手臂训练的时候，手超过你的心脏，你就会感觉到更强的心率的燃烧的感觉。哇，踏步不停啊，让我看到你在动，强度不大是你完全可以完成的，所以我要求你全程强度走起来，手臂摆起来，向前点地，向上，向高，升到你的极限啊！来，呼，呼，背部发力， 手臂用力。

转下来，非常棒，很好，来，左，右，我们接下来后点臂啊，手臂要向前抓，你的手臂、你的肩背都要发力啊，来，向前抓，后侧点臂，小肚子收紧啊，我们在燃烧你的心率，同步帮助你做塑形的训练。这节课做完，你会发现你的体能变好了，身材紧致了啊，这就是胸上的效果。来，自然呼气。第二个小高潮，小碎步要来了，做好准备没？啊，来，四、三、二、一，马达臀开始了。看，身体是俯身的，你的臀部能有多快就有多快。你的脚快速的脚底啊，手臂摆起来，有没有感觉到心肺喘喘的？哇，这就对了。最后冲刺，走起来，不要停。哇，太棒了！来吧，这节课做完不要直接停下来，跟着老师一起做下臀部的训练，调整下心率，是不是心脏都砰砰跳了？啊，有没有感觉砰砰砰？这就练到位了，慢慢的把你的臀部结束，这节课程也准备结束了。喜欢老师、课程同学，咱们下期健身动起来见。

0: 活力燃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雪莹，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赵思恒。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下山西省运会的跆拳道比赛项目。近日呢，山西省运会第17届运动会夏季的首个比赛项目跆拳道比赛在长子县的体育馆呢是圆满落幕了。作为夏季项目的开局之战，本一次的比赛汇聚了全省十支代表队的331名运动员同台竞技。
0: 长治市代表队发挥出色，一共斩获了6枚金牌、7枚银牌、16枚铜牌，以团体总分275的成绩位列全省第二，为长治在本届省运会竞技比赛中赢得开门红。接下来我们来看长治运动员陈世维在男子甲组68公斤级比赛的表现。
2: 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跆拳道的比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男子68公斤级的一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红方选手是来自于阳泉队的张子轩，而青方选手是来自于临汾队的吕金航。吕金航呢，应该说他的比赛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的。上来之后，先是抢攻拿到了2分，起前腿没有太好的空间，立刻形成两个人的贴靠，然后利用自己的后腿做横踢来尝试打对方的肋部防守空档。吕金航刚才又是后手直拳开路，然后再上后腿拿到2分，他的进攻呢是比较有延续性，同时也比较有这个掩护性，前面会有一个虚招，如果你不防，虚招会变成实招，但是如果你防了的话，他的第二招跟得很快。刚才又是一个中位突然间摆小腿变高位的击头，虽然说呢没有拿到分数啊，但是这一下又是突然间的上后腿击头，对方呢同时也回了一个高位的踢击，吕金航后闪躲过之后再上后手直拳，进攻打的还是比较的立体的，能够看得出来呢吕金航他的战术能力是比较的丰富，技术能力比较的全面。

漂亮，刚才张子萱呢是很好的挡住了对方的勾踢上头，准备回一个高位的踢击的时候，吕京航呢也是成功的防住。就是跆拳道的比赛呢，有的时候上分上得非常快，如果两个人打得很开放，但如果两个人的防守都非常成功的话，即便在双方频繁出招的情况下，其实呢上分也有可能会比较的慢。刚才两个人可能有一个硬碰硬，场边的医护监督赶快上来检查一下两个人的情况。虽然说运动员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会佩戴着护具，我们看到的是有护头跟这个身体的保护装置，实际上呢在道服内包括像这个保护胫骨的护腿，保护自己的脚面的这个护具，包括护裆，其实呢全都有，包括护齿。漂亮，这一下吕京航自己站得非常的稳，直接一个侧踢把对方的重心破坏踢倒。第一局的比赛结束之后呢，青方选手吕京航是率先拿下了一局。这一局呢，其实双方的这个比分并不是非常的高，但是呢他们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比较的注意的。两个人其实打的也并不是保守，而是说呢在防守端比较注意，通过自己的身体位置的调整和位置的移动来躲避对方的进攻。吕京航呢刚才通过自己的这个高位的侧踢啊，让对方重心后仰。其实在这个重心后仰的过程当中，吕京航如果说接下来就像自己在第一局的尾声那样迅速的加远距离的侧踢或者远距离的这个直踢的话，有可能会在对方重心没有回来的时候呢继续将对方重心破坏。刚才突然间的吕京航的上后腿，但是张子萱的角度调整速度很快，立刻避开了对方的进攻线。这就是在这种对抗搏击类的项目当中，运动员除了自己的武器，也就是说自己的拳腿对对方的击打的技术要全面之外，其实脚步的要求是极高的。当然在这种脚步的要求当中，像拳击类的项目脚步的要求是最高的。有的时候呢一场好看的拳击比赛，两个人的脚下非常灵活的时候，双方的运动员你感觉就像是在场上跳舞一样。跆拳道同样如此，因为跆拳道呢是以腿为主，腿部的动作呢是要求达到极限的。其实包括一些看似好像移动没有那么多的摔柔类的项目，脚下的这个动作呢也是要求很高，因为你需要保持自己的重心，欺骗对方的重心，同时为自己的进攻去做支撑。这一局呢现在双方都还没有上分呢。吕京航突然间的进攻，还是张子萱迅速的后撤，卸掉了对方的进攻穿透力。所以这局比赛虽然现在是0-0，但其实双方都是有不少的出招的。吕京航刚才再次尝试打后手直拳，这一下应该是不算的，应该是不算的。好，还是扣掉了一分啊。红方选手呢他的裁判他的教练是提请了录像审议，可能就是啊再看刚才那一下倒地是否应该会被扣分。但是好像录像审议被驳回了，那现在还是吕京航1-0领先。

0: 吕杰航，长距离的连续的两次侧踢，控制对方的进攻，把自己1-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这局结束。那2-0，吕杰航呢是率先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男子甲组68公斤级的第二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红方选手是来自于临汾队的袁舒梦，而青方选手呢，则是来自于长治队的陈世维。袁舒梦的队友吕金航已经率先打入到了决赛当中。如果袁舒梦想和队友在决赛当中会合，就需要过陈世维这一关。袁舒梦上来之后，自己的主动进攻打得还是比较凶的。那刚才脚下呢有一点打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场地会稍稍的有一些区域啊，会有一些滑，迅速的调整重心，两个人再次形成对峙。陈世维呢好像始终是面带着微笑，对于这场比赛自己很有信心，他呢是一直占据在擂台的中央的这个位置上。陈世维连续的利用自己的前腿啊，把对方呢是向后去逼。虽然说呢红方选手袁舒梦上来之后自己的进攻也是比较主动，但是呢始终没有把这个陈世维给逼退。这一下上步速度非常的快，陈世维的这个远距离的侧踢进攻打得很坚决，穿透力呢似乎也很强，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击打。但是至少呢他的这种进攻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住对手进攻的企图，而且他的起腿速度更快，对方刚一启动他迅速的这个侧踢上来，前腿落地之后如果说能够保持重心前压的话，就会有后续的进攻。刚才的一次上头拿到了3分，现在是3-2领先。又是一次侧踢得手，这一下正面袁舒梦没有用自己的手臂很好的保护住。两个人都是抢攻，哦，漂亮！这一下的弹踢找到了空间，陈世维再一次拿到了头部的3分，而且拿到3分之后迅速的衔接2分进攻，现在是10-2领先，再次上头，他的控腿能力很强，刚才是连续的2次高位踢击，第一次没有成功，第二次再上。袁舒梦尝试换架，但是第一局在落后11分的情况下，现在确实不太好追了。这2次旋转踢击上头呢，才能够拿到10分。这样第一局的比赛结束，青方选手陈世维通过自己后半程的发力，包括有效的连续击头，成功的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好，这个时候红方选手好像是要放弃比赛了，教练呢是把毛巾扔到了场地内。那这样的话，青方选手陈世维在第一局赢下来之后，在第二局不战而胜，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可能红方选手呢袁舒梦是不是身体上也是出现了一些不适，为了保护运动员，所以呢是放弃了这场比赛。那接下来就进入到男子甲组68公斤级的决赛当中。决赛里面，红方选手是来自于长治队的陈世维，而青方选手呢是来自于临汾队的吕金航，这也是两个个人攻击能力都很出色的选手。
1: 准备，走！
0: 果然，一上来之后，第一局两个人就是比看谁快，看谁凶，看谁呢第一时间能够穿透对方的防守。但同时这对于两个人的进攻过程当中的防守意识和攻防转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两个人上来之后连续的前腿不做相互的试探，都是直来直去。看看这场比赛两个人的上分怎么样啊。当然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在这种高水平的比赛当中，有的时候两个人进攻多但不一定得分高，因为防守都好。刚才是陈世维呢是率先拿到了身体的2分，

吕杰航前腿速度很快，但是陈世维的防守，你看他的这个手臂在不断的做挥舞，做着调整，突然间后腿上头，然后再加前腿踢击，这个后腿上头是拿到了的。吕杰航尝试做转身踢击，要技术分，没有能够成功。陈世维他的进攻给人的压迫感非常的强。这名选手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的比赛心态啊特别好，打半决赛的时候是带着笑脸上来的，打决赛的时候从他的身体姿态上呢也能够展现出啊他非常的放松。而其实越是在放松的情况下，你的各个关节，包括自己的腰胯关节，包括自己的膝关节，都能够进行更好的方向上的变化和伸展。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不紧张，你的动作就会更加的灵活。陈世维连续的两次前手做拍击，然后自己的前腿进攻上来速度很快，连着三次四次侧踢，哇，他的这个前腿的侧踢啊，这几下虽然没有为自己拿到分数，但是连续的几次全部都破坏了吕金航的进攻意图，特别是吕金航在尝试做转身踢的时候，因为转身踢呢速度一定是慢的，你需要有转身的时间，对于防守方来说，只要时机把握得当，后发先制是没有任何的问题。陈世维刚才又是一次拿到了击头的三分，现在是8-0领先了，还剩下15秒钟的时间，吕金航呢终于是拿到了两分，6分的差距，这是在8秒钟的时间里面，其实呢是有可能实现的。陈世维刚才又是利用自己非常有效并且有力的远距离侧踢，把对方呢是踢倒，为自己再涨一分，7分的差距。吕金航这一局也不争了，看看第二局啊，吕金航这边呢是否能够重新的把这个比赛的悬念拉回来。第二局的比赛开始，陈世维还是上来抢攻，他确实是属于这种在场上非常兴奋型的选手。这跆拳道的比赛呢，本身它就是这种对抗格斗类的项目，虽然说在现在规则的影响下呢，很多选手的比赛方式是发生了变化的，但是有这种强攻类的选手啊，确实还是会让比赛增色不少。吕金航呢，刚才是在两个人的换腿过程当中拿到了身体的两分，他也是现在开始非常的注重打迎击，对方起腿的时候，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步步后撤，然后利用自己的腿长优势呢，用侧踢去尝试得分。陈世维现在尝试采用这个小腿甩鞭式的方法，中高位连续进攻，怕了吕金航一个拉拽，被扣掉一分，2-1。陈世维的反应速度也很快，刚才看到对方打迎击打得比较坚决，现在呢一方面在抢，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尝试着做连续进攻。刚才又是一腿起两下，中位一次，高位一次，再来。吕金航这反应速度也是够快的呀，赶快向后仰头，但是呢在防高端的时候，在防高位的时候，中位出现了破绽。刚才应该是陈世维还是高位拿到了分数，现在4-2。出界又被扣掉一分，陈世维呢现在是瞬间反超了，从1-2落后，现在到5-2领先。吕金航尝试着做转身踢，但是距离太远，给了对方啊充分的反应时间。吕金航呢也知道对方，哦漂亮，陈世维又是中路变高位，点到对方的头部再拿三分。哎，这局当中啊，陈世维这一招是屡试不爽。吕金航刚才呢可能也是让自己啊稍微的缓一缓，想一想接下来30秒钟自己的对策。6分的差距，30秒钟的时间，陈世维是以攻代守，利用自己的中高位变化进攻，给对方的不断的施加压力，突然间起后腿的横踢再拿2分，8分的差距了。

陈世维的比赛确实是非常的有观赏性，最后几秒钟两个人也不打了，陈世维呢最终2-0获胜，拿到了冠军。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过去呢，健身其实是体育馆健身房里的专属运动，需要专门的场地、装备和时间。如今呢，公园的一角、小区楼下、河畔步道，五彩缤纷的健身器材星罗棋布，24小时都等着人来。
1: 那这些户外的健身器材无需办卡，也不用换装，送完孩子的空档，买菜归来的顺路，或者在退休后的闲暇的时光啊，下楼几步就能练上两把。它们的形态各异，功能多样，照顾着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体状况的人的锻炼需求，让健身真正从专程去做变成了随手可做。今天我们的家门口健身课，首先来认识一下室外漫步机。这个呢，是大家日常锻炼使用频率最高的器械之一了。掌握正确的锻炼方式，让健身更高效、更安全。
2: 最近风和日丽，气候宜人，很多市民朋友都选择走出家门，到公园中健身锻炼。
3: 虽然这些健身器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但是大家有些动作做得并不规范哦。
4: 今天我们就用一台器材开展一节训练课，跟我们一起健康的练、科学的练、安全的练。我身边的这台室外漫步机可以说是公园里面人气最高的一台器材。这台器材它主要锻炼下肢协调性、髋关节灵活性、腿部肌肉力量，是非常温和的有氧运动，适合中老年朋友、久坐人群、日常放松锻炼的人群。但是有严重膝关节损伤、头晕、平衡障碍的朋友要谨慎使用哦。室外漫步机在我们家里住的附近呢，公园里面几乎都有，但是在训练之前，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做好准备活动工作。首先我们先活动一下手腕和脚腕。好，换脚。好，下一个动作呢，我们活动一下腘绳肌的拉伸。好，将一条腿伸出去，脚后跟点地。好，身体向前倾，后背尽量的保持直立，双手向前向上。很好，换腿，向前向上。好，好，第三个动作，我们活动一下髋关节抬膝抱腿的动作。好，将一条腿抬起，双手抱住我们胫骨的位置。好，落下，很好，换腿。好，落下，再来一次。平时我去公园的时候，也是特别喜欢这台室外漫步机。今天指导员帮我看看这个动作对吗？
3: 大体动作上来

0: 中呢做得很不错。正确的动作需要我们这样做。第一点，双手轻握扶把，身体直立站直，不塌腰，不后仰，核心微微收紧。第二点，双脚完全踩实踏板，再进行运动，膝盖注意不要超过脚尖。第三点，在运动的过程中应匀速缓慢，保持呼吸畅通。第四点，停下时应缓慢，等器械完全停稳时再离开器械。
1: 哦，原来是这样。我想从专业运动的角度呢告诉大家，我们不要追求甩得快荡得高，而是要循序渐进的来完成动作，坚持锻炼。
0: 没错，在这里有几个注意事项我要特别提醒大家。第一点，就是运动速度不宜过快，双腿不要像荡秋千一样甩，要注意运动速度及频率。第二点，双手要有握紧扶手，不要松手或者单手扶着握把，这样不安全。第三点，小朋友要特别注意，不要多人共用一台器械，这样容易造成安全隐患。每次运动5到10分钟即可，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1: 其实全民健身就是把身边的器材用好用对，
0: 规范动作，注意安全，小器材也能练出大健康。

0: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本周的全民健身观察。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的消息。上周末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的比赛在浙江横店开了场，地点呀选得特别有意思，启动仪式不在体育馆，在明清公园。红墙公园之间，跑酷选手腾空翻越，腰旗橄榄球的队员呢是奔跑传接，旁边就是投壶、锤丸、踢毽子的古风挑战区。一场全民健身大赛活脱脱的办成了景区里的运动嘉年华。这其实不是横店一家的专利，而是各个赛区共同的选择。音乐节边上、商圈广场里、山水景区当中，运动正在被塞进各种各样你想象不到的地方。国家体育总局给这届大赛定的调是淡化竞技色彩，突出创新办赛。说白了呢，就是把运动从体育场里请出来，塞进商圈、景区，甚至是影视城，塞到普通人能够逛街散步就可以遇见的地方。这背后的逻辑呢，其实并不复杂。传统的赛场是你来我这儿，哎，你得专门抽出时间换上装备跑一趟体育馆。景区赛场呢，是我到你那儿，你听着音乐，赏着景，逛着街，运动呢其实就变成了顺手的事儿。当运动从一个需要专门安排的事儿变成了顺便就能参与的事儿，全民健身才真正走进了全民。华东这场呢其实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效应，下周在山东青岛还将会迎来盛大的开幕式，将体育和文艺表演完美融合。当赛场走出体育场，体育才真正走进了生活。说完了全民参与，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下一代。5月25号是世界足球日，这个节日啊其实非常年轻，联合国2024年才正式设立了这样的一个节日。但是中国的少年足球公益其实已经陪着孩子们啊踢了7年的时光了。壹基金的少年足球项目7年里覆盖了24个省、1017所学校，建了103座足球场，让47万名孩子呢有了一片能够撒欢的球场。原来的主题啊是为梦想开球，现在叫为成长欢呼。以前呢是帮孩子有球踢，现在呢是陪孩子踢得好。以前呢是想培养下一个 C 罗、梅西，现在呢是想培养每一个不放弃的孩子。跟着升级的其实还有具体的动作，校园足球研学营、跨区赛事啊，以及青训梯队，这些现在都已经做起来了。从建场地到陪成长，从书写到造血，这其实是公益成熟的表现。对很多的孩子来说，足球不只是一项运动啊，它更是一种成长的方式。每一次勇敢的尝试，每一次跌倒后站起的瞬间，每一次面对失败的不服输，其实都值得像世界杯进球那样欢呼起来。以上就是本期的全民健身观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2: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加 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黎中这个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州呢，其实是自治县呢，其实是坐落于海南的中部五指山的北麓。这座常住人口不足20万的小城，因为一支女足队伍被大众所熟知。队员们呢，民族不同，年龄各异，却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名字，那就是琼中女足。
1: 绿茵逐梦，山野芳华，姑娘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拼搏，书写独属于自己的热血篇章。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他们的故事。
2: 琼中女足最早成立于2006年，彼时没人想到，这支全部由本地姑娘组成的草根球队，会在其后20年中，不断在中国女子足球的舞台上，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2015年至2017年，琼中女足连续3年夺得享有“小世界杯”之称的瑞典哥德堡杯世界青少年足球赛冠军。2021年至2024年，琼中女足更是取得跨越式突破，一路从女乙冲到了女超，创造了国内女足职业联赛中的最快升级纪录。与耀眼成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艰难的来时路。舰队之初没有专业的训练场地，队员们只能在坑洼不平的泥地上奔跑，没有充足的运动装备，球鞋磨破了就缝缝补补继续使用。艰苦的条件和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并没有让姑娘们退缩，反而磨练出了她们不畏难也不怕输的意志。
3: 海南琼中这个地方呢，小孩大部分都是很坚韧的，包括他们个人的身体也是速度偏快，小快灵的那种，所以说这注定可能他们的先天的那些条件就在这儿，练足球非常适合。
2: 今年是吴孝荣教练扎根琼中的第6年，他目前担任着 U8 女足的主教练。大学时他曾被电视上琼中女足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深深打动，大学毕业后便义无反顾地只身前往琼中，开始了自己的教练生涯。
3: 到这个地方之后发现有些小孩的生活也挺艰苦的，来这儿之后也是觉得生活就2点1线，然后娱乐活动基本上也没有啥。
2: 生活环境虽然艰苦，但吴孝荣依然乐在其中。面对这些还是孩子的小球员，吴孝荣默默地留意着每一个人的天赋、能力和心理素质，秉持因材施教的原则，针对不同孩子制定了不同的训练方案，并对他们的进步给予及时的奖励和肯定。
3: 因为每个孩子的性格不一样，比如说那些活泼好动的，你就激起他的好胜欲，多给他讲，励志的，人家是怎么怎么做的，或者是说，你看别人都做得这么好，你能不能做这么好呀？就激励他。对于那些平常就是比较内向的，或者是不怎么爱动的，就多观察一下他，然后表扬，也在大家面前表扬。
2: 足球班的孩子们从1年级起就开始住校，比起同龄人，他们更早地学会了独立，自己料理在校生活，自己督促学习训练，而这份独立也成为了他们成长路上最坚实的底气。
3: 他们比同龄更有耐心，然后更坚强一点，更勇敢一点，因为他们是独立在学校里边的，可能生活上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去做。
2: 琼中女足的孩子们实行2周1休的作息制度，不休息的那个周末，看着身边普通班的学生纷纷离校归家，想家就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心结。不少孩子会忍不住流泪或找教练诉苦，为了安抚大家，吴孝荣总会用最温柔的陪伴来抚慰他们的情绪。
3: 把他们带到学校对面那个超市里面，给他们买一点糖果，然后他们有糖果了就不怎么想了，或者说有时候没事的时候带他们下来操场这边玩，他们也让他们少一点想。
2: 除了深耕青训暖心陪伴的吴孝荣，高宇轩同样将最好的芳华岁月扎根绿茵，守护着一批又一批孩子的足球梦想。高宇轩出生在琼中李母山的一个小乡村，2006年他通过选拔成为琼中女足的第一批队员。对于当时的小宇轩来说，既能进县城读初中，还能免除学费和住宿费，这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机会。

0: 2012年，高宇轩和几名队友一起考取了海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毕业后，他毅然回到琼中女足，成为了一名青训教练。
1: 毕业以后呢，我回到这里也是想说帮助更多的小朋友像我一样通过足球走出大山，然后也通过足球改变他们的命运。
0: 足球训练，赛场拼搏，不仅锻造了高宇轩坚强果敢的性格，更给他打开了一条全新的成长路径。借着这条路径，他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而从运动员到教练的身份转变，则不仅意味着挑战与蜕变，更意味着心态与责任的全新定位。
1: 就是从我们运动员然后毕业回来转变成教练员的这个过程中，是有点不太适应的，因为我们要去承担去处理，我们不仅要处理运动员的事情，我们还得要处理学校还有家长，包括跟学校的老师啊、班主任啊，还有跟校长沟通的这些比赛啊。
0: 截至目前，高宇轩已经为琼中女足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小球员，并且率队在全国 U 系列女足比赛中频频取得佳绩。就在今年4月刚刚落幕的全国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中，代表海南出战的琼中女足 U12队在决赛中以10-1的大比分力克陕西汉中市刘坝县队，赢得了冠军。队长何晋元更是一场比赛独进6球，与队友黄朵儿一起成功入选了赛事最佳阵容。
2: 何晋元他一来他试训的时候什么都要争第一名，和教练的交流呀，他也是很积极主动的，他的内心是不抛弃不放弃的，这对足球里边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当时觉得他应该是能踢得出来的。
3: 我也是一个黎族姑娘，但是我不会讲黎话。我选择踢足球是因为有更多的出路，有时候有比赛可以出去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0: 琼中女足采取管理中心加学校合作的模式，让女足管理中心遴选出的好苗子集中在县城内3所教育质量较高的学校上课，由管理中心负责队员足球技能的培养，学校则负责文化课教学，配合训练时间制定专门的课程表。这种体教融合的模式对足球班的孩子们来说需要有非常严格的时间管理能力。
3: 训练的时候好好训练，然后上课就把心给收了，然后认真听老师讲，比别人多一倍的努力，别人休息的时候自己就多练练，哪里不好就自己去练。
0: 队员们的每一天都被规划得充实而有序，日复一日的科学训练，循序渐进的系统培养，让队员们从懵懂生疏到熟练掌握基础动作，吃透战术配合，在一次次训练中突破自我，稳步成长。
2: 而且他们也是懵懂无知，啥也不会，然后就训练下从基本的那些技术，传球、停球、运球、射门，包括战术上的1-1，后面2-2、3-3，以及比赛上面的一些配合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1: 我们主要是练一些体能，还有一些力量。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跑啊、跳啊、滚啊这些来练一下，增强一下他们的腿部力量，还有身体的一些协调性，包括一些核心。
3: 很大变化很大。我们小的时候刚开始来，球都不会颠，连起球都不会。然后现在我们都已经慢慢的学会怎么带球，如何去过人。射门的时候要如何找机会？
0: 绿茵场上的风雨历练，也在悄悄改变着孩子们的模样。常年露天训练，阳光将他们的肌肤晒得有些黝黑，脚上也磨出了茧子。但对于女足姑娘们来说，这就是独属于他们的勋章。为了方便训练，孩子们虽满心不舍，但也都决绝地剪去了心爱的长发。以最利落的姿态奔赴赛场，一个个娇小的身躯里藏着满满的倔强与要强。
1: 他们留的头发还是蛮长的，我就说因为我们要去比赛啦，剪了头发要稍微短一点，然后他们也同意去剪了，但是也会一边哭一边在咬牙在剪。

0: 足球班的文化课课程设置与普通班完全同步，教学进度、课程内容、考核要求也毫无区别。即便常年要兼顾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队员们也从未因足球耽误学业、松懈学习，反而在学习上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1: 足球班的孩子呢，都很聪明，他们都有一个天性就是活泼、开朗、积极向上，这是很好的，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是有很大的帮助。一个拼搏精神，永不服输。
2: 他们的学习习惯啊，还有训练都非常的好，就是孩子们他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嘛，所以孩子们在学习上他也会跟普通班的孩子有一个追逐的一个过程。
0: 除了科学的学习和训练体系，琼中女足管理中心也在生活保障上为队员们全方位护航。孩子们的日常膳食由管理中心统一配送统一管理，严格保障饮食安全与营养均衡。
2: 他们日常的话，每一餐都会两荤两素，然后外加一个汤，因为孩子们平时的运动量大嘛，所以呢他们会以热量会比较高，一些高需求的热量，然后有教练晚上会给他们再一些加餐之类的。
0: 平日里学校老师和教练随时对接，保持紧密的沟通协商。孩子们在学习上有什么疑问，在训练中又出现什么问题，或者遇到什么困惑，老师和教练都会想办法帮助队员们解决，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跟进疏导。
2: 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在训练的过程中他有没有说闹情绪啊，那他会把在训练场上的这些情绪会反映到课堂上，那老师在课堂上发现孩子他有这个情绪有所波动的情况下，他就会跟教练员协调，那么我们怎么给孩子适当的减少一些训练的内容，让孩子在训练这方面呢稍微释放一下。
0: 随着培养模式越来越成熟，目前琼中女足已经建立了9个年龄段的17支梯队，截至2026年1月，共培养了运动员470名，其中女足210人，男足260人。在全面普及足球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对一部分表现突出的孩子进行专业培养，以保证球队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每年都会从各个乡镇的小学1、2、3年级选拔队员参加集训，将有天赋的孩子留在管理中心训练，统一管理，合理安排学生的学习与训练时间，让孩子们学习踢球两不误。
3: 就现在琼中女足已经形成了梯队建设，从1年级慢慢的到高中都已经有足球班了，他们从1年级就开始踢球，然后每一个队伍他们都会根据各自的年龄段去比赛。
0: 这些大山里的女足姑娘们怀揣着热爱，用日复一日的坚持与付出淬炼球技，忍受孤独，在一次次的磨砺中靠近梦想，学会担当。这份超越年龄的成熟与勇敢，不仅是足球赋予他们成长的礼物，更是琼中女足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色。

0: 我们很有默契，我们一个手势或者眼神就可以把球传给对方。
1: 我会回来当这里当教练，把我的知识传授给更多的人。
2: 要是有人想加了的话，我们就说我们熬一熬就能过去。
3: 我想通过足球找到自己的道路。
4: 能踢球我就很高兴，我想进入国家队，因为进国家队很好，可以为国争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欢迎回到运动疫情啊！
3: 对，
2: 我跟雪莹我们都迫不及待了。
3: 没错啊，
2: 因为这个下周是有一个大事件要发生，对吧？
3: 对，刚刚我其实通过思恒哥的这个全民健身观察，有一个印象很深的细节，就是我们的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它的开幕式，
2: 对，
3: 在下周我们会共同迎来，而且这个地点呢，也是我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就是山东青岛。那我作为一个地道的青岛人啊，还是非常推荐大家能去到我的家乡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是那儿的一个典型的标志。很多人提到这句话就会一下子联想到这样的一座海滨城市。不知道思恒哥在开幕式的那一天去到青岛会有什么样不同的体验？
2: 我那天呢将会前往青岛的奥帆中心，因为这是开幕式的场地。那么其实我特别期待到青岛去来看看那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经过五局鏖战战胜泰国女排。CBA 总决赛今晚将展开第五场较量，上海九世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望兑现冠军点。从美国足球首都到世界杯东道主，总台记者带您探访堪萨斯城。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队迎来了第二个对手泰国队。中国队通过五局鏖战击败对手，取得了本站比赛的首场胜利。
2: 在首战输给捷克队之后，本场队员们能否迅速调整重回正轨成为了看点。第一局队员们做得很不错，上一场哑火的庄宇珊进攻成功率很高。面对中国队的高拦网，泰国队的进攻比较忌惮。首局中国队以25-14获胜。第二局泰国队展开反击，一度领先。中国队主帅赵勇采取换人，全队稳住阵脚，以24-22反超。可惜在这个时候，几次机会中国队都没有把握住，对手连得四分，以26-24获胜。第三局中国队在局中派上了首战没有出场的王媛媛，她在场上很快找到节奏，连续得分，帮助球队顺利赢下这一局。不过麻烦也随之而来，庄宇珊腿部抽筋，只能在场下休息，中国队主攻位置再次面临得分压力。第四局泰国队25-23取胜，双方战至2-2平。第五局庄宇珊及时调整过来，再度出场，中国队优势尽显，最终以15-7拿下决胜局，总比分3-2赢下胜利。
3: 其实在训练的时候，我们的状态包括我们的能力其实会比赛这两场比赛所呈现的会更好一点。然后其实因为就是这两场比赛可能场上确实年轻队员多一些，然后包括吴梦洁的受伤确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所以可能这两场比赛其实我们打得并不好，但是今天总归是我们可能有出现有场上有很多的问题吧，但是最后能够取胜，我觉得我们还是向前跨了一步，然后最后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然后我非常开心的。
1: 中国女排的下一个对手是塞尔维亚女排，比赛将于明天晚上的7:30进行，我台体育频道也将直播这场比赛，欢迎您持续关注。另外，中国男篮与塞尔维亚 FMP 俱乐部的第二场热身赛昨天继续在湖南长沙进行，中国男篮以81-82一分之差告负。
4: 身穿红色队服的中国队开局就由徐昕完成一记双手暴扣，这也点燃了主场球迷的热情。塞尔维亚 FMP 队的反击同样犀利，先是中锋加西奇奉献了一次空中接力，随后巴尔纳又在快攻中假传真上骗过了廖三宁。虽然 FMP 队的反击打得有声有色，但是中国队的内线优势比较明显，篮板球的争抢占据上风。第一节中国队以21-18领先，第二节中国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后卫庞征林手感火热，上半场他7投5中，轰下全队最高的11分。

0: 帮助中国队以42-34领先。下半场，中国队领先优势最多时来到17分，着急追分的 FMP 队则是忙中出错，加西奇竟然直接把球传给了中国队主帅郭士强。可能是郭指导穿了件白色上衣，导致加西奇以为他是自己的队友。关键的第四节， FMP 队提高了防守强度，让中国队很不适应。此役对手完成14次抢断，几乎是中国队的3倍。随着巴尔纳三分命中，比赛结束前23.1秒，两队战成80平。随后廖三宁两罚只一中，留给对手最后一攻的机会。塞尔维亚 FMP 队的最后一攻就是打内线，随着亚伦斯科特补篮命中，中国男篮最终以81-82一分之差告负。
1: CBA 总决赛今晚将展开第5场较量。刚刚扳回一城的浙江浙商证券本场已失上海，他们希望能将比赛再次带回杭州。
2: 上午9:30，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们统一来到上海体育馆进行赛前采场训练。这个时间比平时既定的客队训练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足以看出浙江浙商证券对本场比赛的重视。
3: 全力以赴吧，还是全力以赴，然后多分享球。上一场就是大家就是凭大家的努力，然后赢了一场，然后这一场也是要努力争取把比赛带回杭州。
2: 尽管收获1胜，但面对已经手握冠军点的上海九世，浙江浙商证券显然还处于悬崖边缘。总结上一场的取胜经验，激发更多的队员站出来，是主教练王博需要完成的工作。
4: 上海俱乐部成立30年，我想他们对这枚冠军戒指的渴望要比我们还要这个迫切吧。那么我觉得我们还是按照上一场的，一个是赛前部署，一个是我觉得心态的话，我们还是这个就只要尽力去拼就好了，还不需要有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思想负担。
2: 回到主场的上海九世队训练氛围轻松，尽管上场战败，但他们针对性地研究了出现的问题，他们对今晚拿下冠军充满信心。据主教练卢伟透露，队员们这几天休息得不错，一直受伤病影响的外援诺夫顿身体状况也迎来好转，他希望今晚能够发挥作用，帮助球队。
5: 从他的感觉来说应该是好多了，好多了，因为昨天呢我们下午也有针对的让他打了一些对抗，对内对抗啊，感觉还不错，还不错。他这个本人意愿呢，也这场球非常想上场，就帮助我们啊。我会在场上来做一些调整的，因为确实他的上场来对我们这个场上那个调配就容易多了。因为要是两个外援嘛，调配的空间就不大了，对。
1: 但是浙江浙商证券打回杭州，还是上海队时隔24年再夺 CBA 总冠军。今晚的7:20，我台体育频道将为大家带来总决赛第5场的直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另外，今晚的7:30，中国男足将会在客场与新加坡男足进行国际热身赛的较量。昨天，中国队进行了采场训练，并召开发布会。
6: 在教练团队的带领下，中国队进行了场地适应性训练。来到新加坡的24名球员中，小将李浩、毛伟杰是首次入选成年国家队。大名单中还有35岁重返国足的吴磊。接下来的比赛，吴磊有望达成代表国足出战的百场里程碑。
7: 他是中国足球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我也希望我们全队能够为他而战。
6: 中国男足与新加坡男足上一次交手还是在2024年。两支队伍和那时相比都有了较大的变化。我们确实对中国队新教练邵佳一做了些功课。此前在澳大利亚，中国队面对库拉索和喀麦隆这两支强队表现得都非常出色，因此我们对明天的比赛充满期待。这正是我们想要面对的对手，中国队会挑战我们的极限。
7: 他们已经不是我们，至少不是我以前作为球员来讲打新加坡队的时候那印象当中的新加坡队。我觉得他们现在更现代，组织的更加的严密，球队非常有纪律性，所以我相信明天肯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
1: 明天中国 U23 国家队将在遵义和塔吉克斯坦 U23 国家队进行一场热身赛。今天上午，中国 U23 男足国家队在贵阳奥体中心外场进行了赛前训练。

0: 由于联赛刚刚进入间歇期，主教练久尔杰维奇在最近几天让联赛中出场较多的球员以恢复性训练为主。这是亚运会开始前一次非常重要的集训，全队希望通过这次集训将状态调整到最佳。
1: 首先来到这里，我觉得天气是比较适应的嘛，然后其次我觉得贵阳这边的条件也是非常的好，当然我们作为球员更多的是要就是专注于备战。这个比赛临近了，我觉得我们大家更应该就是对自己的要求更高，然后要明白这个比赛的重要性，然后这个备战一定要充分的做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和三月在西安的集训一样，这次集训同样面临多名球员上调国家队阵容无法齐整的问题，但久尔杰维奇告诉球员们，亚运会的名额对所有人开放，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
1: 我觉得我们队上都是良性竞争，然后肯定大家都会为了这个亚运会的名额去努力的，大家都想去代表中国出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然后到时候肯定是看主教练，然后谁状态更好，肯定就会获得这个名额。
0: 这场训练课结束后，全队前往遵义准备明天的热身赛。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这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2: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3: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好的，欢迎回来。堪萨斯城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算是本次世界杯当中知名度较小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有一个响亮的称号，美国的足球首都。那这座城市希望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向世界展示怎样的形象？来看看央视记者刘旭的探访和观察。
2: 这里是美国中部城市堪萨斯城，这座城市有一个口号，美国的心脏。在十一座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当中，堪萨斯城的体量和知名度相对较小。不过，这座城市有着另外一个引以为傲的名字——美国的足球首都。
3: 在世界杯开幕之际，堪萨斯城机场里已经遍布世界杯的元素，代表性的标识和官方纪念品商店，让球迷一到达就能够感受到世界杯的氛围。一句最简单却足够响亮的口号就。

0: 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热情。欢迎来到堪萨斯城。
1: 堪萨斯城拥有美国职业足球联盟当中的一支初始球队，就是堪萨斯城体育队，一直有着联盟当中最稳定的球迷群体。在这里，各个年龄层当中的足球的普及率都在全美排在前列。而且这个城市当中还有一支美国女子职业足球联盟的球队，也就是堪萨斯城潮流队。我身后呢，这座球场就是潮流队的主场。这座能够容纳10,000多名观众的足球场被认为是全世界第一座专门为女子职业足球队全资新建的现代化的专业足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橙衣军团荷兰队把堪萨斯城当做了大本营，而这座球场就将会是荷兰队的训练场地。
0: 另外，卫冕冠军阿根廷也把大本营安在了堪萨斯城。在球队入住后，每天都有球迷在酒店外等待见到球队的明星球员。
2: Second round or third round, hopefully, or quarterfinals. But I think there are many, many good teams like France, Argentina, Brazil is a good team too, maybe Portugal.
1: 我身后就是本次世界杯的堪萨斯城体育场，这里原本是美式橄榄球堪萨斯城酋长队的主场。这座魔鬼主场有着噪音之王的称号，球迷热烈的呐喊曾经创下142分贝的全球最响亮体育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么如此狂热的球迷声浪势必会让世界杯比赛的球场氛围同样震撼无比。在堪萨斯城的市中心走一圈，世界杯的氛围已经扑面而来。像在我身后的市中心的球迷广场也正在加紧搭建巨大的屏幕和娱乐设施，届时呢，这里将会变成一个能够容纳20,000多球迷的无国界的狂欢派对，持续为球迷提供18天的免费观赛和娱乐活动体验。
3: And I have the ticket for the 20th for general admission just to come out and with me and my kids, and we're just going to see what's going on.
4: You already got the ticket.
3: Yeah, not that. It was just general admission tickets to get down here and just kind of see the festivities and check it out. But I think this is awesome to introduce Kansas City to the world.
1: 说完了世界杯氛围，我们来看看这座城市面临的挑战。其实首先也是交通。我现在所站的位置，这里是堪萨斯城市中心的联合车站。堪萨斯城体育场距离市中心这里呢要15分钟的车程，距离机场40分钟车程。所以在比赛日，球迷可以直接开车前往球场。当然呢，当地政府其实也配备了专属的这种交通方案，那么会在赛事期间配备了200多辆大巴，在机场、市中心和体育场之间提供不间断的接驳服务。
0: 另外，堪萨斯城要真切地遇到小城市办大赛事的压力。
1: 世界杯预计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数十万的国际游客，对于一座平时并不以国际旅游而闻名的美国中西部的城市来说，酒店的接待能力、公共交通的运力，再加上国际化的服务水平，都会接受一次真正的考验。但是相信有着天然的足球环境和条件，再加上全城球迷的热情支持，堪萨斯城赛区会成为本届世界杯一张独特的名片，也让这座城市被更多的人记住。
5: 4年一届的世界杯一周之后就将正式的开赛了，相信各支球队的各个队员都在努力的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这当中当然少不了两位大腕。
6: 坐标葡萄牙里斯本，当地时间本周三，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随葡萄牙队训练备战，身旁一众20来岁的小伙子，这位41岁的老将看起来依旧步伐轻快，肌肉线条分明。在去往北美大陆前，葡萄牙队还有2场热身赛要踢，他们的世界杯首战是在北京时间6月18日，届时 C 罗将开启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之旅。同样6站世界杯的利昂内尔·梅西已经抵达了位于美国堪萨斯城的训练基地，不过与 C 罗不同的是，阿根廷人没有和队友合练，只单独在场边进行了一些体能训练。梅西腿部的伤还没有好利索，接下来的热身赛他不太可能上场。阿根廷队也是严格控制梅西的训练强度，确保这位球队的灵魂人物能够在北京时间6月17日全力出征世界杯卫冕首战。
5: 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各支球队陆续抵达了赛事举办地。当地时间本周四，奥地利队抵达了美国的洛杉矶。
7: 主教练拉尔夫·朗尼克带领奥地利队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在这一组的小组赛中，他们将于北京时间6月17日对阵约旦队，随后在6月23日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并于6月28日与阿尔及利亚队展开较量。这是奥地利队自1998年以来首次亮相世界杯赛场。1998年，他们在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就被淘汰出局。

0: 我们大概得驱车三小时才能到达圣巴巴拉，抵达训练基地，然后我们会办理入住，到那时差不多已经是傍晚了。我觉得今天没有更多的日程安排了，明天我们将进行首次训练，然后我们还会留出一些时间让球员们四处参观一下，以便更好地熟悉这个区域。在奥地利队抵达洛杉矶的当天，荷兰队已从阿姆斯特丹出发，前往美国堪萨斯城的训练基地。他们将于6月15日开启他们的世界杯征程，面对首个对手日本队。6天后的21日对阵瑞典队，并于6月26日与突尼斯队展开较量。已经抵达美国新泽西的巴西国家队在积极训练备战，腿上有伤的内马尔进行着康复治疗和恢复训练。参加世界杯之前，桑巴军团将和埃及队进行一场热身赛。据官方公布，内马尔将缺席这场比赛。北京时间6月14日，巴西队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手是摩洛哥队。日本国家队也在备战即将到来的世界杯，目前正在墨西哥蒙特雷的日本队遇到了些状况。据报道，因原定的场地条件不佳，考虑到避免球员受伤等因素，他们更换了训练场地。日本队首战将对阵荷兰队。伊朗国家队在土耳其进行的热身赛上以2-0战胜了马里队，之后全队动身前往墨西哥备战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位于 G 组，小组赛将分别对阵新西兰、比利时和埃及队。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纪田联钻石联赛罗马站展开争夺，本站比赛刷新多项纪录。
2: 钻石联赛从非洲转战欧洲，罗马站是本赛季的第四站。男子标枪赛场，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在第二轮掷出92.62米，将自己几个月前创造的国家纪录又提升3.25米，创造了赛会纪录和本赛季世界最好成绩。这一成绩排在亚洲男子标枪史第二位。备受瞩目的男子100米比赛，巴黎奥运会男子100米冠军排在第6道的美国选手莱尔斯后程发力，以9秒88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冠军。喀麦隆选手埃塞梅以9秒94获得亚军的同时刷新国家纪录。男子110米栏比赛中，本赛季两站冠军美国选手布里特摔倒出局，另一位美国选手坎宁安以12秒98夺冠的同时刷新赛会纪录。女子400米栏，斯洛伐克运动员扎普莱塔洛娃以52秒58的成绩夺得冠军，该成绩创本赛季世界最好成绩，同时刷新斯洛伐克国家纪录。女子5000米，埃塞俄比亚包揽前7名，阿梅鲍在终点前反超队友巴维克，以14分18秒41夺得冠军，也刷新了本赛季世界最好成绩。
1: NHL 总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卡罗莱纳飓风在主场经过加时险胜维加斯金骑士，将大比分扳成1-1平。
3: 客场作战，身穿浅色队服的金骑士在第一节还剩6分多钟时打破僵局，马尔纳后场传球到前场，豪登摆脱防守球员，面对门将冷静将球打进，这个进球也是他本次季后赛打进的第12球，继续在射手榜上领跑。第二节状态极佳的豪登帮助球队将比分扩大，他接到队友传球后用手先挡开了防守球员的球杆，然后将球打进，收获了本次季后赛个人的第13球。第三节主场落后的飓风围攻之下终于收获进球，先是斯坦科文打进了个人本赛季季后赛的第10球，之后扬科夫斯基反击中将球打进，主场作战的飓风队将比分扳成了2-2平。扳平比分之后，飓风队又在以多打少的情况下由斯塔尔门前垫射将比分反超，而打进这三粒进球飓风队只花了5分05秒。落后的金骑士没有放弃，在第三节只有1分多钟时，由斯通补射将比分扳成3-3平，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采用金球制胜，贾维斯在加时赛进行了还不到4分钟便射门得手，终结了比赛，帮助飓风队主场4-3险胜，将大比分扳成1-1平。下一场金骑士将回到主场迎战飓风。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治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治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好的，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4: 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天气。下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大幕，我们来关注北美气候。本届世界杯呢将会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一共16座球场进行，这16个球场南北东西跨度都很大，气候也有所不同。对于北美地区来讲，它既有湿润气候，又有大陆性气候，还有山地和地中海性气候，相对是比较多样的。那么在众多球场当中，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墨西哥城体育场，这里将会进行揭幕战的比赛。墨西哥城海拔相对较高，在2200米左右，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家云南的气候特征，是低纬高原。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相较于海平面，它的空气的含氧量会偏低20%到25%，大家也要做好准备。那相对最为舒适的体育场要属纬度相对最高的温哥华体育场。进入到六月份是温哥华一年当中最舒适的季节，平均最高气温是不足20度，我们也期待精彩比赛的到来。而要说最热的体育场，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堪萨斯城和迈阿密这两座体育场温度都相对会很高。我们以迈阿密体育场为例，平均的最低气温都会达到25度上下，这是非常典型的高温和高湿天气。在这里我们也期待运动员能够适应天气气候，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世界杯比赛。
3: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的最后，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
2: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1: 怕蔗糖喝减醇。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11: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藤专业品牌。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本期篮球公园将为您带来中国男篮长沙热身赛一胜一负， CBA 总决赛总比分1-3，今晚第五场即将打响。
1: 篮球公园栏目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爱篮球没理由，这里是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的篮球公园，我是星宇，
1: 我是百灵，欢迎大家在观看节目的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我们篮球公园账号，就能够获取更多篮球资讯了。 CBA 总决赛目前上海九市是大比分3-1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0: 是的，那今晚呢双方将会展开第五场的较量，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最新报道。
2: 客队浙江浙商证券原定于10点的训练，他们9:30就开始了，所以媒体开放时间也提前了10几分钟，目的是早点训练早点休息。与第四场赛前沉闷的气氛不同，全队上下展现了轻松的氛围。
3: 那上海俱乐部成立30年，我想他们对这枚冠军戒指的渴望要比我们还要这个迫切吧。那么我觉得我们还是按照上一场的一个是赛前部署，一个是我觉得心态的话，我们还是这个就只要尽力去拼就好了，还不需要有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思想负担。
4: 然后这一场我们感觉就是大家的情绪啊，包括都挺放松的，就是可能应该会有信心把比赛带在杭州。
2: 双方上一场较量中，浙江浙商证券大胆变阵，大部分时间采用双小外援搭配，以及派遣骑兵林炳胜顶替孙明辉。这一变阵是

0: 赢下比赛的关键。本场比赛，球队依旧需要更多人站出来。
1: 这篮球比赛就是这样嘛，你不可能永远靠一个人来这个支持球队去走得很远吧？那一场球、两场球可能是可以的，更多的还是需要，这个球队的其他队员来这个站出来。
0: 上海队这边也传来了好消息，洛夫顿已经随队训练，并且可以进行对抗练习。这对大部分时间以双小外援征战总决赛的上海队来说，本场比赛有了更大的调整空间。
2: 从他的感觉来说，应该是好多了，好多了。因为昨天呢，我们下午也有针对的让他打了一些对抗，对内对抗啊，感觉还不错，还不错。他这个本人意愿呢，也这场球非常想上场，就帮助我们啊。我会在场上来做一些调整的，因为确实他的上场来对我们这个场上那个调配就容易多了。因为要是两个外援嘛，调配的空间就不大了。
0: 上海队第四场的失利在于体能方面出现问题，经过两天的休整，全体球员精神饱满。目前上海队大比分3-1领先，手握两个赛点，又在主场作战，他们力争打好今晚的比赛。
2: 第三场打得比较凶吧，体能上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吧，因为一些处理球啊、失误啊都比较多。上有个问题，经过两天休息吧，大家，尤其今天上午，这个精神还是比较饱满，所以说也基本上缓过来了。再加上我们这个，今天几乎全满的这个球迷为我们助威，我相信吧，还是，我们力争吧，力争把这场球打好。
3: 本周中国男篮在热身赛长沙站取得了1-1的战绩，此次比赛以考验和历练年轻队员为主。两场比赛，徐昕、庞征林、赵维伦等一批年轻队员们的表现是可圈可点，但是减少失误依然是重点任务之一。而在三人篮球世界杯的赛场上，中国男队是折戟小组赛，女队晋级到附加赛。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家队最近的表现。
0: 为了备战7月的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篮近期在长沙进行了两场热身赛。郭士强此次征调的19集训人员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与中国队热身的是一支塞尔维亚的俱乐部球队，该队在欧洲属于二线强队，对抗能力一流。前天第一场比赛上来，他们一度领先了中国队10分，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冲劲十足，崔永熙、王俊杰连续突破上篮命中。本场比赛中国队6人得分上双，其中王俊杰得到18分、14个篮板，全队最高。到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39-46落后。第三节，中国队在加强防守的同时，进攻也是多点开花。以这次防守反击为例，从崔永熙抢断到王俊杰推进，再到徐昕的篮下终结，中国队的反击快攻行云流水。这一节我们只让对手得到10分。到第三节结束时，中国队58-56再次反超。最后一节，中国队一直牢牢控制着比赛节奏，最终6人得分上双的中国男篮以82-78击败对手。
4: 这两场热身赛主要就是给年轻球员更多的机会，因为我们这次短训营都是以年轻球员为主。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通过比赛还要继续考察这些年轻球员。虽然我们在北京已经练了3周，除了训练考察，我们在比赛当中要继续考察这些年轻球员。第二点就是给他们这些年轻球员的这种锻炼积累，这种国际比赛这种经验，这是我们这两场比赛的最终目的。
0: 中国男篮与塞尔维亚 FMP 俱乐部的第二场热身赛昨晚继续在湖南长沙进行。塞尔维亚 FMP 队一上来就给中国男篮制造了不小压力，先是中锋加西奇奉献了一次空中接力，随后巴尔纳快攻中假传真上干扰了廖三宁的防守。虽然 FMP 队反击打得有声有色，但是中国队的内线优势比较明显，篮板球的争抢占据上风。第一节中国队以21-18领先，第二节中国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后卫庞征林手感火热，上半场他7投5中，轰下全队最高的11分，帮助中国队以42-34领先。下半场中国队领先优势最

0: 多时来到17分，着急追分的 FMP 队则是忙中出错，加西奇竟然直接把球传给了中国队主帅郭士强，可能是郭指导穿了件白色上衣，导致加西奇以为他是自己的队友。关键的第四节 ，FMP 队提高了防守强度，让中国队很不适应。此役对手完成14次抢断，几乎是中国队的3倍。随着巴尔纳三分命中，比赛结束前23.1秒，两队战成80平。随后廖三宁两罚只一中，留给对手最后一攻的机会。塞尔维亚 FMP 队的最后一攻就是打内线，随着亚伦斯科特补篮命中，中国男篮最终以81-82一分之差告负。中国队三人得分上双，其中庞征林和廖三宁分别得到17分。
1: 我觉得还是国家需要的时候顶上，然后还是在队里大家一起竞争，然后做好准备去赢下7月份这场比赛。
0: 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在波兰华沙进行，此前2场小组赛由李文霞、李玉燕、王丽丽和张芷婷组成的中国三人篮球女队取得1胜1负的战绩，前天对阵菲律宾队，中国队的姑娘们开局有些慢热，迟迟找不到手感，一度以0-4落后对手。比赛进行了3分多钟，才由王丽丽用一记高难度跳投终结得分荒。随后中国队加大防守强度，积极拼抢，迫使对手多次出现失误，并且将张芷婷在内线的优势发挥了出来，打出一波小高潮，成功将比分反超。中国队稳扎稳打，掌握着场上的主动。随着王丽丽在比赛即将结束之际的这记远投命中，中国队彻底锁定胜局，最终20-12战胜菲律宾队。之后中国女队与拉脱维亚交手，双方打得很焦灼，从开局便比分紧咬，一路战至15平。此后中国队的姑娘们体力下降，几次错失关键机会，拉脱维亚队手感不减，以21-16取得了最终的胜利。4场小组赛战罢，中国队取得2胜2负的战绩，排名 C 组第三，将通过附加赛争夺一个1/4决赛席位。三人男篮小组赛，中国队分别负于新西兰和德国，最终名列小组第四，无缘小组出线。中国三人篮球男队由郭汉宇、卢鹏程、吴兴瑞、张殿良组成。前天中国队的第一个对手是新西兰队，开场中国队迅速进入状态，吴兴月外突内投连拿3分，新西兰这边则是利用自己的身体对抗优势与中国队缠斗。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最后的2分钟，中国队头号得分手张殿良篮下强攻打成，帮助球队率先得到19分。看到有机会绝杀比赛的中国队尝试在外线远投，新西兰抢到篮板球后，8号布克远投2分命中终结比赛，中国队以1胜3负位列 C 组第四，无缘小组出线。
2: 再来看 NBA。时隔27年，马刺和尼克斯再一次在总决赛上相遇。首场比赛，尼克斯当家球星布伦森先后遭遇到膝伤和脚踝伤病，返回到更衣室治疗之后呢，末节爆发独得13分，带领尼克斯拿下开门红。
0: 昨天 NBA 总决赛第一场在马刺主场开赛。尼克斯上一次打进 NBA 总决赛还要追溯到1999年，那一年他们的对手正好就是马刺，那一年马刺拿到了队史的首个总冠军，当年的参与者波波维奇、邓肯都来到了现场。客场作战的尼克斯虽然在开场取得了14-7的领先，但首节后半段他们的命中率急剧下滑，布伦森先后遭遇膝伤和脚踝伤病，他单节7投1中，只有3分进账。上半场马刺队凭借哈珀和尚帕涅的表现，大部分时间保持着领先，其中去年的选秀榜眼哈珀首节独得10分，全场砍下16分。新秀赛季哈珀的季后赛得分已经超越大卫罗宾逊，升到马刺队史第一。尚帕涅也在上半场交出3分球6投5中的高效表现，马刺领先7分结束上半场。第三节马刺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4分，但作为球队头号球星的文班亚马此役状态并不理想，前三节13投仅3中，3分球6投也只有1中，靠着8次罚球全进。 文班亚马的得分才上到15分。反观与文

0: 会备战2026年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中国中学生女篮于5月25日开始在北京进行集训。相比于职业青年赛事，本次参赛队员均为在读中学生，兼顾学业与训练的他们，代表着中国校园篮球最纯粹的热爱与最鲜活的新生力量。教练组由具有国字号执教经验的教练员及中国初高中联赛成绩突出的教练员组成。队员来自清华附中、雅礼等8所中学的优秀球员，其中包括了高中篮球联赛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来自冠军球队东北师大附中的许梦一。
1: 首先，我们这支队伍呢，是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牵头选派的8所优秀的中学的里面的苗子，顶尖的苗子组建的我们的这支队伍。
2: 我叫许梦一，然后我来自东北师大附中。
3: 我是刘新月，我来自长沙市雅礼中学。
4: 我是庄琪琪，来自清华附中。
1: 我们的这支队伍的主要呢，承载着中国学生篮球的精神风貌。这次集训就是赛前的集训，我们本来呢是有计划呢是有5周的集训时间，但是呢由于各种因素，造成了我们这次集训呢只有2周的训练时间。从集训的难度以及参赛这次参赛的这个级别都是非常就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我们这次的就是教练员团队也是尽量选择了比较专业的教练团队，有以前的就是我的国家队的战友陈小丽指导，还包含现在的我们的领队张亮的张领队，所以呢都是非常职业型的就是教练员团队。所以呢从整体来说，我们这次呢也希望能够通过短期的更专业化的教学，能够体现出我们中国中学生的精神风貌。
4: 因为我们是代表中国中学生而战嘛，然后所以说第一是首先有使命感，其次是感觉自己也会有一种荣誉感，想为国而战。
3: 自己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个人，不仅仅是学校，出去更多代表的是中国。我觉得还是我们这一支中国中学生的一支球队，还是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吧。
2: 很开心，也很荣幸，然后能为国争光，这也是我就是篮球生涯。

0: 也算是一个终极目标吧。
1: 往前跑的时候，我就已经看见了这个毛绒是在内的，明白吗？
2: 任磊，前中国女篮队员，退役后深耕青少年篮球培训，现任中国。

0: 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感觉有一个目标，想一起去完成一件事儿啊，或者是一个短期的一些想得到一些荣誉。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12个人，每个人感觉就是能把自己在队里一些特点带到这个队里来。
1: 能看明白了吗？啊，如果1号位打回头，在这儿接球，2号位接球，他没给2号位继续走开。我再说一遍，4号的退手是从中路退，不是拉边退，能听懂吗？从中路退，你给我跑一遍。
2: 经过这几天的训练，然后对彼此也有些了解，然后今天我们也算是就是人齐了，然后也慢慢的在熟悉队友，然后熟悉每一个人。
1: 今年呢，我们的集训的时间呢就要比之前计划的要短了很多。原计划其实我们这次集训是要有5周左右的时间要集训，但是呢由于的很大的变故呢，造成了我们这次集训呢只有2周的时间。我们只能是抓住重点，那么在生活当中呢产生无数的各种各样的沟通与磨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呢，就是在我们的篮球场上，那么我们要通过在沟通的前提下，产生局部的默契的三角形的支撑打法。我们可以把这个局部的技战术呢，给它延伸到我们的全场，甚至是延伸到我们的半场的战术当中去。它和职业团队呢有个很本质的区别，是因为我们是学生，学生呢他就要不只是篮球。篮球不是他的全部，他们还有学习，所以呢我们的孩子呢会很特别，有的孩子甚至是会拿着书本来到这里。孩子们不仅仅是通过这个篮球就是来提高自己，孩子还会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就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以及明确的就是团队的合作意识，以及顾大我放小我的精神，所以呢来完成本次比赛的任务。
3: 2024年，中国中学生女篮在中国澳门斩获冠军。这一次，6月13日至22日在塞尔维亚的赛场，期待他们带着训练场上的沉淀与积累，不惧强敌，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突破自我，收获成长。
4: 我们是一个团队，大家都是一家人，所以说，就是不去害怕吧，在场上，就是大家都会多担当一点，会。在队友就是可能不自信的时候去帮助他，反正场下也就是互相提醒、互相帮助嘛。
5: 我们知道有分组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有美国队，然后有法国队，就这些，算是还有塞尔维亚，就是东道主嘛。然后有很多传统强队，然后对我们来说困难也很大，然后任务也很重，但是我们也要放松心态，然后打好自己吧，打出就是自己应有的水平。

0: 再来了解一下本周其他篮球资讯。
1: 5月30日至31日，2026年逐梦计划小篮球精英赛石家庄站在石家庄云朵体育馆圆满收官。本次赛事共46支队伍，400余名小球员参与其中，设置 U6至U127个组别，覆盖6至12岁少年儿童。赛事期间还特别举办了公益训练营，中国女篮名宿国家级教练刘军亲临指导，从基础技术动作到实战战术应用，为小球员们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和耐心的示范。
2: 我们做逐梦计划，主要就是给热爱篮球的青少年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发现好苗子，培养好苗子，也希望能为青少年篮球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3: 这个比赛其实真正的意义不是说名次，而是孩子们每一次这个比赛之后的得到的这个成长，然后最后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在这个比赛当中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4: 我很喜欢打篮球，在训练中我收获了快乐，也变得更勇敢更坚强了。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

0: 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确实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2: 今天几乎全满的一个球迷为我们助威，力争把这场球来打好。
3: 大家对这个冠军渴望度现在非常高，但是还是有点急。
4: 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大家都很累。
1: 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一定会拼到最后一分钟，
5: 把这个机会抓到自己手里，
6: 拿下下一场就好了。
7: 只要有拼搏精神的话，应该能赢。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的篮球公园栏目。那今天晚上呢，上海男篮主场迎战广厦男篮，目前上海男篮大比分是3-1领先广厦，上海男篮期待着在主场时隔24年之后再度夺冠。而在0-3落后的绝境当中扳回一城的广厦主帅王博则直言，就算只有1%的希望，我们也不会放弃。在今晚比赛开始之前，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前四场的对决。
9: 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今天我们一起是相聚在了上海体育馆，共同期待系列赛第一场的开始。
1: 我觉得经验应该说是有吧，但是说我觉得不能说是单纯的靠经验去这个赢得比赛。
2: 广厦这几年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一直在前四甚至总决赛，去年冠军，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
9: 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天呢在大名单里并没有看到怀特塞德，所以今天在内线轮换上上海九市是需要有新的调整，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市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
1: 这两个大外援没打的，反而让上海队的进攻就更流畅，能机动性也会更强。
3: 在只有两名这个外援出战的情况下能赢下来，确实今天还是表扬他的。第一次很多球员包括我也是站在这个总决赛这个舞台上，第一场算是这个给大家评分的话，还是这个基本上是满分的。
9: 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市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
1: 第一场确实从进攻和这个防守上确实也都出现了很多问题，那么昨天大家也这个看录像也这个总结，
2: 说实话调整我们已经调整不大了，因为明牌了，已经我们现在就俩外援，
10: 是吧？现在就是
9: 提前
10: 阶段，
9: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0: 50分！
9: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4: 不可思议！
9: 小巴蒂·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九市不能犯规，
10: 开始调动，最后7秒、6秒，
9: 胡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10: 左边不能抢断了，
9: 抢断，
10: 转换，你会用绝杀吗？武德文绝杀了浙江，哇！
9: 武德文完成了致命一击。
11: 不管怎么地吧，至少是对我们这些人的锻炼太大了，尤其是能在这种承受这么大的心理压力的情况下一直没放弃，对于他们今后的发展太好了。
12: 上海队带着2-0的优势来到杭州黄龙体育馆。主队浙江浙商证券常规赛主场战绩为21胜1负，尽管上海队手握两个胜场的优势，但杭州的客场之旅并不容易。而上海队外援洛夫顿上一场仅出战2分18秒，伤情恢复并不乐观，上午的采场训练只是坐在了场边。本场比赛上海队仅有2名小外援能够出场作战，
2: 也不太好啊，还是有所好转嘛，但是跟这个完全康复肯定是还是有差距的，真的没办法。

0: 因为我们就两个外援，要不就是全华班在打，为了赢球，反正大家都在做出牺牲吧。
1: 尽管看起来上海面临了种种压力，但是年轻是上海队在体能方面的最大优势，他们身体恢复速度快，同时渴望在客场带走胜利。
2: 我觉得在人员上面我们相对来说还是相对比较体力比较好一点了，因为年轻队员那么多，那就是看能不能用这个优势去冲垮他们的防线之类的，对，或者是消耗他们体力。其实也就跟平常训练一样，也没有特别强调什么，就是说希望今天大家再拼一下，看能不能拿下来。
3: 因为我们大家把心思用在上一场比赛上面的发生的感觉是，我们还是打完全以后的离开场，不要对方也好，裁判也好，在语言上
4: ，no extra words with refs，
3: 动作上的表示，好吧，大家来顺着，把今天晚上这场就打好，好。
1: 浙江浙商证券尽管大比分落后，但在场面上他们并不落下风，特别是第二场被绝杀才输掉了比赛。回到主场，他们是要捍卫主场荣誉。
5: 我觉得心态应该是没什么变化吧，因为毕竟回到主场，那么我们现场有我们自己的球迷来这个给我们加油，那么我们也会为了这个荣誉吧来这个捍卫我们的主场。
1: 布朗上一场砍下50分，胡金秋拿到20分，其他球员得分加起来仅有18分。上海势必会对这两位关键球员进行针对性防守。本场比赛，球队需要更多的球员站出来。
5: 其实比赛打到现在的话，应该说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秘密吧，主要还是看这个场上的发挥和这个执行力。统计上可能得分都过多的在这个布朗身上，但是我觉得大家在场上做的事情也不少，防守、篮板球、呼应，其实有有很多事情要做，不是他们没出手，可能就是相对来讲的话，这个命中率低一点，那么可能在场上的话要相对的改变一下自己的习惯的这个进攻方式啊，那就是投篮多的可能增加一些突破，包括增加一些为队友去这个掩护啊，或者一些就其他的事情吧。
6: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上海九狮带着2-0的领先来到了杭州。古德门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
7: 是
6: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7: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
1: 上海队一上来就凭借古德温的突破和张镇麟的三分取得5-0的领先，内外结合的得分方式正是本场比赛上海队的真实写照。尽管浙江浙商证券的外援布朗依旧保持高水准，首节比赛就砍下14分。但张镇麟作为上海队内总决赛经验最丰富的球员，与布朗形成对攻，首节比赛也有11分入账。
8: 他这个确实重要很大，这个尤其今年我们引进他，确实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然后呢，常规赛是全勤啊，为我们球队做出很多在防守上的贡献。然后呢，季后赛他这个经验是最足的啊，可能打北京这个系列赛之后，上场时间有点长了之后，可能第一场打这个广厦的时候，可能稍微体能上受影响，所以说我也能看出来，也在跟他沟通，所以说也在保持他这个场上的上场时间，这个打打休休，所以说他还是非常好的，确实对我们今年这个最后这个胜利很关键。
1: 进入第二节，上海队开始全面夹击布朗，导致浙江浙商证券在4分多钟时间内仅得1分，没有取得运动战进球。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开始接管比赛，他连续得分，有突破上篮，也有外线三分，一度帮助上海队将分差拉大到18分。好在浙江浙商证券变阵换上卡尔顿，才在第二节最后时刻将分差缩小到8分。
9: 这场比赛的话换了很多种这个防守形式啊，那一段时间的话对上海队的进攻有所限制，那么 我们有两个优秀的外援在场上，这个后场持球的话，那么抓没有。

0: 个防守是这个完全能把啊这个对手防住的，只能是这个阶段性的。那么一段时间我们上半场打完以后啊，八分球，我觉得还是啊大家还是这个比较努力的，但是这个恰恰是在第三节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随着体能下降，那么大家在这个攻防两端的注意力都没有那么集中了，命中率下降，防守的话也漏人，包括像你说的啊，就篮板球啊，篮板球的话等于输了十几个，就是十六个，就在这种比赛这么重要的比赛的话，你输这么多是啊没办法赢球。
1: 全场比赛，上海队抢下43个篮板球，身高1.98米的李洪权个人就抢下了14个篮板球，包括4个前场篮板。而浙江浙商证券仅有27个篮板入账，比上海队少了16个。内线核心胡金秋也仅仅抢到了4个篮板球。
2: 然后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我们缺少两个大位的情况下，我们整个队的篮板意识也要加强。我觉得篮板不是靠身体或者身高的，都是要靠对球的渴望。然后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家都非常到位，不管是后场还是前场。
1: 第三节结束，上海已经88-61领先27分，比赛提前失去悬念。最后阶段，上海队球员用扣篮为这场胜利画上句号。张振林在末节完成单手劈扣，王哲林跟进补扣，李洪权也在反击中双手挂筐暴扣，最终上海110-77大胜浙江浙商证券，大比分3-0抢到系列赛的赛点。
3: 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上海上篮有24年没进足球赛，拿到这个总冠军，可能这场比赛包括这个系列赛，其实我们的求胜欲更强，真是想，很多球员真的跟我说想为这座城市再拿一座这种CBA冠军。所以说今天，大家表现得很好啊，希望后天的比赛继续加油吧，谢谢。
0: 我觉得我们还远远啊，还没到放弃的时候，而且也完全不应该去有这个念头啊。我们既然在我们这个自己的主场，这下一场球的话，应该所有的人能够在我们自己的主场打出我们自己球队的气势。
4: 就昨天一天我们其实都在总结，那么觉得我们不管是比后后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但是不能把我们球队的这个精气神打没了，同时也不能辜负来到现场来看我们的这个球迷，包括在电视机前面给我们家人的这个球迷，大家也是在坐一起，也是在一起聊聊天，把心里面的想法这个说出来，到底是这个什么原因才会出现昨天这个上场球这种情况啊，是压力过大，还是说是这个放松了，还是说是怎么样，那大家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而且也统一了思想吧。那么在今天呢，也是就刚才也说了，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一定会这个拼到最后一分钟。
5: 因为我从这个系列赛第一场打之前我就说了，不管是第一场赢输或者第二场赢输，大家都不要去想太多，就是好好休息，然后我们去总结啊，只有最后第四场拿下来之后，我说你们才去庆祝啊才去这种放松啊。所以说大家这点我感觉做得比较好。
6: 今天虽然情绪不像可能第一场那么高昂，因为目前我们这个可能相对没有那么的优势局面，但是我相信今天是一定可以打出我们浙江人的气势，打出我们浙江人的血性啊！我相信今天一定可以首战告捷。
7: 第一场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冠军在主场搬，直接在客场搬就行了，马上G4 4场全部赢下。
8: 反正还没有结束嘛，比赛还没有结束，反正都还有希望的。我希望我们能够打回上海，再又重新回杭州。
7: 上海加油，股东 FMVP。
9: 广厦加油，
7: 广厦加油。
10: 今天是抱着什么样的信念走进这个球场？
11: 最后一场球，全力以赴。对。
1: 大比分3-0领先的上海队手握赛点，总决赛历史上此前13-3-0的局面，领先方全部夺冠。 本场比赛，鲁夫顿重新回到了十二人大名单。比赛开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出了背水一战的姿态，他们主动变阵，将塔克提上首发，与布朗搭档后场，重用小将林炳胜。这一改变彻底激活了胡金秋，他首节比赛六投六中，砍下十四分，用一己之力为本场比赛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全场比赛，胡金秋得到全场最高的30分。
12: 大邱从第一个回合吧，就用了能看出来，用了这个100%的力气去这个进攻，包括他的冲篮、篮板、篮下的这个进攻，而且这么高强度的这个对抗下吧，依然能够打进。那么应该说，作为这个队长来说的话，他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个自己的任务。
1: 此前一直不在状态的浙江浙商证券外援塔克找到手感。在上海要起势的时候，他的连续三记三分球帮助球队重新掌握主动权，他与布朗联手砍下了49分。
12: 因为说实话，从联赛一个赛季下来以后的话，想做一个很大的调整是不太容易的，因为我们很小，基本上没用过两个小队的从的这开局去使用，所以说也是被逼的吧，迫不得已，那也是收到了这个还不错的效果。
1: 上海队没有慌乱，张镇麟在夹击中篮下得手，福格也频频三分球入网，但是王哲林的犯规压力让他早早下场，上海队本就空虚的内线变得岌岌可危。
13: 很努力，都很努力，刚才说了很努力，但是就是怎么说呢，还是大家对这个冠军渴望度现在非常高，但是还是有点急，说实话有点急，有一些不必要的失误，包括抢篮板下的直接传对方手里，就是太急的表现。
1: 孙铭徽由于脚伤的困扰一直没有找到状态，仅出战6分钟，被委以重任的是小将林炳胜。在30分钟的时间里，林炳胜起到了骑兵的作用，他全场比赛7投5中，贡献11分、3个篮板、3次助攻以及3个抢断的全面数据。
12: 小林呢，之前在队里面一直给他布置的任务呢，其实就都是去防这个中美人啊，那么一直也一个赛季下来没有任何的抱怨或者是怎么样，一直兢兢业业的去来把教练布置给他的任务来这个完成啊。那今天的话呢，确实是在球队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他站出来，那么像之前可能这个有些人也来问过说球队的这个得分这个过于集中，那么之前开会的时候也跟他们说过这个事情，就还是需要大家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候的话放开，该是你的机会就大胆的投。
7: 不管是我还是球队的每一个人，甚至是没上场的人，就是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吧，然后把每个力然后团结在一起，然后这才是一个团队。
1: 最终浙江浙商证券主场101-93击败上海，将总比分扳成1-3。比赛的悬念还在继续，而胡金秋已经证明了一个道理，只要他在，球队就还有一口气。双方第5场的较量将移师上海。
12: 这场球赢下来的时候，比赛前其实跟队员说过，哪怕只有10%，哪怕只有1%的希望，那我们依然要把这种机会抓到自己手里面啊，只有抓到自己手里面才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说等待着对方出现问题或者怎么。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今天晚上记住今天晚上的这场胜利，能够继续的能够在后面的比赛中把这些优势能够继续发扬下去。
14: 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所有的球员呢更想，他们更想赢的这场球，然后他们也只是想就是在这边打完，然后回他们自己的主场。我们这场比赛呢，就是大家就展现出来这种不放弃的精神。虽然有些就是之前也有打得非常难看的比赛，但是今天我们赢得这场球，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能够继续保持这种专注，然后争取更多的赢球。
15: 稍后 CBA 总决赛的第五场较量呢就将打响了，我们的评论员和嘉宾已经

0: 在前方就位，来了解一下最新情况。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各位带来的 CBA 总决赛。 CBA 总决赛已经来到了第五场，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浙江浙商证券101-93战胜上海九世，把总比分扳回一城，现在是3-1，上海九世仍然握有赛点。而上一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究竟做对了什么，也请吴谦上一场比赛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解说，给我们再总结点评一下。
2: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阵容的变化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首发的阵容当中用了坦克、林炳胜和胡金秋，特别是胡金秋这个点，在针对王哲林的攻防两端，他比他之前站到四号位的时候优势大很多，特别是在针对王哲林防挡拆这个问题，胡金秋具有远中近的这个进攻的能力，同时他在防守的时候呢，他也不用面对张镇麟和李洪全这样的四号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变阵呢是上一场比赛广厦这边调整最好的地方。
1: 那确实如吴谦所说，而且在整个总决赛的系列赛当中，前国手孙明辉他的伤情影响对于孙明辉本人，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球队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在我们目前已经看到的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名单当中，并没有给孙明辉报名，这可能会对第五场总决赛有一定的影响。那反过头来，上海九世仍然握着赛点，他们回到主场俗称万体馆的上海体育馆，今天上午吴谦也观看了训练，有哪些值得给大家分享的地方？
2: 首先就是洛夫顿的状态，洛夫顿在今天上午的训练还是比较积极，而且他的表达呢也是球战欲望很强，在训练之后还专门加练了投篮，这个都是对于这场比赛做好准备的一种表现。同时呢，孙明辉的状态呢，刚才也在赛前和广厦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他因为之前打着封闭在比赛，但确实身体能力没有到达最好的状态，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比较无奈的选择，没有办法出战。
1: 那确实，今天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背水一战，压力可想而知。我们也期待呢，双方在背负着这样的压力的情况下，能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总决赛第五战。上海队已经出场了，而浙江浙商证券还要等一会儿出场。我们看一看今天究竟谁能获得胜利。
3: 篮球公园栏目由金麦郎两百开冠名播出。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0: 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我们篮球公园账号，就能够获取更多篮球资讯了。
5: 那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的第五场比赛，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关注。好了，爱篮球没理由，这里是篮球公园，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篮球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到总决赛的赛场呢 ，CBA 进入到了总决赛系列战的第五场。

0: 浙江广厦，本赛季啊志在卫冕，但是一上来在总决赛当中先被上海打了一个3-0，但是上一场在绝境当中终于焕发了新生，很好的一整场比赛保持了球队的攻防两端的强度，尽管说手感上包括一开始的这种进攻节奏上显得是略微简单了一些，但是整体的态度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那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呢，还是想先请王飞指导给我们稍微的对上一场比赛进行一些这样的回溯，就是大家都觉得广厦可能这个赛季基本上希望不大了，0-3落后，在 CBA 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能够总决赛再扳回来的，但是广厦显然不愿意被横扫，显然不愿意在家门口被横扫。那上一场比赛究竟广厦有些什么样的变化，他上一场能够逆境当中最后求得一线生机，又是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呢？
1: 我觉得3-0以后就是形势就是非常不利啊，但广厦我觉得有几点是做的是好的。
0: 嗯，
1: 那首先呢，就是他在第四场比赛之前，那我听采访就是说，全队他开了一个就是统一思想的这么一个会，
0: 对，
1: 应该说，那么大家在这个会上呢，就是畅所欲言，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必要的，啊，所以他们在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我觉得他们能够统一了思想，
0: 对，
1: 啊，明确了思路。还有想法，那么这个是比赛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技战术环节上，那首先呢就是在防守端，
0: 嗯，
1: 他不会古德温一拿球他就上就加，
0: 嗯，
1: 啊，让古德温出球，但古德温只要这一出球，我们看后边这个4-3，后边这4-3就是做的是非常好，因为外边他4个都是能投的，
0: 对，
1: 所以他的高低位他的两翼的得分都是能够把握的很好，
0: 嗯，
1: 所以我们看就是上海他的这个命中率也很高，
0: 对，
1: 所以所有的外线都通通的发挥，所以在第三场呢，我觉得他是提高了防守的质量，
0: 嗯，
1: 那并没有说一味的上去就加让他出球啊，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防守端是做的是不错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人员的使用，
0: 嗯，
1: 他就是双小外，啊，卡尔顿呢替胡金秋的时候呢，他更多的使用这个林炳胜，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是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信任，啊，所以我们看就是林炳胜在关键的时候的投篮，还有他的3次抢断，
0: 嗯，
1: 是这个比赛就是取胜非常关键的，啊，那么第三点。就是胡金秋的担当，那胡金秋在第三场啊第四场他是30分5篮板，
0: 没错
1: 啊，我觉得你光有就是外援布朗在上面打是远远不够的啊，那我们看这个胡金秋他能够站得出来他的这种态度，
0: 嗯，
1: 啊，那么在关键时候的就是这种努力啊，能够带动了全队，
0: 嗯，其实就像王飞指导所说的一样，对于浙江广厦来说，上一场比赛做出了一个第一重要的改变，就是球队的态度，包括他的凝聚力、团队精神。赛前的这个通气会或者队员之间相互之间把心扉打开，
1: 对，
0: 哎，这种相互之间在赛场上变得彼此更加信任，也彼此更加的有团队性。那这场比赛来到了客场，他们能不能继续保持这样的强度、这样的信任？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前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总比分现在是3-1，今天的双方的先发五虎已经都打在了场边的队员名单里，分别呢是上海九世0号古德温、14号李洪权、24号福格、77号张振林和94号王哲林。而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主力孙明辉没有报名，他来到了上海，但是呢在场地边关注球队并为球队加油。浙江浙商证券

0: 派出林炳胜作为控卫来先发，和他搭档后场的是五号布朗，以及锋线的十号朱俊龙，外线的还有另外一位外援59号塔克，中间呢是21号胡金秋。那今天呢还是由吴谦和我于佳共同为各位带来前方的解说工作。
1: 我们看到这个首发阵容呢，特别是浙江浙商证券的首发阵容和上一场他们调整之后保持是一致的。在上一场比赛的首发当中呢，一开场塔克攻得非常凶，
2: 是
1: 他缓解了布朗进攻的压力，同时林炳胜作为一个防守的强点，他的防守的压迫性，包括他上一场比赛有3次抢断，他的防守的活力也给球队带来了很多变化。同时呢，刚才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胡金秋在面对王哲林防挡拆这个点上，他的针对性也好，包括他的进攻的效果也好，都比前面3场比赛要好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看上海九市的调整和应对。
0: 好，这是首发阵容。那么两个小外援单刚外线，这个开场的外线火力和空间一定是非常出色的。而从上海来说，他们的锋线，他们的冲击力，今天他们派出双外援双小外来应对浙江浙商证券这个布阵，也正因于此，两位主教练今天再次在场边斗智斗勇，也很让我们期待。
2: 是，
1: 上一场比赛呢，塔克首发，他的状态呢是很不错。赛前跟广厦的工作人员去交流呢，说塔克呢，他觉得球队信任他，给他首发的位置，他要给球队带来变化，他要给球队带来活力。
0: 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市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一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让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这球没有进。
2: 是，
0: 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4分。
2: 是，
1: 今天一开场上海九市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市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的努力程度。
0: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4次进攻里有2次是快攻反击，1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4次进攻里有2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

0: 张镇麟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2: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2: 在内线的背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2: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振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2: 是，今年王振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振林第二罚。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八柱啊，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2: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2: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2: 是。
0: 塔克来控球，
2: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2: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2: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0: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2: 是。
0: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2: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0: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2: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0: 是的，后卫防。但是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2: 对，还有6秒钟，
0: 对，
2: 就得抢解了。
0: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2: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进球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0: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2: 是，
0: 塔克要利用身体背打，
2: 胡金秋，
0: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2: 又一个，
0: 进了3个3分球。今天
2: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0: 对，
2: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0: 是
2: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0: 开场必时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2: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深，
0: 对，
2: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0: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2: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
0: 球权归了上海九世，那上海九世也换人了，
2: 是
0: 换上了大外援洛夫顿和刘征。
2: 对，因为洛夫顿呢，这一轮系列赛真正正常打呢，就是第一场比赛的2分钟，
0: 是
2: 之后就是受伤，都是上来这个。打个2-3分钟，其实没有完全发挥自己的状态。
0: 对，纯过渡。这边李洪权掩护犯规。
2: 上海呢也得控制自己情绪，在主场想要拿下赛点，想要拿下这个机会，很兴奋，但是呢要控制动作，特别是要控制犯规。
0: 小巴里布朗。这球在李洪权的干扰下，李洪权这算将功补过了。
2: 对，说实话。

0: 天呢是很允许对抗，这边
1: 三分球
0: 五打四的机会，
1: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0: 对，
1: 李洪权，
0: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1: 是
0: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1: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0: 来
1: 还一个，
0: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1: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0: 是
1: 球战欲望很盛，
0: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1: 这边弧线球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0: 是
1: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0: 罗布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1: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0: 是
1: 现在比分是17-15，
0: 是上海还是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
2: 我说上海，大家起身防守，所有的
1: 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0: 是
1: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们说的是进园区啊，
0: 对，
1: 不是说光进馆。
0: 是
1: 这边刘征掏后手，
0: 是
1: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0: 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1: 对
0: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1: 对，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3个失误，
0: 对3个抢断，这边
1: 对塔克单人持球，胡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0: 林炳胜一个抢3个，
1: 对
0: 这不容易，
1: 胡金秋还是没能投进，罗伯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0: 是
1: 朱俊龙抢填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0: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1: 对
0: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1: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2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9分进账，
0: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7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1: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0: 是
1: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0: 因为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1: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0: 没错，
1: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3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0: 对，
1: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0: 没错前3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1: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是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抗，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0: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1: 赵家人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4场比赛过去的4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0: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1: 是
0: 他的命中率是4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1: 谢利永伟也已经上了，
0: 是
1: 他去找赵佳仁。

0: 看看吴晓这边起过渡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二记三分。
1: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呢以后，卢伟指导就敢于去做这个让伍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2: 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欧弟弟，参与社群限时抽奖，赢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基地社群。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哈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太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2: 我们再一次感谢李宁，再一次感谢李宁。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1: 对，
0: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1: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洛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0: 对
1: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0: 好球，
1: 上来也不错。哎，
0: 对，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输战阵没有把这球上进，
1: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0: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1: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0: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1: 是，
0: 谢黎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潇，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1: 对，那吴潇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0: 小巴黎布朗接球，强起
1: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呀、啊！
0: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四分的差距。
1: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0: 谢黎永伟如何？
1: 这没有还上，
0: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1: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0: 对，
2: 上海队
0: 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1: 对，
0: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1: 布朗现在已经12分了。
0: 布朗突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刘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你看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1: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8分到10分都是快攻。
0: 赵岩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1: 对，是
0: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2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28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
1: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0: 是
1: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快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0: 是，
1: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

0: 是能够帮助球队。
1: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0: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

0: 胡金秋拿了五分。晚上接龙李旭，刘铮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1: 对他多了这个诺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0: 对
1: 这都是配套的。
0: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里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里永伟，看如何。
1: 并不是犯规，
0: 前场球2.6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1: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0: 对，
1: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0: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1: 对，
0: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人寿带来的各个环节，中国人寿财险上海市分公司始终坚持以人民。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1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24，上海九市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市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1: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0: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1: 对，
0: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格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1: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0: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1: 布朗
0: 打板，
1: 还是长篮板。
0: 对，篮板球呢，今天这场
1: 外线3分，
0: 这场正算不错。
1: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0: 对，
1: 其实赵元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0: 是的。3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头功，手递手，哦，这球
1: 犯规。
0: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1: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

0: 上了，因为赵元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1: 对，朱俊龙得上了，
0: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元浩。
1: 是，
0: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元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1: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两罚两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的出手略猛了一些，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王哲林的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0: 是
1: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0: 没错，
1: 塔克也替下了赵佳仁，
0: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1: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0: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1: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二中一，
0: 对，
1: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福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0: 这也是福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1: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0: 打得真是凶啊，
1: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0: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1: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0: 是
1: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福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福格
0: 底线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1: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是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0: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
1: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芦苇指导叫了暂停，
0: 反超了。
1: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0: 对，
1: 拉开单打。
0: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1: 对的，
0: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2: 最山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五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1: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0: 是。
1: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0: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1: 对，
0: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1: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0: 是，
1: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0: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1: 对，
0: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1: 对，
0: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1: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塔克还是和张哲林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1: 是
0: 很好的空间，
1: 对，
0: 又反超了，
1: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0: 这球传得太慢，
1: 一个这得
0: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1: 是，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0: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振林给出来，刘征出手呢确实有点偏了，
1: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0: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1: 是
0: 古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1: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是
1: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前阶段这些进攻。
0: 教掩护，
1: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0: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征呢险些断球，看要不要挑战，
1: 是
0: 刘征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1: 看一看要不要挑，
0: 放弃了
1: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征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0: 是
1: 就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1: 是是 又选挑了，
0: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1: 挑了，
0: 挑战了，
1: 挑战了，
0: 对，
2: 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稍作等待，等待我们的裁判员观看趋势回放的结果。
0: 这确实总决赛的赛场牵一发而动千军，
1: 对，因为现在这一节的上海队是比较被动的，
0: 对
1: 啊，你现在需要在场上调整一下节奏，现在这一节被打了一个12-5，那么这种球呢队员去努力的防守去争取机会，那如果这样的情况挑战被鼓励而且挑战成功呢，那是否能够改变一下场上现在的气氛，
0: 但这个很难讲啊，
1: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1: 对，
0: 有没有沾到球，
1: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0: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

0: 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1: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0: 是
1: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罗伯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0: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1: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0: 真是强壮。
1: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0: 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但吨位下去了。
1: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海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0: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1: 张振林三分球没有中。
0: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个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1: 是
0: 且防且退。
1: 塔克叫掩护，但是张振林又一次犯规。
0: 对，
1: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0: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1: 是，
0: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芦苇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振林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1: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罗伯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振林再上。
0: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1: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0: 只得五分，
1: 这边又失误了，
0: 断球了。
1: 对，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0: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1: 回旋球，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0: 对，对，你看这个回旋球，他是且防且退，终于
1: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0: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1: 对
0: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1: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0: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边算一个。
1: 对，这边呢古德温呢
0: 小暂停，
1: 哎，他去防塔克，
0: 是
1: 让福格去防布朗。
0: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
1: 王国指导
0: 马上就是暂停了。
1: 是，
2: 看到自己的身影了吗？展示出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3: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4分，其中最近的2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1: 是
0: 那王博指导叫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3分不成，
2: 对，没投进，
0: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1: 是，
0: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琼塔克这个抢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2: 来了，
0: 反超比分了，连得6分了，
2: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0: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2: 给的什么呀，
0: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2: 对，
0: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2: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0: 对，
2: 就直接变成罚球，
0: 是，朱金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10分，仍然很稳健，
2: 非常稳健，
0: 嗯，
2: 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邱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邱，
0: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2: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2: 是，可能要专人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泉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去，
2: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2: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2: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泉就个人第3次犯规了，
0: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2: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0: 嗯，2罚中1，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2分，现在雷琼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1: 是，
0: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2: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0: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2: 是，伍德温的反击真快，
0: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2: 对，
0: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2: 真是快，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2: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0: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2: 对，换防了挑高弧度，
0: 嗯，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2: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
2: 是，
0: 由滑框而出，这边赵佳仁的空位命中了，
2: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指导换他上来就是要控位这一下，
0: 6分、
2: 这个、
0: 6分的差距，
2: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芦苇指导再叫暂停要调整了，

0: 湖意溪涧，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枝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谢谢谢谢来宾，打扰各位餐厅回来。大家知道，面对到我们前台的十个球队里面，需要大家的支持。赛前我也说了，这一幕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来走。来吧，现场所有标杆一起来，上海队，上海队，上海队。对。
2: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3: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2: 对，
3: 而且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2: 对，就是他的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3: 是，
2: 抱歉。
3: 夹击。
2: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3: 塔克呢，为了
2: 欧
3: 给维体，
2: 对，两罚一致，
3: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2: 哎，这一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3: 对，防的是真好。
2: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3: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2: 对，
3: 这个就是违体了。
2: 但雷琼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规。看古德温两罚，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3: 那这样还有一次变球的球权，
2: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3犯，张镇麟和王哲林各有2犯。
3: 对，
2: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2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3: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2: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3: 是，
2: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3: 对，
2: 王哲林持球
3: 来了。
2: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证券是打双塔，胡金秋打5，吴潇打4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3: 吴潇上来挡拆，
2: 对，浙江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3: 犯规，
2: 那张镇麟就3次了，张镇麟可就3次了，
3: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2: 我们刚才说的
3: 犯规也比较早，
2: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
1: 来，各位，恭喜新人表现的进
2: 步。张镇麟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3: 对。
2: 苏若愚准备上。

0: 岁以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骁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十九秒钟，
1: 对
0: 对吧？47平，
1: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
2: 有可能，
0: 就是歇足嘛，
1: 歇足了。嗯，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1: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漂亮！王哲林扣个正着，
1: 像苏尔鱼，但是苏尔鱼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0: 49比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三四节比赛，稍后见。那现场的各位可以举起双手，现场的朋友们。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8: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姬八宝粥。
10: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

0: 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演播室。那上半场时间呢，上海队现在是暂时领先2分，其实两支球队在上半场的整体防守状态包括防守的这种强度还是比较高的，整体两支球队的对于双方的这个转换进攻啊，包括反击球啊，控制的都还是比较谨慎的。其实我特别想说，广厦今天已经16中7的三分球，43.8%，投到这么准的三分球，目前还落后2分啊，可见上海的进攻整体性是多么好。到现在除了李天荣只打了3分半没有能拿分之外，所有的上场球员全部都有得分，但是仿佛广厦这边更为集中在巴里布朗、塔克和胡金秋三个人手里，其他人几乎没有怎么得分。我觉得这对于广厦来说下半场需要改变吧。
5: 是但是广厦我觉得他打的就是很明确，他就组织这三个点进攻，
4: 就这三个点。
5: 对，那塔克他的这个冲击力，我觉得是这场比赛特别重要的部分。那开始我觉得就是巴里布朗他投的这些三分，而且高命中率，那在没有夹击的情况下，协防或者协防都基本上够了，他这个球仍然能够投进。而且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命中率，我觉得这是布朗的这个优势，他的强点。但是我觉得上海他很多时候他会这样，如果你一个人去得分打不死人，
4: 对
5: 但是你要很多点去得分，这样的话防起来就整体人家就发挥了所以我觉得塔克这一点，然后包括胡金秋在中间的这些轴的位置，那么给这个上海给广厦在进攻端他保持一个在整个上半时的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局面但是为什么给上海去最后还是反超我觉得还是在就是在攻转守的问题上很多时候没有处理好，就特别是在第一节上但是在第二节我觉得就是广厦在这点注意了，那上海在阵地进攻当中反而他倒并没有打出太多整体的好的配合，
4: 对
5: 因为我觉得上海在开始的时候打了一个6-0，他开始四个配合，连着四个配合打了同样的一种战术，
4: 对，
5: 而且大家选择的都是很好的时机你去，因为大家现在没有什么秘密可言那在这一个配合里我应该如何去防，所以我觉得上海他阅读这个防守，他每个人的配合和配合之间的衔接

0: 都能够做得很好。
1: 对，
0: 但后来就是他的第一节，他的这个手转功打得非常好。那但一旦广厦给他控制在半场了，反而我觉得上海那段时间就是打得简单了。
1: 对，
0: 啊，所以我们看没有太好的机会，打到7:30叫的暂停的时候，上海才得了9分。哎，那最后的时候，我觉得好就好在上海的这个调整能力，
1: 嗯，
0: 那么把球去交给内线去攻，
1: 对，连续让王哲林低位攻了3次，我觉得这个是暂停之后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
0: 是，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王哲林他是具备这个内线低位能力，
1: 对，
0: 过去王哲林打球，我们看他背对篮的技术，包括他的假动作。啊，从一侧转换换到另外一侧，这些啊都做得非常不错啊，所以我们看就是在上半时王哲林得了15分，啊，这是对上海特别大的帮助。
1: 没错，上半场王哲林15分7个篮板，从篮板球数和得分都是上海队最多的。
0: 嗯，
1: 就是王飞指导刚才所说的，王哲林是有这个能力的，
0: 是，
1: 毕竟是曾经拿过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
0: 对，
1: 你这个你不能说这几年可能王哲林自己受一些伤病或者状态起伏的影响。
0: 嗯，
1: 整体在场上，而且上海队本身有两个非常出色的外援，他不需要王哲林在场上承担那么重要的这种攻坚的重任，但是王哲林是曾经拿过赛季场均20多分的本土球员，本土拿过最高分的，所以你要相信他有这个能力，也说明了卢伟指导啊，在关键时刻是真的很有针对性，哎，而且很相信队员，也很敢用。这个时候我就是交给王哲林，让他连续凿内线，凿2-3个，
0: 对，
1: 打进不说，还消耗了胡金秋，
0: 是
1: 因为胡金秋的消耗对于上海队来说，那是到第四节非常关键的点。
0: 嗯，另外一个就是上海，就是古德温这点就是不用担心，
1: 对，
0: 啊，他会始终保持他的这个得分，还有这个助攻的这个很到位啊，我觉得这是关键，就是其他位置的这些得分，
1: 嗯，
0: 啊，那我们看就是上海他。打得好，关键他就是在这个两翼的锋线，国内的球员啊，包括内线王哲林啊，那么这些来讲，他的点非常多，
1: 对
0: 啊，这样控制起来就不太容易啊。但我另外一个觉得就是上海在下半时会面临着就是犯规的问题，
1: 嗯，
0: 啊，就是两个最主要的点，一个张智霖，还有一个
1: 李洪权。
0: 都3次犯规，
1: 对，
0: 啊，但同时还都面临着就是防塔克这种冲击力，啊，所以在他们的这个整体防守，他们的协防，阻止球去突破到中路，啊，我觉得这个他才能有机会协防，啊，
1: 没错。那对于上海队来说呢，其实他强在他的锋线上，强在他的李洪权，强在他的刘铮，强在他的张智霖。那么这几位球员，一来是防守能力非常强，防守强度非常大；二来他们的反击、他们的外线接应投篮、三分球能力，包括张智霖现在个人的持球进攻、投篮都非常的出色。但是如果他们身背犯规次数比较多，那在第四节真正说单外援的时候，需要本土球员更好的、更稳定的整体性发挥的时候呢，上海队是要吃到一些亏的。所以这场比赛就看谁能真正的抓住对方的命门，在第三节先为第四节多做点铺垫。
0: 是，
1: 你作为上海队来说，我玩命的消耗胡金秋，我想办法让你胡金秋第四节打不动，而作为这个广厦来说，作为王波指导来说，我也有针对性的，我再去凿一凿那你两个锋线的点。如果张智霖和李洪权有人第四节打不了，或者说还有身背四犯的，那这也会是我们要去打的一个薄弱的漏洞。所以这场球差2分，我觉得下半场还有的打，看一看广厦啊能不能像刚才卢伟指导的那次调整那么有针对性，王哲林连打2-3个，这个比分就扳回来了。那广厦是不是能在下半场找到更有针对性的这种布置和安排？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下半场的比赛。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1: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泉，因为李洪泉三个犯规了，但张振林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0: 没错，
1: 王振林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0: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振林，球鞋掉了，
1: 对，
0: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1: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0: 是的，
1: 这种拼命的程度。
0: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1: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振林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0: 张振林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1: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
0: 对，
1: 李洪泉上来，李洪泉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0: 是
1: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0: 对，
1: 换联防，换2-3联防。
0: 那还是李洪泉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泉？
1: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0: 对，
1: 这个变成了1-1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0: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1: 是
0: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1: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0: 对，

0: 胡金秋拿球，
1: 是
0: 李洪权来掩护，夹击雷中塔克
2: 往内线冲，换左手，
0: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2: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是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0: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2: 是
0: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2: 对，这个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0: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2: 没错。
0: 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2: 李天荣
0: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2: 是。
0: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2: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0: 是，
2: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啊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2: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0: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做自己的任务一样。
2: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0: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2: 这个球给了
0: 雷熊塔克，
2: 塔克的掩护犯规，
0: 是雷熊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熊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2: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0: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2: 福格都出来一个冒抢，
0: 又一个，
2: 一个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福格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0: 没错。
2: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0: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2: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呢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0: 是的，
2: 马上还颜色，
0: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晃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2: 靠一下，
0: 又是王哲林，
2: 这篮板球，
0: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2: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0: 三节不到十七分十个篮板，
2: 对，两双了，
0: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2: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0: 对，
2: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0: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2: 是
0: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2: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0: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2: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0: 是他上一场比赛七中五拿到十一分三个篮板三次助攻，
2: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0: 对，
2: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0: 是
2: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0: 王波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2: 是
0: 第二罚没中，

0: 现在上海九狮领先六分。
1: 看看这个六号战术，
0: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1: 对，
0: 福格成为了骑兵。
1: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0: 对，这个在整个一个赛季很多时候都被当作第四外援的选择，在总决赛第五场突然爆发成为了未知因素，这需要浙江浙商证券来想一想怎么应对。进入暂停。65-57，正像吴谦所说，八分的差距已经是这场比赛里很大的差距了。
1: 对，八分的是上海今天的最大领先，靠的就是福格。福格这一节单节十分球，
0: 是。而且呢，福格和王哲林恰恰是前面表现没有那么突出的
1: 对
0: 球员。
1: 你之前呢，靠古德温、靠张镇麟，包括李洪权，
0: 对，
1: 都不错。但打到这个关键的比赛呢，确实这个老将的作用
0: 是的，
1: 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
0: 胡金秋其实并没有失位，他已经是意识到福格会出手，不会传球的。
1: 是，
0: 但是呢，福格这个状态已经起来了。
1: 看这个兴奋的程度，两个人兴奋的程度
0: 是。
2: 来吧，各位，一起来上海队！上海队！
0: 咱们都说，小巴里布朗是上届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福格也是曾经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啊！
1: 没错，刚才还少算两分，这节已经单节12分了。
0: 12分，一共16分，位居上海所有外线得分第一。而现在呢，雷琼塔克现在呢是15分4助攻，但正负值是-10。
1: 对，他是全队正负值是最低的。现在看一看网上这边怎么给予回应。
0: 对，现在福格去防小巴里布朗，对，这边张镇麟后个正着，雷琼塔克这一次在碰撞对抗当中落了下风，张镇麟被塔克在上面场打了2次，这回这是换鞋如换刀啊！
1: 对，这个挡拆之后呢，夹击，
0: 对，
1: 现在呢不让王哲林再去防胡金秋这个挡拆，
0: 是，
1: 那么在上线的两个小个去夹击。这个防守的调整和变化还是非常的及时和有针对性。
0: 张镇麟第一罚命中。今天呢，张镇麟前面有3分球，2个3分球，现在呢拿到了8分，9分，
1: 领先到了10分球了。
0: 哎，
1: 第二节呢，上海有一段时间比较被动，现在就看这个网上怎么调整。
0: 对，小巴里布朗这段还是没有直接强攻，错位防守，李天荣在对胡金秋，
1: 是，
0: 还是打挡拆，雷琼塔克。李天荣是属于身高不足，但是呢用脚步来限制塔克，但塔克强起拿到这宝贵的2分。
1: 对，你看他现在是一个联防落位，但是挡拆发生以后呢马上变盯人跟着走。
0: 古德温，今天古德温还没有打出说像就是前三场
1: 对
0: 那个状态。福格中距离再中，这已经是无所不能的福格，
1: 真的现在手冒火呀、啊、你胡金秋防这个挡拆同样面对问题，也会被针对。
0: 李天荣在防挡拆的时候犯规，今天李天荣呢略有些被动，现在2次犯规还没有拿到分数，是不是要下场了？刘征上，
1: 而且刚才李天荣的这一次防守当中的错误呢，芦苇指导也非常激动，马上叫了换人上了刘征。
0: 是，古德温还是去找布朗叫挡拆，哎，这边险些出现失误，夹击
1: 防的
0: 失误了，对，
1: 防的真凶，
0: 就是到目前为止，吴谦

0: 就是上海勇士在两个开头，他的防守对抗，他的主动性，他的攻击性都很好。
1: 对，他的防挡拆的这个突然的那这个上下线换人，总是让张镇麟啊或者另外一个小外援去上去防这个挡拆夹击。
0: 这球福哥没打中，看防守反击，小布朗

0: 完全是他的节奏，
1: 是，
0: 但是肯定就是投射嘛，那确实会有所起伏。王波指导也对这个篮板球呢多少犯规可能感觉有一些突然，
2: 犯规到次数了，
0: 对，他三犯，
2: 朱龙三犯，犯规到次数，王哲林要罚球。
0: 看王哲林这一次的罚球如何，上半场是只罚丢了一个，比分差距到了两位数了，
2: 对，到十一分了。
0: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二次进攻还没进。
2: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0: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2: 对，主动性根本不等，就接着打。
0: 王哲林怎么样？
2: 不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0: 刘征抢回来，三分球，福哥没中，
2: 篮板球
0: 又抢回来，古德文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2: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0: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2: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七个了，
0: 是
2: 31-24，
0: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2: 对，
0: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2: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0: 太凶了，
2: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0: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2: 是，
0: 古德温第一罚命中，
2: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0: 是的，
2: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0: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熊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2: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凯尔顿，
0: 对，
2: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0: 哎，
2: 要打内线高低位，
0: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拼这消耗，凯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2: 篮板球
0: 打时间差，
2: 凯尔顿
0: 没打进，
2: 没有放进去，但造了犯规了，
0: 但是就是得看凯尔顿他的罚球，
2: 是
0: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2: 对，
0: 看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2: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凯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0: 你看就是凯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2: 对，
0: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熊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凯尔顿第二罚，你看
2: 两罚没有，
0: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2: 应该是给了犯规，
0: 对，
2: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0: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2: 是
0: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

0: 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镇麟得换下了，
1: 是
0: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是闫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1: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这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0: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1: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1: 对，这也是守了一个联防。
0: 对，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
1: 快打
0: 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被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点成，他并没有传同侧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福格。
1: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点成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文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
1: 哎，
0: 福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哇，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二十的球员？
1: 对。禁区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1: 给
0: 王哲林四次
1: ，张镇麟也四次。
0: 对。
1: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没错。
1: 这二林都是四次。
0: 对。这对于上海队的影响一定会比较大。
1: 对，因为特别是第四节单外援节。
0: 没错，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1: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0: 是，上海队换上闫鹏飞。其实闫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1: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福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三零度角。
1: 李天荣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0: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过，只要给空间。
1: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1: 芦苇指导很激动哦。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1: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
0: 是，
1: 但是就是抓住了5-4，
0: 对，
1: 短暂半秒的机会，
0: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1: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找裁判其他的都没有。
2: 大屏幕上有看到自己的话，你的心好吗？跟现场的朋友一起，你的心在飞扬吗？我们每一个举起的动作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的球。
1: 这一节25-20。

0: 显然呢，上海九市的篮板球优势帮助他们有更多的出手的机会。
1: 非常棒，非常棒！再次感谢各位，谢谢你们。
0: 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2: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0: 这种生死战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2: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0: 对，
2: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九市3-1总比分领先。
0: 对，你看还是联防，
2: 小地手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
0: 是
2: 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休，
0: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2: 是
0: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2: 强起
0: 三分，
2: 这球没进，
0: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2: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0: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2: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所以第四节单外援，各位，比赛会完全变成不同的样子，那很多在前面所埋下的伏笔草蛇灰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中贵族百岁山。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在主场对阵浙江，这场正选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世领先七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2: 直接扣篮，真凶啊！
1: 背着四犯，
2: 对，
1: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2: 这也能力真强，
1: 是
2: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八个三分，
1: 第八个三分，15中8，命中率超过50%。
2: 对，16个，
1: 啊，16个，
2: 16
1: 还是50%。
2: 对，
1: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2: 林炳胜上篮，
1: 上海出现失误，
2: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1: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2: 对，
1: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立勇稳上，
2: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1: 对，
2: 王哲林又来了，
1: 自己自投自抢，
2: 对，
1: 造犯规，无效犯规，
2: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1: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2: 对，
1: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潇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

0: 从咱们这个角度呢，布朗在跟裁判交流，说这个这胳膊肘抡起来了。哎，今天王哲林这些进攻的回合，这个目光中透着杀气，这个攻的真是主动。
1: 罚进，
0: 罚进，
1: 第一罚命中。很稳健，上海九世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0: 是，
1: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呀、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经历。
0: 对，林炳胜杀进来，
1: 对，王哲林也不敢防，
0: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1: 对，
0: 王哲林和张镇麟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1: 是。第四节呢，谢林永伟、王哲林、张镇麟、福格和李洪权，李洪权其实也三次犯规，也是很悬。福格找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晓的篮板球，
0: 吴晓篮板球保护不错，
1: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吴金秋，他太累了，
0: 对，这球掉球了。
1: 但是王波知道，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0: 是，
1: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是不能责怪运动员。
0: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1: 是
0: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1: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0: 是，
1: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了，两到三个回合，往里冲。
0: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1: 是，这并没有落地，
0: 没落地，
1: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箭不成，
0: 对，林炳胜敢攻啊。
1: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9，张镇麟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0: 努力，这是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1: 这确实因为吴晓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0: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1: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球还是交给王哲林过渡，今天王哲林的积极性确实强。
0: 对，
1: 古德温拉开，再给王哲林传出来，
0: 传出来，这球张镇麟要攻，
1: 这球没打进。李洪权看这球，小布朗，哦，这球没有犯规，张镇麟这是封盖立功啊。
0: 是，是追回来一个大帽，
1: 后个正着，正好是古德温先追防，身体和布朗碰撞没犯规，张镇麟打一时间差，
0: 古德温来了，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1: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0: 是，
1: 这球张镇麟，张镇麟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0: 对，又到了9分9，看布朗怎么回应。
1: 对，
0: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晓篮板球。
1: 对，吴晓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0: 吴晓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1: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啊。
0: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

0: 大王和张镇麟都不敢动了。
1: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的二次进攻，甚至三次进攻。
0: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1: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王哲林
0: 要往里。
1: 三分投射，这球偏出，
0: 这没有
1: 张振林，
0: 张林立功啊！
1: 李洪泉如何？
0: 冰球，关键的三分球。
1: 对，李洪泉啊，现在是之前是八分，这个三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0: 这一个三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1: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泉呢，三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0: 是
1: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他的起速，哎，去跟吴霄啊或者是雷永塔克呀去打一下错位，做一做缠斗。现在他就是八分，但这个三分啊，对浙江浙商证券的打击会比较大一些。
0: 领先到了十分，现在只有五分二十秒，
1: 对，
0: 半截球的时间
1: 是。但是呢，就是看过了前面四场总决赛，我们需要把小巴里布朗关键时刻的能力发挥计入进来，就是你得打出这个富裕量。你可以有各种限制他的办法，但是在第二场比赛，在这块场地上，小巴里布朗展示了自己充分的个人能力。
0: 那刘铮刚才那个手势，示意最后五分钟。
1: 王波知道今天呢，两个外援轮换使用。第二节的塔克是表现得非常突出，在进攻端。
0: 对，
1: 哎，这边
0: 又断球了。
1: 这个时候出现失误太致命了，古德文直接一个飞控。
0: 对，这个时候为什么让朱俊龙去控球？
1: 是，
0: 有林炳胜在，有布朗在，
1: 应该是可能没有考虑到上海九市突然上这个攻击性很强的这扑抢，
0: 上夹击又断一个。
1: 这个暂停叫的呀，就是得不偿失。
0: 对，连续两个失误。
1: 时间已经在五分钟之内。
0: 对，
1: 王哲林过渡球，这球王哲林也出现了险些掉球的情
0: 况，又抢回来了。最后的一秒钟，中场投篮，
1: 古德温，这球是上海的失误。
0: 对，但是可以说成功的利用了一个二十四秒，因为现在领先的比较多，是需要去消耗时间。
1: 到目前为止呢，上海是九个失误吧，八还是九个失误？
0: 这又要丢。胡金秋抢回来，一个打三个，
1: 太难了，
0: 这太难了。
1: 再抢，但被李洪泉，因为李洪泉现在啊，他体能相对充沛。
0: 对，一个打三个，这太难了。
1: 对，而且呢，地上倒着一个刘铮。
0: 是，现在他这方法呢，还是加里布朗，让你其他人攻。
1: 传底角，刘铮后卫啊，没成。林炳胜推反击，古德温犯规。上海九市。这是第四节才第一次，
0: 对，这球古德温和林炳胜头对头，
1: 对，
0: 这撞一下
1: 撞的是非常硬，
0: 这个很容易撞开啊。
1: 是，上海队的失误在八次，孙铭徽现在坐在场边，对球队这是爱莫能助。王博指导现在看一看他的调整，其实刚才那次暂停肯定有针对性的布置，
0: 对，
1: 但是呢回过头来是两次失误。哦，这边古德温
0: 要被换下来，
1: 对，是不是可能有这个脑震荡。

0: 或者是
1: 这个撞得太重了，
0: 对，这又可能给比赛增添一些变数。
2: 福格小心，
0: 福格搭着谢灵伟上，福格得倾尽全力，因为现在是要到巴里布朗时间了。
1: 对，还是夹击，上来就夹，非常明确，就是夹击，让你其他人处理。
0: 小这个谢灵伟啊，真是这初生牛犊不怕虎，上来直接去找对抗，给攻击性。就布朗，如果大家有慢动作看，布朗第一下是愣的。
1: 是。
0: 不让布朗接球，朱俊龙接球，看调整，不给手递手，
1: 还得找布朗。
0: 对。最后罚力，但是胡金秋拿到篮板落点，这是就是真是人从中的机会，芦苇指导要叫暂停了。
1: 对，因为你现在呢，上海就是不给你布朗攻。
0: 对，
1: 那你其他人呢，你再找布朗这就耽误时间，你要主动去进攻。
2: 再次向我们的目光聚焦到大屏幕好吗，所有人有我们的胜利。
0: 现在呢，在浙江浙商证券阵容当中，布朗独得31分，胡金秋拿下20分，第三得分点现在就是没办法上场了。
1: 对，
0: 最后一节单外援，我们前面跟大家介绍，其实在这个赛季特别是进入季后赛当中，我们已经无数次跟大家说，第四节对于所有球队都会是一个突变。
1: 对，上海这边呢，在国内球员这个位置上面有李洪全，有张镇麟，一个8分，一个9分。
0: 现在看呢，古德温啊，应该是回更衣室了。
1: 对，刚才那下撞了。
0: 哎、没有没有，回来了。
1: 回来了是吧？
0: 对，从这个
1: 要坚持比赛，
0: 对，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因为福格也被换下了。
0: 对，回来了，
1: 咬着牙坚持也得打最后的三分半。
0: 但是要看状态啊，这个时候就是坚持，你得看临场的表现。
1: 是。
0: 但是林炳胜就是也是在场上继续比赛。
1: 对，这10分球，现在看看广厦这边，特别是布朗这个点，是不是能够再有一些神奇的表现？
0: 是是，看看古德温，夹击走边角，
1: 过掉了，
0: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1: 对，
0: 就是我没事，
1: 没事，
0: 12分。
1: 20年，
0: 这球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1: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0: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1: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0: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1: 对，
0: 对吧？布朗。
1: 犯规，
0: 哎，
1: 3分犯规，
0: 对，而且呢，张镇麟
1: 裁判的面前，
0: 对，张镇麟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镇麟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镇麟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
1: 啊，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0: 张镇麟是正负值高达正17啊，
1: 对，
0: 9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4分钟变到还剩3分钟，这短短1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1: 很多变化。
0: 第二罚没中，
1: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1: 是，今天布朗也有7个失误。
0: 对，3罚2中，10分球，3分钟10分球。

0: 啊，
1: 对，
0: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1: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0: 古德温
1: 又杀进来了，这
0: 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1: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0: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1: 对，
0: 王哲林下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2+1，
1: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0: 对，
1: 反倒是情绪
0: 对
1: 受影响，
0: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1: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0: 对他这一下呢，小巴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1: 对
0: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世犯规了，
1: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0: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知道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1: 布朗，
0: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1: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1: 是。
0: 王哲林第二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
1: 有请蓝月。对，你看大王这手势，这最后2分钟，是吧？这都计着时。对于浙江广厦现在就非常的危急。你后面的这些进攻呢，可能都需要处理的非常的快，要去抢时间和时间赛跑。
0: 2分35秒的时间里，14分的分差。这时候在球馆的球迷回廊当中，我们能看到这是上海队成立30周年。
1: 对，
0: 去年是 CBA 的30周年。
1: 是，
0: 这是24年前那座总冠军金杯，如今总冠军已经变成至尊顶，而当年举起总冠军金杯的主力球员姚明现在就在球馆的包厢当中。24年，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1: 是。
0: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1: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0: 哎，
1: 这球给阻挡。
0: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1: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0: 急停跳投，
1: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

0: 抢三分，
1: 小巴里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0: 对，
1: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0: 对，他抢位置，等空域去抢球。啊，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1: 李红强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0: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
2: 海角跟林海角青龙
0: 也就往外发，
1: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0: 是。
1: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0: 朱俊龙罚下给
1: 违体，
0: 违体，违体，违体，这犯规动作很大。但是因为很熟悉，
1: 对，
0: 都在国家队征战，那么也是示意一下。
1: 对，朱俊龙还是跟王哲林击掌表示歉意，这个是比赛的状态，就是两军阵前各为其主，但是。这个定论了，定论了，就大家还是要示意一下，并非去冲着人去。
0: 是啊。
1: 王哲林要执行违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0: 对，
1: 那两分钟的时间里啊，
0: 是
1: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0: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1: 是。
2: 来，各位保持冷静，各位保持冷静。
1: 镜头呢，逐渐给到很多队员的特写，因为对于这个时候比赛的故事线而言，那逐渐在向着尾声在进发了。
0: 是。
1: 16分的差距。今天呢，上海九世王哲林拿下将近30分的高得分。镜头又对准芦苇指导，情绪激动，谁都可以理解，谁也不想成为那个失利者。但是这就是竞技体育残酷而吸引人的地方，它的魅力就在于此。
0: 哦，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1: 是，
0: 啊，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1: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0: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1: 太多了，
0: 对，去换一个。
1: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

0: 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1: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0: 对，
1: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0: 是，我说上台，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1: 是
0: 十三号崔新权，小巴里布朗。
1: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0: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1: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没错，
1: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0: 是
1: 24年。
0: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1: 对，
0: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
1: 100分，
0: 上海正好是100分，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1: 还没出界，
0: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1: 对，那没了。
0: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3分球，
1: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3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1: 也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
1: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立勇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1: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1: 是，
0: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芦苇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1: 对，
0: 两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1: 是。24年前，上海战胜了 CBA 联赛初代的霸主八一男篮。时隔24年之后，他们战胜了卫冕冠军，获得了25到26赛季的 CBA 联赛总冠军。
0: 那么现在呢？上海队的运动员已经进入到场地来进行庆祝，我们再次祝贺他们。我们稍后会为大家播出颁奖仪式，同时也把掌声送给浙江浙商证券福格来和逐个来和大家拥抱。场上是对手，场下就是朋友。

0: 好了，我们首先要祝贺上海队在时隔24年之后再一次将会捧起总冠军的奖杯，或者说这个冠军顶啊。对于上海来说，今天应该是他们非常值得纪念，也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个日子。而上海队其实在整个这个赛季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实力，包括赛季初的第一阶段他们遇到过一些困难，但是球队的磨合整个完成的非常的迅速，包括张镇麟的到来，包括这个怀特塞德这样的一些内外援的调整，上海队能够很快的完成球队的这种整体性的一个磨合。从第二阶段开始，上海队就一路高歌猛进，无论是从常规赛的战绩到季后赛，即便遇到困难，遇到像北京队这样的非常强劲的对手，但是上海队表现的依旧是打出了他们应有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先看一看啊，前方第一时间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采访，看一看上海队这边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情绪要跟我们来分享。
1: 很激动吧，尤其在全场爆满的情况下，能在这个被这座城市拿得出冠军，确实不容易。包括我们整个俱乐部，包括我们球队的工作人员、球员，为了这个冠军，说实话，这一年真是经历了很多这种煎熬，心理上的煎熬。能为这座城市拿到冠军，我感觉很自豪。
2: 确实。没错，正如您所说，我相信这一路一定充满了不易，从休赛期的引援到赛季中的磨合，再到最后总决赛突如其来的伤病，您都和您的队员一起走过，我相信您此刻一定有很多的话想和队员们讲。
1: 确实，他们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尤其季后赛这一段就是每个队员都在为这个梦想去拼搏，为这个城市去拼搏，也包括现在大街小巷很多的球迷，
3: 来了各位，这个时候
1: 都在议论着我们上海男篮，上海男篮这种精神。所以说，我真的为这帮队员感到高兴，他们真正做到了为这座城市拿到这个总冠军，时隔24年，确实非常非常非常，我感觉不容易。
2: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说完了球队，也说完了队员，我还想听您聊一聊自己。这个难忘的赛季，对于您一个年轻的主教练来说，有哪些特殊的意义？
1: 其实我还需要成长吧。今年从常规赛到季后赛，包括到总决赛，确实我也学到了很多，包括一些新的理念，包括跟队员们新的配合。还是那句话吧，希望我们上海队吧，越来越好吧。
2: 好的，谢谢卢指导，以上就是现场采访的内容。
0: 这边在卢伟指导结束了场边的采访之后啊，第一时间是镜头给到了更衣室当中啊，这个今天镜头锁定的无论是古德温还是王哲林，都是今天上海队能够时隔24年再重获总冠军最居功至伟的球员。大王今天拿下29分14个篮板，打出了本赛季最好的一场比赛，我觉得这对王哲林来说绝对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赛季王指导对上海队是一个什么样的观感，什么样的印象？
4: 对，我觉得上海他就是总决赛就是在面临着两个内线都缺席的情况下，面对这个去年的这个总冠军，依然打出了这个很高的水平，而且他的这个场上的发挥，包括他的场上的应变能力啊，那么都是我觉得特别好，那同时呢，就是我觉得上海他，在这个赛季，不论是在半决赛啊，或者说在总决赛。

0: 赛以后，他的调整能力，我觉得是他取胜特别重要的地方。
1: 嗯，
0: 啊，当他在场上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总能想出一些办法啊，能够通过大家的努力，还有针对性的布置啊，改变这个场上的这个不利的局面啊。那我们看，就是在上半时，他在第二节那段时间，阵地进攻做得不好的时候，那第三节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能很好的去调整阵地进攻。
1: 嗯，
0: 所以大家在第三节的时候就是变得打的就是节奏感很好，
1: 更好
0: 啊，他们抓住了就是转换的机会，保持了他们这转换速度的风格，但一旦被对方控制了以后，大家能够配合在一起。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对于上海来讲做的是非常好的。
2: 展示一下
0: 啊！同时我们看，就是他在前面的比赛打北京的半决赛，就是在第三节的那场球啊，一下把北京就是，但北京那场球的确就是开始发挥的是非常好。
1: 嗯
0: 啊，就是说这个他的他的调整能力，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啊。
1: 这时候上海队的球员都已经穿上了冠军 T 恤啊，作为上海队来说24年我们回来了，哇，这一幕其实还是挺令人动容的。一方面在这个高举的24年我们回来的这个画报上，一边是姚明，一边是王哲林。
0: 嗯，
1: 可能对于王哲林来说，这也是经历过相当艰难的一段时间，因为从之前，逐渐淡出国家队之后，对于王哲林来说，也经历过一些这种整体状态的起伏，尤其是在最近几年，可能在他拿到了之前的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之后，可能也经受了很多球迷对他非常非常高的期望，大家一直在说王哲林是不是还是那个本土最好的内线球员之一，总感觉好像这些年他的整体状态会有一些下滑。但是今天王哲林交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数据，17中10，29分，14个篮板，我觉得他的表现尤其是在拿到赛点之后最关键的一场，回到主场势必要拿下这个总冠军的这样一场比赛当中，每当球队出现困难出现问题的时候，罗伟指导的布置和安排也非常非常的信任他，他绝对对得起球队，对得起主教练对他的信任。就是您说的，当上海队有一段时间阵地进攻出现一些问题，效率不高的时候，当时罗伟指导请求暂停之后，让王哲林连续的在篮下强攻3次，可能当时的目的是要想办法改变一下比赛或者说进攻的节奏，另外一方面想去消耗一下胡金秋，但是没有想到王哲林这边连续几次进攻帮助上海队破解了进攻的这个难题。29分15个篮板，我们看到这个数据统计可能略微有一点点出入，有官方是给到15个板，有14个板，但是无论怎么样，29分15个篮板，17中10，这样一个数据已经极其极其出色了。
0: 对，王哲林的位置就是在上海，就是在总决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有两个外援都不能，内线的外援都不能上场。
1: 对，
0: 所以王哲林他不光是进攻端，同时他在防守端，他的责任，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一旦这个位置在攻守两端是发挥有问题，那会给他后边的这个轮转，的确就是实力会下降很多。
1: 没错，
0: 虽然闫鹏飞有一定的这个半截能力啊，但是他的稳定性还有在内线的这个攻击和防守还是比王哲林还是稍微差一点所以我觉得这场球王哲林他取到了就是拿到这总冠军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但是总冠军是球队每一个人他在场上不懈的努力所取得的，能站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并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做到的，是像罗伟指导做的，他是全队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张镇麟也好，或者说李洪权也好，甚至就是李天荣，这个刘铮，那我觉得他们这个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这个应有的努力，
1: 上海队非常非常期待这样一个总冠军，而且上海队在这些年他的投入是巨大的。我们知道，从大概2020年之后， 整个上海队的投入是非常非常大，队史第四次晋级总决赛，时隔24年再次夺得 CBA 联赛的总。

0: 冠军。在25至26赛季，也就是本赛季，他包揽了 CBA 联赛的总冠军，还有俱乐部杯的冠军。我觉得这对于一支球队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而这一组系列数据充分说明上海队在这个赛季的统治力，而这种统治力不单单来源于球队的整体实力，来源于引援，来源于他的这种深厚的整个阵容，更多的还来自于上海队这种团队的精神，来自于上海队面对困难时候的调整能力，来自于上海队的团结性。来，我们听一听前场的在前方的声音。
1: 是上海队建队30周年。
0: 那这边现场前方的这个 MC 也在介绍，这是上海队建队30周年。作为上海队来说，
1: 我相信
0: 在这些建队时间很长的队伍当中，他4次打进了总决赛。
1: 上海雄狮大鲨鱼拉队 Idance 带来冠军之舞。
0: 这边前场还会有一些表演，同时呢，镜头给到了上海的夜景，让我们再一次回味一下今天上海队在这个夺冠之旅当中，在这个即将要面临着去争取总冠军的关键之战当中啊，他们的所有的表现。其实从比赛开始之前，上海队的这种兴奋点能看到，他们在入场的时候就非常高，而这种兴奋点最终集中体现在王哲林的身上。
2: 对，
0: 王哲林在半场比赛结束补中那个就是前场篮板补中之后，帮助上海队领先2分结束半场，当时他的那种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哇，今天晚上上海队是很有气势的。
2: 对，我很同意，就是星宇说的，一个球队他取得的这个成绩他是方方面面在俱乐部所有人的努力的结果啊。我们听这个卢伟指导他在赛后采访啊，仍然是就是很谦虚的态度。
0: 对
2: 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球队取得胜利就是很重要的部分啊。同时那在上海取得总冠军的这个同时啊，那我觉得广厦他在今年就是也是同样表现是非常出色，
0: 没错
2: 啊，他没有就是在整体实力上，我觉得比这个上海要强啊，但是每一场他们都很努力，
0: 没错。好，我们看到我们前方的主持人于佳已经在场地中央，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前方，看一看颁奖仪式的情况。
3: 各位现场的观众，屏幕前的球迷，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光临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颁奖仪式，我是主持人于佳。 CBA 第31个赛季马上要落下帷幕了，它过得真快。这个赛季从头到尾都是崭新的，有对标国际篮联的规则，还有那么多的年轻人。总决赛的赛场上有多少年轻的面孔，想必观众朋友们最为清楚。那在这个时候要代表主办方向所有支持 CBA 联赛的观众朋友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也请各位把掌声献给你们自己，谢谢各位支持。接下来要说一句，上海久等了。这段时间里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数字，24。24年前，李秋平指导带着姚明、刘伟、张文琪们拿下了上海在 CBA 联赛的第一个总冠军。而现在，刚才我们念到三位名字的球员，他们的球衣就挂在万体馆的顶棚上。和上一个冠军旗一样，注视着年轻晚辈们获得上海职业联赛历史上的第二个总冠军。在颁发后面奖项之前，先邀请现场的各位观众 把掌声送给两支队伍，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比赛，谢谢他们。好，各位，在请出总冠军球队之前，我们的颁奖惯例依然是先有请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接出这个重磅奖项。他是谁？

有请古德温来到场地中央，在总决赛 MVP 手模上留下代表个人荣誉的印记，并签名印制手模。

好，古德温已经完成了手模的印制。好，有请古德温留步，有请李宁集团执行董事、非凡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麒麟先生为古德温颁发总决赛 MVP 手模，有请。这个奖项名至实归，在他投进总决赛历史上最惊艳的绝杀之一的场地上，古德温获得了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有请两位合影留念。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李总在场边稍作休息，古德温留步。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篮球协会联合党委副书记、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中篮联北京体育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洋先生来为古德温颁发总决赛 MVP 奖杯。合影留念。好，那么接下来再次请出李麒麟先生，三位一起合影留念。同时我们要将 FMVP 的手模再次请上。再次感谢两位颁奖嘉宾，有请两位领导暂时在场边休息。古德温要再次在场上留步，再次在场上留步。Stay here。Brandon，FMVP should stay here so long 啊。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值得在此留更长的时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中国人寿作为 CBA 官方主赞助商，旗下寿险、财险、养老险、银行投资协同发力，为联赛和球员保驾护航，激发球员活力。在这个荣耀时刻，中国人寿为总决赛 MVP 送出旗下高品质养老社区国寿家园短住赠礼，你全力以赴，国寿全程守护。让我们有请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王中伟，财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杨楠，为总决赛 MVP 古德温颁发国寿家园短住赠礼，有请两位。好，有请两位和古德温合影留念。再次感谢两位领导，再次感谢国寿，有请两位领导回到我们的嘉宾区等候。 Come on Brandon Take your trophy, take your gift back to your team。 有请 FMVP 归队。这个赛季眼看就要唱响最终章，他也到了最值得人留恋、最值得人回忆的时刻。上海九市这一路走来殊为不易，接下来请各位花一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抬头观看大屏幕，观看上

0: 上海九市的冠军之路。
1: 这座城市等了24年，有人来有人走，但始终有人还在坚持。常规赛23连胜，38胜4负，是绝对统治，是书写历史，但他们想要的可不止于此。
2: 本场比赛51比35，这个下半场比赛上海大鲨鱼完全是脱胎换骨，时隔24年再次打进 CBA 总决赛。
1: 面对卫冕冠军，他们高歌猛进，身处逆境，他们绝地反击。
2: 22.5秒，88比88。
1: 4年的等待，他们王者归来。上海九市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冠军。
0: 短暂的影片只能涵盖上海九市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各位，经过了453场的激烈厮杀，这个赛季我们终于看到了新科总冠军的诞生。24年风雨路迢遥，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冠军。让我们把掌声送给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冠军上海九市。有请上海九市登上领奖台。

0: 芦苇指导，您是作为球员的身份和教练员的身份都帮助过上海男篮这支球队，现在您又多了一个身份，有什么话想跟全场和屏幕间的观众分享？
1: 首先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球迷吧，是他们的呐喊声，给我们更多的动力。说实话，我作为新的上海人，帮助包括我的团队，包括这些队员们，帮助上海拿住这个24年等待的冠军，确实，大家都非常激动和高兴。也感谢CBA 整个这个大舞台，为我就是包括我的球员展示更好的这种球技为大家。还是我们继续努力，完了希望，为上海这座城市吧拿更多的好成绩吧。
0: 再次把掌声送给这支球队和这支球队的每一个人，他们代表了这座城市，也为这座城市拿回了荣誉。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篮球协会联合党委书记、中国篮球协会主席郭振明先生为2025至2026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上海九世颁发 CBA 联赛总冠军至尊顶。好，感谢郭书记，感谢郭书记。芦苇指导，来，上海九世队。

举起你们的拍摄装备，我们倒数五个数，让上海九市把冠军至尊顶举到最高，来，全场一起，五。

0: 磊先生、杨楠女士、李希林先生、蒋健先生。
1: 好了，随着漫天金色的彩带飘落啊，又一个赛季的 CBA 终于要拉上大幕、画上句号了。那最后还是请王菲指导为这个赛季的 CBA 稍微抒发一些自己内心的这种感受。您这一个赛季下来，陪伴着我们这么多球迷，陪伴着我们大家，觉得这个赛季的 CBA， 您想怎么去表达，或者怎么去跟大家分享它呢？
2: 对，我觉得这个赛季，有很多变化。首先，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赛制的变化。
1: 嗯。
2: 啊，那从过去的这个12分钟一节，变成了这个10分钟。啊，所以在这个赛季里边，我们看就是各个球队的这个实力更加接近，在短时间里面，啊，所以这个比赛就是精彩程度，觉得很多有好的比赛，
1: 嗯，
2: 啊，那实力就是非常非常接近，那么这样的话会给每支球队有更多的锻炼的机会，啊，但同时呢，期待就是在也希望啊，那么在每个球队在外援的发挥的情况下，我们有更多的中国球员能够成长起来啊，能够担当球队的这个重任。
1: 嗯，其实就像王菲指导所说的一样，在这一刻我们可能更多人怀着喜悦的心情去替上海这样的球队来庆祝，同时我们也知道上海队在这个赛季做出了很多的调整，无论是球队阵容的深厚，无论是球队的整体的这种调整，还是教练员对于这支球队的调教。但另外一方面，随着赛制的变化，我们在这个赛季也看到了像贺新宁这样的 MVP 球员的成长，也看到了上海队其实在关键时刻靠的是锋线的像张镇麟、像李洪权、像刘铮这样一批的本土球员，在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可能外援占有的这种比例会更高的时候，其实本土球员在这个时候变得越来越出色了。我们也期待着伴随着这样的表现，他们能够在国家队的征战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让我们一起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在7月3号和6号的中国队的两场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期待着国家队也能有好的表现。那我们这个赛季就和观众朋友们再见了，再次感谢王菲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继续关注 CBA， 关注中国男篮，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最闪。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

0: 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较量，陈雨菲以2-0战胜印尼的瓦尔达尼晋级四强。混双方面，程昕张池2-1击败他们的队友冯彦哲黄东萍晋级半决赛。另一对混双组合郭兴娃陈芳慧2-1逆转战胜中国台北组合晋级四强。男双方面，陈柏杨刘毅0-2不敌印尼组合，无缘四强。体育世界今日关注：中国男篮集训名单调整。经过四周的集训以及两场热身赛考察，考虑队员状态、球队备战需求等因素，经队委会研究决定，姜伟泽、刘金宇、邹阳、胡明轩、李月洲离队，另外增补曾凡博、贺新宁、王浩然等人加入国家男篮短训营。接下来中国队还有两场热身赛，分别是6月21号和6月23号，分别对阵澳大利亚队和荷兰队。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安多尼伊劳拉将担任利物浦新任主帅。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利物浦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已和安多尼伊劳拉达成协议，他将在2026至2027赛季之前成为俱乐部的新任主教练。今年43岁的伊劳拉来自西班牙，球员时期曾是西班牙国脚。此前，他连续三个赛季担任英超伯恩茅斯队的主教练。2025至2026赛季，带领球队获得了英超第六名。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先来关注法网的消息。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结束的法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中，15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延续自己连胜的脚步，她直落两盘击败对手，首次打进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
3: 孙欣然与巴西选手巴罗斯的半决赛是在罗兰加洛斯6号球场进行的，虽然是青少年的比赛，但仍吸引了很多球迷前来观看。身穿黑色球衣的孙欣然是第二次与巴罗斯交手。在本场比赛中，孙欣然开局比对手更早进入状态，在以6-2拿下首盘后，第二盘开始后一度被对手压制，但孙欣然沉着冷静，在追成3平后，孙欣然越战越勇，他连胜3局，以6-3拿下制胜的第二盘，大比分2-0战胜对手，首次跻身法网青少年女单的决赛。
4: 其实我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坚韧的选手吧，因为我们也交手过一次，然后呢也比较了解她，所以我其实每一局都做好了这个困难的准备，然后我每一局都不会放弃。对，
3: 尽管是首次打进法网青少年女单的决赛，但孙欣然表示，他将以放松的心态面对接下来的关键一战。
4: 当然是我非常高兴可以参加这个法网青少年的决赛，而且作为亚洲球员来说，我觉得在这个法网上红土上是非常艰难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真的很高兴，我就是想去享受这个决赛就好了。对，
2: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选拔赛第一站比赛今天在北京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开赛。
1: 湖北队的王宗源和广东队的陈毅文分别获得男子女子3米板冠军。

0: 女子三米板共有12名选手参赛，每人完成5轮动作。在上午的预赛中，广东队的陈逸文在5轮动作均排名第一，领先优势明显。下午的决赛，陈逸文同样发挥稳定，最终以总成绩 363.95 分收获冠军。四川队的陈佳和广东队的林山分列二三位。
1: 上午的预赛其实还挺好的，感觉下午还是精神上还是调动的差一点点吧，就是下午整套动作没有一个特别出色的发挥，然后节奏也相对会差一点点，就是比较还算比较稳定吧。
0: 最近跳水赛事密集，运动员大多是以赛代练。陈逸文透露，他近期的目标是专注于基本功的打磨和体能的提升。
1: 近期来说还是基本功需要打磨，因为其实比赛比起来之后，对基本功的训练肯定是会有很大的欠缺，包括体能上的训练也会相对就是量小一点嘛，就保证专项的训练和保证比赛的一个身体情况跟伤病情况。所以在亚运会前，包括这个亚运会后的这个冬训，应该都会以就是动作的细节啊、基本功包括体能为主。
0: 男子三米板同样有12名选手参赛，每人完成6轮动作。湖北队的王宗元在预赛中就展现出了绝对的实力，下午的决赛王宗元继续领跑，并最终以543.65分收获冠军。同样来自湖北队的郑九元和四川队的林恒诺分获第二和第三名。
2: 对于这场比赛，从上午到下午整体来说，只能说发挥的比较一般吧，因为还是有一点手脚不配合，我也可能对于我来说，在活动或者是训练平常训练当中，整个动作来说都是手脚比较协调，但这场比赛可能对于我来说有一点手脚不配合，所以整套动作所以还是有所欠缺吧。
0: 密集的比赛是对运动员体能的挑战，王宗元认为自己能够保持稳定的状态很大程度得益于冬训的成果。
2: 在短短的一个月以内要接二连三的去比很多场比赛吧，所以也是对我一种体能的一个挑战，所以在冬训的期间所以一直在抓体能，这是我冬训的一个效果，所以能在这场比赛或者是前段时间的比赛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体能能持续我去比赛。
3: 再来看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目前正在进行，中国女排取得了一胜一负的战绩，他们的下一个对手是塞尔维亚女排，比赛将在明晚7:30进行，届时我台体育频道将为您直播这场较量，欢迎您到时候留意收看。
4: 在昨晚中国女排战胜泰国女排后，我台排球专项记者杨岭做了分析总结。他认为，虽然这场比赛的过程赢得有些艰难曲折，但是成功不会一蹴而就，应该充分地看到年轻队伍的进步。
5: 我们常说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在中国女排第一场0-3输给捷克队之后，第二场比赛对阵泰国，赵勇指导依然是延续了上一场的首发阵容，并且呢，在比赛当中呢，通过不断的换人调整，最终是3-2赢下了这场胜利。获胜之后呢，我看到队员们非常高兴的、激动的抱在一起，并且呢是拍下了第一张获胜球队的赛后全家福。其实呢，回想2025年这支国家队刚刚组建的时候，在北京站参加世界联赛第一站前两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当时呢，我们的首发接应是龚翔宇，现在变成了唐鑫。当时的首发的自由人是王梦洁，现在变成了倪非凡，再加上副攻线又启用了刚刚过17岁生日的郭中南，应该说国家女排在进入2026年新组建第二年的时候，更多的年轻的小将在世界联赛当中被委以重任，给他们锻炼和成长的机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将们团结一致，并且在老队员的带领之下，能够与泰国队激战5局赢下胜。 胜利，非常提振全队的士气。应该说，通过今年前两站的比赛，我相信大家呢，应该形成一个认识了，就是这支中国女排，他们现在还不是在一个最强的阵容的配备之下，全队呢还是在不断的去捏合阵容，个别位置，特别是主攻线上，在先后李盈莹、吴梦洁因为受伤而不得不暂时在主攻位置去寻找其他的年轻选手进行替代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各个位置进行调试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这支中国女排还远没有达到最理想、最合理最优的一个配备。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呢，我想呢，中国女排今年最重要的是要做出两方面的调整。那么首先第一个调整呢，就是在对待世界联赛的策略上要进行调整。每一场比赛中国女排还是要努力去争取打好，取得一个好的结果，在既锻炼阵容的基础上，又要争取去好的表现，在当中要寻找一个很好的契合点，不能够一味的清一色的把年轻人一股脑的全派在场上，因为场上确实还是需要有老队员压阵。通过前两场比赛，我们看龚翔宇上场以后对前后排的串联，对全队军心的稳定，第二场对泰国非常明显，王媛媛上场以后她在比赛当中在这个比赛的影响力，在网口上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有老将在场上，年轻队员打球的时候会感到更加的踏实，更加有底气。另外一个调整呢，就是中国女排一边去打比赛，一边进行自我的调整，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而且最后第五局的最后一分，二传张子萱呢是敢于把球传给王媛媛，尽管这个球配的不是非常的流畅，但是她能够在赛点的时候能够大胆的去传副攻，去做这样的尝试，无疑是非常值得积极肯定的。通过一场五局大战战胜泰国队，赢下这场胜利，可能过程呢并不是那样的完美，但是获胜的价值呢还是非常的宝贵。中国女排呢现在呢正在向上提升，向上不断的攀登，前进当中每一步都很艰难，但是呢都尤为关键。在世界大赛上想取得进步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当一段时间过后我们真的取得成功的时候，再往回看应该会感谢自己当初的倔强和勇敢。现在前两场比赛结束了，接下来呢还将在第三场和第四场比赛当中先后对阵塞尔维亚和波兰女排，我们期待到时候中国女排一起关注他们又将交出怎样的答卷。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这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NHL 总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卡罗莱纳飓风在主场经过加时险胜维加斯金骑士，
2: 这样双方的大比分就扳成了1-1。
3: 客场作战，身穿浅色队服的金骑士在第一节还剩6分多钟时打破僵局。马尔纳后场传球到前场，豪登摆脱防守球员，面对门将冷静将球打进。这个进球也是他本次季后赛打进的第12球，继续在射手榜上领跑。第二节状态极佳的豪登帮助球队将比分扩大，他接到队友传球后，用手先挡开了防守球员的球杆，然后将球打进，收获了本次季后赛个人的第13球。第三节主场落后的飓风围攻之下终于收获进球，先是斯坦科文打进了个人本赛季季后赛的第10球，之后扬科夫斯基反击中将球打进，主场作战的飓风队将比分扳成了2-2。扳平比分之后，飓风队又在以多打少的情况下，由斯塔尔门前垫射将比分反超，而打进这三粒进球，飓风队只花了5分05秒。落后的金骑士没有放弃，在第三节只有1分多钟时，由斯通补射将比分扳成3-3，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采用金球制胜，贾维斯在加时赛进行了还不到4分钟便射门得手，终结了比赛，帮助飓风队主场4-3险胜，将大比分扳成1-1。下一场金骑士将回到主场迎战飓风。
2: 我们再来看世界杯，提到堪萨斯城，它是位于美国中部，算是本届世界杯知名度较小的一座城市，但是呢，这座城市可是有一个响亮的称号，
1: 那就是美国的足球首都。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它希望向世界展示怎样的形象？我们来看记者刘旭的探访和观察。
4: 这里是美国中部城市堪萨斯城，这座城市有一个口号，美国的心脏。在11座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当中，堪萨斯城的体量和知名度相对较小。不过这座城市有着另外一个引以为傲的名字，美国的足球首都。在世界杯开幕之际，堪萨斯城机场里已经遍布世界杯的元素，代表性的标识和官方纪念品商店让球迷一到达就能够感受到世界杯的氛围。一句最简单却足够响亮的口号就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热情，欢迎来到堪萨斯城。堪萨斯城拥有美国职业足球联盟当中的一支初始球队，就是堪萨斯城体育队，一直有着联盟当中最稳定的球迷群体。在这里，各个年龄层当中的足球的普及率都在全美排在前列，而且这个城市当中还有一支美国女子职业足球联盟的球队，也就是堪萨斯城潮流队。我身后呢，这座球场就是潮流队的主场。这座能够容纳10,000多名观众的足球场被认为是全世界第一座专门为女子职业足球队全资新建的现代化的专业足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橙衣军团荷兰队把堪萨斯城当作了大本营，而这座球场就将会是荷兰队的训练场地。
5: 另外，卫冕冠军阿根廷也把大本营安在了堪萨斯城。在球队入住后，每天都有球迷在酒店外等待见到球队的明星球员。
6: Second round or third round, hopefully, or quarterfinals. But I think there are many good teams like France, Argentina, Brazil is a good team too, maybe Portugal.
4: 我身后就是本次世界杯的堪萨斯城体育场，这里原本是美式橄榄球堪萨斯城酋长队的主场。这座魔鬼主场有着噪音之王的称号，球迷热烈的呐喊曾经创下142分贝的全球最响亮体育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么如此狂热的球迷声浪势必会让世界杯比赛的球场氛围同样震撼无比。在堪萨斯城的市中心走一圈，世界杯的氛围已经扑面而来。像在我身后的市中心的球迷广场也正在加紧搭建巨大的屏幕和娱乐设施，届时呢，这里将会变成一个能够容纳20,000多球迷的无国界的狂欢派对，持续为球迷提供18天的免费观赛和娱乐活动体验。
7: And I have the ticket for the 20th for general admission just to come out and with me and my kids, and we're just going to see what's going on.Exciting.
8: You already got the ticket.
7: Yeah, not that. It was just general admission tickets to get down here and just kind of see the festivities and check it out.

0: I think this is awesome to introduce Kansas City to the world.
1: 说完了世界杯氛围，我们来看看这座城市面临的挑战。其实首先也是交通。我现在所站的位置，这里是堪萨斯城市中心的联合车站。堪萨斯城体育场距离市中心这里呢要15分钟的车程，距离机场40分钟车程。所以在比赛日，球迷可以直接开车前往球场。当然呢，当地政府其实也配备了专属的这种交通方案，那么会在赛事期间配备了200多辆大巴，在机场、市中心和体育场之间提供不间断的接驳服务。另外，堪萨斯城要真切地遇到小城市办大赛事的压力。世界杯预计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数十万的国际游客，对于一座平时并不以国际旅游而闻名的美国中西部的城市来说，酒店的接待能力、公共交通的运力，再加上国际化的服务水平，都会接受一次真正的考验。但是相信有着天然的足球环境和条件，再加上全城球迷的热情支持，堪萨斯城赛区会成为本届世界杯一张独特的名片，也让这座城市被更多的人记住。
2: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世界杯就要开幕了，相信各支球队都在努力调整状态，
3: 队员们都希望把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这其中当然少不了以下两位大腕。
4: 坐标葡萄牙里斯本，当地时间本周三，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随葡萄牙队训练备战，身旁一众20来岁的小伙子，这位41岁的老将看起来依旧步伐轻快，肌肉线条分明。在去往北美大陆前，葡萄牙队还有2场热身赛要踢，他们的世界杯首战是在北京时间6月18日，届时 C 罗将开启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之旅。同样6站世界杯的利昂内尔·梅西已经抵达了位于美国堪萨斯城的训练基地，不过与 C 罗不同的是，阿根廷人没有和队友合练，只单独在场边进行了一些体能训练。梅西腿部的伤还没有好利索，接下来的热身赛他不太可能上场。阿根廷队也是严格控制梅西的训练强度，确保这位球队的灵魂人物能够在北京时间6月17日全力出征世界杯卫冕首战。
3: 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各支球队也是陆续抵达赛事举办地。
2: 当地时间本周四，奥地利队抵达美国的洛杉矶。
5: 主教练拉尔夫·朗尼克带领奥地利队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在这一组的小组赛中，他们将于北京时间6月17日对阵约旦队，随后在6月23日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并于6月28日与阿尔及利亚队展开较量。这是奥地利队自1998年以来首次亮相世界杯赛场。1998年，他们在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就被淘汰出局。我们大概得驱车3小时才能到达圣巴巴拉，抵达训练基地，然后我们会办理入住，到那时差不多已经是傍晚了。我觉得今天没有更多的日程安排了，明天我们将进行首次训练，然后我们还会留出一些时间让球员们四处参观一下，以便更好地熟悉这个区域。在奥地利队抵达洛杉矶的当天，荷兰队也从阿姆斯特丹出发，前往美国堪萨斯城的训练基地。他们将于6月15日开启他们的世界杯征程，面对首个对手日本队。6天后的21日对阵瑞典队，并于6月26日与突尼斯队展开较量。已经抵达美国新泽西的巴西国家队在积极训练备战，腿上有伤的内马尔进行着康复治疗和恢复训练。参加世界杯之前，桑巴军团将和埃及队进行一场热身赛。据官方公布，内马尔将缺席这场比赛。北京时间6月14日，巴西队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手是摩洛哥队。日本国家队也在备战即将到来的世界杯，目前正在墨西哥蒙特雷的日本队遇到了些状况。据报道，因原定的场地条件不佳，考虑到避免球员受伤等因素，他们更换了训练场地。日本队首战将对阵荷兰队。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

0: 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体育世界。 CBA 总决赛今晚展开第五场较量，上海九世主场103-82战胜浙江浙商证券。
4: 上海队时隔24年夺得了队史第二个 CBA 总冠军。
5: 身穿橙色球衣的上海九世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在7场4胜制的总决赛当中，上海九世大比分3-1领先，距离总冠军仅一步之遥。开场王哲林打得非常强势，上海九世前10分他拿了8分，浙江浙商证券的外援布朗外线予以回应，第一节就命中4个3分。第一节双方比分接近，上海九世28-24领先4分。第二节塔克利用胡金秋把王哲林拉出来强打内线，帮助浙江浙商证券反超比分，但他们的领先没有保持多久。第二节结束前，王哲林压哨补篮，上海九世49-47领先结束半场，王哲林半场得到了15分。第三节到了上海九世外援福格秀肌肉的时刻，福格单节砍下14分，帮助上海九世建立了10分的领先优势。第三节还剩下1分23秒，王哲林扣篮得分，成为了上海九世本场第一个得分上20的球员。随后布朗的3分帮助浙江浙商证券缩小了分差。第三节结束，上海九世76-69领先。最后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努力缩小分差，但随着李洪权的3分和古德温的断球后得分，让上海九世领先12分。随后本场表现强硬的王哲林继续为上海九世保持领先，他本场得到29分、14个篮板的大号两双。最终上海九世在主场以103-82战胜浙江浙商证券，以大比分4-1夺得了本赛季 CBA 的总冠军。
6: 他们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尤其季后赛这一段，就是每个队员都在为这个梦想去拼搏，为这个城市去拼搏，也包括现在大街小巷很多的球迷都在议论着我们上海男篮，上海男篮这种精神。所以说我真的为这帮队员感到高兴，他们真正做到了为这座城市拿到这个总冠军，时隔24年，确实非常非常非常，我感觉不容易。
3: 再来看国足，中国男足今晚在客场与新加坡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
4: 凭借塞尔吉尼奥和张玉宁的进球，他们以2-1击败对手。吴磊在下半场替补登场，完成了他在国家队的百场里程碑。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0: 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CBA 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再会。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6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7连冠发起冲击。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1: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0: 势不可挡的一分。
1: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0: 早田希娜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她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因为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2分。这分节奏好快。

0: 好球，
1: 蹬得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
0: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亚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
1: 嗯，
0: 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娜侧身没有侧开。好球，
1: 漂亮。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0: 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1: 机会
0: 漂亮，连续的两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
1: 我们看到发球轮的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75%，早田希娜是50%。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
0: 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
1: 哇，好凶的跳打，
0: 嗯，
1: 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有一些赌博性的出手。
0: 这时候早田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
1: 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的把住台站住位。
0: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孙颖莎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1: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
0: 球，
1: 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0: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好球，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正手。
1: 5-9。拉一个加转啊，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其实六比五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1: 的。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0: 是的。太快了。
1: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碎杀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0: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碎杀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10-6落后了。
1: 10-7，换一个小低抛，
2: 好球，
1: 举漂亮。21-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
3: 忘了。
1: 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0: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1: 这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0: 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1: 跳过来搏了一个，
0: 对，这球是算了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1: 高抛，
0: 好球，
1: 太爆了这一分。
0: 这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1: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啊。
0: 好球，漂亮！
1: 这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0: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漂亮。
1: 反超比分。
0: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跳，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板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好球，这个球明显变了一个下旋。
1: 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分继续领先。
0: 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孙颖莎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0: 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他去搏杀。
1: 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0: 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

0: 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1: 6-5，换了一个高抛。孙一山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0: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1: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也开始增多。
0: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她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她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地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小低抛，
0: 好球！这个
1: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
1: 擦边了吧？应该。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
0: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

0: 要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这一分刚好也是一个节奏上的，
1: 我们十六还领先，可以的。
0: 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
2: Six, ten.

0: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1: 对，嗯，叫暂停了。严恩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能敏锐感觉到中国队要叫暂停？
0: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把这个正常的节奏打乱了。
1: 嗯，
0: 在这个打乱这个节奏之后，我们也是其实这个球也是快速的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战术上包括发挥上没有任何问题。马林指导还是想着把这个节奏再放慢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是比分领先的一方，我们没有必要去急于求成。其实现在正常打，然后把这个节奏重新的再去控制一下，不要受这个挑战或者说不要受这个失分的影响。马林指导也在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1: 好，暂停回来，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7-10，早田希娜发球。

0: 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的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
1: 哦，其实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住，
1: 好球，
0: 没有问题，就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孙颖莎赢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帆乃香。

0: 可是抢攻，这样是1-7，所以上一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啊！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啊。

0: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对了，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帆乃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旋转没有吃准，
1: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0: 好球！
1: 好，那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0: 对，
1: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0: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1: 球前后调动对手，
0: 好球，
1: 今天到目前为止款曼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
0: 嗯，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帆乃香的这个中间位。范乃香的这种发球的变化也是很多呀，落点、旋转，包括长短上，
1: 而且他的这个反手发球能砍出两种侧旋。
0: 嗯。

0: 是
1: 过来测上了。
0: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除非是你这种掉得很慢或者拖得很轻，它主动加力削，在这个正手位的这块它可以削出下旋。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好球，
1: 李局的开局节奏不错。
0: 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桥本饭菜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哎呀，
0: 步伐呀确实很快。
1: 对，
0: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1: 这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啊，一个劈场。拉住中间，好球。其实连续这两分，海曼对桥本饭菜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0: 是的，
1: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耐心的找机会。
0: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饭菜香就有些着急了。
1: 刚刚他也是倒板用反胶来弹击，
0: 是的。
1: 拉中间，
0: 连续的
1: 又是进攻失误。
0: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桥本饭菜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得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0: 好球！
1: 海前中国队的准备非常充分，关于乔曼范戴强的发球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0: 现在乔曼很明显比乔本范戴强要更有耐心。
1: 是。现在第二局，快慢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挂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0: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1: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消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0: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乔本范戴强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1: 对，漂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0: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0: 也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快男渐渐地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1: 而且现在对桥本饭乃香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2: 好吧，现在别的球没问题，然后前场无畏输就可以了。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1: 有意识的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填充了。
0: 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不看？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1: 是的，这个不能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0: 对，
1: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旋转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其实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0: 好球！刚刚桥本饭乃香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1: 这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0: 好的，3-3。
1: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饭乃香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0: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三号啊，把桥本饭乃香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三号碰上都不好打。还是拉住中间，好球，4-4。
1: 还是咬住了比分。
0: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现在快帽反超了一分。
1: 看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

0: 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1: 哦，这个球搓得很长啊，搓到白边的位置了。
0: 其实桥本范乃香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1: 嗯，好球。桥本范乃香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0: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1: 漂亮，
0: 好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1: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三板、四板侧拉，继续拉。好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0: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
1: 对，这个对女生的力量要求是非常大的啊，要通过绝对力量去抵消旋转。
0: 对。
1: 哦，吃了个发球，
0: 一个尝试的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1: 对，
0: 马林知道要暂停了。
2: 看吧，多穿一
0: 个。桥本范乃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快慢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1: 7-7，快慢发球。出手有了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还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又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这分要打一口气了。
0: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1: 嗯，因为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0: 包括在这一分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的一个考验。
1: 嗯，看看关键分上快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有没有自己的发抢。
0: 好球
1: 啊，追到8-8。桥本范乃香这个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0: 嗯，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位啊。其实快慢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桥本范乃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位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1: 也换。

0: 成了一种侧旋。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帆乃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卡曼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1: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0: 这样现在桥本帆乃香拿到第3场比赛的赛点。

0: 曹网球救回去。拉住。
1: 像训练一样。
0: 这样乔德和乃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对决。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1: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0: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调打，要注意张本美和的反手顶四直线。
1: 嗯，其实，在张本美和的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
0: 漂亮！哦，
1: 这个球也是等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0: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啊。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1: 是的。
0: 哇，也是
1: 打出了士气啊。
0: 是的，非常主动，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
1: 嗯，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0: 是的，
1: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0: 哇，这一分很凶狠。
1: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要贯彻到位了。
0: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

0: 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1: 好球，
0: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四板，
1: 这分也是完全的打出了士气。
0: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1-2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1: 好球！
0: 的一个超低空的小高调，
1: 嗯，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得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0: 好的，
1: 球，
0: 这个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了，但是步伐非常好，
1: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0: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哈，这都防回去了，还能说什么？张本美和这一板上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10-2拿到第一局局点。
1: 好球！
0: 11-2，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3: 好球！
0: 左台的相持，孙颖莎变在了张本美和前面。
1: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本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他的正手线去突破。这个球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好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张本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冒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0: 好球！
1: 好球！
0: 太精彩了，
1: 这
0: 攻防兼备。
1: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
0: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
1: 的，是
0: 的，
1: 非常的释放，
0: 没有任何的杂念。
2: Black, one free.

0: 可以的，
1: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嗯，
0: 这个球也是张本美和的一个运气球，有些带网。现在你看张本美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本美和正手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
1: 漂亮，
0: 好球！
1: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了，一板过的反手棋板。
0: 孙颖莎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拉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1: 嗯，能完全的合上力。
0: 球，
1: 或者没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0: 嗯，反手的这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嗯，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1: 孙颖莎现在又拉开比分，
0: 嗯，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嗯，
1: 还是旋转的制约。7-3。球，发球的一个小晃动。
0: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1: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的弧线蹬得很长，
0: 包括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
1: 球，
0: 拉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1: 嗯，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0: 是的，
1: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0: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
1: 10-4，
0: 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1: 1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

0: 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0: 哦，这个球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哇，好凶啊！
1: 在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0: 对，他还是搏在这个前三板上。
1: 包括他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的这一下。
0: 好球，
1: 好球。
0: 面对对方的挑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1: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张本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为短球开始。
0: 发球也是直接发到他的正手短。感觉这个时候张本美和都是不计后果的出手。
1: 是的。
0: 连续。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1: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0: 我们看看，
1: 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啊，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0: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又稳住了阵脚。
1: 好球，
0: 漂亮！
1: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0: 4-4。
1: 好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是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0: 这是突然的一个开场球。

0: 好球，
1: 好球，
0: 这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过去的八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六分。好球！全都是算在对手前面。
1: 可能张文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0: 对，
1: 被这个直接一板快带带死，
0: 铜墙铁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带，
1: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0: 嗯，这还是孙颖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2: 6-8
0: 不着急。嗯，有时候也系一系鞋带。好的，这个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1: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文美和也有自己这种误位失误。这种球搓到他中间位，其实
0: 飞传回身，
1: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0: 漂亮！
1: 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0: 对，
1: 质量非常高，
0: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
1: 哦，漂亮，
0: 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1: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颖莎现在就是世界第一。
0: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伦轮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球，
1: 好球，
0: 打回来了。
1: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0: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1: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好球，这个球有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0: 正手拉住，哦，这球王曼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了。
1: 嗯，可以的。
0: 嗯，
1: 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好球，郝天希娜，她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0: 是的，
1: 这球也是她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0: 郝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1: 嗯，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0: 女线当中的摆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1: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她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
0: 嗯，
1: 因为她反手这条斜线，在她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0: 这个球早田希娜侧身不合理，11-7，王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1: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
0: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
1: 嗯，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0: 切了一半，擦边。
1: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
0: 绝对能力的相持，
1: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曼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早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曼玉的中间位。
0: 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发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1: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它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好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敏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敏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停的转不转。
0: 嗯，两个大脚的铁防，
1: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

0: 早前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1: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0: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1: 严恩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旋发长球。
0: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曼玉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回来。好球，
1: 这是三板正手爆冲，
0: 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
1: 继续回到比赛，盯住中间，这分回来之后，早田希娜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本饭乃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
1: 好
0: 球，好
1: 啊，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
0: 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曼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曼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好球，这板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1: 漂亮，这个球也是一板就被动转主动了，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0: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1: 早田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0: 对的。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她的反手里。
1: 好球，
0: 好亮，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球的偷袭，王曼玉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1: 第二局的局点，前三板完全算死了，突然的一个捅长反拉，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早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0: 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

0: 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1: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

0: 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1: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0: 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2: 好球。
0: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1: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
0: 漂亮，
1: 漂亮，放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往高抛发球，早田希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护台
1: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0: 高
1: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0: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啊，这个球发出台了，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1: 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她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王明玉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0: 足够精彩啊。
1: 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它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1: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她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她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她反手比较好的。
2: 好球，
0: 发球直接拿了一分。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发球了，
1: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0: 横住，
2: 好球，
0: 漂

0: 王丹玉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嗯，
1: 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0: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
1: 嗯，还是拧拉得分。
0: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1: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我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0: 拍断，
1: 哦，
0: 我们赢了！王丹玉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创下了7连冠，也是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5个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
1: 哈，
0: 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2度落后，2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这一次女团冠军考比伦杯依旧是留在了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格里琴科跟谢尔达，右边的是谢尔达。那这位选手呢，实际上他在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但是开始蹿个子之后啊，明显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够跟上身高和体重的增长，使得他的动作的质量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第一个单跳是49.20。他们这对组合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五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1: 志豪，喂，走。
0: 什么扣分点啊，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规定的满分是60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57分。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二名6分，排在第一位。比赛来到第二轮。格里琴科跟塞尔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

0: 这对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啊，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1: 知道。准备。走。
0: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
2: 7.58.5, 8分, 8.5, 8分, 8.5, 8.5, 16分, 49.8.5。本轮比赛成绩已显示在赛场公
0: 布。49.80差两跳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百分的选手，在两个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
2: 乌克兰407C。
0: 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四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四组的比赛，向内翻腾三周半。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边的这位。
2: 技术分8分, 8分, 8分, 8分, 8分, 8.5。5分7.5, 8分7.5, 8分12分75.84。
0: 单跳是75.84。来看杨志豪跟赵仁杰，这跳407，向内翻腾三周半。左边是赵仁杰，右边是杨志豪。很轻松啊，两位小队员啊，今天的这个动作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7米以上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87.36。他们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94.16是排在第一。比赛来到第四轮，乌克兰队成为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一个要做向前翻腾四周半的搭档。

今天一共八队参赛的选手，有七队都会在不同的轮次里面做这个动作。这是目前我们在世界大赛里面男排的双人一组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躯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

0: 反身翻腾三周半报喜。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琳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三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五，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六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96。第五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今天实际上格里琴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前翻腾四周半。
1: 走，
0: 一，二。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动作过来不够了。66.6，赵仁杰的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但五跳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以非常接近的分差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下面来看一下第六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动作。
2: 到位，
1: 到，
2: 3、4、1。
0: 塞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调整成3.6，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屏幕右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
1: 走。
0: 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翻篇了。

0: 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448.68分，448.68，超过第二名大概44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1: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做了一个2.05B，难度系数3.0。
0: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3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收获银牌了，也充分的能够体现出他们在男子和女子跳水这个发展的水平还是比较平均的。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个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去挑战比较大的难度，相对来说动作的细节方面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稳定性呢，看比赛，看状态。
1: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3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0: 这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金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漫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提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1: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1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0: 林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个运动员呢，大家能够观察得到，这是一个相对身材条件比较的纤细比较瘦的选手。往往我们在看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更加的强壮一些，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和体重才可以压得动板。林珊呢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他的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单跳拿到72。
1: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成赞啊，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啊本赛季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
0: 小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成赞，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

0: 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他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1: 这样的话，首轮的比赛就完成了，在男子和女子3米板当中的这个跳跃啊，已经是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3米板的角逐。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57.00分，排名第一位。我们来关注墨西哥队。
0: 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阿尔维拉，也就是这个男孩，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要远超过自己的女子搭档。为了有更好的一个同步性的表达，所以在今天的发力还是收了不少。
1: 北跳得到了67.50分，目前的总分206.90，暂列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林珊和刘承赞，以老带新的组合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同样要完成的是205B。
0: 稍差一些，刘承赞节奏有点抢，男孩有点抢，女孩呢这个205的动作，质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起伏啊。换一个角度看一下，刘承赞的起跳高度还可以，但是要是跟女搭档来配的话啊，这个发力就有一点偏多了。林珊呢，这个205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得分也差一点，只有52.5。两个人第一次配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奏，要慢慢的去找。
1: 这样的话，目前三跳比赛过后，中国队209.50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墨西哥队的成绩和我们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3米板单人和混合双人的角逐，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男子、女子单人10米台和混合双人10米台的三个动作的展示。墨西哥的女选手托雷斯要完成一个307C， 难度系数3.4。
0: 挺少见的，让女孩去做三组的难度，也是一种信任吧。
1: 这位选手也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墨西哥队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啊，他也是跳板和跳台兼项的选手，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3米板是排在了第6位。
0: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兼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1: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啊，这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10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一跳要完成一个626B， 难度系数3.5。
0: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1: 哎呦，极力的控制，
0: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

0: 如果选手在提倒立的时候脚尖一旦离开跳台又回到跳台上，这个动作呢是可以重新来做，但是要在每一个裁判员打分的基础上由裁判长额外扣两分，这就被称作是臂力动作的二次起跳。但是维拉斯呢刚刚虽然平衡上啊有一点晃，但仍然保持住了脚尖没有碰触到跳台，所以只会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1: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10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要完成一个626C，难度系数3.3。
0: 很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一金一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她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她的状态和表现又回到了一个个人最佳的水准，
1: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89.1啊，有效分数都达到了9分。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男选手白玉明啊，白玉明呢是2022年的布达佩斯和20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成员。109C，难度系数3.7的动作。
0: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稍微差一些。白玉明来自陕西，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啊都是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森，以前拿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两次打开做入水。
1: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十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一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二。
0: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迁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1: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啊，难度系数3.6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0: 哇，太厉害了，
1: 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女运动员做这5255，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1: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跳单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1: 单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0: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1: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

0: 要完成一个 407C 难度系数 3.2 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1: 哎，走。
2: 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白玉明稍抢一点儿，
0: 单跳得分是80.00分，中国队总成绩463.70分，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啊！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5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分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羊白开健康，常喝羊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3米板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 4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2: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0: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407。

0: C 三点四的动作。
1: 非常好的407报喜，向内翻腾三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0: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双人3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3米板的亚军。

0: 第一条也是非常的兴奋。黄宗元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元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啊，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二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6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
0: 这个动作是533.7。

0: 整的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元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入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
1: 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
0: 控制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阿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阿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
1: 中国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
0: 王宗源和阿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转文静教练啊，非常啊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条下来呢，王公园和奥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奥尔维拉排在第三。
1: 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郑九元，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
0: 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

0: 这是郑秀媛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她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她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1: 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但是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好，来关注二维拉。二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0: 太保守了。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1: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0: 确实翻不过来的。
1: 嗯，
0: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1: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0: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1: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0: 很漂亮啊，朗诵员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宗元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宗元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宗元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

0: 一般，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还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在那第一位。
0: 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啊，郑秀媛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
1: 看一下二维拉的第四跳，5154B，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起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啊这个位置。但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这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
1: 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元的这一跳是要完成307C，难度系数3.5的动作。

0: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
1: 这跳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位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3.8的动作。

0: 处理得不错，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九元和王宗元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腾四周半，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场呢跳得要比上一场更好，那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石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

0: 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 109C。
1: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二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五轮了，连续四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0: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王宗源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6的动作。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单跳得分是81.00，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排在第三。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5156B难度系数3.9，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出色的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56B。

有一点太着急了，这样的起跳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

0: 尔维拉的分数单跳得分是 91.65， 最后的总分 480.50 分，目前暂列第二位。
1: 480分对于奥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
0: 好，最后一位完成比

0: 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
1: 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0: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这分出的也比较晚。哇，超过100分了。
1: 是的，
0: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1: 这样的话，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收获了铜牌。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4组的向内动作。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

0: 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艺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分7.5 7分6.5 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艺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艺文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艺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3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艺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

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全家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起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啊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喝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单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一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跳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一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一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

0: 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一文的最后一条，太完美了。今天的陈一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一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一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一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3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一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

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确实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
0: 64.80
1: 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得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盖尔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练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2: 先来看比赛，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0: Let's second service。
1: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好发球，小佐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佐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0: Zverev men Torchesan，
1: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当时呢小佐列夫呢是6-4、6-7、6-3，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
0: Gensler

门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门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啊，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认，球印啊，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祖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好球啊，漂亮啊！今天小祖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19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今天感觉小苏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兹布列夫抓到了。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兹布列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

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兹列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意大利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儿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2场5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

0: 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佐列夫的团队啊，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就是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零五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网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网前，而且他网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1: 是，
0: 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佐列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两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接下来是二号种子小佐列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国际棋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0: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兹布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进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
1: 是，德杰蒙
0: 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兹布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兹布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

0: 连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9: 我接蒙舍斯维斯门指。
10: 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
9: 干死他！
10: 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呢，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兹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个接发球退的可真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兹列夫现在对于门西克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0: 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不太规则啊。小苏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西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
1: 是，没事，
0: 不错，我们看。

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7.7对7.2，到了第二盘小兹维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9.5，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6.3。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小兹维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8.9，门西克排名第二8.2。高弹跳的二发外脚，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兹维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这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兹维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的稍微偏了一点。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它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兹布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那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可惜啊，小兹列夫，这个球吐气开生，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好发球。
1: Can I run the turns？
0: 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
1: 是 Magic。
0: 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了，应该是。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就小兹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兹列夫他的大赛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11个大满贯的半决赛啊，法网是第5个，此外呢在澳网4个，在美网2个。哦，好球啊，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反拍呵呵要的角度过大了。
1: Carrot against。

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那一脚的一个 ace。

0: 认了一下这个球印，他认为是偏了啊。
1: For me, it's white, Alex.
2: Yeah,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1: Yeah.
2: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1: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0: No, 是二发。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
3: 真是棒！
0: 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梅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啊，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这个小兹列夫也认为是手上球啊，没打上，有点懊恼。梅西克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梅西克3-2先发领先。要换一把拍子。小兹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4次打进过半决赛，1胜3负。包括2022年输给纳达尔，20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0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0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其实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兹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

0: Gensa。
1: 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脚，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0: Messi，
1: 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的。这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啊，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球放得多好，嗯，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这段时间小兹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兹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兹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
0: Gensis
1: 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还在放短球，嗯。
0: Trunkets。

0: 又是一个郑州的失误。
1: 这段时间小苏列夫底线莫名的吊球，
0: 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苏列夫2-5落后。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赛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100%的状态不可能从头到尾。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
2: 加油自由。Let's go service。
0: 一发喊的擦网。漂亮，好球！小苏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急升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往前非常自信啊，也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一发的进球率，

这段时间小苏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网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

0: 好球啊，漂亮！
1: 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1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0: 好学欧闯，等你出发。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德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是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漂亮的外角 ace。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后面呢，我们刚才介绍啊，国际网联的主席，大卫哈格蒂。
7: Carrot kids.

0: 热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列夫一共轰出了六记 ace， 门西克是三个。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

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图列夫也有所防备了，这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嗯，没打准这个接发球。

0: Let's for service.
1: 一发擦网，还是想打一个发上啊？我们看门西克带切的外脚，然后直接冲到中前场。连续两个高压，还是这个广告牌，就还是有点碍事儿。那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洛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6次30比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5次得分，在40比40出现的这种8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5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嗯，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图列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图列夫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
0: Let's go, Sims。
1: 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门西克有点犹豫了。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兹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随着头号种子辛纳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兹列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泽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带拦了下来。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哇，好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苏列夫的老爸

小泽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0: 二发也是很跳的啊，这个球还是很有质量的一个二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小朱列夫比较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朱列夫叫回来了。
1: Yeah, yeah. I made the next one because he's standing there. Yeah,
0: 这分应该重打。
2: Replay the point.
0: 这分要重打。
2: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苏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

门西克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打得太平了啊，球被网带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

0: 我们再回到菲利普夏迪埃球场。
1: Messi。
0: 本希克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的，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本希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雅格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五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 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就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0: 号种子的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苏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可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得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
1: Let's first service。
0: 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就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呼报了擦网。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小苏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

0: 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朱列夫就已经启动了。这一次小苏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次短兵相接当中，小苏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啊，小苏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球啊，漂亮！
1: 哎，干了！
0: 门西科顶住压力啊，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科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泄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球啊，漂亮！嗯，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个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得非常精妙。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爆发。否则一旦0-4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1-3，第三盘第四盘啊，尚可一战。

0: 小苏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的太软了。
1: Zero games.
0: 对于小兹布来说，这种机会球在网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网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

0: 力啊，一定要把这分钉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是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维列夫有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得很随手，你感觉。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了啊，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奥塞利印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这个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好发球，嗯，今天这场比赛小兹维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4-1。打到目前为止，小兹维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六记 ace 两个双误，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三记 ace 有五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维列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维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维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今天小兹维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兹维列夫在底线啊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啊，好，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球，这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确实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漂亮！今天。小兹维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touching. Yeah.
0: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四记 ace。
2: Toronto gets.
0: 发球上网，
2: Karol Dickens。

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小兹布列夫接得不错。二发，啊，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托马斯·约瑟夫斯。反拍的质量在这一盘门西克掉到了4.1，这个确实太低了。

0: Avantage Manchik。
1: 门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嗯，虽然特兹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再打啊。
0: Messi
1: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
0: 嗯，
1: 今天的第七届 Ace。今天因为小兹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0: 枪，
1: 是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

0: Zverev
1: 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列夫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

0: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3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门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guess。
0: 球小兹列夫这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泽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一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脚下其实追到了，但是手上呢控制球。门西克拿到这局的局点。
1: Wait, please.
0: 发球上网，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2号种子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
1: Ready for play. Merci beaucoup.

0: 西科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
1: Toronto now.
0: 球好球，这一分其实小苏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把对方那个一发顶进去了。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3小时时长。
1: Messi, s'il vous plaît.
0: 今天的第八接也是，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Messi, le jouer sombre.
0: 差一点，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赛当中，最终他是3-1啊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三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也希望小苏列夫呢能够在周日的决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苏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啊，尤其是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收获了满满啊，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也希望门西克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元蓝帽子标识。

0: 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

0: 甚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振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振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在这一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当中，目前波兰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大比分1-0领先于施耐德，双方第一盘的竞争非常激烈，历经抢七才分出高下。第二盘比赛由施耐德率先来发球。

0: 现在巴黎的天气啊已经是放晴了，通过顶棚的间隙啊也有不少的阳光啊能够渗透进球场。瓦林斯卡打的确实是非常的聪明，而且因为脚程移动快，所以他在追完这个短球之后还能够很从容的把这个球挑到施耐德的后场。这位波兰姑娘确实是在场上尤其是在防守端体现出了非常冷静的情绪。
1: 刚刚
0: 反拍直线，这个球回长了。

正拍直线的变线，施耐德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虽然外面的天气已经放晴啊，但是既然这场比赛在开始的时候顶棚是关闭的，那即便后续天气放晴，这个顶棚也不会再打开。

好球，施耐德的回球出现了浅落点，赫瓦林斯卡的正拍也没有浪费这一次进攻机会。那这一拍还是反拍位，瓦林斯卡把整个的角度撕得比较大，然后下一拍在中间正手斜线的上手，连续两个破发点。

这同样是在场面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霍瓦林斯卡通过顽强的防守啊，把这一分给守了下来。戴白色的帽子的这位啊，就是霍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在本届法网期间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他说霍瓦林斯卡在场上的这种冷静和沉稳啊，源自于他的父母。霍瓦林斯卡他的父母为了他的网球梦确实牺牲了很多，但是他们全家人这个有关网球的梦想差一点在2021年破碎。因为2021年霍瓦林斯卡也是受到抑郁症的影响啊，导致他一度不能走出家门，更别提出国参赛了。而这位教练正是帮助他从抑郁症当中走出来的教练。

这个球在界内，反拍直线的一个制胜分。这一分的出手，施耐德就是捋着边线来打的。反拍啊，关闭的一个站位。伊发赫瓦林斯卡也是要到了外角比较大的一个角度。

Kerns und Tonnen.

0: 在这一分上，托瓦林斯卡打得非常有耐心啊，一如既往的冷静，包括底线的这种放短球，然后看着施耐德跑到往前，再把球推到他的身后，这个套路托瓦林斯卡运用的已经非常熟练了。
1: Merci，Merci。
0: 30-30。

施耐德这个落点兜的还是比较深的。接下来赫瓦林斯卡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好球。移动过程当中啊，施耐德正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线，落点要的也比较深。虽然第二盘一上来，施耐德的发球局就被赫瓦林斯卡破发了，但是下一局他马上实现了回破。

对于施耐德来说，一旦这个落点出浅，那他在场面上就非常的被动。也是在防守过程当中啊，这一板切球过度出了浅落点。外脚带切的发球没有过网，

0: 片子。
1: 看来刚才赫瓦林斯卡对于这个落点应该是有点质疑啊，但是听到主裁这一边直接爆分了，也没有再做过多的纠缠。出界了，司宪和主裁啊几乎在同一时间确认刚才施耐德这个进攻的落点啊长出了底线。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施耐德一共是有26个非受迫失误，

0: 好球。啊，这一分再往前，施耐德截得漂亮。
1: 创造。
0: 因为施耐德也是比较年轻的球员啊，他这个精力、体能也都比较的充沛，所以在巡回赛的比赛过程当中，除了参加单打比赛之外，他还和米拉安德烈娃搭档来打双打。就在法网开赛之前啊，他们是在罗马这一站拿到了女双的冠军。然后他现在的双打搭档米拉安德烈娃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本届法网女单的决赛场。

0: 哇，这个球赛界内啊，移动过程当中施耐德正拍兜出了一个斜线的制胜分，这样施耐德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
1: Yes. Of course. They know your tension. 25-24.

局球结束，接下来由赫瓦林斯卡来发球。刚才在局球间歇，他也是将理疗师啊叫到了场内进行一番沟通啊，他并没有选择请求医疗暂停，所以现在也不太确定他的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毕竟赫瓦林斯卡今年是从资格赛啊一路打入到现在的半决赛，算上这场比赛啊已经是打的第9场了，所以这个消耗对于他是比较大的。

0: 这个球主裁要查看一下球印。
1: Touching。
0: 主裁下场查看落点，确认这个球在界内。
2: Replay the point。
0: 那刚才这一分要重打。
2: Let's promise.

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脚，速度虽然不快，没有超过125，但是对这个球啊施加了非常强的摩擦。这个球没有拉起来，这个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不是积极的信号啊，因为对于他来说啊，他不会轻易的在底线出现这种简单球的失误，他是在底线相持包括接球过程当中啊轻易不掉球的一方。好发球，就这个时候能够帮助自己节省体能，能够给自己更多恢复和喘息的机会啊！这个其实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高效爆发是最好的方式。

球。这样，霍瓦林斯卡实现了爆发。那这个球还是脚下啊，移动的到位。在比赛当中，赫瓦林斯卡确实是显得非常冷静啊。这个反拍啊，推了一个重复落点，球也有点擦网啊，但是这个线路，施耐德在防守端已经是完全判断错了方向。

这个球科瓦林斯卡在移动过程当中啊，也是希望能够打开直线的落点，相当于是他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啊，想要寻求一板反击的突破。

施耐德这边正拍有一个假动作，然后放了一个短球。

这个球出界了，但是你看随着比赛的深入啊，施耐德现在追赫瓦林斯卡的这个短球啊，追的确实是越来越快了。包括刚才一看赫瓦林斯卡准备放短啊，他已经有了一个提前的预判。

让施耐德实现了保发。第二盘他是先发的一方，他现在局分3-2领先。现在在发球端啊，双方的各项数值差的并不多，这都是几个百分点之间的差距，难分伯仲。

好球。就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能够看到在底线范瓦林斯卡这边也是有了更多的这种进攻的上手，因为连续作战啊，这已经是他在本届法网打的第九场比赛了，所以连续作战对于他的身体消耗是非常大的。当进场有好的进攻机会，这一拍他确实得抓住。

这个反派霍瓦林斯卡都已经不想和施耐德再进行这种多派的相持了，他想主动寻求直线的变现，有点拼球的感觉。

就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一发赢球率啊，63%，这比施耐德的一发赢球率还要高4%。

0: 进场之后，施耐德这个反拍的突击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哇，其实能够看到刚才施耐德对于自己进攻失误之后，这个情绪上感觉有一点低落。3-3。正拍，施耐德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好球。先是耐心的和科瓦林斯卡在底线啊进入到相持，然后当对方回球深的时候继续相持，落点出浅，尝试完成直线的变现。刚才这一分对于施耐德来说啊就打得很合理，反拍直线再来一个强势的变现。
1: 哦，这个

好球。这一局能够看到施耐德在这个直线的方向还是找到了比较多的出手机会。反拍的质量，进入到第二盘，施耐德将自己反拍质量的数值从 7.2 提升到了 9.0， 而相反赫瓦林斯卡反拍的表现数值在下降。

其实还是在反拍回球质量上，包括在线路变化上，施耐德在这一局比赛当中的表现要更好。这样施耐德实现了保发，局分4-3。

0: were like that.
1: 现在我们看到施耐德这边是叫了一个医疗暂停。
0: It's okay.
1: 直接在场边啊接受了理疗师的治疗。今年的法网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啊，这个消耗都是比较大的。当然，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啊，这个消耗应该是更大的，因为毕竟这是他今年参加的第九场法网的比赛，他是从资格赛啊一路打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半决赛。其实进入到第二盘也能够看到赫瓦林斯卡在底线的移动方面啊，感觉这个速度也有点下降了。所以移动速度下降也会导致他在底线的到位率下降，这也会影响他的防守质量。所以在进入到第二盘当中，我们看到在底线赫瓦林斯卡这一边是出现了更多的拼球。刚才来看啊，这个施耐德可能是髋关节啊，就是腰部的位置有一点不太舒服。你看这个时候慢动作其实也在给到他转体的一些瞬间。因为第一时间看理疗师是按了按他的髋关节啊，然后又按了按他的下腰。

施耐德这边还在接受着治疗，科瓦林斯卡这边已经是先回到了场内啊，一直在做着挥拍热身的动作。因为今天的巴黎啊，天气也是比较凉的，现在的气温只有17摄氏度，再加上今天啊又有阵雨，所以今天整个的体感温度会比较低啊，再加上风比较大。当然现在整个的中心球场是提前就已经把顶棚关闭了，所以选手不会受到风的影响。接受了简单的治疗，施耐德这边重返球场，距离上一分已经过去了超过6分钟。施耐德应该是把这把球拍给到自己的团队，可能需要重新穿一下。萨沙巴金把他的拍子拿到了团队的包厢里。比赛继续。

0: 回来之后的第一分啊，就是底线的一个多拍。
1: 张子枫，
0: 霍瓦林斯卡还是在底线啊，打得一如既往的沉稳。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关心施耐德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这个比赛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看看他的身体还能不能跟得上比赛的强度。

球。其实这个发球啊已经是被施耐德抢到了，但是你看科瓦林斯卡他对于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弥补啊做得非常到位，移动过程当中啊降低拍头，然后把这个球防到了斜线的方向，下一拍啊就是反拍直线的一个突击。

这个球启动之后啊，霍瓦林斯卡干脆不追了。正拍位施耐德确实是放出了一记质量很足的短球。你看这个球还包含着比较强的侧旋，萨沙巴金，他曾经是小威的陪练，而现在44岁的小威廉姆斯啊，即将在草地赛季在女王杯当中复出。

又是底线耐心的一个缠斗，多拍的回合，比赛的时长也超过了两个小时，40-15，赫瓦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

举点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四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都没有轰出 ACE 球。施耐德是比赫瓦林斯卡少了两个双误。第二个局点，这个局点上一发赫瓦林斯卡是选择了内角的方向，也发现了施耐德的反手一侧。赫瓦林斯卡完成保发，局分来到了4-4。随着第二盘局分的增加啊，这个其实对于施耐德发球局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了，因为毕竟在本场比赛大比分方面啊，他现在是落后的。施耐德连续两拍的变线进攻都打向了施耐德站位的方向，这相当于都打向了赫瓦林斯卡站位的方向，这相当于施耐德连续两拍都把这个球送给了对方。你看，这是第一拍，然后第二拍这个高压又打向了这个方向，好球。虽然这一局丢了第一分啊，但是下一分我们能够看到施耐德还是做出了比较快的弥补。萨沙巴金啊，看起来也是挺紧张的。这是一个反拍抢点的进攻，因为赫瓦林斯卡把这个球防的落点比较深，也有一个比较高的弹跳，施耐德不想再往后退了，他不想再防，所以在近底线的位置上他这个反拍选择了抢点的进攻，结果出现了非受迫失误。15-30。

球啊。托马林斯卡在场上表现得太冷静了，这个头脑在快速地分析场上的局势。在施耐德放短球那一瞬间，他的脚下就已经启动了，赶到往前回放了一个短球。在这一分上，施耐德的短球确实没有放出质量。连续两个破发点，这是施耐德在现在需要面对的压力。

0: 球啊，这个变化太突然了。库瓦林斯卡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就尝试放短来调动施耐德，这个短球放得很有质量。这样在第二盘盘末阶段，库瓦林斯卡破掉了施耐德的发球局。现在第二盘局分库瓦林斯卡是5-4领先于施耐德。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merci。
0: 即便这个时候赫瓦林斯卡的脸上仍然是平静如水，

这个球压线，这个球在界内，在这一分上施耐德是主动出击，先拉开了斜线的角度，然后跟随球来到网前，这个反拍继续完成大角度的变线。

0: 齐奈德这个正拍啊，感觉距离底线稍微有点远，
1: 这样子，
0: 所以这个球没有拉起来。

0: 个球对于施耐德来说还是调动的不够充分
1: 啊。
0: 就他在调动完之后下一拍啊，其实自己的防守空当已经是暴露给赫瓦林斯卡了。
1: Merci.
0: 30-15。

0: 看这就是节奏的变化，前一拍啊切了一个下旋，下一拍霍瓦林斯卡的正手啊就兜了一个落点比较深的上旋，旋转的变化，线路的变化，节奏的变化，导致施耐德刚才这个反拍进攻出现了失误。霍瓦林斯卡现在拿到连续的两个赛点。
1: Merci, mesdames et messieurs, merci.
0: 赛点上，霍瓦林斯卡面对来到网前的施耐德，这个正拍直线直接完成了制胜分的出手，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直落两盘，7-6、6-4。四个赛选手来自于波兰的霍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在女单决赛当中，她将会来迎战年仅19岁的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霍瓦林斯卡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打入到大满贯决赛的资格赛选手，我们恭喜霍瓦林斯卡。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女单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网赛事再见。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三十二轮比赛的转播。我们现在呢是在光明球场为您转播桑德兰主场和托特纳姆热刺的这场较量。这场比赛呢，主场作战的桑德兰是穿着红白剑条上衣、黑色的短。

中游甚至是中游靠前的这样的位置上。如果说保级是一个任务的话，桑德兰本赛季的这个任务啊，看起来到目前为止是进行的还很顺利。而他们的对手托特纳姆热刺是过去这几个赛季英超赛场上的一支强队，但是本赛季情况却不一样了。热刺队在上个赛季到本赛季之间啊，出现了俱乐部组织方面的一些比较明显的震动。这震荡呢，既包括俱乐部管理层，也包括像球队的主教练位置上的人选的变化。而主帅位置上的人选的频繁的更迭，使得热刺队在本赛季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成绩下滑。热刺本赛季的任务才是保级。这场比赛我们看看，桑德兰在主场和热刺的这场比赛。好，这个球是传到禁区里边，倒三角传回来，禁区里边还有机会，打门。最后的一脚外脚背的射门是被守门员拿到。今天双方的首发是这样的：桑德兰队门将位置上是22号罗埃夫斯，四个后卫呢有20号穆杰莱、13号奥尼安、15号阿尔德雷特、17号雷尼尔多。中场呢，双后腰位置上是34号队长扎卡、27号萨迪基。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9号迪亚拉、11号里格、28号。勒菲埃进攻线上是9号布罗比一个人顶在最前面。桑德兰呢，基本上是一个4231的阵型。热刺队今天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31号金斯基。哎，看看热刺的这一次进攻，这时候想要再往另外一侧传地滚球的时候，里沙利松这个球没有传过来。而热刺今天的4231的阵型呢，门将位置上是31号金斯基，两个中后卫是37号范德芬和17号队长罗梅罗，左后卫13号乌多吉，右后卫23号波罗，中场22号加拉格尔、14号阿奇格雷，进攻的三个前卫是9号里沙利松、15号贝利瓦尔、39号穆阿尼、19号索兰克，一个人顶在前面。热刺队虽然呢，在过去这几个赛季，无论是英超联赛还是在欧战的比赛当中，表现都非常的亮眼，但是本赛季的情况真的是不一样。反倒是升班马桑德兰队过去这几个赛季，在英冠联赛当中呢，表现比较稳当。本赛季升到英超之后，他们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扎实。桑德兰队在本赛季的英超当中，虽然一直排在积分榜的中游偏前的位置上，但不是一个整体实力有优势的球队。作为英超联赛的升班马，这支球队呢，主要是他们的自我定位以及为这个自我定位所服务的技战术，一直是比较清晰明确。桑德兰队在英超当中到目前为止啊，他的每场比赛的控球的这个时间比例，是在整个英超联盟当中第二少的，也就是说桑德兰队始终是处在一种对方控制球，他们在压力之下进行比赛这样的一个状态。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桑德兰队的法国籍主帅雷吉斯。但是呢，桑德兰队在长时间压力下作战的情况之下，他们的这个防守体系搭建的非常的牢固，他们在主场的丢球数在整个英超联赛当中是并列第二少的，可见这支球队虽然是，控球时间不长，但是呢，防守的架子搭得很稳固。传球，桑德兰队把球打到左边，波罗身后有一个挺明显的空档，哎呦，这个球！防守的后卫是把球落到了身后，还好守门员金斯基的反应比较快。虽然在欧战的赛场，金斯基遭遇了噩梦一般的夜晚啊，在面对马德里竞技的时候遭遇了噩梦一般的夜晚，但是呢，看起来俱乐部上上下下对他还是比较信任，而且在关键的时刻也是对他有充分的支持。刚才这个球是罗梅罗在回退防守的过程当中，让球从自己的两腿之间漏了过去，

0: 萨马兰队的左路进攻啊，他们左路进攻打得非常的熟练。28号是勒菲埃，扎卡的加盟对于桑德兰这支双白马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扎卡此前曾经效力于像阿森纳呀、像勒沃库森这样的球队，而且随着勒沃库森也曾经拿起过德甲联赛的冠军，在阿森纳队也曾经是一段时间的中场的主力，所以扎卡的经验还是非常的重要。这个球其实守门员已经失去了防守的能力啊，但是很可惜前锋布罗比没有把球顶在门框范围内，他抢到了点，但是把球顶高了。桑德兰还是沿着自己的左路在做文章，非常漂亮的配合。这个右路的传球没有控制好，直接踢出了底线。20号穆杰莱，球助理裁判犹豫了一下，还是判了进攻犯规。哎，判的还不是进攻犯规啊，是守方的手球，给了热刺一个前场任意球，热刺快速的把球开了出来，结果裁判最后是给了点球吗？这个球呢，从发生之初就是在边线助理裁判的身边那一侧就有一些争议。克罗马尼在禁区内倒地，不过看起来似乎是他踩到了对方的脚上啊。这个球应该不是守方的，哎，不是守方的犯规，裁判取消了这个点球的判断，没有点球啊，没有点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罗伯特·琼斯。本来呢，这个球，德泽比，这是热刺队的新任主帅，这是他上任之后带队打的第一场正式的比赛。琼斯改变了自己的主意，格莫安尼这一下是他踩在了防守队员的脚。
1: Home 15 clearly plays the ball first before any subsequent contact. Final decision is a drop ball to the goalkeeper. No penalty.
0: 没有点球。这球本来在边线附近的时候，似乎这个助理裁判的判断啊，就是他最后是把球吹给了进攻方，而不是守方。热刺的反应也非常快，迅速的就把这个边线附近的任意球就开了出来，然后形成了禁区内的一次机会。克罗姆安尼和后卫先后倒地，裁判本来第一时间认为是后卫防守犯规给了点球，但是 VR 裁判呢提醒他去回看，看完之后发现是克罗姆安尼。

阿尼事实上是踩到了后卫的脚上，而不是后卫踢到了他，所以这个点球又给取消了。

다시 걸어요. 우러지. 자, 저.

点球由23号波罗来踢。落点不错呀，这个球的落点直接奔着球门里边去了。加拉格尔再传头球顶禁区内混战，守门员把球拿到。弗兰克在后点地线顶到的应该是里沙利松。这个球加拉格尔的传中啊，应该说传的质量还是挺高的。难度很大的一个救球，哎呦，这个身后的铲球动作非常的凶猛。那裁判是让比赛再继续，因为可能看到有一次有威胁的进攻，但是呢，现在是把球给吹了回来，给一张黄牌。罗梅罗这个铲球从侧背后直接放倒了布罗比，应该是要吃牌了啊，动作太凶了。嚯！裁判呢是本着有利进攻的原则，让比赛先继续。但后来发现没有再进球的机会了，就把比赛给吹停，给了热刺的队长罗梅罗一张黄牌。

桑德兰把任意球调到禁区里面后点，这个球其实防守的队员已经是失去了对落点的控制，但是很可惜桑德兰队的20号穆杰莱也没有把球顶在门框范围内。这个球呢，顶到球的穆杰莱是后插上的，他并不越位，后点已经完全漏了。李松

攻方犯规，贝里瓦尔。那边空切跑位的时候，防守的乌多吉跟进攻的莫杰莱两个人有个身体接触，而裁判呢是让比赛继续，因为球始终是在桑德兰的控制之下。

您看看萨德兰这个大力的界外球，射门的机会，哦呦，这个球打的守门员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扎卡稍微的偏了一点点，很有威胁。守门员的视线应该也被阻挡了，扎卡这个球运气稍微差了一点点，就偏了一点儿，几公分吧。相信这个球往右侧再偏一点，球的线路在门框范围内的话，守门员金斯基是没有办法的。布罗比把球给拦截了，哎呦，在对抗的时候，布罗比这个手抬起来，应该是碰到了波罗，主裁判迟疑了一下之后判了进攻犯规。波比呢觉得这是一个意外的碰撞。裁判向布罗比出示了黄牌啊，布罗比在用身体护球的时候，他手臂张起来，这个你看他手臂往上张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这个右手的胳膊肘磕在了波罗的脸上，

以吧。这场比赛双方踢的现在有一点硝烟味儿。阿奇格雷、乌多吉、里沙利松，这次呢是事关保级，所以他们每一场比赛都必须要拼尽全力。桑德兰在自己的主场，本赛季英超联赛是失球第二少的，所有球队当中是失球第二少的。这支球队的韧劲儿和他们的防守的强硬度啊，这是显而易见。所以这个比赛踢出火药味很正常。罗梅罗断球之后自己上去助攻，看看这球怎么发展。索兰克呢是选择带球之后的自己射门被拦截了。

多吉，球追回来，传中，克罗马尼后点的摆渡，队友没有拿到。张东南的反击啊，这个机会不错，看看球能不能给出来。用身体接触倒地，裁判给了个任意球啊！这个球呢，热刺的防守球员范德芬也吃到了黄牌。这样的话，热刺今天的首发两个中卫身上都吃牌了。是范德芬的手臂啊，有向前推搡的动作，推倒了布罗比。布罗比这个进攻点确实还是让热刺的后卫在防守的时候很头疼。首先他速度不慢，另外呢布罗比身高体壮，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后卫在防守他的时候往往需要借助手臂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位置，但是呢这样又很容易造成犯规。热刺的两个中后卫各自吃到了黄牌，都是在布罗比身上做防守的时候吃到了。这上半场比赛两个中卫身上都有黄牌，这确实是隐患呐。而且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应该是很有，对球门形成直接威胁的机会的。热刺队有五个队员排成了人墙。非常小心的一个人墙的布置。我们看看桑德兰的这一次禁区外边一点儿这个位置上的任意球，看看怎么来处理。直接射门的话对脚法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热刺队是五个队员排成人墙，还有一个人加拉格尔在地面上躺着封堵脚下的这个线路。桑德兰呢是派出两个队员排成了干扰人墙，准备主罚的是队长扎卡。很好的机会，扎卡，嘿嘿，这个球左脚没有压住，把球给打飞了。扎卡之前啊有一次，也是在这个位置附近，用右脚完成了一脚远射，是差一点。

而攻破了对方的球门，这次左脚的射门没有压住。克罗莫安尼人球分过，主裁判对这次防守没有做任何表示。两个队员确实有身体接触，但是主裁判可能觉得克罗莫安尼是带着目的去倒地的。防守的是15号阿尔德雷特，这是德泽尔比上任成为热刺主帅之后带队打的第一场正式的比赛。他也知道自己现在的压力啊，肩上的责任是比较重，压力比较大。球也是在强对抗的情况之下传球失误了，给了对方一个角球。扎卡回传的时候力量用得太大，是到波罗这边抢到了点，但是射门打偏了。索兰克上场的比赛要补时5分钟。这个球就是在身体接触之后，布罗比很痛苦的捂着后脑倒在地上，他跟罗梅罗两个人撞了一下。罗梅罗跟范德芬啊，身上都各自背着黄牌呢，小心一些。布罗比这个前锋真是很难防守啊，嘿嘿。射门都被挡出来了，第一下是金斯基，第二下呢是自己的后卫队友。金斯基的这个近角封堵非常的及时，用身体啊将桑德兰的近距离射门打了出去。

前面那个点的出球的时候，被认为是对方犯规，贝利瓦尔。古特曼也是让这个球先发展了一两秒钟，观察了一下局面之后，才最终做决定。应该是对十九号迪亚拉那个位置就犯规了啊，所以桑德兰队获得任意球。队友假跑，扎卡把球掉进去，应该是里沙利松啊，顶到了低点。在过去十分钟，桑德兰队的控球达到了64%。这次判的是桑德兰的队员进攻犯规，又是十五号阿尔德雷特

兰克啊，又获得了一个好机会，但是没有把球打进。伊沙利松交给乌多吉，乌多吉的传球解围的时候呢，正好又踢给了索兰克，这算是送了个礼啊。但是索兰克小角度的推射没有越过守门员。诺埃夫斯这个球的进角封堵也是非常的及时到位，热刺队的第三个角球。两位教练员都在思考着中场休息的时候要做什么样的布置。上半场呢是暂时0-0，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也结束了。中场更衣室里两个人应该都还有一些布置要来交代。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

0: 强免疫力，镇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麻烦，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光明球场的比赛现场，继续来关注本赛季英超联赛第32轮桑德兰主场和托特纳姆热刺的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那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下半场主队桑德兰是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穿着黄色球衣的热刺队是从右往左攻。桑德兰呢是本赛季作为升班马，在整个赛季的表现到目前为止，其实已经进入了赛季的最后的阶段了。他们始终排在中游附近，大部分的时候啊，甚至是中游稍微靠前的位置上。应该说，作为升班马，他们本赛季，这个答卷是让人满意的。但热刺就不一样了啊，过去几个赛季，热刺无论是在英超还是在欧战的赛场，都是代表性的球队，但是本赛季是面临着保级的压力。两支球队上半场是均无建树，我们看看双方下半场的较量。20号穆杰莱小腿好像稍微有一些问题。球是争顶的时候犯规了，扎卡和罗梅罗。

撞到了一块。这两个中后卫啊，热刺两个中后卫呢，身上都是有黄牌的。里沙利松，这裁判没有吹。罗比，李格，克洛莫阿尼，在中线附近啊，是赢得了一个任意球。罗马尼好像对主裁判有一些不同意见，难道这个球没有吹犯规吗？防守他的是雷尼尔多，因为确实还是把球权给了他们。好球啊，这球领得不错啊，最后准备射门的时候被后卫一下给铲了出去。这个铲球来得非常的强硬，而且铲得很干净，13号奥尼安。最后还是个球门球啊，还是个球门球。这一铲呢，把球最终是铲到了里沙利松的腿上，弹出了底线。这个球有出底线吗？还是先出了界啊？球门球。判了犯规，评奖当中的犯规。

双方呢应该都要陆续来做一些人员的调整。对热刺来讲呢，0-0是不能满意的。今天裁判员的这个哨啊，一直都是衔接的比较慢一些。这个球他可能是判了科洛莫阿尼手球。好，场上热刺队准备要换人，而且德泽尔比准备一口气就换三个人：帕利尼亚、马蒂斯特尔和萨尔三个人在场边准备要同时登场。球自己顶出了底线，德泽尔比这边是连换三人，同时换三人。这边有空档，推啊！他想打一个巧劲儿，从面前这个防守队员的两腿之间这个空档，借着对方的身体遮掩守门员的视线，去突然冷射一脚，推大门的后脚。自己往里切，打门！哎呀，这个球经过折线之后飞进了球门。这个球啊，热刺队的防守应该说没有犯太大的错误，但是运气太差了。这球经过折线之后，正好是错开了守门员金斯基的防守的这个线路。然后呢，这折线之后这个球呢也没有偏出门框，而是折线之后飞进了球门，是不是打在了范德芬的身上？穆杰莱的这一次内切应该说是做得不错，不过在他准备要起脚左脚射门的时候，似乎还看不到比较明显的机会出现。但这个球热刺的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我们看看右边后卫20号穆杰莱拿球之后，沿着边线斜45度往里切，到这个时候其实射门的线路都不是很清晰，但是热刺队正面防守这个球员上来一挡啊，球正好是折线错开了守门员，飞进了球门。桑德兰队1-0领先了，这个球守门员实在是没办法。范德芬也真是运气差了一些，正面作为中后卫正面上去封堵拦截，这是该做的动作，而且他也确实挡到了球，但这个球是打在自己身上，折线起来之后的线路还在球门范围内，这就没办法了。啊，也就在这个空当啊，是三个换人完成，热刺队同时换上三个人：帕利尼亚、特尔和萨尔。射下的三个人呢是9号吕沙利松、15号贝利瓦尔和14号阿奇格雷。这个铲球有点犯规嫌疑，但是裁判没有吹。哎呦，这一次在防守当中呢，是布罗比

它的压迫导致罗梅罗和自己的守门基茨基撞在了一起，罗梅罗受伤被换下。从他的表情来看的话，罗梅罗可能意识到自己这个伤有点麻烦。罗梅罗是阿根廷国家队的主力中后卫啊，上届世界杯他是球队获得世界杯冠军的关键的成员。因为这个时刻已经进入了四月的中旬，距离今年的世界杯开幕时间非常的短了，应该说这个周末距离世界杯开幕也就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世界杯是6月11号开幕，所以这个时候队员是很担心自己会受比较严重的伤的。罗梅罗刚才这个表情啊，他已经哭了，可见他应该是对自己的这个腿部的伤势有一些判断，希望他不会有太严重的伤吧。不光是他啊，现在这个时候又到了各个联赛球队们都吃劲儿的时候，再加上世界杯马上要开幕了，所以我们不希望任何运动员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的伤痛，这种伤病有可能就会影响他们的世界杯梦想。罗梅罗又是阿根廷国家队的主力中卫，克罗姆阿尼，对，克罗姆阿尼是法国队的国脚，罗梅罗是阿根廷队的中后卫，两个人都是托特纳姆热刺队的队友。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当中，阿根廷队和法国队那场比赛是踢出了3-3，最后互射点球决定胜负。克罗姆阿尼呢，其实在3-3的时候还有最后时刻的一个几乎是单刀球的机会啊，是被当时的这个阿根廷队的守门员马雷内斯给挡出，最终是双方进入了点球大战。这个都是各为其主啊，在俱乐部都是队友。阿根廷队的守门员马雷内斯也是在英超联赛效力，阿斯顿维拉队的主力门将。桑德兰的队员犯规，27号萨迪基。这个球自己变线的时候支撑腿没有站住，自己滑倒了，队友反抢的时候犯规。比分落后之后，热刺的队员稍微有一些急了，确实对他们来讲呢，这三个同时的换人本来是在比分0-0的时候做出的调整，就是0-0对他们来讲都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呢正在准备换人的时候场上又丢了个球，你现在这个队员的心里啊可能确实是有些焦躁的。

你看，这次防守的乌多吉还是挤住了里线，没有让进攻队员把这个射门动作完成。现在场上踢的，大家这个动作都是有一点大了。

孟杰莱，这是刚刚进球的队员。然后我们看热刺的队员确实是有些急了。可能一方面呢是比分落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罗梅罗的伤情啊，会让他们心里头有一些隐隐的担忧。罗梅罗本来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空当啊，选择了往中路塞一个直传，其实左边那个空当更好一些，估计是没看见，还是第一时间找的罗比，传球的是迪亚拉。这球员现在如果是总是和裁判较劲，和对手来较劲的话，这个进攻会越来越难的。你看刚才这个球，布罗比跑的这条线路当然也可以啊，但是你看布罗比往前点一牵扯，其实后点那边已经完全空了。如果能够迪亚拉如果能够看到左前方的这个空当的话，传到那边去，那个机会更好。

布罗比，这球给的太靠近后卫的线路了，可能分，球员没有控制住，除了边线。

好球，穆杰莱，可能球队挡出了底线。球，还有机会敲回来，停了一下打门，在罚球弧这一带啊，是球门的正中间，李哲选择了自己射门也是没问题的。好，这个时候桑德兰队准备要换人了，准备同时换两个人，七号塔勒比和32号休姆两个人准备登场。坐下的是11号李德，还有20号进球的穆杰莱。穆杰莱这个球啊，往里切的这一下做得很不错，最后的射门运气也站在他一边。

好球，连续的几个传球做的都不错，禁区里边倒立，裁判没有理睬。

这球给出来了，穆杰莱，这是塔拉比，需要塔拉比，克罗姆阿尼，非常干净的一个场面。乌多吉，乌多吉这球直接传出了底线。这个时候热刺队要用掉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7号哈维西蒙斯上场换下了22号加拉格尔。

球又踢得太大。后点包抄的时候倒地了，博米示意自己是被拉拽了，裁判好像并没有判点球的打算。布罗比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依旧保持着极强的冲击力。扎卡作为队长去和主裁判做一番沟通。这球说实话还是有一点拉拽球衣的，但是呢，替补罗梅罗出场的丹索，他拽了一下之后，就影响了布罗比的启动，之后他迅速就松了手。这个动作呢，应该说他非常的有经验，起到了干扰前锋冲刺的作用，但是呢又没有一直持续的去拽，持续的拽动作比较明显的话，一旦裁判看见，可能就会判点球。但他就拽了第一下，就是布罗比准备起速去抢这个落点的时候，就在第一时间他拽了一把，影响到你起诉，然后我就马上松手了。好球啊，在门前连续着两次传中，最后是后卫把球解决出来了。

找波尔比，这个球波尔比停的时候停到了脚后跟上，他应该是想把球让过来，然后顺着球的势头再往前冲刺。阿维西蒙斯，特尔，门球，雷尼尔多跳起来做了一个顶的动作，没有顶到，但是呢，他身后的这个进攻队员也失去了包抄的机会。

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比较长啊，11分钟啊，因为刚才这个罗梅罗受伤，队医进场，耽误了一些时间。那就对比分落后的热刺队来讲还有机会，当然桑德兰也还是有机会。热刺的球迷这个心情真是非常的低沉，怎么能想到一个在欧联杯冠军的这个身份上的球队，短短的两个赛季就要陷入保级的这种深渊。黄牌，桑德兰队铲球犯规，下半场替补登场的休姆。球守门员稍微有一点没拿住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罗埃弗斯，波罗的这个球的质量还是挺高的，线路直接奔着球门去，变成了角球。布罗吉要纯论这个扎着篱笆做防守，桑德兰队本赛季为什么成绩一直不错，他的那看家本领就是这个，主场失球第二少的球队。贝尼尔多

点补时的时间已经过半了，这个球有拉拽啊，有拉拽，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踢，有力进攻，但是马上传球也失误了。这个球要是分到右路队友的这个位置，力量小一些，队友可以拿到往前推进的话，可能是个挺好的反击的态势。好球啊！这一次射门波罗打的质量还是不错，是不是线路上守门员稍微的拖了一下，所以是角球。这是一个原地发起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守门员的指尖是稍微的拨了一下。次没踢好，没有压住，他可能是想发力加力把这个球平的踢到禁区里边去，但是触球的位置没有掌握好。好，在比赛伤停补时的阶段，桑德兰队准备再换一人，格罗比被换下。格罗比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出色，主场球迷对他很是感激啊。58分钟再做一个换人。换上的是18号伊西多尔。

热刺的球迷现在真是心里是凉半截。迪亚比，2017年开始，将近这10年的时间，他带新俱乐部的首场比赛都还没有输过球。今天挺危险了，现在已经99分钟了。

隆巴尼还是打不穿对方的防线。哎呦，这个回传球直接传给了热刺队。攻方的犯规，球过来的时候在禁区里边推人了，索兰克。

这些热刺的球迷已经准备要退场了，有些人已经准备要退场了。十一分钟的补时时间已经踢满了，裁判可能再稍微给一点点。之后主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桑德兰在自己的主场以1-0击败了托特纳姆热刺，升班马桑德兰呢继续保持在积分榜的中游，而托特纳姆热刺队真正的要开始为保级而做非常艰苦的最后的冲刺了。好，观众朋友们，这场英超联赛第32轮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1: 去年第一，选手保持好，指向漂亮，
2: 三比六。
0: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

0: 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1: 打中座，打中座。
2: 恭喜你，祝你早上好。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1: 保持住，
2: 保持住，
1: 你保持住。
2: 刘畅，刘畅好，流畅一点。
0: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1: 不用了，一箭主攻，想好执行走，
2: 想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三个十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八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两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八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八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九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八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

0: 嗯，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十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哦，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六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六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三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好像好，不着急，不要了。
0: 八环，
2: 攻击攻击，掌握住我，这是，
1: 你上做好。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五环就可以获胜。漂亮，十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2: 小动作，掌握住，
1: 掌握住，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来了。
0: 黄雨薇一个十环，不错。
2: 你保持住，
1: 相信你了，
2: 保持住，
1: 只需要保持好，流畅一点，来了，
2: 好，
0: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

0: 对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啊。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了。九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啊！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九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好久
0: 九环。
2: 着急收回来，辛苦
1: 点
2: 轻一点，取消
1: 来到位。

0: 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 9环。 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哦，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比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获得2分的积分。 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 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看一下卡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嗯，还不错啊，调整到了8环，但同样还是不理想。
1: 对，是，不错，打出来，打出来，相信你自己，做好自己，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好，坚决一点，漂亮，下九，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9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 18比17，看一下下半局，9环，嗯，漂亮，一个10环。 这样，美国队4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2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漂亮，10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2: 相信你自己啊，
1: 自信坐，
2: 带头，
1: 这支箭需要9环，
2: 保持好，
1: 漂亮，压线的10环。 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比0的优势。 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

0: 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
1: 老师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啊！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9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9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10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9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艾利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首先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0: 个人中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球的颜色跟服装的颜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的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器械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for team natural athletes。
0: 好，来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的成绩是25.6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秋操。整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好了，看一下中国队的成绩，27.30，排名第一，难度分达到了12.3。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了这个队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的表演结束，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了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回放中可以看到这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的相对来说远一些，选手去把他救回来，但所幸的是动作就是球并没有落在界外。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oup team and natural athletes. And the score.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25.95分
1: 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2: 现在关注到的是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出场的是巴西队，这也是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啊，在后续也会出场亮相。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3: The category is dance or time.

巴西队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我们知道在今年啊，集体全能的项目包括集体单项的比赛，从之前的集体五带和三球两圈相比，变更为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集体五球和三圈两棒。那这两个项目呢，也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新的赛季呢，各支队伍也是在进行全新的创意编排。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大家也带着新的节目出场亮相。在此前的集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两套节目都是发挥得非常完整和细腻。先来看一下巴西队的成绩，完成分7.1，艺术分7.3，难度分是13.70分，最终得分28.1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中立代表队二队，也是本站世界杯集体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呢在 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但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依次抛器械，依次接器械，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0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好，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 今天的集体三圈两棒，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毅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太漂亮了，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三圈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 我们知道林东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 我们知道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7.5，艺术分全场最高7.85，难度分是13.6，总分28.95分。 恭喜中国队以28.95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三圈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0: 目前我们匹克球的几种握拍方式中比较常见的有三种，第一是大陆式，第二是东方式，第三是西方式。而我们比较推荐新手的话就是大陆式握拍。
1: 大陆式握拍，我们拿起拍子以后，我们可以通常看到我们的后面的拍柄它有这个棱角分明了，八个角，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手掌拿出来，我们食指指根的部位跟小鱼肌对准我们的二号位一个棱，握住它，
0: 握上去。
1: 对，这就是我们的大陆式握拍。
0: 像我们蔡老师他是右手，所以说他数的面是一二，他是往他的右边数。那我如果我是左手的话，那我就会往我

0: 这个根据你的持拍手来确认你往哪边数面，
1: 可以教给大家一个更加简单、更加通俗的一个方式啊。虎口位置，对准我们的拍框位置，就是一直向下滑到底部，直接握住。其实这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大陆握拍。那我们大陆握拍的时候，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手握在底端，为我们的反拍的另一只手腾出握拍空间来。
0: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在我们握拍、反拍握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将我们的食指扣在你的拍面，这样会有助于你的拍面更加稳定。
1: 当我们学习好握拍以后，球感练习对于我们新手是必不可少的。
0: 我们可以先不持拍，然后我跟我的搭子面对面的站。 这个时候，我们两个可以结合我们的步伐训练一起用侧滑步的方式接球。好，在侧滑步的时候，同时抛球，锻炼我们的手眼配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可以去首先第一激活你跟球的感觉，第二是激活你的腿部感觉。
1: 我们现在拿起我们的拍子，要对拍子跟球的接触触感上，我们也要对它有一定的了解。
0: 你可以跟搭子一起，也可以自己训练。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每次连续性的颠球，拍面朝上。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在颠球的时候，拍面朝上的同时，你的掌心也是对着上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增加难度，加上我们的球搭子一起，还是一样面对面。我们可以先从落地的颠球开始，你看，一人颠一次，然后根据球。 球搭子的球颠的位置，我们的脚去移动，在始终在这个颠的过程中，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拍子置于身前。这个就非常像我们的钉客球，去调整步伐，然后调整击球点。在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对球逐渐的熟悉，熟悉了之后，过渡到我们的往前，过渡到我们的底线，我们都会对球有更好的掌控。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想要继续的探秘叔叔们用自己制作的健身工具来进行练习。
5: 过去那会儿就是摔跤使的，那个
4: 摔跤使用的，
5: 这不老拧这个，这不是你看定起来是不是？
4: 练整个抓握
5: 的，对，就是抓握的。
4: 对，这里面是装的是
5: 石头子儿，
4: 这大概有多重？
5: 这个现在估计也就是5-6斤，
4: 五六斤，其实也不轻哟，
5: 斤左右啊，没多重。这就这么着，手端平了，
4: 手还端平，这个难度就高了。
5: 端平了，
4: 我这样做就比较轻松，端平就很难了。
5: 你必须得端平
4: 关键端平了还是要卷，
5: 一个卷上来。
4: 我看着都感觉要爆炸了，
5: 爆炸。

0: 完之后这么放下来，
1: 这看起来很简单很轻松、嗯、但如果说真的做的时候绝对不是很轻松的感觉。
0: 这一卷，这不是卷一次，这一气儿变的、哦、
1: 来回来回
0: 来回卷五六次。哦，
1: 我试一下。
0: 你给你
1: 正常人一般做几次会有
0: 应该正常就做五六次就
1: 做五六次就可以了。
0: 卷五六次
1: 哦，手端平卷，
0: 手端平卷
1: 刚刚开始会简单、
0: 啊、就是全是罐子的力量、嗯、
1: 但是就是一个积累，然后做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好难好难，然后回去还要慢慢控制。
0: 慢慢对，慢慢一点一点的往回来。
1: 但这个就是能够很好的强化我们的整个前臂，
0: 对 对, 对，
1: 还有手的抓握能力，
0: 主要就是抓握，
1: 抓握能力变得更强。其实对于，经常需要做饭的，我觉得无论男生女生做饭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用处啊。至少哎，手腕有劲，不容易受伤。很多人都是因为颠锅就受伤了。
0: 对对对对对。啊，
1: 但其实普通人练习也有它的好处，就是经常搬东西也能稳定它。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就是摔跤的专项训练。但其实我们普通人生活当中，利用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强化前臂，强化我们手腕关节的力量。
0: 对啊，
1: 但这个工具特别好。还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向我们介绍吗？
0: 就是小润滑改的。哦、啊、哦、
1: 啊啊，非常稳定哈、
0: 啊。对。
1: 哎，稳定的健腹轮。
2: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张师傅给做的，哦，都是亲手手工活，一点钉子没有，哇，是吧？活非常非常细，
1: 非常细，这看起来、
2: 非常细，
1: 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精致了。
3: 这是市场买不到的，
2: 市场买不到，
1: 市场买不到。这个滑板，
2: 对，
0: 啊、滑板就是那个，是那个小轮滑改这么一个
1: 小轮滑哈，
0: 啊、改的，
2: 跟健腹轮，
1: 所以把它给拆了，坐在这个上面，
0: 对对对对，
1: 稳定的一个健腹轮。
2: 对，这个就比那个单轮啊
1: 稳定，
0: 非常稳。
1: 哦，对，安全，
2: 对，
1: 怎么推阶练习呢？如果说我感觉很难的情况下，嗯，
0: 啊、嗯，就挂着那个，
1: 就挂这个。
0: 对，
1: 我试一下哈。
0: 那你试一下，
1: 我直接做肯定做不起啊。嗯，我试一下啊。你说你这样啊？啊，这是一个保护助力。
0: 对呀、啊。
1: 就直接躺下去就
0: 可以。
1: 我试一下。嗯。有了它，我终于可以了。我肯定不行，这个还是要逐渐的去提高。像叔叔们都是因为常年经常在练习加强，
0: 所以我们是最棒的啊，
1: 最棒的，
0: 棒，
1: 所以做的非常轻松、嗯，完全撑直了。我现在只能用这个，但是我若经常来练一段时间，我相信也可以。
2: 对对对，
3: 好的。
1: 好，这个叔叔有新的玩法哈，我们也来看一下，一会儿也体验一下。这个比较高级了，这个肩臂胸全身的一个收缩训练。哎，回缩的时候，往回拉的时候，腹肌能够很好的得到训练；往下放的时候，胸肌又能很好训练；下放的时候又相当于是一个平板支撑，整个核心又得到了强化。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动态性的这种练习，全身都练到了，按肩关节的力量哈。啊，张叔没问题。
2: 你看那个背，看那个。他这个做的特别漂亮，
4: 这个比春上衣要难整。
2: 你看，
1: 这也是天天练的
2: 啊，
1: 天天练，所以
2: 70多岁了。
1: 哦，七十多岁了，哇，真的看不出来。踩在这上面。
2: 到时候您得来一个，您做这个。
0: 做了，
2: 做了，张老师做了，张老师做这特漂亮。
0: 录完了，
2: 是吧？
0: 对。
2: 别别。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也算见识到了这些小工具的使用的妙招。之前包括对于腹肌轮，我只知道哎，只要使命往前滚，但不知道进退阶的办法。今天还知道有这么多的这样方式，能够更好去练习到，而且能够安全练习到。那么也希望大家电视机前小伙伴们有机会也来到这里，感受我们现场龙潭中湖健身广场的健身的氛围，一起强身健体，加油！健身动起来。
5: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身动起来》。今天我们给青少年朋友们分享跳跃技能的渐进性训练。那跳跃技能呢，是跑步技能的延伸。那青少年又处于力量发展的敏感阶段，跳跃需要很多的爆发力，所以我们会通过跑步的练习模式逐渐过渡到跳跃的训练模式。所以我们先从跑跳练习开始，来逐步发展他们的跳跃技能。我们简单做一些原地的跑跳练习啊，先原地的慢跑，摆臂前后，感觉头上顶了一碗水，然后垫手臂可以摆动

起来协调，对，尽可能拉长身体，慢的原地跑，然后提膝跳踢，然后是后面身体不准前趴，这样是错的，顶着那碗水慢慢的把你的脚去踢到你的臀部。好，下面我们做一些动态的拉伸，保持上半身立直。好，先往旁边慢一点，看一下躯干是立直，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好，蹬回来，抬脚下，蹬回来，自如，靠重心带动你抬腿落地轻，不要看脚，看前面，看前面。那跑是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如果我们想让孩子跳得更好，跑是非常关键，就一定要会跑，跑对。下面看我跑，跑一遍，你只需要在跑的时候慢慢地找到一个合理的步频和节奏，然后跑的时候尝试跨越它，跨越它，跨越它，不管多远跑起来都可以去跨越，你的速度和你的下肢协调都要再放在一起。首先不要刻意的跳栏，那刚才孩子们在跑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们的整个的协调性和判断和下肢的协调的跑的技能运用的会很自如了，所以我们能看到他在通过栏架的时候没有刻意的多余动作的出现，为跳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刚才我们是一个跨过栏的一个交替的练习，下一个练习就是我们双脚要跳跃去通过，是连续的，所以我会把两个栏架摆在一起，然后在两个栏架摆在一起的位置啊会近一些，跑过来双脚，再跑过来双脚，然后再跑过去，重点是在我们跳的时候你要双脚连续跳跃，尝试啊，双脚并脚连续。好，注意它起跳的时候分脚了，第一次的跳没有同时啊，不需要跳很高，学会团身。哦，也是同样在调脚步，在搓，对，不是双脚。哦，单脚起跳，不是双脚起跳。哇，这个制动太多了啊！好，不错不错，继续跳跳，很好。我们刚才在跑的跳的过程中呢，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的问题，就是如何双脚起跳双脚落地。对，所以你会发现，哎呀老师，我在这个跑的过程中啊，对，你感觉控制不了，所以你先要慢一些，你先慢一点，跑到那个位置可以去并脚，然后跳跳，去连续跳跃去通过，连续并脚并脚。那后面的同学要看前面的同学他们的跳跃的细节，不要停止，不要停动，对，好，看精美跳，看精美跳，对，并脚很充分，很及时，连续 OK， 很好。下面我们进行跳跃练习中的啊最重要的一个完整跳跃练习，就是从下蹲储蓄能量，然后释放能量起跳腾空，然后再缓冲落地的一个过程，这三个阶段。那在跳的过程中呢，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第一，不能很生硬这样跳下来，对关节损伤很大。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学会使用我们的身体的肌肉，然后协调发力。一开始我们不跳，就是立蹲下来，立蹲下来，
注意你的

膝关节的位置。当你蹲下来的时候，两个脚不能并在一起，一定要打开。腾空以后会有一个还原回来的过程。当我站立起来，顺势把脚后跟抬起来，能理解吗？背要挺直挺胸。哎，看一下，不能这样，膝关节打开，脚往中间放。对，脚不动，注意我动的是膝，没有动脚。背部挺直，三二一，立。对，自然脚后跟垫立起来。好，慢慢走，蹲下来，三二一，立。对，好，节奏自然一些，加快点，蹲立蹲立蹲跳蹲跳。所有的跳跃都要遵循储存能量、起跳腾空，然后落地还原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这三个阶段做不好的话，会导致关节的损伤，也会影响你跳跃的表现。当完整的跳跃技术训练完结束之后，我们需要做一些跳跃的协调性练习，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些高台，那台阶去进行一些交替的跳跃练习，这样的练习会提高我们下肢的协调性和跳跃的能力。那这个高度大概有多高呢？低于膝关节以下的高度是最合适的。对，连续跳跃，对，落地要轻一些，感觉要跳高一些，眼睛看前侧，对，对，摆臂，把自己身体带起来。那交换腿跳的练习呢，也可以提高整个身体的协调性，同时会提高下肢的这种敏捷能力。当跳跃的技术掌握完成，而且跳跃的协调性提升以后，我们对于跳跃的能力的提升、爆发力的训练要求就会更高了。所以呢，检验你跳跃能力的完整性的一个最常见的动作就是抱膝跳。所以如果你的抱膝跳做得不完整，代表你之前的跳跃技术不完整。然后跳，尽可能去团身，让你的大腿去贴向你的胸口，但身体不要过分向前压，所以对于你的核心和下肢的要求就会更高。好，准备，OK， 孩子们做的都是很标准，充分的团身，然后收腿，然后在落地的时候有缓冲，身体有打开，上来的时候有折叠，有高度，就非常好。我们也会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抱膝跳，比如说这样跳起来，然后还没有来得及伸腿就落地，或者在跳的时候身体过分前趴，感觉跳不起来，就是它有腾空，它有抱膝，但是它没有一个蹬身的过程去缓冲落地。为什么会没有这样的能力？原因就是它的核心可能没有力，第二就是下肢和核心的协调没有力。那跳跃的一个更高的一些难度练习，就是跳跃与肢体的协调的一些我们叫跳跃与触碰的练习。好，准备开始。好，换手跳，换手跳，右手。好，注意起跳的时候不能为了去够到高的物体油把身体的姿态打破，这样就失去了跳跃的完整性，而且在落地的时候会受伤。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做这些练习？原因是当他跳跃的完整性达到以后，他跳高的能力也好，他跳远的能力也好，自然而然就有了。那跳跃与触碰的最后一个练习就是移动中的跳跃与触碰。好，第一次双手触碰，好，走，好，走，走，好，当触碰完以后，缓冲落地啊，缓冲落地，左手，准备，三二一，走，好，三二一，走。像这样的跑跳练习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综合呈现形式，不是某一次训练或某一次模仿，我做对就是可以的，它都是每一个跳跃动作依次积累，一点一点完成，才会有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们练习不能有跨越式的方式。如果你想有一个非常好的跳跃的呈现、跳跃的能力的话，赶紧跟着我们一步一步的练起来吧。好，我是李阳，我们下一次再见。

0: 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又到了我们三分练七分吃的板块了，我是营养师安彤。今天安彤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发了芽的土豆到底吃了会不会中毒呢？我们常常听到长辈们告诫啊，如果像土豆、红薯这种类型的食物发了芽之后再吃的话，就很容易进入到食物中毒的状态。确实，因为我们的土豆当中呢是富含一种叫做龙葵碱的物质的，在新鲜的土豆当中，龙葵碱的含量是比较少的，这个时候适量摄入不会导致中毒的问题。但是如果土豆发芽变青之后，龙葵碱的含量会大幅的增加，如果我们一次性摄入超过0.2到0.4克的龙葵碱，就可能会引发我们身体呼吸困难、呕吐、腹泻等一系列的中毒状况。所以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尽量避免摄入发芽了土豆。包括一些朋友他会想说，那我可不可以把发芽土豆的发芽的部分去掉，剩下的就可以照吃呢？在这边安彤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龙葵碱的分布在整个土豆当中是均匀的，所以你只去掉了发芽的部分是不能够有效的避免龙葵碱摄入过量问题的，因为它是我们的植物一种自我防御的手段。土豆它是一种富含淀粉类的食物，淀粉就意味着可以提供充足的生长发育的能量，在发芽的过程当中就意味着已经要孕育新生命了，植物就会开启它的自我保护机制，防止病虫害和昆虫的捕食。这个时候这种类型的食物已经不适合我们人类再去食用了。以上就是安彤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了。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今天全国天气复杂多变，南北差异较大，南方多地呢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在出行时要注意防范恶劣天气，确保安全。
0: 我们首先来聚焦 CBA 的总决赛，2025至2026赛季 CBA 的总决赛第五场于昨晚在上海体育馆举行，上海九世男篮主场以103-82战胜了浙江浙商证券，以4-1的大比分夺得本赛季 CBA 的总冠军。
1: 这是上海男篮时隔24年再度夺冠，也是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意义非凡。回顾系列赛进程，上海队在前三场就豪取3连胜，占据了主动。之后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扳回一城，但第五场上海队主场一鼓作气，没给对手翻盘机会。
0: 从比赛关键因素来看呢，上海队内线是发挥出色，带伤出战的王哲林表现抢眼，全场取得了29分、14个篮板，为球队贡献了关键战力。外援古德温呢，也是延续了此前的良好状态，取得了25分、4个篮板。最终呢，上海队在主场以一场大胜锁定了总冠军。
1: 恭喜上海男篮夺冠，他们的表现值得称赞。稍后为您带来总冠军产生的详细报道，更多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CBA 总决赛昨晚落下帷幕，上海九世在主场103-82战胜浙江浙商证券，以大比分4-1，时隔24年夺得。

0: 法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昨天结束，15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以6-2、6-3直落两盘击败巴西选手巴罗斯，首次打进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北京时间昨晚，法国网球公开赛展开了男单半决赛的争夺。2号种子小茨维列夫大比分3-1战胜捷克新星门希克，职业生涯第二次闯进法网男单决赛。决赛中他将迎战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后者在半决赛中因同样来自意大利的对手阿纳尔迪患流感退赛，不战而胜晋级。中国男足昨晚在客场与新加坡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凭借着塞尔吉尼奥和张玉宁的进球，中国队以2-1击败了对手。吴磊在下半场替补登场，完成了他在国家队的百场里程碑。
1: CBA 总决赛呢，昨晚展开了第5场较量。上海九世主场以103-82战胜了浙江浙商证券，时隔24年夺得了队史第2个 CBA 总冠军。
2: 身穿橙色球衣的上海九世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在7场4胜制的总决赛当中，上海九世大比分3-1领先，距离总冠军仅一步之遥。开场王哲林打得非常强势，上海九世前10分他拿了8分，这样的表现很难让人相信，这位上海九世的队长竟然是在带伤作战。
3: 半决赛第3场的时候就受伤了，然后半决赛第4场的时候又拉了两下，一开始是一个小问题吧，然后后来是上去做动作又拉了2下，所以回来检查是已经撕裂了。其实我脑子一直想着，就是我第一个总决赛我一定要打，如果打不了这总决赛，我觉得我会后悔一辈子，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能再打这总决赛，所以我就想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打，但是幸好我停下来。
2: 浙江浙商证券的外援布朗延续了这次总决赛的火热状态，多次在外线予以回应。首节比赛布朗就命中了4记3分，其中不乏这样完全顶着人头的超远压哨3分。第一节双方比分接近，上海九世28-24领先4分。第二节塔克利用胡金秋把王哲林拉出来强打内线，帮助浙江浙商证券反超比分，但他们的领先没有保持多久。第二节结束前王哲林压哨补篮，上海九世49-47领先结束半场，王哲林半场得到了15分。第三节到了上海九世外援福格秀肌肉的时刻，他单节砍下14分，帮助上海九世建立了10分的领先优势。第三节还剩1分23秒，王哲林扣篮得分，成为了上海九世本场第一个得分上20分的球员。随后布朗的3分帮助浙江浙商证券缩小了分差。第三节结束，上海九世76-69领先。最后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努力缩小分差，但随着李洪权的3分和古德温的断球后得分，上海九世领先优势来到了12分。随后本场表现强硬的王哲林继续为上海九世保持领先，此役他得到29分、14个篮板的大号2双，最终上海九世主场103-82战胜浙江浙商证券，以大比分4-1夺得了本赛季 CBA 的总冠军。上海九世外援古德温总决赛场均得到29.2分、9次助攻，荣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4: 他们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尤其，季后赛这一段，就是每个队员都在为这个梦想去拼搏，为这个城市去拼搏，也包括现在大街小巷很多的球迷都在议论着我们上海男篮、上海男篮这种精神。所以说我真的为这帮队员感到高兴，他们真正做到了为这座城市拿到这个总冠军，时隔24年，确实非常非常非常，我感觉不容易。
1: 时隔24年再度夺冠，上海队呢离不开在休赛期的成功运作和对年轻队员的耐心培养。张镇麟和古德温的转会震动联盟，双李组合与谢李永伟的成长有目共睹。无论是新强援还是新生代，他们无疑都给如今的上海九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5: 换了支队伍吧，我也很想证明自己。因为上个赛季打打停停，状态不是很好。我也一直。

0: 其实怀疑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身心、技术能不能再回到，或者说比之前更好的一个状态。刚开始其实来到这个队伍，状态也不是很好，身体也不是也非常差，可以说是非常差了。然后，但是这个过程中，团队啊、教练，还有以及这个九师的领导一直给我很大的鼓励，也给我很多的机会，让我能调自己的状态。大家很团结，很努力吧。大家总是过来假练，总是训练前早来，训练后晚退，就是想多付出一份自己的力量。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我觉得这点很令我感动。
1: 其实我们队友打这种拼劲，不管在那个赛季的过程中有任何的起伏，大家都是互相帮助、互相信任。包括其实卢导也给我们贯彻了一个理念，就是说总有人会站出来，你们大家要自己相信自己。所以说在这个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前提下，其实大家都是非常有一个团结的一个精神。包括其实我们这个整个团队，我们也是建立于防守打出反击，包括防守的这个硬朗度、强度，大家都做得非常到位。其实总有人会站出来，然后互相帮忙。其实这一点就是我还是非常非常感激我的队友和我们的那个教练团队。
2: 这几年以来，我们每天每一趟训练课、每一场比赛都是为了这一刻。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冠军，在历史里就是冠军，这个我会珍惜一辈子，真的。
3: 其实我在这个赛季之前并没有去想到我可能在季后赛会给球队做出贡献，或者说到能跟球队到总决赛去拿到这个冠军。对，其实这个赛季也其实非常梦幻，我觉得
4: 梦想成真了那种感觉。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篮球人最想站上的一个讲台。对，现在这一切戴上这个帽子以后，就感觉不管别的了，反正现在就是我们就是冠军。对，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冠军。
5: 除了新面孔呢，还有不少效力上海队多年的老熟人。昨晚呢，他们终于等来了属于上海队的总冠军。
6: 我看到了这个东西在我面前，我要伸手马上就能拿到了。我觉得换作每一个人都会全力以赴拿到它。我就使出我全身的力气吧，不管结局如何，我就努力去做，然后把这个近在眼咫尺的东西给握住、拿住。我们做到了今天。一个冠军可能不是一个终点，我可能还能再打很多年。我觉得不管是打球还是不打球，我觉得都会在不同的地方会持续自己的热爱跟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价值吧。
7: 很感谢他们，对啊，就是最后关头愿意相信我。那其实这所有一整年整个赛季下来，这个成绩就是靠归功于大家的无私奉献才有现在的成果。
8: 几个感谢吧。感谢啊，首先是感谢这个我们俱乐部这么多年的九师集团的这个支持，感谢领导，尤其是对我们球队的这个资金上的大力支持。然后呢，第二个就感谢我这些球员，球员们确实不容易，这个尤其是一个赛季啊，外界的质疑从我们开始，然后每个人的伤病啊，外援的伤病啊，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打到最后。然后第三呢，感谢我们这些球迷吧，不管是我们去年这个上来一胜九负的时候，就是很多球迷都是一胜九负的时候，就是很多球迷都是不离不弃，包括很多球迷都到客场支持我们，他们的这种呐喊的力量始终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还是也感谢这个我们的对手的最后，就是确实包括半决赛的北京，包括总决赛的广厦，是他们让我们更有进步的动力，包括我这个教练也是，就是一点点去学习，都很年轻，确实很激动。反正还是最后这句话，就是希望我们，大王啊，包括 PG 都我们也是正是当打之年的时候，也希望我们多为这座城市去创造更多的荣誉。谢谢大家。
5: 本赛季饱受伤病困扰的浙江浙商证券，距离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在发布会上，主教练王博和队长胡金秋肯定了球队的表现，但是也都表达了无奈与遗憾。
9: 首先恭喜上海俱乐部成立30周年，加上时隔24年，然后

0: 这个取得这次冠军吧，也是整个上海俱乐部，整个这个上海市这个所有人吧，对这个篮球的这份热爱吧，那么今天这个得到了回报吧。那么作为我们球队来讲的话，在前面第一阶段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的大家的这个状态也好，这个包括人员的身体情况呢都这个不错。那么随着年前年后，那么小苏加上布朗两个人的受伤，那么一下缺了两个绝对的这个持久点。那么包括这个卡尔顿也一直这个肩伤，所以只是像塔克和这个桑普森两个人包括魏大邱，那么知道这个小苏受伤以后第一时间也给这个球队打气那么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兄弟们一起扛能够走到这个决赛来讲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肯定。那么也这个非常遗憾吧，所以说这个赛季过去了，那我们还是尽量的去这个总结吧。那么在下一个赛季，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开始。
1: 整个总决赛，大家每场比赛都拼尽了全力，就跟我们在更衣室说的一样，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吧。不管结果结局怎么样，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100%的努力，大家团结一心。同时也感谢在电视机前，包括在现场一直给我们加油的广厦球迷们。正是有你们的支持，你们深深呐喊，我们在场上听到了你们对我们那种鼓励，我们更加有信心和信念，想要去获得比赛的胜利。也希望球迷朋友们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球队。这个赛季就这么结束了，也挺遗憾的。因为人生不知道有几次能够再次踏上总决赛这个舞台，每一次机会自己都非常的珍惜。走过那么多总决赛，就是几次总决赛，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健康吧。也希望我们的球员在下个赛季能够顺顺利利，身体健康，安安心心、安安全全的打完这个赛季。下个赛季我们再来吧。
2: 本赛季的 CBA 至此结束，总台记者赵云在现场见证了大幕的落下，也见证了整个赛季的精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3: 首先恭喜上海九狮队时隔24年再度捧起总冠军奖杯。先来跟您分享一个我观察到的细节，在比赛结束之后，上海队的所有队员都冲进场内拥抱庆祝甚至流泪，而这个时候我观察到只有主教练卢伟在一旁心情非常的平静，可以说甚至是像一个这个旁观者一样看着他一手创下的这个荣誉和他的弟子们的狂欢。这个时候我凑到他身边跟他说此刻心情怎么样？卢指导只回答了6个字：圆满完成任务。就是一个这样异常冷静成熟的主教练，在阵容不整的情况下灵活变阵，以4-1的比分战胜了上届冠军浙江浙商证券。这样的结果，不知道比起赛前的预测，有多少人会感觉到出乎意料呢？要说上海队今年的夺冠之路啊，首先要从休赛期开始说起，几笔重磅的引援让上海队整个赛季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夺冠热门的话题度。古德温、福格、张镇麟的加入为原本阵容有些青涩的上海九狮队注入了总冠军的气质和打硬仗的底气。古德温总决赛几乎场场打满，越到关键时刻越是稳定高效的输出。相信现在很多观众可能还记得他们在第二场比赛抢断绝杀的那个画面。而福格呢，一位36岁的老将，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先是顶住了这种双外援轮换的体能压力，随后用自己的经验滋养着这支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总决赛经历的球队，自己最后也在总决赛的舞台上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而张镇麟则更不用多说，即插即用，此刻的张镇麟已经是上海九狮队攻防两端最重要的一环。仅从今年的季后赛之旅来看，这3个人的表现可以说是无可挑剔，搭配上原本以王哲林为主的这套原班人马，可以说产生了非常好的化学反应。这个休赛期上海九狮队没有一分钱是白花的。除了向外的引援上海队对自己国内年轻球员的耐心这几年也看到了成效。李洪权、李天荣这对双李组合现在已经是

0: 上海队锋线上不可或缺的存在，而像谢李永伟这样的年轻小将也在一次次高强度高水平的比赛中去磨砺自己，让自己走向成熟。无论是资源还是心血，这座冠军顶都是对上海九市长期投入的最好回报。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将掌声留给拼到了最后一秒的浙江浙商证券，一个把顽强写进了骨子里的球队，相信他们最不缺的就是从头再来的勇气。抓紧这个休赛期，解决好眼前的问题，下赛季他们还会重新踏上这条争冠之路。如今 CBA 联赛已经来到了第31个年头，已过而立之年的 CBA 联赛在今年迎来了许多重要的改变。40分钟的比赛时间和四节七人次的外援出场限制，直接改变了很多球队和球员的生存处境。俱乐部间展开军备竞赛，不仅要找好的外援，找大牌的外援，如何找到一个和自己合适的外援，成为每支球队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比赛节奏的加快，让很多国内球员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严峻。有些人风光不再，而有些人反而适应了强度，开始与国际赛场接轨。潜力赛的诞生，成为了国内年轻小将成长的温床。但常规时间的配角和潜力赛的主角，究竟哪一个更能让人成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还需要等待时间的验证。归根结底，联赛的发展要服务于中国篮球的进步，这一路注定少不了探索和曲折。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些在背后勇于创新的幕后工作者。至此，本赛季的 CBA 之旅正式落下帷幕。七月份世预赛的挑战近在眼前，过了今晚，无论是激动的泪水还是遗憾的不甘，都应化作在世预赛的舞台上为国而战的动力。让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篮球，也祝愿中国篮球能够有一个百花齐放的明天。
1: 稍后请看法网轮椅网球女双决赛，朱珍珍搭档上帝杰伊夺得冠军。
2: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条心，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法网。在昨天结束的法网轮椅网球女双决赛当中，中国著名轮椅网球选手朱珍珍与日本的上帝杰伊搭档直落两盘，击败了荷兰组合，夺得了法网轮椅网球女双冠军。
10: 朱珍珍上帝杰伊决赛的对手是首次跻身大满贯决赛的荷兰组合波斯德格利福。朱珍珍和上帝杰伊都有大满贯决赛经验，他们很快占据主动，并以6-3赢下首盘。第二盘，朱珍珍和上帝杰伊完全把控了比赛节奏，以6-0轻松取胜，从而直落两盘，夺得本次法网轮椅网球女子双打冠军。朱珍珍在此前经历过5次大满贯。

0: 决赛失利，本届法网他终于圆了自己的大满贯冠军梦。
1: 这次终于圆了我大满贯冠军梦了。我其实前段时间不有一个张雪的视频嘛，她也是草根出身，然后她也是奋斗了20年，然后她也获得了成功，然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今年我也能成功，然后今年真的是我做到了。
0: 朱真真与网球结缘20年了，历经过很多失败，不过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经过不懈的坚持，朱真真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1: 我觉得有挑战也有艰辛也有快乐，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喜欢的生活，所以所有的艰辛我觉得都值得，所以我就一直在坚持，然后也是非常不容易，可能我得到了很多，然后我也失去了很多，是20年了，是真的是很不容易。
2: 在北京时间昨天结束的法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当中，15岁的中国巧将孙欣然延续了自己连胜的脚步，她直落两盘击败对手，首次打进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孙欣然将与俄罗斯选手奥克加布列娃争夺冠军。
3: 孙欣然与巴西选手巴罗斯的半决赛是在罗兰加罗斯6号球场进行的，虽然是青少年的比赛，但仍吸引了很多球迷前来观看。身穿黑色球衣的孙欣然是第二次与巴罗斯交手，在本场比赛中，孙欣然开局比对手更早进入状态，在以6-2拿下首盘后，第二盘开始后一度被对手压制，但孙欣然沉着冷静，在追成3平后，孙欣然越战越勇，他连胜3局，以6-3拿下制胜的第二盘，大比分2-0战胜对手，首次跻身法网青少年女单的决赛。
4: 其实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坚韧的选手吧，因为我们也交手过一次，然后呢也比较了解他，所以我其实每一局都做好了这个困难的准备，然后我每一局都不会放弃。对，
3: 尽管是首次打进法网青少年女单的决赛，但孙欣然表示她将以放松的心态面对接下来的关键一战。
4: 当然是我非常高兴可以参加这个法网青少年的决赛，而且作为亚洲球员来说，我觉得在这个法网上红土上是非常艰难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真的很高兴，我就是想去享受这个决赛就好了。对，
5: 在随后进行的青少年女双半决赛中，刚打进青少年女单决赛的孙欣然联手另一名中国选手张瑞恩，以4-6和3-6总比分0-2不敌赛会8号种子美国双打组合哈兹利特和纽曼，止步本次法网青少年女双半决赛。
2: 在昨晚结束的一场法网男单半决赛的争夺当中，2号种子小兹维列夫大比分3-1战胜了捷克新星门西克，晋级法网男单决赛。
6: 多年来，小兹维列夫稳居世界前10，曾经3度打进大满贯男单决赛，却均以亚军告终。此前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要打得更加积极，更有攻击性。昨晚的男单半决赛，德国人让人们看到了极富侵略性的网球，他在发球端表现得非常出色，全场一共轰出了8记 ace， 一发平均时速高达206公里，前两盘他都没有让对手破发，取得2-0的领先。直到第三盘，德国人状态稍有波动，门西克抓住机会秀出小球技术，成功的破发，捷克新星以6-3扳回一盘。第四盘，小兹维列夫迅速调整好状态，正手出手犀利果断，打得沉稳而强硬。最终随着对手回球下网，小兹维列夫大比分3-1获胜，时隔2年重返罗兰加洛斯男单决赛舞台，他将与意大利选手科伯利争夺火枪手杯。我能做到的就是做好自己，我想打一场好球，其他自然会水到渠成。下一场的对手科伯利确实很强，但我只要打出自己的水平就好了。 另外一场男单半决赛，意大利。

0: 选手阿纳尔迪因病毒感染退出比赛，他的对手意大利人科伯利直接晋级决赛，这也是他首次闯入大满贯决赛。科伯利和小兹维列夫将争夺本届法网男单冠军。
1: I woke up at 1 a.m. and I started vomiting.
0: 凌晨一点，我醒来开始呕吐，感觉很不好。我试着入睡，完全睡不着。早上六七点，我又吐了，这次很严重，一整天我都吃不下东西。考虑到比赛的强度，我不得不退出我的首个大满贯半决赛，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经历的。
1: You wish to anybody.
2: 来关注羽毛球。昨天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进行了各单项四分之一决赛较量。中国选手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了日本组合，晋级女双四强。
3: 刘胜书、谭宁在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日本组合岩永玲和中西贵应。胜谭组合在本站前两轮比赛中未丢一局，状态出色。本场比赛两人始终主导着比赛节奏，21-15、21-13，刘胜书、谭宁直落两局战胜对手，晋级半决赛。混双赛场，程星张驰组合以2-1的比分战胜队友冯彦哲黄东平，晋级四强。半决赛，程星张驰将迎战另一对国羽组合郭新娃陈芳慧。女单方面，陈雨菲直落两局击败瓦尔达尼，顺利晋级。半决赛，陈雨菲将迎战韩国名将安喜莹。
0: 稍后请看中国男足友谊赛战胜新加坡队，老将吴磊迎来国家队百场里程碑。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8: 欢迎您继续关注体坛晨报。昨晚中国男足在新加坡与新加坡男足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凭借塞尔吉尼奥和张玉宁的进球，中国队以2-1击败了对手。
3: 和新加坡队的这场比赛，身穿黄色球衣的中国队早早占据主动。第14分钟，禁区内的韦世豪接到队友边路传中后头球攻门，可惜皮球被门框拒绝。2分钟后，又是右路传中，又是禁区内的包抄，塞尔吉尼奥的头球敲开了对手大门，中国队1-0领先。这是塞尔吉尼奥的第一粒国家队进球。当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时，中国队的后防线遭遇考验，朱晨杰在解围时将球顶向了球门方向，好在门将李浩反应迅速，在门前化解了险情。本场是年轻的李浩第一次为国家队登场，他在上半场有着稳定的发挥。半场结束前，新加坡队禁区内手球，中国队获得一粒点球，张玉宁一蹴而就，将比分改写为2-0。一边再战，中国队的球门在第76分钟失守，朱晨杰解围时把球开到了对方脚下，伊尔汉凡迪追回一分。下半场最后时刻，吴磊替补登场。

0: 场，完成了自己国家队的第100场比赛。此后的比赛双方都没能进球，最终中国队2-1战胜新加坡队。
1: 非常开心吧，然后刚才在更衣室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很感谢少导，感谢协会给我这个能给我一个机会，然后完成100场吧。然后今天大家兄弟们都很给力，一场胜利，去在我这100场比赛当中去一个胜利，我觉得比较圆满吧。然后其实第一次进国家队，我是2010年，16年前了。然后其实挺久远的，但是那个第一次出场的场景，包括每一个进球吧，在国家队的都也记忆非常深刻。
2: 对，我们在比赛前期一直在全力逼抢，然后取得领先之后我们就进行了收缩嘛，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大家比较累，然后因为离联赛比较近，我们在五月份踢了太多的比赛。
3: 刚才在更衣室我也跟队员也说了，要祝贺他们，因为毕竟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头他们踢了很多的比赛，他们非常的疲劳，而且我们是客场作战，但是这就是他们的使命，他们必须要完成他们作为国家队的队员，这是必须要经历的，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来打客场的比赛，我觉得这个价值是非常大的。
0: 北京时间昨晚，中国 U19 男足迎来了球队本次土伦杯的第3场比赛，对阵哥伦比亚 U19 男足，刘家乐早早的就打进一球，此时距离比赛开始还不到40秒。进球之后，中国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先是主教练久尔杰维奇两黄变一红被罚出场，随后在上半场补时阶段，中国队球员禁区内犯规送给了对手点球，好在门将伊和伞伊拉木将球扑出，比分还是1-0。一边再战，中国队没有给对方太多机会，哥伦比亚队的米纳在死球的状态下踢球泄愤被红牌罚下，最终中国队将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取得了球队在本届土伦杯上的2场胜利。今天中国 U23 国家队将在遵义和塔吉克斯坦 U23 国家队进行一场热身赛。昨天上午，中国 U23 男足国家队在贵阳奥体中心外场进行了赛前训练。
4: 由于联赛刚刚进入间歇期，主教练安东尼奥在最近几天让联赛中出场较多的球员以恢复性训练为主，这是亚运会开始前一次非常重要的集训，全队希望通过这次集训将状态调整到最佳。
5: 首先来到这里，我觉得天气是比较适应的嘛，然后其次我觉得贵阳这边的条件也是非常的好，当然我们作为球员更多的是要就是专注于备战，这个比赛临近了，我觉得我们大家更应该就是对自己的要求更高，然后明白这个比赛的重要性，然后这个备战一定要充分的做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4: 和3月在西安的集训一样，这次集训同样面临阵容无法齐整的问题，但安东尼奥告诉球员们，亚运会的名额对所有人开放，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
5: 我觉得我们队上都是良性竞争，然后肯定大家都会为了这个亚运会的名额去努力的，大家都想去代表中国出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然后到时候肯定是看主教练，然后谁状态更好肯定就会获得这个名额。
4: 这场训练课结束后，全队前往遵义准备热身赛。
0: 在波兰华沙进行的3人篮球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了附加赛的争夺，中国女队11-21不敌澳大利亚队，无缘8强。
6: 中国队此前小组赛2胜2负，位列 C 组第3，本场比赛与位列 B 组第2的澳大利亚队争夺一个8强名额。开局阶段，中国队进入状态很快，王丽丽用一记压哨抛投为中国队拿到了1分，随后张芷婷也命中了一记高难度翻身后仰重投。33岁的老将王丽丽此役手感火热，她先是用一记中投帮助中国队取得6-5的领先，而当澳大利亚队连续得分将比分拉开到10-6时，王丽丽又命中了一记2分球帮中国队缩小分差。这位老将本场比赛不仅得到了全队最高的6分，每次拼抢也是拼尽了全力，但之后的比赛，中国队失误增多的同时，投篮手感下降，而澳大利亚队则是坚决冲击篮下，多次制造中国队的犯规并走上罚球线。本场比赛，澳大利亚队共有10次罚球，而中国队只有1次。

0: 当比分来到16-10后，澳大利亚队25号阿特维尔接管比赛，他连得5分，并用一记打板2分球终结比赛。最终，中国队不敌澳大利亚队，无缘8强。
1: 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选拔赛第一站比赛，昨天在北京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开赛。湖北队的王宗源和广东队的陈艺文分别获得了男子女子3米板冠军。
2: 女子3米板共有12名选手参赛，每人完成5轮动作。在上午的预赛中，广东队的陈艺文5轮动作均排名第一，领先优势明显。下午的决赛，陈艺文同样发挥稳定，最终以总成绩363.95分收获冠军。四川队的陈佳和广东队的林山分列2、3位。
3: 上午的预赛其实还挺好的，感觉下午还是精神上还是调动的差一点点吧，就是下午整套动作没有一个特别出色的发挥，然后节奏也相对会差一点点，就是比较还算比较稳定吧。
2: 最近跳水赛事密集，运动员大多是以赛代练。陈艺文透露，他近期的目标是专注于基本功的打磨和体能的提升。
3: 近期来说还是基本功需要打磨，因为其实比赛比起来之后，对基本功的训练肯定是会有很大的欠缺，包括体能上的训练也会相对就是量小一点嘛，就保证专项的训练和保证比赛的一个身体情况跟伤病情况。所以在亚运会前，包括这个亚运会后的这个冬训，应该都会以就是动作的细节啊、基本功包括体能为主。
2: 男子3米板同样有12名选手参赛，每人完成6轮动作。湖北队的王宗源在预赛中就展现出了绝对的实力，下午的决赛王宗源继续领跑，并最终以543.65分收获冠军。同样来自湖北队的郑九元和四川队的林恒诺分获第2和第3名。
4: 对于这场比赛，从上午到下午整体来说，只能说发挥的比较一般吧，因为还是有一点手脚不配合，我也可能对于我来说，在活动或者是训练，平常训练当中，整个动作来说都是手脚比较协调，但这场比赛可能对于我来说有一点手脚不太配合，所以整套动作所以还是有所欠缺吧。
2: 密集的比赛是对运动员体能的挑战，王宗源认为自己能够保持稳定的状态，很大程度得益于冬训的成果。
4: 在短短的一个月以内要接二连三的去比很多场比赛吧，所以也是对我一种体能的一个挑战，所以在冬训的期间，所以一直在抓体能，这是我冬训的一个效果，所以能在这场比赛或者是前段时间的比赛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体能，能持续我去比赛。
5: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

0: 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 提到堪萨斯城，它位于美国中部，算是本届世界杯知名度较小的一座城市，但是这座城市可是有一个响亮的称号，那就是美国的足球首都。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他希望向世界展示怎样的形象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和观察。
2: 这里是美国中部城市堪萨斯城，这座城市有一个口号，美国的心脏。在11座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当中，堪萨斯城的体量和知名度相对较小。不过这座城市有着另外一个引以为傲的名字，美国的足球首都。
3: 在世界杯开幕之际，堪萨斯城机场里已经遍布世界杯的元素，代表性的标识和官方纪念品商店让球迷一到达就能够感受到世界杯的氛围。一句最简单却足够响亮的口号就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热情，欢迎来到堪萨斯城。
2: 堪萨斯城拥有美国职业足球联盟当中的一支初始球队，就是堪萨斯城体育队，一直有着联盟当中最稳定的球迷群体。在这里，各个年龄层当中的足球的普及率都在全美排在前列，而且这个城市当中还有一支美国女子职业足球联盟的球队，也就是堪萨斯城潮流队。我身后呢，这座球场就是潮流队的主场。这座能够容纳10,000多名观众的足球场被认为是全世界第一座专门为女子职业足球队全资新建的现代化的专业足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橙衣军团荷兰队把堪萨斯城当作了大本营，而这座球场就将会是荷兰队的训练场地。
3: 另外，卫冕冠军阿根廷也把大本营安在了堪萨斯城。在球队入住后，每天都有球迷在酒店外等待见到球队的明星球员。
4: Second round or third round, hopefully, or quarterfinals. But I think there are many, many good teams like France, Argentina, Brazil is a good team too, maybe Portugal.
2: 我身后就是本次世界杯的堪萨斯城体育场，这里原本是美式橄榄球堪萨斯城酋长队的主场。这座魔鬼主场有着噪音之王的称号，球迷热烈的呐喊曾经创下142分贝的全球最响亮体育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么如此狂热的球迷声浪势必会让世界杯比赛的球场氛围同样震撼无比。在堪萨斯城的市中心走一圈，世界杯的氛围已经扑面而来。像在我身后的市中心的球迷广场也正在加紧搭建巨大的屏幕和娱乐设施，届时呢，这里将会变成一个能够容纳20,000多球迷的无国界的狂欢派对，持续为球迷提供18天的免费观赛和娱乐活动体验。
5: And I have the ticket for the 20th for general admission just to come out and with me and my kids, and we're just going to see what's going on. It's
6: You already got the ticket.
5: Yeah, not that. It was just general admission tickets to get down here and just kind of see the festivities and check it out. But I think this is awesome to introduce Kansas City to the world.
2: 说完了世界杯氛围，我们来看看这座城市面临的挑战。其实首先也是交通。我现在所站的位置，这里是堪萨斯城市中心的联合车站。堪萨斯城体育场距离市中心这里呢要15分钟的车程，距离机场40分钟车程。所以在比赛日，球迷可以直接开车前往球场。当然呢，当地政府其实也配备了专属的这种交通方案，那么会在赛事期间配备了200多辆大巴，在机场、市中心和体育场之间提供不间断的接驳服务。
3: 另外，堪萨斯城要真切地遇到小城市办大赛事的压力。
2: 世界杯预计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数十万的国际游客，对于一座平时并不以国际旅游而闻名的美国中西部的城市来说，酒店的接待能力、公共交通的运力，再加上国际化的服务水平，都会接受一次真正的考验。但是相信有着天然的足球环境和条件，再加上全城球迷的热情支持，堪萨斯城赛区会成为本届世界杯一张独特的名片，也让这座城市被更多的人记住。
1: 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各队都在加紧训练备战。比利时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谈及前锋卢卡库时坦言，他距离首发出场还需要时间。

0: 比利时国家队正在比利时的蒂比兹进行大赛前最后的备战，卢卡库、德布劳内、库尔图瓦、特罗萨德等核心球员都出现在了训练场上。卢卡库在三号对阵克罗地亚的热身赛中替补出场，并且取得进球，但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认为他还远未达到首发出场的状态。无论是媒体还是球迷都认为卢卡库已经准备好了，甚至可以在对阵埃及的比赛中首发，但事实远非如此。他这个赛季几乎没怎么踢过比赛，总共就上场了64分钟，他不仅缺乏比赛时间，和球队合练的时间也很有限。虽然他已经伤愈归队，但是要能踢超过20到30分钟还需要时间，最重要的是要确保他不会再次受伤。北京时间今晚，比利时队将和突尼斯队进行一场热身赛，突尼斯队也在积极备战中，训练场上球员们显得非常放松。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在餐桌上总是有说有笑，甚至吃完饭大家也不着急回房间，球队内部非常的团结。近日上届冠军阿根廷队来到美国堪萨斯城的训练基地备战，第六次征战世界杯的梅西参与了合练。从五月底开始，梅西就一直受到腿部肌肉疲劳的困扰，但预计他仍然能够在北京时间6月17号对阵阿尔及利亚的小组赛首战中出场。世界杯期间炎热潮湿的天气将是比赛的一个关键因素，英格兰队来到佛罗里达州的西棕榈滩备战，他们首次训练就遭遇了32摄氏度的高温，在主教练图赫尔的带领下，全队加紧推进赛前的适应性训练计划，他们还使用高科技降温设备来对抗炎热的天气。接下来英格兰队将和新西兰、哥斯达黎加进行热身赛。
1: NHL 总决赛昨天继续进行，卡罗莱纳飓风在主场经过加时战胜了维加斯金骑士，将大比分扳成了1-1平。
2: 客场作战，身穿浅色队服的金骑士在第一节还剩6分多钟时打破僵局，马尔纳后场传球到前场，豪登摆脱防守球员，面对门将冷静将球打进，这个进球也是他本次季后赛打进的第12球，继续在射手榜上领跑。第二节状态极佳的豪登帮助球队将比分扩大，他接到队友传球后用手先挡开了防守球员的球杆，然后将球打进，收获了本次季后赛个人的第13球。第三节主场落后的飓风围攻之下终于收获进球，先是斯坦科文打进了个人本赛季季后赛的第10球，之后扬科夫斯基反击中将球打进，主场作战的飓风队将比分扳成了2-2平。扳平比分之后，飓风队又在以多打少的情况下由斯塔尔将比分反超，而打进这三粒进球飓风队只花了5分05秒。落后的金骑士没有放弃，在第3节只有1分多钟时由斯通补射将比分扳成3-3平，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采用金球制胜，贾维斯在加时赛进行了还不到4分钟便射门得手，终结了比赛，帮助飓风队主场4-3险胜，将大比分扳成1-1平。下一场金骑士将回到主场迎战飓风。
1: 2026年全国体育舞蹈技术等级锦标赛今天将在江苏省江阴市拉开帷幕。昨天下午，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舞蹈公益课为本次比赛进行了提前的预热。
3: 相信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刷到了这段裁判舞，这段舞蹈也在网络上掀起了一阵全民跳拉丁的热潮。2026年全国体育舞蹈技术等级锦标赛在江苏省江阴市举行。昨天下午，网红裁判舞的部分主创人员在比赛举办地飞马水城开设了一堂体育舞蹈公益课，对前来观摩的部分参赛选手以及当地的体育舞蹈爱好者进行了手把手的教学。而这次公益课也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推广舞蹈强身恰恰恰活动的一种方式。
4: 在2025年，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开始推崇我们这支恰恰舞的时候，我们就是用简单的步伐、快乐的音乐，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舞蹈带来的魅力。
3: 除了现场的参与者，本次公益课还开启了线上直播，短短1小时的课程，在线人数接近10000人，如此的受关注程度，也体现了大家对于体育舞蹈作为一种日常健身方式的认可。
5: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此次的

0: 传播，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通过体舞蹈获得更健康的身体，也说明体舞蹈具有很强烈的一个健身价值。
1: 从裁判舞在网络上的爆火，到体育舞蹈公益课的推行，再到正式比赛中全民健身相关项目的设立，体育舞蹈项目逐步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就算不是专业选手，一样可以通过简单易学而不失美感的舞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小雨，12到2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2到22度。沈阳多云，13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9到21度。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银川多云，11到25度。西宁阴，8到17度。兰州阴，14到28度。西安中雨，17到34度。成都多云，20到33度。重庆中雨，22到31度。贵阳阵雨，19到28度。

0: 昆明多云，19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12到21度。济南大雨，15到21度。合肥晴，20到31度。南昌雷阵雨，24到30度。杭州小雨，21到30度。福州阴，25到30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28到36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
1: 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体育频道的精彩赛事还在继续，稍后8点半将为您带来 NBA 总决赛马刺和尼克斯的第二场比赛，
2: 下午的3点25分将为您直播2026中国之队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国 U23 男足对阵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晚上的7点半为您带来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与塞尔维亚队的比赛直播。
1: 晚上9点半还会直播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决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CBA 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2: 早安。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